0: 快看！完了完了，几乎追不上我！
1: 真对不起，叮咚城堡差点弄倒你们的家。
0: 他们好像被吓坏了。
2: 哎呀，不是，大事不妙了，他们的鸟窝
3: 被城堡带走了，宝宝还在里面。
0: 糟糕，得追回叮咚，救回那宝宝。

0: 前面在那里。
1: 我跑不动了。
2: 不好，鸟窝危险。
3: 接住，我接住了，
4: 我也接住了。
1: 多亏有泥巴，鸟窝才能得救。
2: 但你们的城堡彻底没救了。我们回去捡叮咚，再帮你做一个。
1: 不用了，我知道有比叮咚城堡更属于你的家。
3: 说得对，哪里有泥巴，
4: 哪里就是家。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泥巴家园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塑料瓶子，尽管被做成了漂亮的城堡，塑料叮咚出现在红树林和滩涂，都会破坏伙伴们原本的家园。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1: 尖尖大功劳。
7: 叮咚。奇怪，怎么一个叮咚都没了？
8: 海底这么干净，都是他的功劳。
2: 超级大功劳！
0: 我今天还什么都没找到呢，你们太过奖了。
3: 谢谢那位心理专家。
2: 心理专家，
1: 尖尖，你还不知道吧？最近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伙伴，
8: 把珊瑚礁打扫得干干净净，叮咚少了很多。
3: 我们都叫他心理专家。真想知道是谁在做好事。
7: 明明之前我才是最厉害的呀。
1: 不是叮咚，是球球。
2: 看来叮咚真的被清理干净了。
1: 太好了，咱们可以去玩了。尖尖呢？
0: 让你们看看谁最会清理叮咚，谁的功劳最大。你在吃东西吗？
9: 你好，尖尖。
2: 好困。零零幺幺，能不能让我坐在你的背上？我想快点找到叮咚。
9: 找叮咚没问题。
7: 难道叮咚真的全让那个清理专家给捡走了？
2: 哼，不能输给他。零零幺幺，你发现叮咚了吗？
9: 叮咚已经被清理完毕。
7: 是啊，一个都不剩了。你说到底是被谁给收走的？
2: 管他是谁，反正我会超过他的。哎呀，快走吧，我们多去几个地方找找。

0: 清理专家，真的很厉害。
1: 尖尖，这里。
0: 啊！我的天哪，叮咚，有这么多！哇，这下我能超过他了。
2: 还是尖尖捡的叮咚最多，功劳最大。
0: 怎么少了这么多？莉莉悠悠，你看见了吗？
1: 啊，在这里。啊！
0: 天哪，我知道了，一定是清理专家，趁我们不注意想偷走叮咚。我们快走。莉莉悠悠，看住了，这些都交给你了。
1: 都交给我。不知道，交给我。
0: 哎呦，太好了，又多了一个叮当。
2: 还有，
0: 零零幺幺，这是。
1: 需要帮助，
0: 我来帮你。叮咚太多了，快冻住了。零零幺幺，叮咚可不能吃。
3: 不是吃，是清理。零零幺幺可以把叮咚收起来。
0: 清理，全都不见了。
3: 清理叮咚，打扫大海。
0: 啊，不会吧？我知道了。
4: 真的吗，尖尖？清理专家原来就是零零幺幺。
0: 没错，他可以把叮咚装进舱门收起来，就像吃东西一样。
4: 真厉害呀！
0: 哇，太酷了！
5: 幺幺棒棒，
0: 珊瑚礁变干净，全是他的功劳。
3: 还有你，尖尖。是我们一起的功劳，
2: 下次也记得喊上我们呀！
4: 就是嘛，
6: 小月爷爷。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清理专家徽章。
7: 本集的叮咚是流浪在海底的垃圾，会破坏珊瑚礁的美丽和健康。有零零幺幺这样的清理专家，真是太棒了。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4: 带刺的朋友。
6: 球吗？
0: 行。
6: 鱼接球。

0: 还给你，小鳄。嗯，还给你，写好了。
1: 嗯，别难过，小鳄。
2: 球球丢了，我们来玩这个。小鳄，接住。呀，嘿，嗯，
0: 小鳄，还给你。
1: 此球？
3: 哎，你是谁？
2: 嗯，以前好像没见过你。啊啊啊！嘿，真是。

0: 怕。
1: 哼，我就知道。
2: 不过他好像不是故意的。
3: 医生监测猫也很酷呢。
4: 刺球，刺球，一起玩。
1: 还是算了吧。
4: 球球好多，好玩。
1: 这么好玩，那我就远远看一眼。这样就不会扎到谁了吧？
3: 小鳄，给你。
2: 你啊，
3: 你们看，我要找到好多。
5: 我知道了，他想弹起来。
1: 再来一次。
3: 准备。
1: 看我的。 就叫刺球球，我是刺豚，所以有那么多刺。
3: 刺豚会变身，真是太酷了。
1: 是我一紧张，身体就会不受控制。你们不怕吗？
4: 不怕。刺球小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刺球球徽章。
6: 小小的刺豚非常容易紧张，在受到刺激时就会鼓成大大的刺球，污染和噪音都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4: 千里冰灯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4: 遇见小灯笼，
2: 你呀，接住，
3: 接住，慢点哟，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发光球。嘿，掉了，掉到那边了。
4: 刺球球，别急！
1: 不行，我得去救我的球。
4: 深海黑黑，小鳄回雪糕号。
1: 哎，发光球！
3: 别跑啊！
1: 哎，嘿，小心！

0: 球啊！
1: 对不起，你刚差点撞到这个，我一着急就……
0: 啊！我刚刚没看到。谢谢你，我叫刺球球。
1: 我叫安可，别过来。
0: 对呀，我浑身是刺，看起来是很可怕。
1: 不是，我是安康鱼，长得不好看。
0: 那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刺豚呢。你瞧。
1: 小心刺球球，那边很黑的。
0: 我不怕。
1: 刺球球，你在找什么吗？
0: 我的发光球，它会发光。
1: 发光？
0: 那里
1: 发光。这么多，
0: 在这儿找到了我的发光球。
1: 先别着急，
0: 没事，尽快拿到了。安可，我刚才又没看到，你没事吧，安可？安可，安可！
1: 哎呀，我被叮咚压住了，别乱动。
0: 安可，那这样好一点吗？
1: 好一些了。还是找小鱼来帮忙吧。

可，你怎么了？

0: 安可，你醒了。
1: 都怪我总是太着急，连累了你。
2: 我没事，四球球。还有伙伴们，好久不见啦！
3: 好久不见，
1: 我们想你了。
4: 安可，你怎么会来火山岛？
2: 雪糕号在火山岛清理叮咚的事情都传遍了，我想你们就来了。
4: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是老朋友。
1: 嘿嘿，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5: 好朋友耶！
1: 哎，我的发光球，哎。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深海危机徽章。
6: 海洋垃圾可不只有日常的小叮咚，一些大型的叮咚也会出现，比如沉船或者大件家具。伙伴们冒险时可千万小心。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5: 安可的新衣。
2: 安可，我捡到一个漂亮的叮咚，
4: 真好看。
5: 你们好，漂亮的小鱼。
4: 你们好，漂亮的。
8: 我长得太丑，他们都不愿意跟我交朋友。

0: 家会和你成为朋友的，就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也有个漂亮的叮咚，就能马上交到朋友吧。我去找漂亮的叮咚啦。
1: 嗯，交朋友和漂亮的叮咚有关吗？
0: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好看。你们不怕我了？你们觉得我变漂亮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果然变漂亮点就能交到朋友了。快去告诉瞌睡象。
2: 你，幸好缠住的是海草。
1: 说的对，渐渐。要是小鱼们被这种叮咚缠住，就麻烦了。
3: 叮咚，交给我就好了。叮咚，还有，
1: 差点忘了，这也是叮咚，给你。
2: 这里清理干净了，林林悠悠，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1: 你们先去，我担心安可，去看看他。
0: 瞌睡象，我交到朋友了，
1: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你被叮咚缠住了，我帮你解开。
0: 不能解，多亏了它我才变漂亮了，小鱼们才愿意和我做朋友。
1: 交朋友和叮咚没有关系。
0: 不，我还得更漂亮才行。
1: 不是那样的。
0: 等等，
1: 安可，叮咚太重了，丢掉吧。
0: 没事，我能行。
3: 这里还有。
0: 是谁？
1: 安可别怕，他是零零幺幺。
3: 不许动。
1: 是朋友。
3: 不许动。交给我。
0: 小鱼，快到这儿来。
3: 别走，快回来。
0: 你们好。我变得更丑了。不行，我不想变丑，那个大家伙还会追我的。
3: 找到你了，交给我吧。
0: 糟糕，没力气了。
3: 交给我。
1: 安可别怕，零零幺幺只小回收叮咚保护大家。
3: 叮咚，
0: 原来是这样，刚才因为叮咚我差点游不动了。
3: 叮咚叮咚，
1: 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你可以的。
0: 别学我，叮咚啊。
3: 非常危险，不许动，不许动。
1: 零零幺幺，慢点。
2: 不好了，小鱼被叮咚缠住了。
3: 叮咚叮咚，
0: 零零幺幺，慢点，小鱼会害怕的。
1: 快出来啊。
2: 可怜的小鱼，他们吓坏了。

0: 是大歌星。
1: 谢谢，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安可，小鱼们想跟你做朋友呢。
2: 柯石像，你说的对，就算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
3: 朋友，朋友，
4: 还有你零零幺幺，我们都是好朋友。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5: 这是漂亮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装饰品，美丽的饰品如果丢失在海滩，成为海洋垃圾，将不再美丽，还有可能误伤海洋小伙伴。
0: 千里叮咚保护。

0: 说的没错，耶！
1: 雨林藏宝图。
2: 哎，是个漂亮瓶哎！
1: 您哇，好呢，看看里面有什么？
2: 哎，这些五颜六色的是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了，这是一张雨林藏宝图。
2: 哦，有宝藏！
3: 藏宝图？
1: 嗯，没错。你们看，这像不像一个大宝箱？
2: 嗯嗯，很有道理。
1: 那还等什么？咱们准备去寻宝吧。
3: 可我们不熟悉雨林，要不等阿克和小鳄一起？
1: 哎呀，有地图呢，跟着我走绝对没问题。嗯。看见没，一模一样，就说信我准没错。
4: 容易得很嘛，不愧是尖尖。嘿，
1: 接下来还有棕色小山，弯弯的小桥，还有蓝色云朵，
3: 全都要找到才行吗？
1: 小意思了，难不倒我，跟我来。哎，找到了。
3: 尖尖没事吧？
1: 没事。你们看，这像不像棕色小山？
2: 棕色小山是叮咚？不会吧？
3: 地图可没说小山标记在树上。
1: 不可能有这么小的山，相信我，一定是指别的东西。
2: 很有道理。
3: 哎呀，尖尖，你先把小鸟的家还给他们吧。
1: 嗯，好了，跟紧我，不然就找不到宝藏喽。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什么什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没错，就是它。
3: 叮咚可不算是小桥吧？
1: 都弯弯的也能当小桥嘛？你看。
3: 你还好吗？
1: 还好。你们看，那不就是蓝色云朵吗？
2: 哇，真的耶！
3: 又是叮咚啊！
1: 谁让叮咚到处都是呢？宝藏应该就在附近。
2: 蓝色云朵跑了，
1: 快跟上，它一定是要带我们去找宝藏。
3: 是不是走错路了？
2: 我再看看地图。甜甜，
5: 甜甜，
2: 你怎么来了？
5: 甜甜来接大家。地图是甜甜送的。
3: 藏宝图是甜甜的。
2: 你的地图有问题。对啊，小山、小桥、蓝色云朵，我们明明都找到了。
5: 不对不对。跟上甜甜。
1: 原来棕红色的小山是落叶堆，弯弯的小桥是大树干，
3: 蓝色云朵代表水洼，根本不是在说叮咚嘛。
2: 看来聪明的尖尖
1: 一会儿出错嘛。
2: 下次我要多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一起找路。
3: 没问题。哎，甜甜，红色宝箱快到了吧？

0: 哎，甜甜，这是你的家吧？
1: 太酷了！
2: 甜甜欢迎大家来玩。
1: 好耶！好耶！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嘿，
3: 这是雨林叮咚徽章。
4: 雨林里的旧缆车竟然变成了甜甜的家，而更多的叮咚垃圾则会成为困住小伙伴们的陷阱。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6: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8: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1: 没错。
0: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1: 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0: 许仙，这个由不得你。乖乖的上轿赶路，要不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我就偏不上轿，看你能奈我如何。
0: 许仙，你找死！
2: 别拦我！
0: 你在干什么？
1: 你疯了你！
0: 他不单只是疯了，简直是找死。
1: 许仙，再不上轿赶路的话，保证死的一定是他。
0: 你要是敢动许仙一根汗毛，你将会死得很难看。
1: 臭娘们，你敢威胁我？
3: 只要许仙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那梁王爷的病就会好不了了。到时候，哼，官人，你先坐下。你，哼，哎，你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们夫妇一般见识吧。先将他们骗进京去，替王爷治病，以后要整他们机会多的是。
4: 你何必急在一时呢？哼，哎，丈夫能屈能伸，过去跟他们说两句好话，不就没事了吗？
3: 你叫我去跟他们低声下气讲话，免谈。只要让他们能够同意进京，还怕没机会整他们吗？该怎么做，你自己心里明白。去啊！
4: 二位，我家公子已经赶回京去报讯了，所以我们要在三天之内赶回京城，否则的话，夫人怪罪下来，我们也担当不起。刚才在下一时心急，出言不逊，希望二位不要见怪。哎，
3: 是啊，请二位多多包涵，我们该上路了。
4: 请，
0: 走走走，快点快点，像你们这样蚂蚁走路、老牛拖车，什么时候？

0: 才能到京城啊？如果三天之内到不了京城，我要你的脑袋！
1: 停轿！
0: 停轿！谁叫你们停轿的？
1: 我们卖劳力赚钱已经够辛苦了，身边还受到威胁，不干了。
0: 什么？你不干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
1: 停轿！停轿！
0: 该死！哎，可恶！什么东西？
2: 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么大的火气干嘛呀？
0: 可是这小子，
3: 这位大哥，是什么事情呢？
1: 许夫人，我们不进京了。如果您要回苏州府的话，我们可以免费抬您回去，要不就请您下轿。
3: 哎，怎么了？为什么不走了？这位大哥，我知道这一次上京之行的确是很辛苦，不过就算三天之内到不了京城的话，他也无权乱定你们的生死啊。嗯，我娘子说的对，你就当他是狂犬吠山门，不要理他。
1: 许夫人，许大夫，我们是很愿意送你们上京城，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小家累，实在不敢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请你们原谅。
3: 这位大哥，你尽管放心送我们进京，我保证你们安然无事。
1: 许夫人，我是个粗人，如果说话不中听，请你别见怪。
3: 你说，
1: 你和许大夫都是平民百姓，无权无势，凭什么保证我们平安无事呢？
4: 如果梁王府的人真的敢为难你，我就拒绝替梁王爷诊治，这总可以了吧？
5: 徐大夫，你千万不要拿我们王爷的生命开玩笑，否则你不但救不了他们，恐怕连你们夫妻的命都保不住了。
3: 举凡是人，不论其身份尊卑，都有生存的权利。要是梁王府仗势草菅人命的话，那梁王爷只好终其一生与病榻为伴了。
1: 徐大夫、徐夫人，你们夫妇实在够义气，请上轿，我保证三天之内送你们上京城。
3: 谢谢。
1: 起轿，
6: 走。
7: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白素贞是玄门弟子，你们是被他的障眼法给蒙住了。
1: 陈大人，现在赃物已现，证据确凿，你说该怎么办？
7: 依法就办。来人呢？
8: 在。
7: 马上派人围住徐府四周，一个人都不能让他跑掉。
8: 是。
1: 你们去助两位差爷一臂之力，窃贼如果胆敢拘捕，就地格杀勿论。
8: 是。
7: 慢着，梁公子，人犯尚未过堂，罪责未定，不能杀。
1: 陈伦，人证物证俱在，还过什么堂？难不成你想包庇他们？
7: 哼，梁公子，本府办案一向秉公处理，绝不徇私偏袒，非贼盗宝罪不及死。你们要是胆敢随意杀人的话，本府绝不轻饶。哼，
1: 叫杀不误，有事本公子替你们担待。
8: 是。
3: 多地成寸不千里，翻山越岭五平。

0: 陈大人，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呢？你不是说苏州有很多士绅都要观赏宝物吗？
1: 没有很多人，就只我和梁公子而已。
0: 梁公子？梁公子也是苏州的士绅吗？
1: 不是，他是这些宝物的主人。
0: 既然梁王府的人出面指认这些宝物是他的，那就让他拿回去好了，免得我再白跑一趟。
2: 怎么，你还想到我家去偷盗宝物？
0: 不是偷，是借。本来我是想三皇祖师会圣诞之后再把东西送回去的，现在东西都在这儿了，你自己拿回去吧，我们走。
1: 慢着，既然你承认前往梁王府偷盗宝物，就不能走。来人呐，来，把他们给我围起来。
3: 是。
1: 小秦姑娘，我劝你们最好是乖乖的束手就擒，本府会尽量从轻发落。
0: 陈大人，你的属下根本奈何不了我们的，你还是叫他们赶快走开，我们要走了。
2: 想走。

0: 请用茶。
1: 娘子，这穿针扎穴我实在不行，万一……
2: 徐大夫，啊，
3: 夫人，
4: 梁夫人，
2: 想必二位已经知道梁相国身患何疾了。
1: 啊，听说相国大人是因为荆棘攻心，中风待残，可不知道是否属实？
2: 朝廷御医是这么说，是否属实就要请大夫详加诊治了。
1: 啊，在下一定会尽力的。
2: 请。
1: 好。
0: 徐公子，请。
1: 啊，谢谢。哎，娘子，你真的要我下针？哎，
4: 官人，你是苏州的名医，尽管放心的去下针，我对你有信心。
1: 嗯。

0: 许夫人。
1: 薛大夫，王爷他怎么会这样啊？
2: 夫人，夫人，王爷手脚动了耶！
3: 痛啊！
2: 夫人，王爷的血气现在在脑部窜行，只要冲开淤积的血块，很快就没事了。
1: 可是王爷这么挣扎，万一那根银针走位，那怎么办呢？
2: 这你放心，只要我替王爷再扎一针，保证他安安静静。
1: 徐大夫，王爷他晕过去了，你看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呀！
2: 夫人请放心，王爷很快就会醒过来的。哦。
0: 都督知府陈大人说，许夫人不但医术超群，还精通玄门法术，这可是真的。
4: 我是同门拜师学过，略懂一二。
5: 我看许夫人不只是略懂一二，而是玄门中的高人。
6: 玄门高人？两位未免太抬举我了吧？
5: 不是抬举，是事实。
6: 啊？是吗？
5: 许夫人能缩地成寸，小琴姑娘又能在空中凌空虚度，光凭这份能耐，又岂是略懂一二的人所能做得到的？
6: 我施展缩地成寸的法术，在两个时辰以内将各位送到临安城，那只是雕虫小技，称不上是玄门高人。至于小琴，她可从来没有离开过苏州城哦，那你们怎么可能见过她凌空虚步的法术呢？
0: 许夫人，明人不说暗话，小青姑娘在闯进梁王府偷盗宝物的时候早已露出行踪了。
6: 你们好像肯定梁王府失窃的宝物确实是小青所盗了。
5: 不错，

0: 不认，我家公子只要在保安堂搜出赃物的话，夫人也难逃关系。哎呀，不好了，小青她出事了。哎哎哎哎哎，大公子，你小心一点啊！娘子，娘子，娘子，
1: 徐大夫，
0: 我娘子呢？
1: 许夫人她和……
0: 她怎么了？
1: 她和两位护院在后院的凉亭聊天呢。
0: 啊，要不要我去请许夫人来？啊，不用了，我去找她。啊。
2: 娘子，梁王爷他都……梁王爷他不会有事了。小青出事了，我们快回去吧。啊，小青怎么了？梁念觊觎我们家的宝物，趁王不在苏州的时候，想要强行抢夺，现在已经争执起来了。梁烈他真可恶，那我们快走。
0: 好，
3: 慢着。
2: 啊，许夫人，我家夫人吩咐，在王爷苏醒之前，许大夫不准离开梁王府。啊，
0: 梁王爷他命不该绝，不会有事的。
2: 官人，我们快走。嗯，
1: 拿下。
2: 你不要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你要是敢杀我家官人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1: 你，
2: 娘子，你不要过来，他们不是开玩笑的。
3: 官人，你放心，要是他们敢对你怎么样的话，我叫你们梁王府的人偿命。
2: 娘子，我不会有事的，你快去救小青吧。
3: 那你，
2: 你快走，快走啊。

0: 王爷，您醒了！哎呦，您终于醒了！哎，许夫人，王爷醒了！哎，许夫人，梁夫人，你们王府的人也实在是太霸道了。我警告你，要是你们敢动许仙的一根汗毛，我就保证王爷他将永远不会醒过来。
1: 不得伤人，他这个人这么可恶，为什么不能杀他？小青，我家官人被他们扣在梁王府，你要是杀了他的话，那官人也就没命了。哎，
2: 梁莲，这四件宝物确实是你们梁王府之物，现在我物归原主，你可以把它带回临安城去了。
3: 哼，我不但要将宝物带回临安城。
1: 我还要抓你回临安城去治罪。梁莲，我看这件事还是息事宁人，就此作罢算了。我老实告诉你，我已经查得一清二楚，这四件宝物根本不是你们梁府之物，乃是蛮夷献给皇上的贡品。此事要是让朝廷知道梁王爷他私下扣下贡品的话，这可是满门抄斩之罪哟。
2: 你。
1: 把宝物收起来。是。哼，我们走。慢着。
2: 你还有何指教？
1: 梁公子，我希望你回到临安城之后，可以立刻把我们家官人平安的送回苏州城来。哼哼，
2: 要是我不肯呢？
1: 那开苏州府，哎，小青，梁莲，要是我家官人受了任何委屈的话，一切后果要由你们父子两个来负责。我看你还是好自为之。你们可以走了。
2: 白素贞，我不是被吓唬着长大的，你们等着看我怎么对付许仙。
0: 你敢？
2: 哼，敢不敢？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走。

0: 大人，啊，许夫人，哎，梁公子他人呢？走了，走了。啊，你们刚才在争执些什么？是不是为了许大夫？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1: 哎呀，不关你的事啦！
0: 哼，你偷到梁王府的宝物，而许仙是保安堂药铺的东家，谁说不关我的事啊？
1: 好了，偷宝物是我偷的。
2: 跟许仙没有关系，你想怎么样？冲着我来好了。
0: 你太放肆了，
2: 小青。哼，陈大人，我希望这件事你还是不要插手比较妥当。哎，
0: 许夫人，我也知道插手管这件事对我没有好处，但是我要是不管的话，我头上的这顶乌纱帽就不拉。
2: 陈大人，梁王爷他私下扣下了贡物，他也不敢对你怎么样，你放心好了。
3: 小青，我们走了。妖怪，夫人，妖怪，快来人呐！夫人，快来人呐！
0: 走啊你！
2: 你推什么推？我自己会走啊。
3: 哎，我推你算对你客气了。你干什么的？你再瞪，我就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
4: 妖怪呀，妖怪呀！许仙，你的妻子是妖怪啊？梁夫人，白日青天，朗朗乾坤，哪有什么妖怪？你信口雌黄，怪力乱神，危言耸听，朕枉费你贵为朝廷诰命的一品夫人。哎，我可是亲眼看见他原地这么一转身就消失了，我没有危言耸听，我也没有骗你的病药啊。
1: 哼，梁夫人。

0: 你好大胆子，竟敢当面指斥老身，少见多怪。
1: 哼，梁王府仗势欺人，巧取豪夺，我说你少见多怪已经是留了口德了。
0: 许仙你好，你说说看，梁王府仗势欺人，欺了什么人？巧取豪夺又夺了何人之物？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休想离开梁王府大门。
1: 梁夫人，我答应来到临安出诊之前就事先声明，没有绝对把握治好梁王爷中风带残之疾，而你却把我扣留当作人质，这不是仗势欺人是什么？
0: 这
1: 再说梁莲得知保安堂有四件奇珍异宝，竟然起了非分之想，半途折回苏州府欲强行夺宝，这不是巧取豪夺是什么？
2: 许仙，你少在夫人面前装蒜，你们保安堂展示的四件宝物就是小青从梁王府偷盗出去的，我家公子要回自己的宝物，这有什么不对的？
1: 哼，小青从来没有离开过苏州府，再说那四件宝物是我家娘子的传家之宝，你们信口开河说是小青盗自梁王府，你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许仙，你知不知道小青会施展凌空虚步的法术？
1: 哼，不知道。如果你说我家娘子会法术我相信，可是你说小青也会法术，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3: 许仙，小青施展凌空虚步潜入梁王府偷盗宝物是有人亲眼目睹的，这是事实。
1: 有人亲眼目睹小青潜进梁王府盗宝？
3: 不错。
1: 哼，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小青是哪月哪日潜进梁王府盗宝？
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三皇祖师爷圣诞的前一天晚上。
4: 三皇祖师爷圣诞的前一个晚上？
5: 官人你放心，什么佳肴美酒是小事，珍奇古玩我们也有，保证是他们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奇宝呢。
1: 我们哪有什么珍奇古玩呢？
5: 我们白家有四件。

0: 遍祖传的家传之宝。无奈家道中落，家父在临终的时候送了给我当做嫁妆了。啊，
1: 那是什么宝贝？可不可以现在就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
0: 现在
1: 要是有所不便那就算了。
0: 不，官人，其实是我的嫁妆，也就是你的东西，有什么不便呢？我现在就叫小青去拿出来给你看看。
1: 好，
0: 小青，
2: 姐姐，找我有什么事？
0: 你去把我房里面那四件家传之宝拿出来。
2: 家传之宝，
0: 没有什么家传之宝啊。
1: 娘子为了不让我在三皇祖师会上出糗，是有可能叫小青连夜闯进梁王府盗宝。
3: 许仙，想说什么没啊？有什么头绪吗？还是什么蛛丝马迹？
1: 哼，除非你能够证明小青真的会凌空虚步的玄门法术，否则我绝对不会相信我家娘子会纵容小青夜进梁王府盗宝的。
2: 姐姐，我们费了许多的心思，好不容易才让许仙当上了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这么容易就放弃了吗？
0: 为了不让官人起疑心，我们也只好忍痛暂时关闭保安堂好了。
2: 啊，这
4: 白娘娘，是不是这个木箱？
0: 对。
5: 看看。
6: 哇，这么多
4: 好多元宝啊！哇，这么多白花花的元宝。
0: 好了，就每人赏你们一锭银元宝好了，那其他的就准备送到杭州李公府家去寄放。
4: 走。
2: 姐姐，我看许仙很快就会回家了，我们还是让保安堂开张吧。
0: 小青，官人不在谁打理？难道要我们两个女人家替人家看病不成？其实我也很不愿关闭保安堂，但是你去梁王府盗宝泄露了行踪，梁王府他们绝对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命纳沉沦，派衙役来抄家的。
2: 怕什么，姐姐，那些苏州府衙的衙役都是凡夫俗子，奈何不了我们的。
4: 对，白娘娘，小金姑娘说的对，要是沉沦改派衙役来抓人，我们兄弟就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你们说对不对？
7: 对。
0: 苏州府衙役是不足惧，可是我们的身份泄露了出去，还有谁敢来看病呢？再说那些衙役都是无辜的，如果徒造杀孽，不但有干天和，还会影响我们正道归真的。
2: 姐姐，我看我们现在还要赶去临安，赶快把许仙救离梁王府。
0: 对，我们要赶快行动。哎呀，不过
2: 怎么了？
0: 不过据我推算，许仙他命中注定，恐怕还有一次牢狱之灾。
3: 王法虽严，就管不到咱们梁王府，还是跟他们两个一样乖乖待在这里，等老爷起来再说吧。
2: 你们不要走，放我出去！
3: 你们俩给我好好看住他，要是出了什么差错的话，为你们俩侍卫。
8: 是。
2: 你不要走！
9: 两位大哥，求求你做做好事，放我出去吧。
10: 放你出去，许仙，我看你是做白日梦，你乖乖在这等死吧。
2: 哼！放我出去！梁王府不是官府，你们无权决定我的生死。
3: 许仙，你既然被关进来，就认命吧。就算你喊破喉咙，他们也不可能放你出去的。
9: 我不要这样平白无故的死去。

0: 姐姐，我舍不得离开这里。法兰堂是我们西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别说是你，就是我，也舍不得就这样轻的放弃。不过为了官人，别说是间小小的药铺，就算是有近十千年的道行，我也会毫不犹豫的。姐姐，我觉得你现在感情的漩涡里不能自拔了。小青，我也知道我是作茧自缚，可是。 不是我不愿意自拔，而是不能自拔了。我们走吧。
1: 走了，
2: 走了，走了，走了，
3: 哎，走了，走了。

0: 怎么还不回来？我都急死了。夫人，也许公子在路上有点耽搁，我想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都已经一天一夜了，连个消息都没有，哎，我都快等不及了。公子回来了，娘。
1: 啊，莲儿，哎呀，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娘都快急死了，娘。
0: 我一接到你的飞鸽传书，就日夜兼程，快马加鞭的赶回来，这已经是最快的了。这么急着叫我赶回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你爹他……
0: 我爹他怎么了？爹，爹，
1: 莲儿，
0: 爹，
1: 别叫了，你爹被白素贞施了法术，听不见了。
0: 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爹醒过来。如果爹就这样一直昏迷不醒，我们梁家就完了。
1: 莲儿，爹。
0: 娘已经请了灵安城最好的道士跟和尚来为你爹看过了。啊，娘，那他们怎么说？哎呀，
1: 他们都束手无策啊，所以娘赶紧飞鸽传书把你催回来呀。
0: 哎，哎，娘，那和尚道士他们人呢？
1: 他们啊，我是怕他们把情形给传扬出去，所以就把他们两个跟许仙关在地牢了。
0: 那还好，哎，可是娘，现在怎么办呢？哎呀，和尚跟道士都说，这个施法术的人功力高强，除了白素贞本人，要是假别人之手，反而会弄巧成拙，害了你爹啊！
1: 哼，难道连镇江府金山寺的法海禅师也奈何不了他？
0: 哎呀，你看娘一急，把他都给忘了。哎，莲儿，你明儿一大早。
1: 就赶快到金山寺把法海禅师请来救你爹啊！如果请了法海禅师只是为了救爹，那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0: 难道还有比救你爹更重要的事情要找他？
1: 一举除掉白素贞跟他的丫鬟，又绝后患，以免夜长梦多。
0: 嗯，能除掉白素贞这个后患，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不过到时候白素贞要是不出面怎么办？
3: 我会有办法逼白素贞出面的。许仙，我跟大师都怀疑尊夫人不是人。胡说！你有没有见过我家娘子？我家娘子也没有得罪过你，你凭什么说她不是人？
4: 许仙，你不要太激动，我跟大师只是怀疑而已。阿弥陀佛，许施主。
3: 从王爷昏迷的症状，加上你身上所染之妖气，老衲敢肯定尊夫人确实不是人，她是妖。啊！
0: 老和尚，你太过分了！我家娘子明明是人，你为什么偏说她不是？好，就算她不是人，是妖怪，那又关你什么事？
4: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
3: 老衲本应助你一臂之力，只可惜老衲功力不足，法力不够。许施主，指望你自求多福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1: 梁公子，你来的正好，你们怎么可以无缘无故把我关呢？快放我出去！
5: 许仙，只要你有自信能够救醒我爹。 我立刻就放你出去，否则你就准备老死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牢里吧。
3: 梁王爷的病已经治好了，怎么会昏迷不醒呢？你快放我出去，要是我治不好，我娘子也会呀。
5: 好。

0: 可是白素贞已经回到苏州府去了。
1: 好，你放我出去，我马上到苏州请我娘子来。
2: 公子，如果你放许仙出来的话，万一在中途脱逃怎么办？
0: 哼，如果用天蟾经穿过他的锁骨，你还让他逃掉的话，你就提他回来见我。
1: 啊，梁莲，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许仙，你是第一个和梁王府作对还保有命在的人，你要怪就怪白素贞和那个叫小青的丫头，不该在太岁头上动土。
1: 你这样凌虐我，我家娘子不会放过你的。
0: 我爹乃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堂堂相国之尊，如果让白素贞就这样欺门上户、耀武扬威而束手无策，那岂不是颜面扫地？你先用天蟾经把他锁住，明天一早就把他押往苏州府交给沉沦，我倒要看看沉沦到底如何的处置他。
3: 是。
4: 客官，慢走慢走啊！客官，慢走慢走。
5: 哦，哎呀，又困又累，如果能够再睡一会儿的话，那有多好啊！
6: 就是说嘛，反正我们又不急着赶路，干嘛这么早就出门呢？
7: 我说你们呐，晚上不睡觉，到处去溜达，白天再喊累，累死了活该。
5: 哎，小青姑娘，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7: 为什么不对啦？我们出门在外，本来就应该鸡鸣早看天，为晚仙投宿，人要早睡早起，才会身体健康。
6: 可是我们又不是人呢。
7: 你敢顶嘴？
4: 对不起，对不起。
7: 姐姐，你们怎么样？
8: 我没事。哎呀，你们不要再闹了，万一真的撞到了我的肚子，那怎么办呢？
7: 都是你啦，姐姐现在是千金之躯，万一你把她撞出问题来，我就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4: 哎，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8: 好了好了，
7: 你不要紧吧？
0: 打！起来！干什么起来？起来！你们把他带到苏州府，交给沉沦。一定要等到他判决之后再回来。你告诉陈伦，他如果胆敢包庇许仙，我会叫我爹摘掉他头上的乌纱帽。
3: 是，走。

0: 姐，我看你好像很累的样子。是有点累。等我们到了前面的小市镇，我叫白福去雇点轿子来让您坐。
1: 不用了，小青。我听说怀孕的女人多运动，对胎儿是有好处的。
0: 我也听说怀孕的女人不能太劳累，要不然会动了胎气的。
1: 你听谁说的？
0: 除了许仙，还能有谁呢？
1: 贫嘴。
0: 姐姐，我们到那边坐一坐。
1: 好。
2: 我肥怎么样了？哎，坐坐，再坐。
1: 小青，说真的，我真是有一点不放心官人呢。
0: 姐姐，你不是说许仙命中注定要有这一次牢狱之灾吗？
1: 话是不错，可是官人他是文弱书生，万一……
0: 啊，那你是担心许仙会被欺负了？
3: 要是有谁欺负许相公，我绝不饶他。
1: 哎，小青，白福，我们先去临安城，看看官人的情况如何，然后再去杭州好了。
3: 是。

0: 不要装死赖活的，走快点！我实在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走啊！
0: 瑞，起来！
1: 瑞，
0: 快走啊你！
1: 瑞，
0: 快走啊！
1: 什么？他口渴，要喝水啊！
0: 哦，哎，许仙是你什么人？要你对他那么好？
1: 再不给他水喝，他会渴死的。哼，他呀，渴死了活该。
0: 我真搞不懂，他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要这么样折磨他？
1: 这一路到苏州府是我当家，我高兴怎么样对待他，就怎么对待他。
0: 你管不着，走开。 许仙，你要喝水是不是？来，喝，喝，你喝，许仙，你不要怪我。 要怪就怪白素贞，谁叫她让我这么难看啊！把她带走，
2: 你们走快点。

0: 快去请大人出来！是，这些梁王府的卫士，这是太残酷了。是啊，居然把许大夫折磨成这个样子。许大夫又是我们家夫人的救命恩人，这是什么人干的啊？是押解来的梁王府卫士，他们真是泯灭人性。既然这样的，宁愿许仙。
1: 他们说，许大夫是盗宝的主谋，两家公子为了怕他中途逃脱，只好穿透他的锁骨，以防万一了。哼，别以为他们仗着梁连替他们撑腰。本府就不敢办他们。许仙要是有什么差错，就算是梁王爷护着他们，本府一样的要他们还以公道。去，将那名卫士立刻押入牢房，听候处置。
0: 是。
2: 许仙。

0: 大人，
1: 许仙，你放心，本府会找最好的大夫治好你的伤势的。啊，
0: 谢谢。许仙，哎，老爷，许仙他。 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他有没有生命危险？
1: 不知道有没有生命的危险。
0: 郑大夫，许仙他。
2: 许大夫的伤势很重。

0: 许仙，你伤得不轻，快躺下来，千万不要起来。
1: 多谢夫人关心，我还撑得住。陈大人，我想要回保安堂去见我家娘子。
0: 许仙，白素贞她……
2: 你现在连下床都这么吃力，怎么回去呢？一切等你伤养好了再说吧。啊，
1: 陈大人，我不相信我家娘子会让小青到梁王府盗宝，我要回去当面去问清楚。
2: 这……许仙，你现在不能够离开府衙。啊，
1: 为什么？
2: 愚公，你是梁王府借送来苏州府的盗宝嫌疑犯，在案情未明之前，你暂时不能离开府衙。雨丝，你曾经救过竹京一命，我又怎能任你负伤而离开府衙呢？
0: 是啊，
1: 陈大人，我……
2: 你尽管安心的在此养伤。有关小青到梁王府盗宝之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1: 陈大人，你相不相信我家娘子会让小青到梁王府去盗取宝物？
2: 在过堂之前，我实在无法肯定地回答你这个问题。
0: 许仙，你放心，不管小青姑娘她有没有到梁王府去盗宝，我保证你跟白素贞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情。
2: 夫人，你……
1: 陈夫人，谢谢，谢谢你相信我家娘子和小青的清白。
3: 陈大人，陈夫人，草民先行告退。
0: 郑大夫，你先别急着走，许仙的伤到底要不要紧呢？
3: 夫人，许仙的伤势虽然很重，可是没有生命的危险。
0: 许仙，你自己也是个大夫，我要你亲口告诉我，你的伤到底要不要紧？
1: 陈夫人，我没事，没事。
0: 没事，我就放心了。你可以走了。
3: 是，草民告退。
0: 许仙，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夫人，许仙他伤得不轻，应该让他多休息。你留在这儿，好好照顾许大夫。
0: 是。
2: 我们先出去吧。夫人，这盗宝一案是梁王府交办的，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差错。你怎么可以轻言地保证许仙和白素贞他们没事呢？
0: 梁王府交办的又怎么样？你要是敢屈就于梁王府的权势，而判他们两个人的罪，我就……
2: 夫人，你先别生气，听我说嘛。
0: 哼，除非你答应不判许仙跟白素贞的罪，否则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2: 夫人，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不知感恩图报的人，只是
0: 怎么样？
2: 从种种迹象显示，小青到梁王府盗宝是事实，所以
0: 小青到梁王府盗宝那是他个人的事情，与许仙和白素贞有何相干？
2: 许仙和白素贞也有可能是共同正犯呢、

0: 就算他们是共同的正犯，我也要你网开一面。
1: 哎，夫人，我也很想替许仙开罪，但是我如果徇私枉判，万一梁王爷怪罪下来，我顶上的乌纱帽丢了不打紧，可能我的生命都保不住啊。
0: 这不可能，许仙他为人忠厚善良，白素贞知书达理，他们两个人在苏州城是出了名的大善人，怎么可能做那种鸡鸣狗盗的事情。
1: 夫人，我知道你一心一意要报答许仙夫妇对你的救命之恩，但是论断案情是要讲究证据的，不能单凭个人的好恶行事啊。
0: 这

0: 大夫，徐大夫，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是有一点不舒服，没关系，我还能撑得下去。谢谢。
0: 哎，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1: 啊！你为什么要拆我的招牌？哎，下来！哎，
2: 徐大夫，你别拉我！
1: 下来！
2: 徐大夫，哎，没事吧？哎，没事吧？哎，起来，起来！徐大夫，你摔倒没有？
1: 没事，没事。
2: 我看你好像很累的样子，我扶你进去休息吧。徐大夫，你没事吧？
1: 你为什么要拆我的招牌？为什么要拆我的招牌？
2: 徐大夫，不是我们要拆你招牌，是刘员外叫我们拆的，我们就拆了。这什么道理？我们也不清楚啊。
1: 哪个刘员外？刘员外是谁？是不是这里的屋主？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麻烦你帮下忙。马上请刘员外来这里，马上请他来这里一下。
2: 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
3: 许仙伤势不轻，应该走不远。你马上带人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2: 是。
4: 慢着。
2: 夫人还有什么吩咐？
4: 大人是交代，要你带人去把许仙给找回来。可不是让你带人去把他给捉回来，听清楚了吗？
2: 夫人请放心，属下一定不会为难许大夫的。嗯。
4: 老爷，许仙他……
3: 夫人，怎么处理许仙的事，我自有分寸，就请你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
1: 退租，不开药铺。不会的，一定是你弄错了。我好不容易才当上三皇祖师会的会首，我家娘子绝对不会临时不开药铺的。不，
5: 徐大夫是真的，我已经把押租金跟租赁契约退还给尊夫人了，不会有错的。
1: 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不会的。哎，
5: 徐大夫，你先坐下，先坐下来啊。不要激动嘛，有话慢慢说啊。
1: 招牌都给你们拆了，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5: 哎，徐大夫，难道尊夫人关闭保安堂的事儿，您事先不知？

0: 我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真把我给搞糊涂了。
1: 徐大夫，如果你真的想再开药铺，等我重新粉刷装修之后，我还是很愿意再租给你。哼，
0: 我现在是自身难保，又哪有余力开药铺替人看病呢？
1: 哼，世上的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0: 我做梦也没想到，孙夫人会利用你不在的时候席卷细软，远走高飞呀！
1: 员外，你误会了，我家娘子。
0: 徐大夫，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你这种好人值得帮助，只要你愿意，我就可以无条件把钱借给你，重新开业。
1: 刘员外。
2: 现在，年轻人做事要干脆，不要你呀我的，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就叫人替你把钱送来。哎，把这个保安堂的招牌重新挂上去啊，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位摆好。小青，等一下到梁王府的时候，你可不要恶行恶状的吓唬人，知道吗？
3: 哦，知道了。嗯。
2: 哎，姐姐，你不是说许仙命中注定要有这次劫难的吗？那我们现在去梁王府于事无补啊。官人他人还在梁王府，可是我实在不忍心见他再一次官司缠身，所以你就想逆天行事，帮官人解除这一次的劫难。
3: 嗯，
2: 我每次想到官人他无辜的受罪，我心里就很难过。 可是姐姐，你有一定的把握，这次一定能帮官人解除劫难吗？没有。既然没有，那我们去梁王府也没有用啊。
4: 小青，我们见机行事好了。
2: 我也只是想尽力帮助官人减轻这次劫难里面受的痛苦而已。嗯，走了。哎，这就是了。过去啊。
4: 好好好。
2: 姐姐，这个门楣上的太极八卦图好厉害哦！我上次来道宝的时候被它罩住，差点脱不了身。哎，姐姐，你不是说胎儿成型，你的功力就会减退吗？胎儿成型，不错，是会消减我的法力。
5: 可是要等到真的分娩的时候，我的法力才会完全的消失。哦，哎，
2: 白福，开门！是，
5: 开门，开门啊！快开门！
4: 你叫什么叫？你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啊？
5: 我管他什么地方，我家娘娘她要进去。
4: 娘娘，谁是你们家娘娘？
5: 这位大哥是我，白素贞。
4: 白，吴志白，哎。
5: 开门呢，开门！叫你开门没听到，开门！
4: 走吧，外面有。
2: 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夫人，是白素贞呢。啊，
2: 白素贞？
5: 是啊，还带了好几个人来呢。哎呀，
2: 快快快，快叫外面拦住他，不准他进来。
4: 是，开门呢，叫你开门没听到，开门呢。
5: 白娘娘她不开门怎么办呢？
2: 把门撞开。
4: 不行，把门撞开。
2: 不行。 不可以随便破坏人家的东西，我们要进去还难得倒我们吗？嗯，走。这怎么办呢？莲儿她还不回来，哎呀，这怎么办呢？梁夫人，啊，白素贞，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快来人呐，来人呐！快放掉！白福，不得伤人。
5: 是。
2: 梁夫人，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也不会伤害府上的任何人的。那你是妖精，这不会伤害人呐。哎，老太婆，你再敢说我们是妖精，我就……哎，小青，梁夫人已经够害怕了，你就不要再吓唬她了。梁夫人，请坐。
6: 坐啊，
2: 快点坐。
6: 哦哦，嗯，白素贞，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梁夫人。 小青从府上盗去的四件宝物，已经物归。

0: 原主了，所以我希望你放了我家官人。
1: 这
0: 是跟我家官人确实无关，只要你肯放了我家官人，我就立刻让王爷行转过来，而且保证跟常人一样。
1: 可是许仙他……
0: 我家官人怎么了？
1: 他已经离开梁王府。
0: 你叫我家官人他……
2: 许夫人，许夫人，你且放心，许仙他平安无事。
0: 他人呢？
2: 我家公子已经将许大夫接送到苏州府衙，交给陈大人。
0: 你没有骗我？
2: 我家王爷的生命还掌握在你的手中，你想我敢骗你吗？

1: 白素贞，
2: 王爷，您怎么知道她叫白素贞呢？王爷他虽然是中风待残，但是他的神智依然是清醒的，当然知道我是谁了。白素贞，
1: 老夫一生阅人无数，虽然不知道你是人是妖，但是肯定你绝非常人。是人是妖，
2: 但凭王爷认为就好了。 我不想再多费唇舌去申辩。不过，王爷我有一件急事，请王爷务必帮忙。什么事？请王爷立刻下令苏州的知府释放许仙。
1: 许仙，就是替老夫扎针治病的那年轻大夫。
2: 正是。
1: 他怎么了？
2: 王爷，这件事情你的夫人应该更清楚。
1: 我家的官人被你们的公子扣在梁王府，如今更被送到苏州的知府，使他官司缠身，难还清白。所以这个小忙，王爷务必要帮忙。那个年轻大夫正在送去了苏州府衙。在您昏睡的时候，已经送去了。白素贞，许仙胆敢纵命你家丫鬟前救我梁王府盗宝。
2: 气得老夫中风待残，分明不将老夫放在眼里。他有罪，不能放。王爷，小青盗宝之事是我的主意，许仙他不知情的。
1: 许仙他是保安堂药铺的当家，他知不知情都难逃干系。
2: 好，不错，要是横情论理的话，许仙不但有罪，而且其罪当诛。但是，王爷你心里面应该明白，这四件宝物。 根本不是你们梁府之物。你这话什么意思？王爷，你应该心里明白，小青所盗之宝，乃是蛮邦贡品。
1: 白素贞，你……
2: 王爷，我说的不对吗？据我所知，这些年来，王爷你私自扣下的蛮邦贡品，更胜皇宫大内。所以……
1: 所以怎么样？
2: 所以你身为当朝之相，百官之首，理应该明白什么叫做凡事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这个道理吧？
1: 哼，坦白的说，你想怎么样？
2: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王爷你立刻释放我家官人。
1: 要是我不放呢？
2: 如果你坚持不放的话，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你自己衡量抉择吧。
1: 慢着，
2: 王爷，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只要你不向皇上告密。 老夫立刻放了许仙。一言为定。立刻赶到苏州府衙，传老夫的口谕，命陈伦将许仙重罪轻判，发配镇将。
3: 是。
1: 莲儿到哪儿去了？
3: 莲儿到金山寺请法海禅师回来救你啊。
1: 什么时候回来？
3: 已经去了两天，大概快回来了。
1: 哦。

0: 小玩一下也不行啊。
1: 是
2: 啊。再说，小青，姐姐怎么样了？
3: 王爷已经答应把怪人放了。
0: 啊，真的？太好了，
3: 我们走啊。
0: 好，
3: 走。

0: 照这么说，他们确实是懂一点江湖之术。依我看，根本是妖术，尤其是姓白的白娘子啊，根本是个女妖精。
1: 此娘子姓白，叫白素贞，她的官人叫许仙，还有个丫鬟，大伙都叫她小青。三个人在街上开了一间药铺，叫保安堂。
0: 许仙、白素贞、小青，老禅师认识他们？好像是在哪儿见过。
2: 啊，听说那位许仙原先是在杭州学医的，因为吃上官司才被发配到苏州来的。
0: 哦，
1: 那此娘子她的长相是？
0: 论长相，她是一等一的大美人啊，端庄娴熟，温柔大方，一点都不像个女妖精。大伙儿都叫她白娘子，更有人莫名其妙的称她是活菩萨。
2: 白娘。

0: 弟子法海叩见天神君，不知天神君驾到未曾远迎，当面谢罪。
1: 法海起来吧，谢神君。本神侍奉了玉帝之命，特来加赐于你。玉帝因你尽心潜修，颇有心得，特恩准加赐舍利子灵丹六粒。此灵丹可助你提前600年修成正果，好到凡间执行降妖伏魔之重任。
0: 叩谢玉帝洪恩慈惠，望其神君转奏玉帝，弟子修成正果之后，必定遵奉法谕，不辱使命。你必须牢牢记住，法者与公俱报也，台者地大物博也，所以你既冒法海，今后就要以宽大雄伟的心怀。 去严格执行法理的正业，
1: 弟子谨遵法谕，永恩不忘。
0: 这舍利子灵丹，百年才能炼成一粒，要妥善保管，小心服用。好了，本神走了，
1: 弟子恭送神君。

0: 慢着！你给我吐出来！吐出来！吃下去了还能吐出来吗？嗯，多脏啊！你哪里冒出来的？竟敢偷吃我的灵丹！你现在赶快给我吐出来，不然的话我就要置你于死地！和尚，难道你不记得我了？700年前，我差点命丧在你手里面。啊，700年前。
1: 小白蛇，你是那条小白蛇。小白蛇，700年前，我是放一条蛇路，哎，我是慈悲为怀啊。
0: 慈悲？什么慈悲啊？要不是小牧童救了我，我早就没命了。
1: 哦，照你的意思来说，你今天来是报仇的，是不是？
0: 谈不上报仇，我只是想比你早几百年修成正果。
1: 你，我告诉你，这是佛家的灵丹，怎么可以吞入你的口中？你赶快给我吐出来！
0: 哼，和尚，600年功力对你来讲并不算是太久啊，你干嘛那么认真呢？
1: 你，

0: 在这里。对不起啦，本姑娘不奉陪啦。
1: 回来，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小白蛇，小白蛇，你好好给我听着，你偷吃我的灵丹，你破坏了我600年的道果，我会抓到你的，我不管

0: 你不管是一千年还是10000年，我一定要抓到你，宰了你！回来！
1: 活菩萨，
2: 老禅师，难道有点印象？

1: 这，禅师啊，您是我爹的好友，应该不至于袖手不管吧？
2: 这不是袖手不管，凡事必有一定的道理，在事情没有查清楚原因之前，绝不可贸然行事。哎呀，老禅师，你知道我这个病是怎么得来的吗？ 是他们利用妖术偷了我府里四件宝物，害得老夫是财物损失，颜面无光，还几乎赔掉一条老命啊！老禅师，无论如何，你要替我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呐，否则老夫会日夜难安的。
1: 这，好吧，王爷，老衲就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帮你这一次
2: 啊。好，
1: 不过王爷。
0: 经此一次，下不为例啊！多谢老禅师啊！老禅师啊，老夫也不会那么倒霉，三天两头遇见鬼啊！阿弥陀佛，王爷，凡人只要心胸坦荡，身上必定发出一股正气，自然可以惊鬼神驱邪恶，不然的话，疑心自生暗鬼，不管佛神的佛法再高。
2: 也会抑制不去，驱之不离呀！
3: 你这，
0: 王爷，老衲只是有感而发，别无他意，请王爷不要见怪才是。不知白素贞一行他们现在何处？
3: 哎，老禅师，你来迟了一步，他们刚走不远啊！啊，莲儿，你赶快带人去追，千万不能让白素贞离开临安城。爹，白素贞他们如果真的是妖怪，我这一去，岂不是自寻死路？
4: 禅师啊，您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西天吧。
3: 是啊。
0: 好吧，如果白素贞他们真的是妖怪，老衲必有办法查到他。

0: 白素贞，你竟然是老那寻觅不着的千年白蛇药，正是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阿弥陀佛。
1: 您是说白素贞她是？夫人，白素贞她是千年白蛇药。啊，蛇！
2: 夫人，快扶进去。白素贞，现在是你我了断这段恩怨的时候。阿弥陀佛。
3: 带许仙上堂。
2: 大人呐，许仙纵容小青擅闯梁王府，经属下查证。
3: 陈师爷，你不必陈诉，本府自己会看。
4: 是是是。
3: 大人，跪下。
4: 草民许仙，见过大人。
3: 许仙，你的伤势未痊愈，不用下跪，就站着回话吧。是，谢大人。许仙。
4: 有关白素贞指使小青前往梁王府盗宝一案，也经本府查证属实，你有何辩词？本府特准你当庭陈诉。
5: 大人，我家娘子绝不可能纵容小青到梁王府去盗宝，你不能只听梁王府片面之词，而论定我家娘子有罪。
3: 许仙，白素贞与小青已经畏罪潜逃无踪，由此可见。 小青夜闯梁王府盗宝之犯行属实，不容你抵赖。
4: 大人，你说小青犯行属实，不知道人证物证何在？
3: 许仙，人证就是梁王府的二护院，物证就是保安堂所展示的那四件宝物，而且白素贞也当本府之面承认，所盗宝物确是梁王府之物。 现在人证物证确凿，

0: 毋庸置疑。
1: 大人，你说我家娘子承认宝物盗自梁王府，不知道供词何在，有否画押？
2: 许仙，你说话可要当心一点啊！当场驳斥大人，罪名不小啊！
1: 大人，草民只是据理陈述，并无驳斥之意，请大人明鉴。
2: 大人，许仙刁顽至极，辩词不足以采信，请大人还是治其应得之罪，以儆效尤。
1: 陈师爷，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大人就此论断我家娘子有罪，不独草民不服，恐怕全苏州府的庶民百姓也会替我娘子抱不平，所以请大人你三思而论断。
0: 许仙，本府自从仕途为官以来，论断案情但求仰不愧天，俯不作地，庶民百姓服与不服不在本府考量之内。你怀疑本府捏造白素贞供词，辱没本府威信，确属不该。
1: 大人，草民一时冲动，言辞逾越，冒犯大人之处，恳请大人恕罪。
0: 许仙，本府可以体谅你的心情，不怪罪于你。但是，白素贞指使小青一案，本府还是会依法论判。
1: 大人，要是我家娘子真的指使小青到梁王府去盗宝，她也是为了我才会这么做。我愿意代替他们承担所有的罪责，只要大人秉公论判，我绝无怨言。
0: 本府依法论判，你是将难脱共谋之嫌。不过本府相信以你的为人，绝对不会与白素贞和小青共谋盗宝，所以何人击鼓鸣冤，带上堂来。
3: 启禀大人，门外有许多百姓击鼓鸣冤。
0: 通通带上堂来。
3: 是，通通带上堂来。
4: 大人，
5: 大人，
6: 夫人，你
7: 启禀大人，我们都是来证明许仙和白素贞都是被冤枉的。
8: 对，
0: 就凭你们一群人空口无凭能证明什么啊？胡闹，简直是胡闹。
7: 启禀大人，民妇并不是胡闹，而是有下情上告。
0: 你有什么话说，写好诉状呈堂上来即可，不必在此多费唇舌了。下去下去，统统给我下去。
7: 大人，我
0: 不用多说了，退堂。
7: 大人，大人，
1: 谢谢，谢谢陈夫人，谢谢郑大夫。
7: 许仙，许仙，你放心，梁王爷如果胆敢逼沉沦，判你跟白素贞有罪，我就带着他们陪你一起上京城去告御状。
9: 许大夫，夫人跟我们大家都相信你跟许夫人是清白的。
1: 我许仙非常感谢大家相信我跟我家娘子的清白，谢谢，谢谢各位。
1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0: 每一件

0: 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
2: 是不是
1: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
0: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
0: 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
1: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

0: 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2: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啊、下下棋呀、啊，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5: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6: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1: 没错。
0: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1: 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太过分了，竟敢伙同群众上公堂，干涉本府论断案情，品级也妄图私陈晓，真是气死我了！品级妄图私陈晓，老爷，你这句话未免说得太重了吧？我是想尽办法，想挽救您好不容易得来的清誉，没想到我这一番心意，竟然被你当成了驴肝肺，你的良心何在？
1: 判他有罪也不是，判他无罪也不行，这，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嘛？
2: 行，陈大人，你不必为难，梁王爷要你将许仙重罪轻判，发配镇江府。
1: 这，本府想知道，梁王爷为什么要本府将许仙重罪轻判？
2: 公子，你为什么要关闭保安堂？
3: 为什么要离开苏州府？难道说那四件宝物真的是小青从梁王府盗出来的吗？
2: 不会的，娘子不会让小青姑娘这么做的。不错，你说对了，娘娘不会让小青姑娘这么做的。啊，白福，你。
3: 娘娘赶往临安城，就将梁王爷讨回公道了。讨回公道？是啊，因为梁莲呢，她看中了娘娘她家那四件传家之宝，想据为己有，所以她仗势诬陷小青姑娘。
2: 啊！
4: 陈大人，只要你将许仙发配镇江府，这件案子就算了结了。
3: 陈大人，现在你可以放人了吧？
5: 不行，现在不能放人。
3: 陈大人，难道你想判他的罪？只要许仙在前往镇江府途中，他的伤势不复发的话，到时候本府自然会放了他。
4: 陈大人真会保护自己啊！哼，
3: 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啊。
4: 陈大人既然不肯现在放人，那我见见他总可以吧？
3: 可以，您的同伴现在就被羁押在牢里，你可以去看看他。
0: 谢谢陈大人。老爷，我不相信梁王府那名卫士所说的话。我认为白素贞和小青一定是仙家的门徒，不可能是什么妖怪。天底下哪有那么善良的妖怪呢？

0: 夫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妖怪，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尽快的丢给镇江府，就不关我们的事了。来人呐，
1: 在。
0: 你立个下去，告诉陈师爷，马上升堂。是。你马上传郑太生来，替许仙诊疗伤势。是。老爷。
1: 郑大夫在过堂之前才检视过许仙的伤势，没有找他来做什么。本府是要确定许仙的伤势，假如不严重的话，就可以马上送他到镇江府。
2: 老爷，你的意思是在过堂之后就要立刻将他押解上路？是，免得夜长梦多。这个梁林实在是又够可恶。 居然因为仗势巧取，豪夺宝物不成，诬陷我家娘子和小青，是鸡鸣狗盗之辈，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3: 就是梁王府的人欺人太甚，所以娘娘才兼程赶往临安，要去梁王府讨回公道啊。
2: 梁王爷是当朝相国，权大势大，娘子贸然的欺门上户讨公道，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3: 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好帮助他。
2: 徐相公，娘娘她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如果说她们要自行能讨回公道，那她就不会亲自上梁王府了。嗯，这说的也是。徐
1: 相公，你好像很累的样子。
3: 岂止是累，要不是我命大，恐怕早就没命了。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啊！穿骨锁人，这徐相公，谁的手段这么毒辣，竟然用这种酷刑折磨你？告诉我，我绝不饶他。是，
2: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3: 徐相公，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他。他整人不择手段，我也让他尝一尝被人整的滋味。
2: 哎，白福，你不，白福。
3: 徐大夫，
1: 原来是你，吓了我一跳。徐大夫，你怎么了？没事，没事。你找我有事吗？
3: 大人有令呢，要你马上跟我上堂应讯。
1: 这，
3: 许仙听判，
1: 草民在。
3: 许仙，有关白素贞与小青夜闯梁王府盗宝一案。
4: 也经本府查证属实，审讯终结，经本府依法论判，你仔细听着。白素贞、小青二人因觊觎梁王府宝物，故仗邪术闯府夜盗，意图据为己有，是为当事人梁莲举发，且复得白素贞坦诚犯行。 白素贞之夫婿许仙，别人素行善良，义举可封，本府据以论断其无共谋之前，唯因其疏于治家，制造此案，理应驳成以为戒。为此，本府谨以我朝律令判决如下：白素贞、小青畏罪潜逃，通令各州县全力缉捕归案，再行论罪。许仙着急发配镇江府。
3: 许仙，本府如此论判本案，你服是不服？
2: 不服！
3: 说，许相公和你有何深仇大恨？你为什么要用那种酷刑折磨他？
1: 我看他不顺眼，我高兴怎么整他就怎么整他，怎么样？你不服气啊？
3: 哦，原来你们世间人看人不顺眼，就可以随便整人啊？这么说。
4: 我看你不顺眼，我也可以整你喽。
5: 就凭你啊！进来啊！哎，进来啊！
4: 你，哎，我刚才听你说什么世间人？难道说你不是世间人吗？
5: 你说我是不是世间人呢？啊！
4: 我看你不顺眼，我可以整你。哎呦，
5: 果然不是世间人，
4: 想走没那么容易。
5: 救命啊！

0: 啊，徐大夫，你的伤口痊愈了，我认为没什么大碍，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1: 我也觉得没什么大碍了，多亏您妙手回春，我的伤势才好得这么快，真是谢谢您。
0: 哦，快别这么说，要不是你自己受了伤不方便自己治疗，我哪敢在你苏州名医的面前献丑呢。啊，我有位同门师弟叫许乾，在镇江经营南北药材，这里有封书信你带去，信里我已经交代好要他好好招呼你。
1: 郑大夫，自从我到了苏州之后，就让你当不成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你不但不计前嫌，还处处照顾我。
0: 啊，许大夫，古人说天涯若比邻，四海皆兄弟，何况我们又是杏林中人，互相帮个忙有什么关系呢？
1: 郑大夫，只要许仙有生之年，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0: 许大夫，但愿你此去镇江府一路平安。
2: 郑大夫，许大夫的伤势怎么样了？
0: 已经好了一半了，无大碍了。
2: 啊，许大夫，既然你的伤势无碍，那我们就可以启程前往镇江府了。
1: 我要见陈大人的事怎么说？
2: 我们大人说过不再见你。
1: 要是大人不肯见我，我是不会动身的。
2: 许大夫，我们大人交代过不再接见你，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1: 我坚持要见陈大人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并非有意为难差爷，还望您能见谅。
3: 安抚命令，赶快将他押解上路。你还将他带进内堂来做什么？
2: 启禀大人，许仙他不肯走，坚持要见大人，所以属下只好
1: 草民参见大人。
3: 许仙，本府说过不要再见你，你还来做什么？
1: 草民想再恳求大人重新论判盗宝案。
3: 许仙，本府从未将你视为人犯看待，所以才让你住在厢房内疗伤，而且论断本案时已经在法理之外加上人情考量，尽量替你开脱，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1: 启禀大人，草民实在无法接受我家娘子支持小青盗宝，所以……
3: 许仙，盗宝一案已经定验，你不用再说了，立刻押解他上路。
2: 是，许仙，我们走吧。
1: 大人的论判实在无法令草民心服，我会不惜一切洗刷我家娘子的清白。
3: 许仙，你的执着颇令本府佩服，但是本府奉劝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1: 大人，草民一直深信是非公道自在人心，而且当今圣上英明，他一定会还我家娘子一个清白的。我们走吧。
3: 慢着，
1: 大人还有什么训诲？
3: 听你的口气是要到京城告御状了。
1: 草民这么做也是情非得已，如果有冒犯大人之处，还望大人海涵。
3: 许仙，看你外表平时敦厚，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的刁顽。
1: 大人，草民自认不刁不顽，不服论断也并非不知好歹，而是有道理在。
3: 许仙，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好，本府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大道理来，你说吧。
1: 是，大人，您可曾记得去年中秋夜宴曾经对草民说过浩气参天掷地有声的一席话？
3: 本府已经不复记得当时曾经对你说过些什么话。

0: 许仙，本府再次郑重的警告你，白素贞确实当本府之面承认，那四件宝物是盗自梁王府，本府为了要开脱于你，所以才将你另案论处，没想到你不是实物，竟然三番两次的污蔑本府，真是可恶至极！
1: 大人请息怒，草民还有下情要禀诉。

0: 启禀大人，白素贞和小青已经畏罪潜逃，足以证明他们是盗宝的恶徒，许仙的辩词实不足以采信。请大人明鉴。陈师爷，请你不要污蔑我家娘子的清白，她是去梁王府讨公道，而不是畏罪潜逃。
1: 许仙，你怎么知道白素贞前往梁王府？陈大人，
0: 我还知道您将我重罪轻判，不是您的本意。
1: 而是梁王爷派人来授意的。陈琳，启禀大人，属下并没有告辞，小的真的什么都没有说啊。家有悍妻，外有刁民，看来本府如果不重新论判此案，恐怕从此将永无宁日。许仙，本府可以重新论判此案。
0: 但是你将难逃共谋之嫌。大人，只要您不畏强权，秉公论断此案，一旦证实我家娘子支持小青盗宝，我愿意与他们同罪。
1: 很好，你如此有担当，本府不会让你失望的。陈师爷，
2: 属下在，
1: 立刻发布缉捕文书，通令全国各州县。
0: 全力缉捕白素贞和小青，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
3: 是。
0: 大人，既然已经决定重新论断此案，为什么还要下令缉捕我家娘子？
1: 许仙，本府不将她缉捕到案，又怎样重新论断呢？
0: 草民认为，我家娘子罪责未定，只能传调，无权缉捕。
1: 许仙，你如果白素贞抗传不到呢？
0: 启禀大人，只要草民亲自前往临安，我相信我家娘子一定会随我前来苏州府衙应讯的。
1: 你立刻陪许仙前往临安城，传调白素贞和小青前来苏州府衙过堂应讯。
3: 是。
0: 谢大人。
1: 徐大夫，我们走吧。
3: 大人，你不应该让许仙到临安城去的。
1: 为什么？
3: 白素贞和。

0: 小青都会玄门法术，如果没有许仙做人质，他们怎么会道堂应讯呢？
1: 好啦，
2: 哎，你看许仙来了，许大夫，
3: 许大夫，
4: 许大夫，
2: 哎，许大夫，我们特地来送你的，
3: 是
2: 我们特地来送你的。
4: 陈夫人，许仙何德何能，竟然劳驾您前来送我？
5: 许大夫，你们夫妇俩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能够来送你，这是应该的。
2: 是啊，应该的，应该的，就是。
4: 各位乡亲大德，对许仙的恩惠，我实在由衷的感激。其实，我又何尝不想留在这儿？只是官府认为我家娘子就是盗宝之贼，这天大的冤屈和耻辱如果不能洗刷，我实在无颜面再留在苏州府。我再一次谢谢大家的盛情。
2: 许大夫，我们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再回到苏州城来。
6: 对呀，对呀，许大夫，
4: 谢谢你，郑大夫，
6: 一定要回来哦。
4: 只要陈大人能还我家娘子清白，我会尽快回来的。
2: 好的。
5: 许大夫，我家老爷的个性我相当的了解，他既然答应你会重新论断盗宝案，就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7: 对，
5: 你只管请白姑娘跟小青姑娘回来应讯，我们大家都相信他们是清白的。
7: 是啊，
4: 谢谢，
6: 就是啊，
4: 谢谢各位。
2: 徐大夫慢走，
6: 走
2: 啊，一路顺风啊。徐大夫，再见啊，
8: 再见，
2: 夫人，请回吧。
6: 那我们走吧。
8: 打
2: 我啦，夫人。
5: 嗯，
2: 走。
5: 回来。你那么慌慌张张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回夫人，大人要卑职追回许仙，不准他离开苏州城。
5: 为什么？
2: 小的只是奉命行事，不知道为什么，卑职告退。
5: 哎，身为一个苏州知府，他怎么可以出尔反尔？
2: 大人有令，命你不准离开苏州城。啊，
4: 为什么？
2: 你要想知道的话，自己回去问大人吧。
3: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大人只交代不准让许仙离开苏州城，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4: 差役，如果你不能够说明大人不准我离开苏州府的原因，就请原谅许仙爱难从命了。
2: 许仙，不准走，把他押回去。
4: 哎，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
2: 走。
4: 哎，白福，不要伤人。
9: 许相公，我本无意伤人的，但是白娘娘交代我要保护你的安全，如果他们再为难你，那就很难说了。
10: 大胆横
9: 公！有我在，许相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如果你们敢阻拦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许相公，我们走。

0: 镇江。
1: 哎，徐相公啊，你要去镇江就往北走，要去临安呢就往南走。你是要往北走呢，还是往南走啊？
2: 我要尽快找到娘子，当然是先往杭州了。
1: 哦，那就是要去临安了。不过，在去杭州的路上，前不见村后不着店，再过几个时辰呢，天就黑了。再加上你的伤势并未完全复原，怎么办呢？
2: 哎，白福，我认得前面不远处有家茶铺的老伙计，我们前往借住一宿，明天再赶路，好不好？
1: 徐相公，你是主，我是仆，只要你高兴，茶铺的老伙计又肯借宿，我什么都好啊。
2: 白福，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不管你们兄弟跟小青什么关系，我可从来没有把你们当作是仆人看待啊。
1: 这徐相公，我是说着玩的，你又何必当真呢？你大人有大量，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我们走吧。哎，这不是冤家路窄吗？前面就是许仙跟白福，
3: 我们要不要去抓他？
1: 对，我们现在立刻去抓他。
4: 不，
1: 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啊。再说你们两个也不见得是那个老家伙的对手，咱们按下跟踪，走。

0: 老伯，老伯，哎，掌柜的，哦，
1: 许相公啊，好久不见了。
0: 老伯您好，我要到杭州去，一路上错过了宿头，所以想在您这茶铺借住一宿，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1: 许相公，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间茶寮简陋的话，就请进来吧。
0: 谢谢，谢谢老伯。
1: 请。

0: 相公，我这间茶铺啊，只是给过往的行旅与客商歇歇腿儿，润润喉而已，所以呢，没有很好的酒菜招待，实在是太委屈你了。
1: 出门在外不比在家，有的吃有的住已经很不错了。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伯啊，你这间茶铺根本没有房间，晚上睡哪儿啊？
1: 平常啊，我都睡在地窖里。如果两位不习惯，你们两位想睡哪里就睡哪里。
2: 别麻烦了，您睡哪儿我们就睡哪儿。
1: 谢谢。
0: 哎，老伯，我觉得很奇怪，人家说人死入土为安，你活得好好的，干嘛地上不睡要睡地下呢？
1: 呸呸呸！我是睡地窖，不是睡地下。你少咒我，我这老头子还不想死呢。
0: 哎，老伯，我不是咒你，我是习惯，随便问问而已嘛。
1: 来，我告诉你，你看看，地窖里面冬暖夏凉，你有什么好奇怪的？
0: 老伯，我还是觉得你睡地下啊，不，睡地窖不太妥当吧？万一地牛翻身，地窖垮了，我看呐，你可真的要睡地下喽。你，
2: 哎呀，白福，你就少说两句吧。
0: 许相公，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耍耍嘴皮子又无伤大雅，你说是不是啊？不过说真的，晚上你们睡地窖，我啊就在这里打地铺。
2: 哎，老伯说地窖凉快，你为什么不睡呢？
0: 不，地下我睡了几十年了，我睡怕了。哦，
2: 你胡说什么？你又不是死人，怎么可能在地下睡了几十年呢？
0: 许相公，我是说，我从小在地窖里长大的，所以我睡怕了嘛。你们要尽其可能的活捉许仙，将他带回来当人质。
3: 是。
4: 你们只要负责施法，克制住和许仙随行的那个叫白福的人。事成之后，本公子就不再为难你们。
1: 梁公子，我听说白府根本不是人，万一他是妖魔鬼怪，那该怎么办？
4: 你们平常不是打着降魔伏妖的旗号在京城里面招摇吗？怎么，这回一听到白府不是人，你们就怕了吗？
5: 梁公子，不管白府是魔是妖，我们都不必怕，只不过他的功力胜过我，或者赢过这位道长的话，那就请您自求多福了。

0: 只要白福一出现，你们马上就做法困住他。
1: 梁公子，万一困不住怎么办？
0: 哼，如果困不住白福，那你们只有死路一条啊。好啊，你们这些市井人真是太可恶了，连许仙这种善良的人你们都不放过。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哼，去。
2: 是。

0: 有人，没人，
1: 是，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公子，我是亲眼看见许仙进入

0: 我们要把他逼出来，
1: 用火把他给我逼出来。
2: 是。
1: 散开。
2: 是。

0: 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糟了，是火了！老头子，要有活命的话，乖乖待在地窖里面。
2: 是。

动心了。我要见，死要见尸。

快抓住他！哎呀！打中他了！连弓箭，他被我的木鱼打中，不管他是妖是魔，准死无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查封的范围就这么大一丁点儿，找不到许仙的尸首。你身为梁王府四大卫士之一，竟然连一个文弱的许仙你都看不住，还害本公子损兵折将。哎，
1: 公子，
0: 真是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留你何用？
1: 好狠毒！
0: 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徐相公，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梁王府的卫士。
1: 我知道，白府，白府，
0: 徐相公。

0: 你到底跟梁王府有什么恩怨呢？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 我也不知道啊！该不会是我家娘子？糟了！徐相公，你要去哪里？
2: 梁王府派人杀我，那我娘子一定有危险，我一定要快去救她！
3: 徐相公，
1: 怎么样，小青？看我现在像公子哥了吧？
3: 很像很像，像一个英俊潇洒、翩翩风度的公子哥儿。哎，那我呢？嗯，
1: 你也不错啊。嗯，小青啊，等一下我们去到李公府家时，一定要装作不认识他。哦，还有，讲话要小心，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3: 嗯，我知道了。哎，姐姐，其实我们不用亲自把银两给送过去，就叫我那四个好朋友把银两暗中的送过去，不就行了吗？小青。
1: 李公府他是一个正直无私的衙门捕头，你想想，他家里面要是平白无故的多了那么多银两的话，他会怎么办？嗯，
3: 家有钱财不露白，偷偷把它藏起来了。你错了，
1: 他一定会把银两缴官察旧。嗯，姐姐，我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不爱财的人。小青，人世间坏人是不少，但是好人也还是很多。
4: 像许仙和李公府不都是好人吗？所以我们行事一定要心存善念，知道吗？我知道了。啊，只要是跟许仙扯得上关系的人，在姐姐眼里都是好人，因为姐姐你爱屋及乌嘛，对不对？你少贫嘴了，我跟你讲正经的。
1: 是的。
5: 老婆，我去衙门了。
1: 哎，功夫啊，休班的时候早点回来，不要在这喝酒了。
5: 哎呀，从一大早起床到现在，你说了十几次了，
1: 我只不过是偶尔喝一次而已嘛。偶尔喝一次，你就喝得醉醺醺，吐得满屋子都是，那床喝还得了啊？
5: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是答应你了，以后尽量少喝了，你还要怎么样？
1: 你要是再喝醉，我就不让你进房门，让你睡柴房。
5: 睡柴房就睡柴房，你不是没睡过？
1: 哎，你们
5: 找谁啊？哎，请问您是不是李公府李大人呐？哎呀，我是个不怪头，不是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啊？不管你是李捕头还是李大人，只要你是李公府就行了。哎，不可以这样说话。李捕头，哎，我是许仙许公子的朋友。哦，特地从苏州过来拜访您的。哦，原来你们是汉文的朋友啊！哎，快请里边坐，里边坐，来来来来来，哎，里边坐啊！啊？
1: 李捕头、李夫人，这些元宝都是许公子特地请我从苏州带回来这里，交给你们替他保管的。啊！哎呀，我不能替他保管。你们拿回去还给他。这功夫啊，汉文既然拿这么多的银两交给我们保管，这表示他信任我们呐。
5: 他信任我们，我不信任他呀。
1: 那句话什么意思啊？汉文他是我亲弟弟。
5: 哎呀，你不想想看，汉文是被发配到苏州的人贩呢，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里赚这么多银两呢？啊，那你是怀疑这些银两的来路不明？其实是来路不明，而且我敢断定，八成以上啊，这是赃银，我再也不想受到牵连，挨板子了。哎，拿回去，拿回去，给我拿走。
1: 哎，你不要侮辱人好不好？许仙他是苏州的名医。 要不是他经常举办义诊，他还可以赚得更多。啊，怎么可以这样讲话？
3: 这是事实嘛。
1: 李捕头、李夫人，请你们放心，这些银子都是许公子一分一毫辛苦赚回来的。
3: 嗯，
1: 我可以保证，他来路正当，绝对不是赃物。
6: 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7: 我喝水。

0: 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

0: 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 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

0: 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

0: 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 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陈列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

0: 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5: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6: 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7: 没错。
6: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7: 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李捕头，李夫人，请你们放心，这些银子都是许公子一分一毫辛苦赚回来的。
1: 嗯，
0: 我可以保证，他来路正当，绝对不是赃物。
2: 你，那你怎么保证是汉文赚来的？你又怎么保证他们不是赃物啊？
1: 哎，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么驴的人，把皇城上白花花的银子往外推。
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我李公府虽然爱财，可是不义之财我是分文不取的，你们还不拿走啊？
0: 李捕头，只要你到苏州府去一趟，你自然就会知道许公子的钱是怎么赚的，而且这银子上面都有苏州万历钱庄的烙印，你可以去查证一下。
1: 哦，
2: 你们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1: 哎，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
0: 请坐。
3: 哎呀，我是安分的良民，又没有犯法，你抓我干
2: 什么？哎呀，谁说你犯法了？我是找你帮忙的。
3: 哎呀，帮忙你就早说嘛，干嘛这么拉拉扯扯的，多吓人呢！你看，
2: 快点，
3: 来，好好。
2: 啊，来，你帮我来借你一下。这一箱里面装的全是你们万历钱庄的元宝，来，你看一看啊，这上面的烙迹是真的还是假的？
3: 是是。
1: 哎，公府。不用鉴定了，我相信这元宝上面烙迹啊都是真的。
2: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
0: 李捕头，这王掌柜是……
2: 哦，他是万历钱庄钱塘分号的王掌柜。
3: 是，
2: 上面的烙迹啊是真的是假的？他一鉴定就知道了。
3: 是。
0: 那好，王掌柜就请你鉴定好了。
3: 哎，是是是。
2: 来来来。
3: 不错，这些元宝啊，确实是来自苏州府的万历钱庄。
2: 你肯定，一定肯定，一点不错。没事了，你走吧。
3: 哎，李头
2: 啊，
3: 这些银子啊，
2: 这些银子怎么了？怎么你怀疑我偷的去抢的？
3: 哦，不，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这些银子啊，存到咱们钱庄里头啊，列席一样。咱们钱庄实力雄厚，保证安全的，立钱优厚啊。
2: 我是找你来鉴定真假，你反而倒做起我的生意来了。
3: 我本来就是个生意人嘛。
2: 好，往后有必要我会优先想到你们的啊。好，来，请您，请回吧。
3: 哎，谢了，谢了。
4: 汉文他怎么会把这么多银子交给我来保管？嗯，难道他出事了？
2: 哎，汉文又出事了吗？
0: 李捕头，许公子确实出了一点差错，详细的情形我已经跟尊夫人讲过了。
1: 嗯，
0: 我们告辞了。
1: 告辞。
2: 哎，慢着，
0: 李捕头还有事情吗？
2: 汉文叫你们交给我这么多银子，总该说一声怎么处理吧。
1: 哎呀，你这个人也真够驴的。银子在你的手上，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呢？
2: 哎呀，银子不是我的，我怎么能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呢？所以我请求你们告诉我怎么办呢？汉文总应该交代你们告诉我怎么办呢？
1: 哎呀，我只听到你在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其他的我一句都听不懂。哎，
2: 哎呀，
0: 李捕头，许公子交代了，只要是行善做好事呢，就由你全权处理。
1: 嗯，
2: 哦，
0: 告辞了，
1: 告辞，
0: 告辞，
1: 告辞。

0: 公府
1: 啊，
0: 听说汉文这次出事跟梁王府有关
1: 啊。混账，你们这么多人竟然杀不了许仙，真把我给气死了。爹，你给我住嘴。
2: 好了，老
1: 都是你。
2: 哎，
1: 我要你到金山寺去请法海和尚出面帮忙，你偏不肯。这下子可好，不管许仙是上殿去告御状也好，还是找到了白素贞也好，我们都别想活了。
2: 哎呀，老爷你先别发火嘛，听莲儿把话说完了你再生气也不迟嘛。
1: 说，
3: 爹，您只要交代四城门守将不要让许仙进入临安城，他就告不成御状。等明天一早我就赶往金山寺请法海再来一趟。
4: 站住。
5: 阿弥陀佛，贫僧见过公子。
4: 你要去哪里啊？
5: 贫僧城门公子宽宏大量，不再怪罪贫僧。贫僧正要云游四海去了，此次去将永不再回临安城了。
3: 和尚，在我请回法海之前，你不但不能走，还要负责王府的安危。
5: 这，阿弥陀佛，贫僧法力有限，恐怕……
3: 你少废话，我警告你，如果我爹再出任何差错，小心本公子送你上西天见如来佛祖。
5: 是，阿弥陀佛，世风日下，真是人不如妖啊！善哉善哉。
0: 哎，姐姐，其实我很怀念西湖的明媚风光，好不好？我们顺道去游览一番，再去镇江府啊。
6: 小青，我很担心官人的安危，所以想尽快赶去镇江府。
0: 姐姐，你放心好了，官人他有白符随行保护，不会有事的。
6: 以后游西湖的机会还多的呢，我们还是先去镇江府吧。
0: 好吧。
7: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过来。
8: 啊！
9: 您发生什么事？
8: 啊！
9: 哎，快点！
8: 走
9: 走
8: 走走
9: 走。
8: 好。
9: 你干什么？
6: 谢谢谢谢。
9: 我去探亲去。哦。
8: 贵人，
9: 你放心吧。
8: 没有没有。
7: 过去吧。
6: 谢谢。
10: 大家眼睛要睁亮一点，千万不要让许仙进城，否则王爷怪罪下来，本将军可担当不起啊！就连你们也会吃不完兜着走的。
11: 将军，许仙长得什么样子我们都没见过，也没有画像可以比对，就算他现在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认识他，怎么阻止他进城呢？
1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看清楚点。
11: 是。
7: 快点快点快点，
8: 来，下一个下一个，快点快点快点。什么东西啊？
7: 过去
8: 我看看。好了，过去。
10: 可以可以可以，
12: 谢谢。
8: 哎，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呢？从什么地方来的？
13: 徐汉文，钱塘县来的，我是钱塘县人。
10: 姓许？哎，
13: 是，我姓许，我叫许汉文。
10: 你来京城做什么？
13: 我
10: 说，
13: 我是一个画匠，梁王府派人来叫我画一幅人像。
10: 画人像？画什么人像？
13: 哎，好像梁王府要捉拿一个人的画像，叫什么来着？这叫……
10: 是不是叫许仙的？
13: 哎，是是是是，就叫许仙了。哎
10: 呀，许汉文，你要画得像一点啊，好让我们评像好抓人呢。
13: 哦，那一定啦，我画得像一点，你们好辨认呢。
10: 对对对，快去吧。
13: 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8: 哎，站住
10: 站住，干什么的？
13: 幸亏我反应快。
8: 有什么东西看看，
13: 要不然
14: 这个包袱。
13: 梁公子，
8: 快点去啊。
3: 哼，你这个混账，许汉文就是许仙。
11: 这
3: 什么，还不赶紧去抓人。

0: 是是是，快！是是。你马上回去召集人手，务必要抓到许仙，他要是敢抗拒，就地格杀。
1: 。公子，这是京畿重地，随便杀人，
0: 出了事自有我爹担待，你怕什么？是。 许仙，进了临安城就像进了鸟笼的鸟，我不会让你有机会上金銮殿去告御状的。

0: 站住！别跑！站住！干什么？站住！
1: 小心，接下来电话拉跑。
2: 姐姐，你算不出来就不要算了。我们今天已经找了一整天，你已经累了，还是早一点休息，明天再找吧。哎呀，
3: 按脚程推算，官人应该到了镇江府，可是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他呢？你做法也招不到白福，哎呀，我担心官人出了意外。
2: 姐姐，你不用担心，官人他吉人自有天相，应该不会有事的。
3: 小青，你再想想办法，找找白福好吗？
2: 我，
3: 小青，
2: 好好，我再试试看。
4: 陛下，都跑不掉了吧？
1: 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丰都城去。来，
5: 娘娘，娘娘，小青姑娘，快来救我！
1: 走，
5: 快来救我！娘娘，小青姑娘，
1: 走，
5: 快来救
1: 我！杀死妖孽，竟敢抢走我们的人犯！
6: 小青姑娘，我被桃木剑穿心，我又死了一次，我的躯体留在前往临安城官道旁的茶棚边。啊，
3: 白福，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官人呢？他有没有受伤？他人在哪里啊？
6: 娘娘，许相公目前没事。
1: 他没事，你可有事。白素贞，怎么又是你？
3: 两位神君，能够再见面真是有缘呢、啊。两位别来无恙。
4: 白素贞，你少说废话，快把犯人的魂魄交给我们，好让我们带回丰都城去交差。
7: 你们休想带走白福！
4: 大胆妖孽！
1: 白素贞，你为了一己之私，屡次阻挠我们逮捕丰都要犯，难道你不怕遭天谴？
3: 二位神君，并非白素贞有意跟两位作对，而是白福为了我家官人才会落到这个田地，于情于理我都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你们带回丰都城去受罪。
4: 白素贞，你再逞能肆行，纵然我们奈何不了你，幽冥教主地藏王也不会放过你的。
3: 我现在身为人身，就必须遵循人间的道义行事，就算有逾越了天条的地方，也是情非得已。我相信幽冥教主他一定会体谅我，网开一面。
1: 哼，白素贞，幽冥教主地藏王统

0: 假丰都城一向执法严峻，我看你还是乖乖的将犯人让我带回去交差，否则……
1: 二位神君，此时此刻，白素贞绝对不可能让你们带走白福的。将来在地藏王驾前，我自会承担一切的罪状。两位请吧。
2: 白素贞，有朝一日如果你成为阎王殿的阶下囚，你将会后悔今日所作所为。我们走。
1: 小青，你赶快去茶棚边把白福的躯体带回峨眉山的清风洞，我们再设法把他魂魄归体，再做人形。
3: 可是官人他现在有难，我们应该先去救官人才对啊。
1: 小青，事有轻重缓急，白福的魂魄如果七天之内不魂魄归体的话，他人一见阳光便会神形俱消的。为了道义救白福，我相信官人他也会体谅我的。
3: 可是姐姐，万一官人他
1: 在我还没有完全丧失谢礼阴阳之前，我还是可以推算出他有没有难，而且我知道他命不该绝，所以我决定先救白福。小青，你带着四鬼到洞口去守住。
3: 姐姐，可是施展九天玄元大法会很伤元神的，你现在有孕在身，还是让我来吧。
1: 小青，你的功力不足千年，万一稍有不慎，不但会害了白福魂消魄散，连你的功力也可能会毁于一旦的，还是让我来吧。
3: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
1: 你放心，只要你守在洞口，不要让外人干扰我施法就可以了。
3: 那好吧，姐姐你不要勉强。
1: 你放心，我会量力而为的。
3: 我们走。
4: 是。

0: 娘娘，娘娘，娘娘！
1: 啊，白福，哎，姐姐，
2: 来，干嘛？来，抬起来，快！
1: 不要紧，我虽然消耗不少功力，可是只要休息几天就没事了，不怕的。
0: 啊，娘娘在生之恩，白福永志在心，绝不敢忘记。
1: 白福，别这样，快起来了。
0: 谢谢娘娘，谢谢娘娘。谢谢娘娘。
1: 啊，起来起来。
2: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
1: 白福，你虽然得以重生，可是你的功力已经完全消失了。你就留在清风洞这里继续修炼吧。
0: 是。
1: 你们四位留在这里保护白福，等他功力完全恢复之后再一起下山到镇江府来找我们。
3: 是。
1: 小青，我们走吧。嗯。
4: 哎，姐姐，可是我们到哪里去啊？
1: 去镇江府找官人呢。
4: 啊，你不是说官人他只是犯劫，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吗？你现在累成这个样子，我看还是在这里先休息，等身体恢复了之后再走吧。
1: 虽然说官人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还是不忍心看着他因为犯劫而受苦，我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他，好帮助他减轻苦难。

0: 走。
1: 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救我？
2: 不要想那么多，赶快跟我走。
0: 站住！想走，你走得了吗？

0: 老秃驴，大师，你是你好大胆子，竟敢私闯王府！大师，你快走，不要管我。
1: 雪施主，送人送到底，送佛上西天，贫僧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0: 哎呀，
1: 哼，死秃驴，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还想救人？我看你还是乖乖待在这等死吧。把牢门锁上。
2: 是。
1: 公子从金山寺回来，再处置他们。阿弥陀佛。
2: 老秃驴，你找死！我佛慈悲。
3: 且饶人，你不应该杀他们的。
2: 阿弥陀佛，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快走吧。

0: 发生什么事？
1: 有人救走了许仙。
0: 走。
1: 是。
0: 看你往哪里逃！

0: 这么森严，我们出得去吗？
1: 拼了命也要闯出去，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我先出去把他们引开，你从那边逃出去。
0: 哎，大师，哎呀！

0: 你们这么多人，竟然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许仙都看不住，真是一群饭桶！启禀王爷，刺客是个武功高强的高手，是他救走许仙的。
1: 不管是谁救走了许仙，本王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要是找不到许仙，你们就提头来见。
2: 是，
0: 慢着。
1: 不管是什么人，一个都不能留。
2: 是，
0: 走。

0: 有什么发现没有？
1: 没有。
0: 在四处找找。
2: 是，
0: 走。
3: 临安城这么大，有三更半夜的，上哪儿去找？
4: 找不到也得找，找不到许仙，我们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0: 我们俩全都找过了，如果让许仙逃出了临安城，不止我的脑袋保不住，往后你的日子也不好过。
1: 这里放心，有我在，保证许仙他进得来出不去的。
2: 糟了，想离开临安城比登天还难呢，怎么办？

0: 大师，你说的许仙是不是苏州名医许仙许大夫呀？
1: 不错，就是他。哦，
0: 有没有发现什么动静？
2: 没有。
0: 继续再搜，
2: 走。
0: 哎，小心！哎，来，坐下啊。哎，许大夫，她是我女儿明珠，自从两年前被梁林仗势欺凌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好可怜啊！许大夫，求求你一定要治好他的病啊！
3: 刘老伯，您不要伤心，我会尽力的。
0: 哦，是，

0: 珠儿姑娘，张开嘴巴，让我看看你的舌头。
1: 珠儿，张开嘴、啊。
0: 张开嘴巴。啊啊啊啊
1: 啊！徐大夫，怎么样？我女儿她……
0: 令爱是因为受了很大的刺激，所以郁结于胸，气冲脑门，造成她神志不清。简单的说，就是想不开。
1: 能治吗？
0: 心病还需心药医，只要想办法打开他的心结，再加上药石的诊疗，应该可以复原。
1: 哦，是。
0: 不过，这不是短时间可以治好的病。哦。再加上我现在的情况，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许大夫。只要你能治好我女儿的病，让她恢复神智，我老头子一定想办法送你跟大师出城的。
0: 只要许仙有幸能够离开临安城，日后我一定会想办法回来治好珠儿姑娘的病。
1: 哦，谢谢，谢谢。

0: 许施主，但愿佛祖保佑你能平安地离开临安城，贫僧会在城外的岔路口等你的。
1: 大师，你我素昧平生，却承蒙你如此大力相助，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才好。
0: 济世救人乃佛门弟子一贯的信念，施主不必言谢，倒是刘施主，施主要好好的谢谢他才是。我先走了。
1: 刘老伯，我
2: 许大夫，如果你心里有什么话，等出城以后再说吧。

0: 去买点药啊！来来来，哎，下班啊，过去过去。
1: 徐大夫，这馊水臭不臭啊？刘老伯，我都快受不了了。越臭越好，前面到了城门。
2: 要用手捂着脸哦。我知道，我知道。哎，将军早！哎，早啊早，各位早啊早！哎，怎么搞的？这么早就出城了？哎，
1: 没办法嘛，那刘老头天还没亮就敲我家的门，说我的馊水啊已经变臭了，要我赶快运走，不然的话要跟我翻脸。所以啊，我就赶了个早。
0: 哎，平常不都是阿雄帮你的吗？怎么今天换人了？
1: 因为阿雄啊身体不舒服，病了好几天了，所以我今天呢只好临时找个帮手。
0: 哦，他是临时找来的。
3: 是啊，好了好了好了，让他快走啊，别啰嗦了。好好好，臭死你。

0: 徐施主，你快把衣服换上，我们尽快离开此地。
1: 吓坏了！
0: 奇怪，我记得阿雄没有生病啊，昨天晚上还看到他去喝酒。那刚才那个人……啊，将军，刘老头的外甥没有生病哎。
2: 刚才那个人好像是许仙呢，哎，
1: 对对对，好像是许仙。
3: 混蛋，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还有你们两个，跟我去追。
4: 是。
5: 刘老伯，谢谢你。
2: 许大夫，你不用谢我，只要你能医好珠儿的病，也不枉费我冒着生命危险送你出城了。
5: 刘老伯，你请放心。 我一定会再来临安城治好珠儿姑娘的病的。
2: 啊，如果有可能的话。

0: 我希望你能设法把那个姓梁的奸臣给办到，为民除害，替我女儿报仇。嗯，
1: 我会尽力的。
0: 好，
2: 薛施主，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
1: 哦，刘老伯，后会有期。
0: 好，
1: 我们告辞了。
0: 保重。
3: 快，在那边啊，
4: 在那边，
5: 追！
6: 刘老头，刘老头，
7: 站住！
6: 刘老头，好大的胆子，竟敢掩护许仙逃出临安城，他人呢？
0: 走了。
6: 走了？往哪方向？
0: 不知道。
6: 可恶！把他带回去，交给梁王府发落。带走。
8: 是。是
9: 走，老头，你还不走？
8: 走，
9: 走！
0: 刘老头，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跟梁王府作对。说，许仙跟那老秃驴到底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 你还嘴硬？
9: 快说！
4: 说！你还不说，快说。哎，总管，他没气了呀。
0: 哎呀，这么不经打
4: 怎么办啊？
9: 刘老头只不过是一介草民，死了就拖到城外去埋掉，这种芝麻小事也来烦我。
4: 可是许仙他
9: 走了，许仙就唯你是问。
4: 属下马上带人去抓他回来。
9: 慢着，
6: 王爷还有何吩咐？
9: 如有必要，当场格杀也无妨。
4: 是，属下知道该怎么办。
1: 大师，我急于前往镇江府找我家娘子，不知大师欲往何处？
2: 云游四海，去无定向。
1: 大师，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多承搭救。许仙实在感激不尽。再说，你的那位徒弟，也是因为我……
2: 许施主，这笔血债与你无关，贫僧会找梁王了断的。嗯，
1: 那……我们就此分手了，希望后会有期。

0: 吉家园，琵琶羞敌高，20斤羞敌50克，琵琶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1: 琵琶羞敌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琵琶羞敌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琵琶羞敌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琵琶羞敌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

0: 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

0: 朝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八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0: 才能熬出一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两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4: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6: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秋梨以沿淮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10: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0: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2: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0: 20斤的沿淮秋梨，
12: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2: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3: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4: 作用满满，
3: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4: 50克枇杷叶，
3: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0: 枇杷秋梨膏
12: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3: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3: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6: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

0: 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大家赶紧打个电话呢！
1: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清肺还顺气，
0: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2: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3: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3: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3: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4: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6: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5: 清肺还顺气，
3: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7: 健康。
3: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嗯，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8: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只要29.8元。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3: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3: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8: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只要29.8元。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心养肺好身体。
1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
2: 加一元多送两罐，
0: 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3: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3: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帬助。
4: 20斤的延怀秋梨，

0: 时刻，
1: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2: 不加一滴水，
1: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1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1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0: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4: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哇，
6: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秋梨，以沿淮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您便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1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1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10: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0: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2: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1: 20斤的沿淮秋梨，
12: 50克
1: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2: 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2: 浓缩度非常高，早1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1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3: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4: 作用满满，
3: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4: 50克枇杷叶，
3: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1: 枇杷秋梨膏
12: 特别适合秋冬吃。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0: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3: 金银花
1: 我们都知道，
3: 清热解毒。哎，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0: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你咬1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1勺，晚1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哇，
6: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1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1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知。

0: 书豪。
1: 嗯，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3: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4: 清肺还顺气，
3: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5: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7: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7: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7: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6: 金银花
7: 我们都知道
6: 清热解毒，哎，
7: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7: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9: 特别适合秋冬吃。
7: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8: 清肺还顺气，
6: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10: 健康。
6: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嗯，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1: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3: 只要29.8。
12: 我还没完，
13: 只要加一块钱，
7: 我再送大家两罐。
13: 只要加一块钱，
7: 我再送大家两罐。
10: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7: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6: 金银花
7: 我们都知道
6: 清热解毒，哎，
7: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1: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3: 只要29.8。
12: 我还没完，
13: 只要加一块钱，
7: 我再送大家两罐。
13: 只要加一块钱，
7: 我再送大家两罐。
10: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峨眉山市小雨转中雨，18到25摄氏度。黄龙小雨0到10度。银津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小津小雨10到24度。岳西中雨转小雨，14到21度。达州小雨转阴，17到22度。大邑小雨，18到23度。德昌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延边小雨转中雨，18到33度。军连小雨，17到23度。古蔺小雨，18到23摄氏度。
1: 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2: 没错。
1: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

0: 刑呢？
1: 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家可是官居一品的相国哎，我就是有心想帮忙，也无能为力啊。
1: 害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要活了。
0: 哎呀呀呀！你看看你哭什么嘛？人家那位白公子不是说了吗？汉文他没有事的，你不要哭嘛。好了好了，别哭别哭了。反正钱塘到镇江一共是3天的路程嘛，你3天以后你就知道汉文他有事没事了。好，我走了我走了。
1: 哎哎，你等一下，等一下，路上小心点啊。
0: 好，知道了。

姐姐，镇江府的辖区这么辽阔，我们又不知道许相公到底是在府城里面，还是在其他的县郡落脚，我们怎么找嘛？我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总有一天能找到官人的。可是，万一找不到呢？哎，小青啊，啊，你看那里。小青啊，我想暂时在镇江住下来。

0: 镇江府这么大，五条街在哪儿啊？哎，这位大哥，请问五条街在哪儿？
1: 五条街是不是？哎，你直走到底，左转啊，就可以看到一个牌楼，那就是五条街了。
0: 啊，谢谢谢谢。
2: 街怎么走啊？五条街啊，那边就是了。哦，好，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哎，这块布料还不错，你喜不喜欢？我们走吧。哎，
3: 请请请请。
1: 哎，请坐。好好。
3: 林捕头啊，我今天找你呢，是想请你帮个忙。这是一点小意思，请您笑纳。哎，
1: 李兄啊，你我同是公门中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只要小弟能力所及，一定尽力帮忙。可是这么做就太见外了。
3: 如果你不肯收下，那我也不敢请你帮忙了。收下。
1: 好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哎，
1: 啊，300两，李兄，这，
3: 你是不是嫌少啊？这没关系啊，等我回去以后啊，我立刻派人送过来。
1: 不不不，李。

0: 千万不要误会，你这一出手就是300两，我已经消受不起了。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帮忙，请说。我那个小舅子许仙呢，无意间得罪了梁王爷，被苏州府判令发配到镇江府来。他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所以到了以后呢，麻烦你多照顾他一下。哎，林捕头，林捕头，你。
1: 李兄，梁王爷势力庞大，我只是个小小的捕头，就算我有心关照许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这个银票我不能收。哎，
0: 是了是了是了，只要你有心啊，我就很感激了嘛。来来，收下收下收下。好吧，
1: 既然你兄如此盛情，我一定尽力就是了。
0: 啊，那谢谢了。哦，对了，卓金呐，急着想看许仙。 如果他到了，来报道以后呢，请你派个人通知我一声，好不好？
1: 这个你放心，只要许仙一来报道，我马上派人通知你，而且我一定好好照顾他。
0: 好，有劳有劳了。

0: 药铺。哎，这家铺面前几天才贴出了红色招租，今天就开了药铺，手脚挺快的。哎，快才好啊，这样我们才多了一条财路啊。嗯，
1: 进去看看。
0: 哎哎，恭喜啊！
2: 谢谢。两位大爷，本药铺今天只是折旗开张，整理药材而已。要看病啊，要等到明天才是正式的，所以请两位。
0: 所以，哎，我就是知道你们今天择日开张，本大爷我就刚好，哎呦，生病了。
1: 哎，这位妞不错啊，哎，挺标致的嘛。
3: 啊，两位大爷哪里不舒服啊？
0: 哪里不舒服啊？我，哎呦，我全身上下都不舒服，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看呢？
2: 哎，你想干什么你啊？
0: 我想干什么？关你屁事啊！哎呀，你少碍事，我去吧你。
3: 哎，两位大爷，你们有病在身，是不应该生气的。哦，因为生气会火气上升，损肝伤肺，对身体不好的。哎呦
0: ，姑娘，你真是个行家，一眼就瞧出我们兄弟俩火气上升。哎，姑娘，你就替我们兄弟俩降降火气吧。啊，对呀。
3: 两位大爷请坐，我现在替你们两位降火气啊。
0: 就坐那儿啊？嗯，
3: 是啊。哎，
0: 这大庭广众之下不太好吧？哎，我看我们还是到里边去吧。啊，哎，里边
3: 啊，不用了，你们两位只是火气上升，在这里呢我就可以帮你们两位降火气了。
0: 哎，孙勇，坐，姑娘都不怕人家看见了，你怕什么？哎，好，哎，坐。哎呀，说的就是吧。哎，这个姑娘，替我们哪位先降火气啊？啊，
3: 两位一起啊。哦，
0: 一起啊。
2: 小青姑娘，他们俩根本就没有生病，他们是存心来找茬的，你不要管他们。
3: 哎，杜威，这里没你的事，你先进去。
2: 这
3: 不要紧的，你先进去看看药材。
2: 哦，是。
3: 我现在就替你们两位降火气。哎，
0: 好，赶快，好啊！哎，我等不及了。哎，来啊！
3: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许仙他平安无事。
2: 娘娘，不好了！啊，娘娘，
3: 杜威，发生什么事了？
2: 小青姑娘她。
3: 你们两个火气上升，我让你们两个成为冰人。哎呀，小青，你这样做会搞出人命的，还不赶快把他们解冻。姐姐，他们两个是故意上门来找茬的，冻死了活该。
0: 大仙饶命。
3: 是什么大仙？我们只是懂一点法术的普通人而已，我们不会害你们的，你们走吧。哦，

0: 谢谢大仙，快走！
1: 哎，站住，别走！
0: 大仙饶命，大仙饶命！
1: 小青，姐姐，我们现在店里面正缺人手，要不要把他们两个人留下来帮忙？也免得他们出去到处欺负别人。
2: 我们店里面是需要人帮手，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能恃强，勉强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啊。
1: 可是他们都是坏人啊，我们叫坏人不去做坏事，也算是积功德嘛。
2: 那也得征求人家同意才好啊。
1: 好，你们两个要是谁敢说个不字，我就冻死你们。你们愿不愿意呀？
0: 愿意，愿意啊！
1: 姐姐，他们都说愿意。
2: 好了，你们起来吧。
0: 是。
2: 我们开的是药铺，你们这身江湖打扮会吓坏人家的。杜威啊，
3: 是，
2: 带他们进去换件衣服好了。
3: 哦，你们跟我到里面换衣服。
2: 好了，小青，不要再胡闹了，赶快把店面整理就绪，明天正式替人看病了。
1: 我知道了，姐姐，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将川穹放到白树的柜子里。
2: 你呀、啊。
4: 汉文怎么还没有到镇江来报道？这个姑娘怎么那么面熟啊？她是谁？好熟啊！不可能啊！镇江我没有认识的人呢、啊。
5: 哎，阿杰，你看。我们只不过才出城三天，怎么这么快就冒出一家新的药铺来了？
6: 保安堂药铺，这家药铺的门面不小哎，看来咱们就有生意可以做了。
5: 门面是不小，就是不知道医术怎么样。
6: 哎，艾叔啊，你看这家药铺，它的主人啊，必定是有几分自信，否则啊，怎么敢开那么大的铺面呢？
5: 说的也是。
6: 艾叔，回去之后，你马上叫王掌柜的上保安堂。兜揽生意，来，请。
7: 少爷、二老爷回来了。
6: 哎，王掌柜的，这是我这一次出门所采购的药材清单，麻烦你去登录一下。药材明后天就会陆续的运到了。
7: 是。
6: 二叔啊，里面休息一下。
7: 好好。
5: 王掌柜，三条街新开了一家保安堂药铺，你要尽快的去把生意揽下来啊。
7: 二老爷，等他明天正式开业，我就过去。
5: 好，
6: 是。
8: 进来。
9: 嗯。哎，相公，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6: 人家想你嘛。
9: 哎呀，都老夫老妻了，还这么不正经。
6: 老？你觉得我很老了吗？
9: 哎呀，相公，人家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6: 你怎么样啊？
9: 哎呀，不理你了啦。
6: 玉兰，我是逗着你玩的。你不要生气嘛！
9: 我才没有生气呢，来喝口水。
2: 少爷，你终于回来了，以为许公子急着要见你呢。
6: 许公子？谁是许公子啊？
9: 哎呀，我忘了，他还从苏州带了一封介绍信来呢。喏，你看看。
6: 许公子。
10: 啊，许员外。我叫许仙，长辈都叫我许汉文，你也叫我汉文好了。
6: 好，我是张你几岁，叫你汉文也不为过，你也就别叫我徐员外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你就叫我徐大哥好了。
10: 徐员外，我
6: 怎么徐大哥叫起来不顺口，那就叫我徐钱吧。
10: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徐大哥。徐大哥，郑大夫。
6: 哎，你的事情呢，我师兄已经在信里面说得很清楚了，你放心，在镇江府城里由我替你撑着，上至知府衙门，下至地痞流氓，没人敢对你怎么样的。
10: 徐大哥，有你的照顾，我相信知府衙门、地痞流氓一定不敢欺负我这个外乡人的。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想请徐大哥帮忙。
6: 什么事？
10: 我急于找到我家娘子和小青，好让他们回苏州府衙应讯，以洗刷盗宝的罪名。
6: 哈，小事一桩，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3: 我立刻派人

0: 店长吗？
1: 我听我的老家人说，他们可能来到镇江府城找我。
2: 嗯，那好办，只要他们一到镇江府，我保证三天之内一定找到他们。
1: 徐大哥，谢谢谢谢。
3: 白娘娘，我觉得我们兄弟俩不适合在保安堂药铺里面当伙计，所以
4: 王顺、孙勇，我知道你们两位不愿意在这里当伙计，所以我也不会勉强你们。
3: 白娘娘做事干脆，称得上是女中豪杰，你这份情我们兄弟俩一定会记在心里面。我敢保证你在镇江府一定平安无事的，也敢保证绝对没有人再来骚扰你们。孙勇，我们走吧。
4: 啊，慢着，你们先别急着走，听我把话说完。
5: 白娘娘，您只要不是把我们留在这里的话，有什么话尽管说。
4: 嗯，我听杜威说你们两个整天游手好闲，靠收保护费过日子，而且还时常鱼肉镇江府城的百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3: 白娘娘，我们兄弟俩虽然是靠着保护费过日子，但是我们敢保证他们做生意绝对是平平安安的，你怎么可以说我们鱼肉百姓呢？
4: 但是用不正当的手法去榨取别人的钱财就是不对，再说让百姓平安的做生意，那是官府衙门的事。我希望你们两位以后洗心革面，好好的做人，否则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3: 是。
4: 好了，你们走吧。
5: 王顺，不收保护费，咱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3: 哎，只要我们离开保安堂，就凭他们这两个女人，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啊？
5: 哎，可是他们会法术啊。
3: 会法术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只要他们把我惹毛的话，我就上金山寺找和尚来修理他们。
6: 少爷，这个老秃驴实在太可恶了，我们来了这么多天，他还是避不见面。
7: 你去告诉知客僧，如果过了今天法海他还不肯见我的话，明天我就一把火烧了金山寺。
6: 是。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梁施主请勿动怒，方丈大师已经禅坐期满，请施主移驾禅房勿免。
7: 哇，他出来的还真是时候。法海禅师，我爹他……
8: 梁施主，你请回吧。
7: 法海禅师，我耐心的在金山寺等候这些天，目的就是要请你再到临安城去对付白素贞。你这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未免太不通人情了吧。
8: 阿弥陀佛，梁施主言重了，并非老衲不通人情，而是那千年白蛇妖已经离开了临安城，来到了镇江，老衲没有必要南下临安。
7: 法海禅师，你该不会是借故推脱吧？
8: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再说老衲也没有必要欺骗施主。

0: 就是那个叫小青的丫头。
1: 不过我还是有点纳闷。
2: 梁施主的意思是，老衲任凭千年白蛇妖和青蛇妖住在保安堂逍遥自在，而老衲却不去收服他们。
0: 本公子是有此意。
2: 梁施主，此乃天意，不可泄露，请梁施主原谅老衲，不可说也说不得。
0: 法海禅师，我不管你是不可说还是说不得，我只希望你要记住，我爹既然有办法帮助你重建金山寺，又保荐你当住持，就一样有办法毁了金山寺，让你当不成住持。希望你好自为之。本公子走了。
2: 阿弥陀佛。
3: 法海

0: 弟子叩见师尊。
1: 你重建金山寺，这是功德无量。如今你又上灵鹫山，许愿云游苦修，真是心志可嘉。本座特赐你金钵一指，祝你积修功德，希望你借云游之际，扫除人间作恶妖孽，以期早成正果，回归极乐。
0: 弟子当竭尽全力，立志扫除妖孽。多谢师尊厚赐。
1: 法海，这只金钵具有灵性，专收为恶作孽之精灵鬼怪，你借云游四方之际，希望你处处以慈悲为念，凡事不为己甚。如遇心存善念之生灵，要以劝化为主，千万不能视宝滥行。
0: 多谢师尊教诲。站着！你给我吐出来！
2: 吐出来？吃下去了还能吐出来吗？哎呦，那多脏啊！
0: 你哪冒出来的？竟敢偷吃我的灵丹！现在赶快给我吐出来，不然的话，我就要置你于死地！
2: 和尚，你真的不记得我了？700年前，我差点命丧在你手里面！
0: 放肆！妖孽，哎，
2: 在这里，对不起啦，本姑娘不奉陪啦。
0: 回来，你给我回来！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白素贞虽然是千年蛇妖，却一心行善，若是强行收服，如何向师尊交代？可是我们俩的夙愿未了，心很难平，根本无法虚心礼佛，怎么办呢？白素贞迷恋许仙，已经动了凡心，对，比他干翻天条，老衲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他收服。
6: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不算话，竟然脚底抹油想开溜，没那么容易。
7: 小青姑娘，你误会了，不是我们兄弟俩想要开溜啊，是白娘娘同意让我们走的。
6: 哎，是你们两个答应过我要留下来的，没有我的同意休想走。来，怎么你们又回来了？
7: 小青姑娘她……
6: 我怎么啦？
2: 小青，凡事都要心存厚道，既然他们不愿意留下来的话，那就让他们走吧。
6: 哎，姐姐，可是他们是坏人呢。
2: 不管是好人坏人，勉强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就是不对。好了，你们走吧。
7: 谢谢白娘娘。
8: 走。
2: 姐姐，哎，小青，你要到哪里去啊？
6: 出去走走。
2: 小青，我们现在寄予化为人生，就应该学习做人的道理，凡事不应该任意妄行。
6: 我知道了，我出去了。
9: 员外，林总捕头来了。
0: 员外，对不起，公事缠身，走不开，让你久等。

0: 快别这么说，您肯赏脸，我就觉得很荣幸了。哎，快请坐。
1: 许员外，这位是……
0: 哦，我忘了替你们介绍了，他就是许汉文。汉文啊，这位就是镇江府的林总捕头。啊，
1: 林总捕头，久仰了。
0: 别客气。哦，许员外，这么急日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事？林总捕头，我这位汉文老弟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想请你帮忙，
2: 徐公子到底有什么事需要在下效劳呢？
0: 汉文，你快将详细的情形告诉林总捕头，只要他肯帮忙，一定可以很快的找到白姑娘还有小青姑娘的。
3: 林总捕头，事情是这样的，我家娘子。啊。
4: 这东西挺漂亮的，
5: 公子，你真有眼光啊！
4: 这
3: 多少钱？
4: 哦，要5两纹银呢。
0: 李公子，他为什么会在镇江？好，我随便。

0: 明室里功夫一转眼就不见了，难道是我眼花了？
1: 这件事关系着卓金与小青一生的清白，请林总捕头务必帮忙。
2: 许公子，尊夫人确实是因为得罪了梁王爷，才被苏州知府以盗宝罪嫌通令追缉的。
1: 是的。
2: 果真如此，那你的名字应该叫许仙，而不是许汉文。
1: 啊，
3: 林总捕头，汉文老弟的本名是叫做许仙，这有什么不对吗？
2: 是没有什么不对，只不过这件事情太巧合了。
3: 巧合？我听不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
2: 许公子，钱塘县捕头李公府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姐夫。
2: 难怪。前几天他到镇江府衙拜托我照顾你，我正愁找不到你的下落，没想到你自己找上门来。
0: 那姐夫他现在在哪？
2: 他也到处在找你，不知道离开了镇江府没
1: 有。哦，
3: 林总捕头，既然你和汉文老弟的姐夫是好朋友，那这个忙你就非帮不可了。
2: 徐员外，别说我跟功夫兄是好朋友，就凭你跟知府大人这份交情，这个忙我能不帮吗？问题是我手下的弟兄没见过许夫人和小青姑娘，想要找到他们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
0: 哎，我可以将卓金和小青的形象画出来，让林捕头按图索骥。想不到镇江府也有这么大的一家药材行，以后我采购药材就不用南北奔波了，进去看看。
2: 哦，姑娘
0: 啊，
2: 请问你需要什么药材？
0: 啊，掌柜的，我想看看你们有哪些药材。
2: 啊，姑娘，上至天山雪莲、千年参王，下至犀角熊掌、冬虫夏草，本店应有尽有，而且保证药材到底，价格公道。嗯，
0: 真的应有尽有吗？
2: 是的。
0: 那你们有没有虾甲瓦霜？
2: 姑娘真是爱说笑，我经营药材数十年，从来没听说过虾甲瓦霜这两味药。
0: 那是你孤陋寡闻，所以你不知道喽。
2: 哦，听姑娘的口气，好像是我姓名中的高人。哎，请坐，请坐。
0: 高人不敢当，我只是略懂一二而已。
2: 但不知虾甲瓦霜是主治何症，还望姑娘不吝赐教。
0: 治相思病啊。
2: 相思病。姑娘，那只是东晋时代梁山伯与祝英台那出传说戏曲里面一段唱词，你怎么可以当真呢？
0: 空穴不来风，其来必有字，古人都这么说了，自然是有他的道理啊。
2: 姑娘果真如此认为，那我只好自叹不如了。
0: 掌柜的，你为人谦虚又不倚老卖老，这样吧，如果方便的话，请你们东家明天到第一街的保安堂药铺去一趟。
2: 保安堂药铺？请问姑娘您是？
0: 哎，你不用管我是谁，你只要知道保安堂药铺所需要的药材全部都是由我负责就可以了。
2: 哎，是是是，明天一早我一定陪我们家少爷登门造访。
0: 嗯，那好啊。
2: 是，慢走。哦，姑娘慢走。
0: 嗯。

0: 徐大哥，我们素昧平生，却承蒙您如此热诚的照顾，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
1: 哼，汉文，你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将地父和小青的人像画画出来交给林捕头，至于你想怎么报答我，那等以后再说吧。来，请。
0: 徐大哥，
1: 请吧。汉文，你快画呀，我正急着想知道地父和小青姑娘到底是何等模样呢。
0: 我家娘子她

0: 阿文，你放心，公道自在人心，再加上苏州百姓的联名聚宝，众目昭昭，我就不相信陈伦有天大的胆子敢徇私枉叛的。
1: 徐大哥，托您金口，但愿陈伦真的能秉公论断，还我娘子清白。
0: 李公府，
2: 这位兄台，您认得我啊？
0: 李大捕头，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么快就将我给忘了。
2: 哎呀，实在抱歉，我想不起来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呢。
0: 在下姓王，在梁王府当护院总管，我们曾经在杨知县那儿见过面的。
3: 大人，人犯带到。
4: 大哥，救我！
0: 梁大人，梁王爷亲笔交代要你放人，你最好遵照办理，否则……
4: 这……
2: 大人啊，这个人确实是登记有案的江洋大盗，属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缉捕归案，千万不能放啊！
0: 你什么东西，竟敢阻止杨大人放人？
2: 我是钱塘县的捕头李公府，我是人不是东西。
0: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捕头，最好乖乖的闭上嘴巴，不要乱放厥词，以免惹祸上身。
2: 这里是钱塘县府衙，不是梁王府。我这个小小的捕头就吹得你这个狗奴才，我告诉你，赶快夹着你的狗尾巴滚吧，要不然呢，我就要将你以胁迫朝廷命官的罪名关起来。
0: 你敢？
2: 要不要试试看？
0: 梁知县，我现在就要将人带回梁王府，请你马上放人。
5: 哎呀，王总管，这个人确实是江洋大盗，本县……
0: 梁知县，梁王爷在信函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他是梁王府的护院，不是江洋大盗，我人带走了。
2: 你敢？你敢把他带走，我就把他当成越狱脱逃，就地正法。
0: 你，梁知县，你到底放不放人？
5: 哎呀，王总管，本县已将这捕获江洋大盗之事呈报刑部了，本县实在不敢，也无权放人呐。
4: 大哥，你快救我，要是被他们送到刑部，我就死定了。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杨知县，你应该很清楚，跟梁王爷作对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的。
5: 这
2: 大人啊，你千万不要听他信口雌黄啊，人家梁王爷是何许人呐、是当朝相国，绝不会包庇坏人的。
5: 哎呀，你懂什么，闭上你的嘴。王总管，只要梁王爷下一道正式手令，本县一定放人。

0: 哥，哎，王总管，
1: 不要叫了。哎，
0: 我告诉你，只要落在我手里，谁也救不了。你要回去关起来。
2: 是，
3: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大人呐，现在没事了，
1: 没事。
0: 哎呀，哎呦，我想起来了，哎哎，原来你就是梁王府的王总管呐。
2: 不错，李公府。
0: 咱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么快就碰面了。冤家路窄？哎，王总管，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哼，
2: 李公府，你少装蒜了。要不是你从中作梗，我弟弟也不会被刑部判令发配边疆15年了。
0: 哎呦，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令弟素行不良，我这做捕头的理当依法行事啊。再说他被发配边疆。
2: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要怪啊，要怪你父母管教不严，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呢？
0: 李公府，你说的对，我是不该怪你。这就对了嘛，你要怪到我头上，就太不应该了嘛。
2: 等等，
0: 哎，
2: 李公府，我是从来不跟死人说道理的。
0: 哦，是吧？你想杀我啊？
2: 不杀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0: 哎呦，你自信能杀得了我吗？算了吧。哎哎哎哎，
2: 李公，你说我杀得了你吗？
0: 啊，这是。
2: 把他带到城外去。
4: 是。
0: 哎呦，
2: 追。

0: 我们这里有一位叫做齐禀公子的，他不就是到梁王府盗宝的那个女人吗？跟过去看看。公子，这位姑娘会玄门法术，要是我们贸然前去，恐怕不敌，万一……
1: 你马上到金山寺去请法海来。
0: 是。

0: 哼，狗奴才，仗着人多就想杀我，哼，门儿都没有。
1: 哎呀，真是阴魂不散呐！你好，李公子，你逃不了的。公子，快拦住他！站住！哎呀，文太师上了绝风顶，我今天是死定了。他是何人？你们为什么要追杀他？
2: 公子，他就是钱塘县的捕头李公子。
0: 哈，原来那个不肯给我爹面子，害你弟弟被发配边疆15年的人就是他。
1: 是的，
0: 你要杀他，就是想替你弟弟报仇。
1: 有仇不报非君子，他是非死不可。
0: 你如果认为他该死，你就杀了他。
1: 是。

0: 不借姑娘伸援手，我是钱塘县的捕头李公。小姐，胆敢和梁王府作对的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死。
1: 死？哼，还不知道死的是谁呢。
0: 哼。快给我杀了他。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

0: 面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

0: 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0: 浮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

0: 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3。

0: 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1: 没错。
0: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1: 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跑得了吗？我要你今天死得很难看。

0: 和尚，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阻拦本姑娘为民除害！
1: 阿弥陀佛！
0: 你，哼！
2: 大师，大师，救救我！
1: 梁施主，你是万蛇钻心，心脉已乱，五脏俱伤，老大实在是无能为力，救不了你。
2: 大。

0: 死，我不要死，我不不要。
1: 公子，公子，公子。
2: 阿弥陀佛。孽畜，你好毒辣的手段。
3: 你不用道貌岸然假慈悲，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坏人，我杀他们是替天行道，积修功德。你再管闲事，我对你不客气。
2: 你这是暴力怪张，残害生灵，罪不可赦。既然还在大言不惭，说是替天行道，老衲饶不得你。

0: 甘琼、当归、甘草。
1: 小青这丫头办事确实让人蛮放心的。
2: 哎，小青，小青，
3: 姐姐，
2: 小青怎么了？
3: 姐姐，我不行了。哎呀，救我！
2: 小青，我扶你进去。小青，你撑住。
1: 到底是谁下那么重的手，把小青伤成这个样子？哎，不行，小青，我要把你送回峨眉山的清风洞去。

0: 娘娘，小金姑娘有没有好一点？她伤得不轻，我要带她到别处去疗伤。你们三个好好看着药铺，等我回来之后再正式开业。
1: 是，
2: 哎，半娘娘，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快则三天，最迟半个月，我一定回来。
2: 哦。

0: 阿弥陀佛！啊，大师傅，实在是不凑巧，咱们店主不在，您要化缘的话，就到别处去吧。施主，请问贵宝号的店主贵姓啊？
1: 姓白啊，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他不在吗？
0: 施主，那么贵宝号的另外一位店东许仙许施主。
2: 是不是可以为老衲代为通报一声？哎呀，大师啊，咱们这个保安堂药铺没有许仙这个人啊，你可以走了。
3: 施主，是不是可以行个方便呢？
4: 行个什么方便呢？我告诉你，保安堂药铺没有许仙这个人，我干嘛骗你啊？
3: 哎，许仙和白素贞的孽缘未了，应该是在保安堂的药铺内才对。难道说天数有变？
5: 他文啊，我要到第一街新开的药铺去接下生意，很快就会回来。你画好之后等我一下，我亲自陪你将画像送去给林捕头。
3: 徐大哥，你有事忙着，我画好以后自己送去好了。这样也好。如果我回来的早，就陪你一起去。要不你就自己送去好了。
5: 好。
3: 这就是地缚的容貌吗？
5: 是的。
3: 有几分像？有8分像吧。
5: 说地府他本人比这画像好看多了。
3: 打从我出娘胎以来，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汉文呐，你可真是得天独厚，艳福不浅呢。

0: 徐大哥，我……
1: 哎，不要你啊，我的，赶快画，画好之后，我陪你去找林捕头，然后我还要去面见知府大人，请他示令镇江府辖下所有的官差衙役，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快找到地府和小青姑娘的下落。
0: 徐大哥，这样不太好吧？
1: 为什么不好？
2: 为了要目睹地府的绝色容貌，我现在比你更急着要找到他呢。徐大哥，这道爷，金山寺的法海禅师来登门拜访，夫人要我请示少爷，要不要见他？
1: 你先请他到正厅奉茶，我马上就去。
0: 是。
1: 汉
2: 文，赶快画，我去去就来。
0: 啊，好。
1: 老禅师，重塑佛像金身是好事，您只要派个人通知我。
3: 我一定会专程上金山寺与我佛结缘的，劳您亲自登门造访，实在愧不敢当啊！
4: 施主一向乐善好施，老衲亲自登门募花也是应该的事。
1: 老禅师，我目下俗务繁杂，不克分身，等过些时日，我一定会专程上金山寺与佛结缘的。
4: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1: 老衲届时定当早晨以待，告辞了。
0: 施主请留步。老禅师，请慢走。
1: 徐大哥，那位就是法海禅师啊？是的，法海禅师精通佛理，真是有道高僧。等你找到地父。
0: 前往苏州府了结官司之后，我一定陪你上金山寺与他结缘。啊，谢谢徐大哥。啊，画好了。我看看。嗯，好，我现在就陪你到知府衙门去。
1: 汉文呐。
0: 知府大人既然答应全力帮忙，我相信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地父和小青姑娘的。
1: 徐大哥，大恩不言谢，我真是……哎，你不要老是开口闭口的就谢我，我不习惯。走，陪我到第一街去谈生意去啊！到了，就是这一家。
0: 难道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巧合。汉
1: 文呐，什么事不可能啊？
0: 徐大哥，我在苏州开设的药铺，铺名也叫保安堂药铺。哦，这么巧，
1: 你是在怀疑这家药铺是不是地府开的？
0: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天下这么大。
5: 同名同姓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了，这不明相同，可能也是巧合。是不是巧合？咱们进去看看不就得了吗？哎，
0: 说的也是。
5: 请问贵东家在吗？哎呀，是徐大哥您呐！
1: 来，请请请，
5: 来来来，请坐。
1: 哎。
0: 你们两个穿这个样子，到底是老板还是伙计啊？
1: 徐大哦，我来替你们介绍一下汉文。来来来，这位呢是我的好兄弟许汉文，这位是王顺王大哥，这位是孙勇孙大哥。王大哥，孙大哥。哦，对了。
5: 汉文呢，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呀、啊，他准备到镇江府来定居的，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以后呢，麻烦你们兄弟俩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哎，徐大哥，你放心，你放心，既然汉文老弟是你的兄弟的话，我敢保证他在镇江绝对平安无事，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道上的兄弟就麻烦你们招呼一下，官府的衙差呢，我自己会打点的。嗨，那当然，那当然，官府方面就连我们兄弟俩。 还要仰仗你的关照呢，来来来，这边请坐，这边请坐。
1: 哎，这事儿有点奇怪啊，简直是不可思议嘛！你们两个人在镇江府当大哥， 日子不是过得挺惬意的吗？怎么会突然改行替别人当伙计了呢？
2: 哎，徐大哥，我们两个堂堂男子汉，替两个女人当奴才，就已经够窝囊的了，你就不要再挖苦我们了。
3: 王大哥，你说这保安堂药铺的东家是两位女子？
1: 嗯，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2: 这两个女人呢，一个叫白素贞，一个叫小青。
3: 真的？
2: 真的。啊！
3: 徐大哥，徐大哥，我终于找到他们了，找到他们了！
1: 好好好好，你肯定他们就是地富跟小青姑娘吗？
3: 肯定肯定！我刚才进这家药铺的时候，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现在就可以肯定，他们就是我家娘子和小青了。

0: 是谁将她伤成这个样子？
1: 我也不知道是谁打伤她的。
0: 娘娘，看样子小青姑娘伤得不轻啊。
1: 她的道基已毁，刚才差点现出原形来。就算她伤势治好之后，也必须留在洞里面继续修炼，才能恢复人形。
0: 重新修炼，这么严重啊？
1: 小青姑娘已经有千年的道基，相信很快就会恢复原形的。
0: 当
1: 即之物就是设法保住小青即将溃散的真气。来。

0: 白福，要是没有意外的话，期间49天以后，小青就可以恢复成人形。所以这期间，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小青。
1: 娘娘，请放心，我们兄弟一定尽全力保护小青姑娘，她不会有事的。
0: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他们呢？哦，
1: 这些日子他们都在山洞里陪我修炼，闷得发慌了，所以我让他们到峨眉山去玩，然后让他们舒展一下筋骨。
0: 哎呀，白福，你怎么随便让他们到处游荡呢？万一他们私自下山，不是把山下面的平民百姓给吓住了吗？
1: 娘娘，虽然他们调皮好玩，但是没有我的同意，他们不敢也不会下山去骚扰凡人百姓的。
0: 嗯，那我就放心了。白福，我还回镇江府去找寻官人的下落，小青就交给你们保护了。等749天之后，我就会回来帮助小青恢复人形的。
1: 是。
2: 嗯。飞扬，我觉得这上天真他妈的不公平啊！像许仙这小子，愣头愣脑的，竟然能娶了白素贞当老婆，而我们呢？头脑聪明，精明能干，身体又强壮，却一事无成。
3: 哎呀，好啦，你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了。你看人家许汉文长得一副眉清目秀的样子，哪像你跟我长得一副爹娘不亲娘舅不爱的土匪样啊。
4: 哎，人性本善，土匪是后天养成而不是先天生成的。哎，
2: 真是你啊。
4: 是啊。怎么你们不欢迎我啊？
3: 你真是爱说笑啊。这个药铺是尊夫人开的，你是主，我们是仆，我们怎么会不欢迎你呢？
4: 你快别这么说，我们都是朋友，千万不要有主仆之分。
5: 这位客官，我们这家药铺子还没正式开业，您要开名抓药，请您先到别家药铺。哎，
4: 不不不，我不是来看病，也不是来抓药的。
5: 那你是？
4: 我是来见我娘子的。
5: 娘子？
4: 哎，
5: 哪位娘子啊？
4: 就是你的东家呀。这保安堂药铺就是我的家。
5: 你是？
3: 哎呀，杜武威啊，你真是有眼无珠啊！你知道他是谁呀？
0: 他是保安堂真正的东家。
5: 啊？
6: 官人，你终于回来了！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0: 我也是。
5: 哦，原来你就是娘子急着要找的许相公。

0: 失敬。刚才冒失之处请原谅。
1: 好说好说，承蒙各位的帮忙，都是自己人，千万别见外了。
2: 官人，
1: 快来来坐。
0: 进去了。
3: 进去，我们在这碍着谁了？我们干嘛要进去？
0: 你呀真是不知眉高眼低。
3: 你呀真是不通情达理呀。要进去也是两位东家，两位东家，你们说是不是啊？
1: 啊，
3: 这人来客往的。
1: 对对对，王大哥你说的对，我是有很多话要跟娘子谈谈。娘子，我们进去聊聊吧。
2: 好。
0: 哎，你们两个像话吗？
4: 过来了，
3: 小两口够热乎的。
4: 小别胜新婚，情不自禁的啊。
5: 按文所画的白素贞和小青画像，比这图上的侍女还美。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世上真会有这么美的女人。一定是汉文刻意将她们美化了。汉文画像的目的是要让林捕头按图找人呢、啊。如果画得不像，那岂不是……对，到保安堂走一趟去。
1: 小青到底伤得怎么样？要不要紧啊？
2: 他的伤还不轻呢，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
1: 小青是个女儿家，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狠心把她打成重伤呢？
2: 我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不过等小青醒了以后就会知道。
1: 哎，娘子，你不在小青身边会不会有危险呢？
2: 不会的，小青有我师父和白福他们照顾他，他不会有事的。
1: 啊，白福，啊，白福他没死啊？
2: 没有，他没事。
1: 啊，
2: 还是白福告诉我说你一定会来镇江找我，所以我们在镇江落户开药铺等你啊。
1: 哦，哎呀，我真是够没用的了，处处都要娘子替我担心。
2: 官人呢，我们是夫妻，本来就应该互相照顾的嘛。
1: 哎，你带我去见小青好不好？
2: 啊，不用急，等小青好了自然会跟你见面的。再说我们还要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呢。
1: 这
2: 官人，要是你还不放心小青的话，等我们到了苏州府衙过堂之后，我就叫白福把小青接回来在这里养伤好不好？
1: 嗯，也好。
2: 啊，官人，你瘦了。
1: 我啊，为了找你，白天吃不好，晚上睡不宁，当然瘦了。
2: 都是我不好，害你受苦了。
1: 这些时日啊，我到处奔波找你，日子真的不好过。你呀，要好好补偿我。
2: 官人，
1: 娘子，
6: 娘娘，徐进南北药材行的徐员外要找许公子。哎，
1: 哎，徐大哥，你这么快就到了？
5: 怎么，不欢迎我？
1: 哎，不是不是。而是我认为我应该带着我娘子去拜访你才对，啊，没想到你倒先来了。
5: 汉文，地府已经回来了。
1: 哎，是的。
5: 快，快请他出来让我见见他。
1: 哦，徐大哥，这么急着要见我家娘子，啊，是不是担心保安堂药铺的生意给别人抢走了？
5: 哎，汉文，你我是兄弟，做你这保安堂的生意，我能有什么赚头吗？
1: 哦。听徐大哥的意思，好像不愿意做保安堂的生意了。
5: 哎，我是个生意人，哪有上门的生意不做的？不过我今天是特地来看地富的，不做生意。

0: 我知道了，徐大哥是想看看我娘子长得跟画像是不是一样，对不对？
1: 你猜对了。
2: 徐员外，请用茶。就心神不宁，这怎么一回事？
3: 浩文，这位就是地妇吗？
2: 徐员外，
0: 娘子，徐大哥他当我是兄弟，很照顾我的。
2: 谢谢徐员外照顾我家官人。
1: 甭客气，浩文跟我很投缘的，照顾他是应该的，应该的。
0: 徐大哥，我娘子要进去整理一下，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到苏州府衙去过堂应讯了。
2: 徐员外失陪了。
1: 啊，
0: 徐大哥，怎么样？我娘子跟我画的画像像不像？
1: 像，太像了。不，不像。
0: 徐大哥，你又说像又说不像，到底像不像啊？
1: 不像，地妇比那画像还要美三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地妇这么美的女人，真是国色天香，堪称天下第一美女。
0: 徐大哥，我娘子虽然长得不丑，可是她的贤惠善良才是更令人称道的。
1: 汉文，你真是府上三代积德，能讨到这么美丽这么善良的女人，我真是羡慕你。

0: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只不过是个凡人百姓，为什么我一见到他就心惊肉跳的？难道说会有什么事情会印在他的身上？徐大哥，明天我就要跟我娘子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了。哦。
1: 这药铺里面的药材清单，我会叫杜威送过去给王掌柜的。太为，清单不用了，我保证您从苏州回来的时候呢，铺里面所需要的药材一应俱全了。啊，哈，既然
0: 徐大哥这么说，那么就偏劳您多费心了。哎，
1: 这种芝麻蒜皮的小事，你也说偏劳，这未免太见外了吧？
0: 徐大哥，你这么照顾我，
1: 你又来了。
0: 那。
1: 感激的话，我就不说了，记在心里头，总可以了吧？你记不记在心里，那是你的事。不过，你如果真的想要感谢我的话，哪一天我有什么事情你帮忙，你不要借此推脱就好了。
0: 徐大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绝不推诿的。
1: 汉文，大哥很快就会有事情你帮忙的，你可不要信口雌黄，随便说说而已啊。告辞了啊。
0: 徐大哥慢走。哎，奇怪，徐大哥是镇江府的士绅，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呢？

0: 哎，我来捡，我来捡，我来捡，我来就好了。哎，哎呀，流血了！哎，我去拿金猴毛来替你止血啊！哎，官人，啊，我们店里面的药柜都是空的，哪来的金猴毛啊？
1: 哎呀，你，哎，小伤而已，看你紧张成那个样子，好像伤得很严重似的。
0: 哎，你受了伤，我心疼啊。
1: 以后啊，做任何事都要小心，慢慢来，不要急嘛。是，遵命，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0: 你呀，啊，官人，啊，有件事情，我觉得好奇怪啊。
1: 啊，什么事情啊？
0: 不晓得为什么。

0: 我跟徐谦见了面以后，我就一直心神不宁的。对，怎么会这样呢？徐大哥是好人呢，我也相信徐谦他是好人。可是，哎，算了，反正我现在也讲不出是为什么。官人，我先进去把伤口洗一下。哦。
1: 徐谦说有事需要我帮忙，娘子说她见了徐谦就不舒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禅师来了，
2: 老衲见过梁王爷、梁夫人。啊，
1: 快请坐，
3: 请坐。
1: 谢王爷，
2: 禅师，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替我收服白素贞，还有那个叫小青的丫头。
1: 王爷。
3: 收服白蛇二妖，老衲是义不容辞。不过此二妖目前藏身在镇江城，所以对王爷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威胁。啊！此次老衲来，不是要收服白青二蛇妖，而是护送梁公子回府的。啊！这怎么可能呢？莲儿上下金山寺，少说也有十来回了。
1: 怎么会要你送他回来呢？
2: 回夫人的话，梁公子生前杀人无数，死后厉鬼阻道，不是老衲一旁护送，梁公子的魂魄是无法回到临安城的。啊，
3: 这
1: 怎么说？莲儿，
3: 你说，
1: 梁公子和贵府的护院，统统死在青蛇妖的手上。啊，
3: 不可能，莲儿她不会死的，一定是你认错人了。
1: 夫人，老衲绝对没有看错。王爷，令公子和贵府护院的尸体现在都在城外的驿庄，请王爷赶快派人前往处理。
3: 不，莲儿她不会死的，她也不能死。我的莲儿啊！
1: 啊，夫人，
3: 你回来。
1: 夫人，快扶夫人回房休息。 花海，你肯定莲儿是被青蛇妖所害。王爷，老衲绝对没有看错。那你为什么不救她？王爷，老衲感到是已经来不及了。花海，莲儿的死你要负完全的责任。王爷，此话老衲实在不懂。
4: 你明知道莲儿不是清白二蛇妖的对手，你为什么让她单独的离开金山寺？
1: 王爷，是否可听老衲一言？说。
4: 王爷，令公子生前杀人太多，造了太多的杀孽，有干天河，可以说是自作孽，在劫难逃。法海，老夫不惜巨资助你扩建金山寺，你竟然说老夫儿子的死是在劫难逃？
1: 王爷，
4: 好，既然佛祖不保佑我儿子，让老夫绝嗣，那老夫敬佛何用？
1: 王爷，
4: 法海。
5: 老夫现在三个月之内收复清白二蛇妖，替我儿子报仇，否则老夫立刻派人拆了金山寺。
1: 王爷，您千万不能因为令公子之死而迁怒我佛，是非明智之举，请王爷。
4: 阿弥陀爷，请。
6: 两位客官这边请。
5: 两位客官要吃点什么，尽管吩咐。
6: 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事再叫你好了。啊，好，好，好。哎，娘子，累不累？坐下休息一会儿。我是不觉得累，只是这一路上太阳大了些，晒得我全身不舒服。娘子，从此路到苏州府，路途不算近，你又有孕在身。 我实在不宜让你长途跋涉，都是我不好。官人，我们也不赶时间，我们沿途边走边欣赏村野明媚的风光，也是一种享受啊。哎，娘子，自从我们成亲以后，俗物缠身，一直没有带你到处去走走，真是抱歉啊。官人，等这盗宝案的官司一了。 小青的伤痊愈以后，我们再带着小青到处去走走，也让她散散心啊。

0: 就这么决定好了。哎，娘子，等我们到了苏州府衙，你千万不要害怕，有我在，陈伦不敢对你怎么样的。官人，你真的相信我跟小青不是盗宝的嫌疑犯？我就是因为相信，所以才据理力争，坚持要陈伦重新论判的。官人，谢谢你相信我，我们是夫妻嘛，夫妻本来就应该互相信赖的。娘子，你干嘛这样看着我？我觉得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但愿此情此景能长久。娘子，我对天发誓，这一辈子都像现在这样爱你怜你，如果有来生，也愿意跟你结为连理。你怎么了？
1: 哎，我的肚子啊，
0: 肚子，肚子怎么了？啊，怎么样啊？
1: 我的肚子好饿啊！
0: 你，哎呀，我光顾着说话，忘记了。哎，小二，小二，
2: 真是太可恶了！
3: 老爷，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把你气成这个样子？
2: 你自己看吧。
3: 陈师爷遇梁为娼，闹出人命，这怎么可能呢？
2: 哎，这诉讼状是临安府派专人送来的，临安知府已经在诉讼状上面批示查证属实，这还假得了吗？
3: 老爷，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处理？
2: 除了将他借送临安府之外，我还能怎么办？来人呐，大人，立刻逮捕陈师爷，交给临安府的官差带回临安府去治罪。
4: 是。
3: 老爷，这碧梁违娼闹出人命的罪不轻，陈师爷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
2: 哼，他的不法行径我早有所闻，也警告过他，没想到他不知悔改，还变本加厉，这是他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4: 启禀大人，许仙带着白素贞在公堂上等待应讯，请大人定夺。啊，
2: 许仙真的带白素贞回来应讯？传令下去，立刻升堂。
4: 是。
2: 说。
0: 启禀大人，草民依约带白素贞前来过堂应讯，请大人定夺。
2: 白素贞，你曾经当本府面前招认，这四件宝物是盗自梁王府，你所言如果属实，就在供纸上面画押认罪；如果你另有隐情，就当堂陈述。
3: 娘子，禀告大人，入侵梁王府的事与你无关。
1: 大人，那四件宝物确实是民妇知识小青前进梁王府盗取的。
3: 啊，娘子，你
2: 白素贞，本府办案从不寻求逼供，你尽管实话实说，本府一定相信你的供述。
1: 是，启禀大人，小青盗宝是事实，但是那四件宝物也确实是我们白家的传家之宝。哦，
0: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把我搞糊涂了。
1: 大人，事情是这样，
3: 菩萨明鉴，我家相公一生为官，清廉公正，体恤百姓，他是个好官。如果他有什么样的小差错，那也是情非得已的。恳请菩萨能够保佑他平安无事。
5: 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
3: 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老爷出事情了？
5: 不是，大人呢、啊，正在审理白素贞的案子。如果大人判白素贞有罪的话，那恐怕就麻烦大了。
3: 为什么？
5: 我听临安府来的人说梁莲梁公子已经死了。
3: 梁莲死了？他怎么会死的？那和我家相公

0: 白素贞有罪又有何关系呢？
1: 夫人，您仔细想一想，白素贞这个案子和梁王府的四件宝物被偷有关，现在已经证实了这四件宝物是朝廷的贡品，而被梁王爷占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

0: 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0: 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抠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 现在这

0: 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

0: 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抠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3: In the e-village, young people from China and the US come together to discover the unique charm of traditional ethnic music.
4: Hong Kong Fashion Fest lights up the city, putting Chinese design in a global spotlight.
3: UFC returns to Shanghai for a thrilling top tier showdown inside the octagon.
4: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3: On October the 4th at 9:10 p.m.
4: We'll be waiting for you.
5: 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6: 没错。
5: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6: 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7: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大人，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你不用等了。老爷，你不能判白素贞有罪。夫人，你擅闯公堂，欲图左右本府断案，成何体统？还不赶快下去！
1: 老爷，我不管你什么体统不体统，我要你现在就判白素贞无罪。
2: 为什么？大人，梁王爷他
0: 住口！
3: 千真万确，错不了了。老爷，你要三思而后行。
0: 好，白素贞，本府现在就判你无罪开释。
1: 徐仙，
0: 你现在赶紧带他离开苏州城，走得越远越好。快走，退堂。
1: 谢大人。这，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才说有待查证之后。
0: 再行论判的，怎么一转眼又说改判无罪了呢？
4: 官人呐、啊，既然陈大人判定我们是无罪的话，那等于我们是清白的啦。不要管他为什么了，我们还是赶快回镇江府去吧。
1: 哎呀，可是，哎呀，娘子，哎，娘子，哎，你先别急着走嘛。
0: 官人呐、啊，那府衙公堂又不是什么好地方，
1: 怎么你还不舍得离开啊？不是。
0: 而是我想请求陈大人，要他判令梁相国将那四件宝物归原主。
4: 官人，陈大人敢违背梁相国的意思改判我们无罪，就很难得了，你就不要再难为他了。
1: 我也知道这么做陈大人会很为难，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拿回那四件宝贝了。
4: 官人，那四件宝贝虽然说是稀世奇珍。

0: 但他也是不祥之物，他令得我们夫妻分离，官司缠身，你又何必这样急急营营的想要回他们呢？
1: 哎，娘子，我不是不舍得那四件宝贝，而是我觉得既然我身为白家的女婿，就有义务替白家拿回那四件宝物，也好让先人的遗物归原主啊。
0: 官人呢，只要我们两个快快乐乐的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我宁愿不要那四件宝贝。
1: 哎，可是我认为，
0: 官人呢，保去人平安，逍遥胜神仙。我们现在就离开这个伤心地，回去镇江，重建家园。
1: 啊，重建家园。
0: 嗯。
1: 嗯，那好吧，走了。
0: 好，走。
2: 夫人，我十年寒窗，有经过近十年的历练，好不容易才攀到这知府的地位，就这样辞官还乡，我实在心有不甘呐。
3: 老爷，官场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而如今你又已经得罪了梁王爷，咱们不会有好下场的。老爷，您开始动笔吧。
2: 夫人，我……
3: 老爷，梁王爷的独生子已经死了，而你又判白素贞无罪开释，梁王爷他不会放过你的。
2: 这……
3: 老爷，你不为别的，也该为咱们的孩子，还有我，你该为我们着想吧。
2: 好吧，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孩子，辞官就辞官吧。
1: 徐大哥，
4: 哎，汉文，你来了，坐。
1: 好，
4: 来，先喝口水。
5: 谢谢。
1: 徐大哥，你找我有事吗？
4: 汉文，是我心里闷，想找人出来聊聊而已。
1: 徐大哥，我知道你找我出来一定有事，如果你当我是兄弟，就不妨说出来，让我替你分忧解劳啊。
4: 我是有事想请你帮忙，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1: 徐大哥，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尽力而为的。
4: 汉文，我一生就是喜欢风花雪月和广交朋友。
1: 徐大哥，你为人四海，风流倜傥，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没有什么不对呀。
4: 我虽然喜欢风花雪月，但也从未做过有伤阴德或是违反道德的事情。
1: 啊，这个我知道。
4: 但是最近我看上一位姑娘，想正式纳她为妾，却没有人帮我说媒。
1: 哦，我知道了，徐大哥急于要见我，就是想要我替你说媒牵红线，对不对？
4: 你不愿意？
1: 这是好事，我当然愿意。嗯，只是……
4: 只是什么？
1: 哎，只要大嫂同意，我义不容辞。
4: 这你放心，就是你大嫂建议我请你帮忙的。
1: 哦。徐大哥，你的命真好啊，世界上难得有像大嫂度量那么宽宏的女子。哎，你说到底是哪一家的姑娘？
4: 就是她。
1: 徐大哥，你是不是拿错了？这是我画给林捕头小青的画像啊。
4: 我没有拿错。
1: 徐大哥，你跟小青从未见过面，你仅凭一幅画像就喜欢她，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
4: 汉文，地妇比你的画像还要美三分，所以我相信小青姑娘她本人一定比这画像还要更美。
1: 徐大哥，这件事我不能决定，我必须要回去问问我娘子的意思。我不同意。娘子，这件事关系着小青的终身幸福，你应该等她养好伤回来跟许大

0: 哥见个面，然后再做决定嘛。
1: 官人，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答应，唯独这件事情没有通融的余地。
0: 为什么呢？
1: 你不用知道为什么，你就去转告徐乾，就说我不答应就行了。
0: 啊，你，哎，娘子，你未免太武断了。
1: 嗨，哎，官人，
0: 徐大哥，我真抱歉，我家娘子她坚持不肯同意你与小青的亲事。
2: 汉文，小青姑娘是地父陪嫁的婢女，她有权做主，这也不能怪你啊。
3: 汉文呢？甄夫人为什么不答应？
0: 嫂子，我娘子她不肯说明原因，所以
3: 汉文，其实你徐大哥要纳小青为妾的事是我同意的，因为
2: 玉兰，
3: 相公，汉文也不是外人，这件事情让他知道也好让他回去说服白姑娘。汉文，我与你徐大哥结离七年，膝下未有一男半女，所以我才建议你徐大哥纳妾，好为徐家传承香火。如果小青姑娘肯嫁入徐家的话，我一定会好好善待她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徐大哥，凭你的家世人品，想要娶一位名门闺秀做偏房并非难事，为什么偏偏会看上素未谋面的小青呢？
2: 汉文啊，我问过王顺和孙勇，听他们证实，小青姑娘长得比你的画像还美，我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0: 啊，我回去再跟我娘子说说看。啊，告辞。
2: 啊，
0: 娘子，你不同意让小青嫁给徐大哥，又不说明原因，这到底是何道理？
1: 官人，我这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啊，而且这也是为了徐大哥好啊。
0: 这话怎么说呢？
1: 因为我师父替小青批过流年，算过命，说他克夫是不能成亲的。
0: 好，真有这回事儿？
1: 官人，我曾经对你打过诳语，说过谎吗？
0: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1: 这是小青的隐私，非万不得已，我怎么能随便乱说呢？嗯，
0: 说的也是。娘子，那我错怪你了。哎，我现在就去告诉徐大哥啊。
2: 先天克夫命，哎，汉文，还亏你是个读书人呢，啊，连这种江湖术士唬人的鬼话你也相信？
0: 哦，徐大哥，这不是鬼话，是真的。
2: 哎，就算是真的我也不怕，因为有人会替我解决这个难题啊。
0: 哦，哎，徐大哥，小青这先天克夫命是与生俱来的，谁有那么大的能耐能扭转乾坤呐？
2: 金山寺的法海禅师。
0: 哦，金山寺的法海禅师。
2: 汉文啊，你肯定在我告诉你之前就听说过法海禅师这个名字了吗？
0: 我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的。
2: 想不起来就不用想了，等上了金山寺再问法海禅师不就得了吗？

1: 二位施主，请。
2: 阿弥陀佛，老衲恭迎二位施主莅临本寺随喜。
3: 大师，要您酒后取钱汗颜。

0: 二位施主，请坐。许相公，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大师，我觉得我们是曾经见过面，可是我想不起来了。许相公，你还记得这句话"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吗？
2: 小哥没有听过"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吗？不知道，老师傅，你说什么"法"呀、"海"呀的？你能体会到"法海"二字，
1: 就证明小哥有些慧根。贫僧的名字就叫做法海。
2: 啊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我在杭州城外采药时，劝我出家的那位大师。
1: 好记性，真是老衲。啊，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了。
3: 徐大哥，我跟法海禅师仅止一面之缘，谈不上认识。
1: 徐相公，你我不只是一面之缘，你我还有师徒之缘。
2: 啊，师徒之缘。
1: 不错。
3: 大师，您什么时候也开始实行起开玩笑了？
2: 哈哈哈哈哈！老衲真敢随意开玩笑。我跟许相公的师徒之缘，早在1800年前就已经注定了。啊，
3: 大师，你是佛门高僧，我只是世俗间的饮食男女，生平从未想过要出家，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师徒呢？大师，汉文说的对，他家有娇妻美眷。
2: 生活的和乐融洽，不会出家的。我想，一定是你占卜的时候出了问题吧。
1: 许相公，当你知道白素贞和小青二人是妖怪的时候，
2: 你必定会改变心意的。大师，您说白素贞跟小青他们是妖怪？徐大哥，你别听大师瞎说。我家娘子与小青是骊山老母的门下。 懂得玄门法术是真的，白素
1: 贞和小青二人确实是千年蛇妖。大师，我家娘子与小青曾经得罪过你吗？嗯，这个没有。那，
2: 你为什么要污指他们是妖怪，诽谤他们？你居心何在呀？阿弥陀佛，
3: 汉文，大师是一位。 德高望重的高僧，他不会无缘无故的说弟父和小青是妖怪的。
2: 徐大哥，难道你也相信我家娘子与小青是妖怪了？
1: 汉文，我相信大师如果说弟父和小青是妖怪，就一定会有他的道理在。你等大师把话说完再生气，也不迟啊。
2: 阿弥陀佛，
1: 许相公，老衲既然敢讲小青和白素贞是千年蛇妖，必定有足够的证据让你信服才行。请看。

0: 徐大哥，这戏法只是雕虫小技，我娘子都会变，你唬不了我的。
1: 许仙，老衲没有唬你，这只是白素贞从蛇妖蜕变成人形的过程，以下的情景是你曾经亲身经历的事实，请看。
2: 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啊最好了。
0: 雄黄，
2: 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来，快坐下。娘子，我大概是醉了。官人，你不要管我，你自己去看龙舟吧。
0: 娘子，
2: 我要睡一会儿。
0: 娘子，你快躺下，怎么样了？
2: 哎呀，你身子好烫啊！
0: 哎，都怪我不好，不该让你喝酒的。
2: 不怪官人，你自己吃东西好了。哎，我要躺一下，你千万不要吵我。
0: 来，快躺下，快躺下。听说醋能解酒，去拿醋。
2: 娘子，我拿了醒酒的东西。

0: 你应该知道，蛇怕雄黄。对，蛇怕雄黄。那就对了。白素贞因为在端午节那天饮了你所准备的雄黄酒。
1: 所以现出了原形，差点把你给吓死。所以白素贞串通了小青，变换成假白蛇来蒙骗你的。大师，如果我家娘子与小青真的是千年蛇妖，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害过我，还一直帮助我、照顾我。哎，许仙。
0: 白青二蛇妖害你不浅啊，只是你自己被美色所迷，不能自觉而已。
1: 我想不起来他们曾经害过我。
0: 我问你，你从杭州府被发配到苏州是为了什么？杨知县诬赖我偷盗库银。杨知县没有诬赖你，那是因为小庆确实盗领了库银。再说。 你从苏州府被发配到镇江，又是何故？那是因为白素贞指使小青到梁王府盗取了他的宝物所成。还有，许仙，梁林的死是被小青所害。不信的话，你看。你跑得了吗？哎！啊！
2: 死得很难看！阿弥陀佛。
1: 阻拦本姑娘为民除害，阿弥陀佛！孽畜，你好毒辣的手段！你不要道貌岸然，假慈悲！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她怎么了？
0: 老衲只是对她略加惩罚而已。

0: 我不相信我娘子是蛇妖，我现在去问她。
1: 徐相公，你明明知道720是千年蛇妖，你为什么还要回去送死呢？
0: 我娘子不是蛇妖，她从来没有害过我，她不是。
1: 许仙。
0: 事实摆在眼前，你为什么不相信老衲所说的话呢？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娘子不是蛇妖，小青也不是，他们不是妖怪啊！
2: 浩文，
0: 不是的。

0: 都已经三更天了，怎么官人还没有回来呢？他到底上哪儿去了？杜威，杜威，
1: 娘娘，这么晚你找我还有事啊？哎，杜威，你快过去南北药材行那边，看看许相公还在不在那里。
2: 哦，师傅，嗯，徐施主到。好，
3: 你下去吧。是。大师，找我有事。
2: 徐施主，你认为老衲处理许仙的事合理吗？我担心，如果白素贞知道是我将许汉文带来金山寺的。
3: 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阿弥陀佛，老衲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把许仙强留在金山寺之中。这大师，可否让我暂时陪汉文一起住在金山寺，等您收服白蛇妖之后再回去呢？万万不可！为什么？难道说大师忍心见死不救？
2: 徐施主，你错了。
4: 老衲不但是要救你的命，还要救你全家人的命，所以要你连夜赶回镇江府。
3: 我不懂大师的意思。
2: 徐施主，若是白素贞发现许仙彻夜没有回去，必定会找到你家跟你要人。如果你的家人应对不当，激怒了白素贞的兽性，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
3: 我懂大师的意思了。
0: 大师是要我连夜赶回镇江府去告诉白素贞，说您将汉文强留在金山寺，好让他亲自到金山寺找您要人呢。阿弥陀佛，徐大哥，我家官人和法海禅师一无仇恨，二无瓜葛，为什么他要强把我家官人强留在金山寺呢？
3: 这……
0: 徐大哥。
3: 该不会是你串通了法海禅师，把我家官人强留在金山寺，想借以胁迫我答应你跟小青的亲事吧？不是，您千万别误会，我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绝不敢做这种事情的。那是因为法海禅师说，你和小青姑娘是千年妖怪。你。
0: 你不要误会我，那是法海说的，您不要怪我，不要怪我。徐大哥，你说我像妖怪吗？当然不像了，可是法海他……徐大哥，我家官人他在镇江府，人生地不熟，他凡事都需要你去帮忙他。只要你相信我不是妖怪，那我就心安了。 至于法海，我会上金山寺向他讨回公道的。
3: 是，汉文的事，我一定会尽量帮忙的。我先告辞了。哎。

0: 是我，白福。
1: 娘娘，原来是你。
0: 白福，小青情况现在怎么样？
1: 小青姑娘根基深厚，复原的情况比预期的还要好，提前49天返回原形，应该不成问题。
0: 我要小青尽快恢复人形，好助我一臂之力。
1: 娘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官人被法海枪留在金山寺，我要小青陪我上金山寺去要人。
2: 姐姐，我现在就陪你去。
0: 小青，你现在千万不能出关，要等回复人形之后才能出来啊。
2: 我不管。
0: 小青，叫你暂时不要出关，你怎么不听话呢？
2: 姐姐，我就是被法海那个老秃驴给打伤的，我们现在就上金山寺去找他。
0: 小青，你现在这样怎么出去见人啊？万一吓坏了金山寺其他的僧侣怎么办呢？
2: 姐姐，法海那个老秃驴存心跟我们过不去，你就不要顾忌那么多了，我们快上金山寺救他。
0: 不行，小青，你千万不能冲动。法海既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还敢把怪人强留在金山寺，可想而知他是有恃无恐，绝非善与之辈。我们应该从长计议，千万不能贸然行事。
2: 哼，我不相信法海有那么大的能耐。
0: 小青。
3: 哦，娘娘您来了。
0: 哎呀，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3: 娘娘，这是我们在峨眉金顶上采的水果，你要不要尝尝？
0: 哎呀，是千年珠果，太好了。小青，你可以马上出来了。
1: 娘娘，这些珠果有什么用啊？
0: 千年珠果是凡间的果中极品，它千年开花，千年结果，千年成熟，虽不及瑶池蟠桃一样有起死回生之效，却是我玄门中人的疗伤圣品啊。
2: 姐姐，我只要吃了这些珠果就能恢复人形吗？
0: 不用多，只要12颗就够了。来，你们赶快到洞口守着。
4: 是
5: 是。

0: 我们兄弟一起去。
1: 不用了，我跟小青这一次上金山寺，是要求法海放人，人多反而坏事。你们还是留在清风洞等着消息好了。
2: 是。
1: 小青。

0: 请问二位施主有事吗？
1: 师父，我姓许，我们是来找我家官人许仙的。
0: 许仙？我们庙里没有这位相公啊。
2: 我家相公是被你们的住持法海禅师给骗来的，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哎，
1: 青儿，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2: 姐姐，我们要进去还不容易吗？
1: 哎，青儿别忘了，这是佛门重地，千万不能乱来啊。

师，你说我家娘子与小青是千年蛇妖，可是我们多年来日夜相处，我从未觉得他们有害我之心啊。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继续伤害你了。
1: 徐相公，蛇是冷血动物，他们是永远不会有感情的。现在之所以没有害你，是因为时机未到。
2: 这，
1: 徐相公，你只要好好的学禅打坐，总有一天会激悟你。 人妖之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2: 师父，
1: 徐相公，老衲有访客来访，我看你就到塔里去休息。送徐相公到塔里去休息。
2: 是，徐相公，请。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痛。

0: 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0: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3: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0: No.
1: 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2: 没错。
1: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2: 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青，
1: 娘娘早。
0: 早，有没有看到小青姑娘啊？
1: 没有啊，小青姑娘回来了。
0: 嗯，昨天晚上跟我一块儿回来。
1: 小青姑娘的伤好了？
0: 好了。糟了，她一定是一个人上金山寺去了。哎
2: 呀！皇冠禁地，不可乱闯。
3: 让开，要不然我不客气了。
0: 青儿，啊，青儿，
4: 姐姐，你怎么又忘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3: 姐姐，青儿实在不忍心看你每天以泪洗面，伤心度日。既然法海不肯通融，让青儿去帮你解决。
0: 不行，千万不能鲁莽，我们要为官人着想啊！
3: 官人，官人，你老是替他着想，他会知道吗？可能他正在睡大觉。
4: 小师傅，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在说话？
1: 哪来的女人？一定是你听错了。
5: 真是不知死活的妖孽，昨日放你们两个一条生路，今日居然再来本寺骚扰。来啊，
6: 是是，
5: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6: 是是，
3: 放开。
0: 法海大禅师，我求您高抬贵手，就放我家官人出来吧。
3: 姐姐，你这是何苦呢？
0: 青儿，跪下，跪下。
5: 孽畜，竟敢在我金山之下污我佛门，出去。
0: 大禅师，求你慈悲为怀，网开一面，放了我家。

0: 官人吧。我白素贞明年一定捐献檀香，再塑我佛金身，求你大发慈悲。
1: 阿弥陀佛，不必在此多言。你父许仙已经下定决心在金山寺出家为僧，快死了这条心吧。苦海湖边回头是岸，贫僧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回去吧。阿弥陀佛。
0: 不不，大禅师，不，
2: 姐姐，
0: 我家官人他不会轻易出家。大禅师，我求求你，就放了我家官人出来吧。
2: 姐姐，你真是太痴心了。
0: 大禅师，
2: 官人怎么会知道你在为他吃苦受累？
3: 娘子。
0: 是官人，放开我！
2: 让开！
0: 官人，
2: 相公，
3: 娘子，你快救我！
0: 好，
2: 相公，
0: 大禅师，你看到我家官人他并不想出家，大禅师，我求求你，你快放我家官人出来，让我们夫妻团聚吧。
1: 想见，可以，有本事，你给我跪一下。一步一步的跪上宝塔，
2: 岂有此理！
1: 跪呀，跪呀，跪呀！
0: 好，我跪。
2: 姐姐，
3: 娘子，不可以，不可以呀！
1: 阿弥陀佛。
2: 姐姐，这是何苦呢？这是何苦吗？姐姐，
0: 小青，
2: 不要跪了，姐姐，你起来呀。
0: 官人呀，
3: 不可以，不可以呀，不可以！
2: 姐姐，你不要跪，你起来啊！姐姐，你起来嘛！你不要跪，
3: 娘子不要，不要啊！娘子，
0: 官人，我来救你，我来救你了！
2: 姐姐，你快点起来嘛！
0: 小青，
2: 不要跪了，
0: 不要管我！哈哈
1: 哈哈哈！孽种就是孽种。滚！
2: 起来，你不要跪，你不要跪了，姐姐快起来嘛！
3: 娘子，不要了，不要了！
0: 官人，我来救你了，
2: 你起来，你不要跪，你不要理他，你不要跪好不好？你起来，姐姐，你不要跪呀、啊，我叫你不要跪呀、啊！
3: 娘子，娘子，娘子！
4: 师傅，
3: 小师傅，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我不能放你出去啊，师傅。

0: 哎，秦姑娘，这么急找我们什么事啊？
1: 就算是把金山寺给翻了，你们也要把许仙给救出来。
0: 是，走啊！

啊。

0: 怎么会？
1: 法海，
2: 小青，你撑一下！
3: 哎，姐姐，你小心啊！

0: 怎么了？
1: 不要紧。
2: 孽畜，你们不知善解天意，发动妖孽，睡漫荆山，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你们真是罪恶滔天呐！
0: 法海，你一再苦苦相逼，不肯放过我，只不过是当年一段微不足道的小过节，如今造成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你也难逃责任。事到如今，只有我们单打独斗，面对面的解决这件事情。
1: 不要，姐姐不要。
0: 没关系，你好好养伤，替我照顾官人。
2: 好，有种你就跟我来。哼。
1: 姐姐，
0: 法海，你身为出家人，竟然不为苍天造福，反而只为一己之私而不顾道义，残害生灵，你不配为修行之人。
2: 少废话，白素贞，你如今违反天条，作恶人间，实在是罪孽深重。如今你竟敢发动妖孽，是水漫金山寺，造成百姓的损伤，家破人亡，真是不可饶恕。老衲不把你除尽，难消心头之恨。
0: 你
2: 怎么样？你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准备受死吧。
3: 怎么会这样子的呢？小青受了伤，娘子生死不明，这该如何收拾呢？哎呀，该死，真该死！我一个堂堂男子汉，居然救不了他们，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算了。不如一了百了。
4: 哎，施主，来来，赶快跟我走，走啊，走啊，来，跟我走。

0: 这种，从此你小门出去，只走就下山了。陈大叔不在，你快走吧。
1: 赵师傅，谢谢。
0: 阿弥陀佛，你快走吧。

0: 你要是敢惹我，老衲就斩你！
1: 哎，
0: 那
1: 你
0: 就是文曲星。白素贞，今天有文曲星在护着你，老衲就暂时放你一马。等文曲星投胎之后，老衲再来收服你。
2: 小青，怎么样？你的伤要不要紧啊？不要紧，我还可以挺得住。姐姐，你呢？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还好。法海呢？
2: 他走了，是你把他给打跑的？
3: 不是，
2: 是我肚里的孩子救了我的。啊！哎呀，小青，
3: 姐姐。

0: 小青，姐姐，
1: 怎么样？伤势好了没有？
0: 我已经好了，谢谢你，姐姐。
1: 我们本来就是姐妹，应该互相帮助的嘛，谢什么呢？
0: 来，姐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我想再去金山寺向法海要人。
0: 没有用的，相公已经不在金山寺了。
1: 官人不在金山寺？你怎么知道？
0: 就在你追赶法海的时候，有一名金山寺的和尚跑来告诉我，说官人已经离开了。
2: 大叔，大叔，
3: 什么事啊？
2: 你有没有看到我娘子？
3: 你娘子是谁呀？
2: 白素贞。
3: 没有。
2: 娘子，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回来呀！
0: 姐姐，我们现在什么地方不好去？为什么偏要来这个伤心之地杭州呢？
1: 杭州有官人的姐姐在这里，这是她唯一的亲人。官人要是从金山下来找不到我们，就一定会回到杭州这里来。到时候我们夫妻就可以团聚。
0: 那个混蛋许仙把你我害到这个地步了，你怎么还念着他嘛？
1: 小青，他是我相公，是我肚子里面孩子的父亲，这都是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我又怎么能忘记他呢？
0: 难道金山寺的事就可以忘掉吗？
1: 金山寺的事错不在官人，只怪那法海。
0: 法海杀人是许仙给的刀。
1: 青儿，我不许你这样说。官人他不是坏人。
0: 他不是坏人，我是坏人。那我走。
1: 小青，我的苦楚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
0: 姐姐，我看你这个样子怎么得了这么大的肚子。
1: 他倒还好，我在金山寺跟法海斗法的时候，我都不敢太用力，我就怕伤了我跟官人的孩子。
0: 姐姐，我现在才知道我跟你都不是妖怪，许仙才是妖怪。
1: 官人是妖怪？
0: 他要不是妖怪，他能把你迷成这样？
1: 哎，青儿，你这张嘴真像刀呢。
0: 对，刀子嘴豆腐心。
1: 好了，我们走吧。
0: 哎，他姐夫家我们又不是没有去过，为什么不飞去呢？偏要用走的。哎，
1: 青儿，你又忘了，我就快足月了，再随便使用法术的话，我怕会伤了肚子里面的孩子。
0: 好了好了，又是官人又是孩子的，我看你这个样子啊，还怎么可能修炼成仙？
1: 走吧。

姐姐，我们到那儿去。啊，有点口渴。姐姐，你累了就先坐一会儿吧。嗯。

0: 我去摘一点鲜果来啊！好，静儿，静儿，你快来！
1: 什么事啊，姐姐？
0: 静儿，你看，那不是断桥吗？
1: 对呀，那是断桥啊。
0: 断桥，就是当年我跟官人两个人相遇的地方。一点也没错。
1: 我们倒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名字就不吉利，叫什么断桥？
0: 名叫断桥，其实桥并没有断，这表示我跟官人还可以再续前缘。
1: 姐姐，算了吧，桥还没断，许仙的情早已经断了。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姐姐，你累了，你坐一会儿吧。我去摘果子。

0: 不是娘子的金钗？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哎呦，哎，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神经病！
0: 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我该死，我不应该错听别人挑拨，误会娘子，更不应该当金山寺，害得娘子受这么大的苦。
1: 娘子，不要这样说。
0: 娘子，你饶恕我吗？娘子，你能饶恕我？

0: 我的侄儿，我的侄儿，官人，你不要这样子，起来，官人，娘，雪心，你好大的胆子，你来了正好，我今天要你的命。青儿，
1: 姐姐，你不要拦着我，我今天非杀了这个无情人不可。
0: 不行，小青姐，你听我说，闭嘴，我不要再听你的坏言巧语。
2: 住手，小青！姐姐，你休想拦着我，不要这样子，你明明知道是法海，法海差点要了我的命，到现在我胸口还疼。这笔账我要算在这个薄情人的头上。青儿，姐姐，你被他害成这个样子，你还咒说他要护着他。
0: 青儿，你要我说几次？景山寺的事不能怪官人，不能怪他。好，你让他自己讲。
2: 怪我，都怪我，是我疑心太重，才会相信法海的话。 把你们当作是妖怪，妖怪，我是妖怪，怎么样？怎么样？那也要比法海好。我现在才知道，爱我最深是娘子，害我最深是法海。青姐，就请你看在娘子的份上，饶了我一命吧。
0: 犯下滔天大罪，三言两语就可以睁眼过去。
2: 但这世界还有公道吗？今天我将用我手上这把宝剑为世间讨回公道。
0: 小心！
2: 官人，这次你可是看清楚了，法海虽然是出家人，但是他还是心怀恶念，他不会放过我的。娘子，我知错了。哼！
0: 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青儿，小青，你真的要杀官人吗？他不是官人，他是仇人，我非杀他不可。
2: 他已经知错了，你还不能原谅他？姐姐，你待他恩重如山，他却恩将仇报，这口气我咽不下。小青，娘子为了我受的千辛万苦，我是至死不忘的。请你放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听别人的闲话。 我要全心全意陪伴着娘子白头偕老。如果我做不到，就让天打雷劈！
0: 官人，不许你这样。

0: 姐，既然你们两个已经和好如初，那这天云雾就算是散了。我小青也不愿在这里继续当恶人，就此告别。哎，小青，你不能走啊！哎，小青，哎，娘子，娘子，怎么了？你千万要小心，你是有身孕的人，当心肚子。
1: 没事的，
0: 姐姐，你没事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没事了，你还要走吗？
0: 折腾了几天，大家都累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1: 也好。

0: 官人，饿就多吃一点。
1: 娘子也多吃，现在是两个人了。
2: 我不要，我自己来。
0: 静儿，
2: 我自己有手嘛，我自己可以夹菜，不要别人帮我夹。
0: 哎，没关系没关系，青儿生我的气，我是可以体谅的，只盼别气太久才好。
2: 我才不会生你的气呢，你以为我是那种度量狭窄的人吗？我只是不习惯在这里夹来夹去的。
0: 哦，那就好，那就好了。哎，咱们赶紧吃，吃完了以后我们回钱塘门去。
2: 啊，回钱塘门？
0: 哎，这里离钱塘门还有一段路程，咱们赶紧在天黑之前赶回去啊。
2: 我们要去钱塘门哪里啊？
0: 我姐姐姐夫家呀。镇江水患，咱们保安堂药铺也遭水

0: 淹，所有的家当都付诸流水，我们现在是囊空如洗，一无所有了，只能暂时投奔姐姐姐夫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跟你姐姐姐夫一起住喽？
0: 嗯，只是暂时住罢了，有钱了我们再搬出去。
1: 哎呀，官人，其实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早在镇江水患之前，我们已经把钱……
2: 青儿，
0: 你们把钱怎么样？
2: 没有，官人，我把钱放在一个地方，将来再去取回来就可以了。
0: 啊，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娘子，你真是设想周到。哎，来。
2: 不过官人，我们今天晚上还是没有地方住，我想还是要去打搅姐姐姐夫了。
0: 嗯，自己人说什么打扰啊？我自幼父母双亡，姐姐如母，姐夫如父，娘子你不要见外才好。
2: 我怎么会见外呢？只是丑媳妇要见公婆了，我的内心好像感到惶惶不安的。
0: 哎，是啊，哎，你瞧我多糊涂，我差点忘了你跟姐姐姐夫素未谋面呢。
2: 嗯，
0: 不过娘子你请宽心，我姐姐她个性善良随和，她一定会喜欢你的。娘子你又这么温柔娴熟，貌美如花，她俩看到你啊不知有多欢喜呢。哎，事不宜迟了，我们赶紧上路吧，不要耽搁时间了。哎，小二结账了。
3: 哦，好。啊，客官，总共是一两三钱。
0: 哦，好。哎，哎，糟了，银子呢？哎，银子怎么不见了？
2: 哎呀，是不是刚刚游湖的时候弄丢了？
0: 哎呀，有可能啊。哎，糟糕了。小哥。我叫许汉文。
3: 啊，是。
0: 家就在离这儿不远的钱塘门。
3: 哦，好，好。
0: 饭钱可不可以赶明儿个给您送过来？
3: 这样子啊，我说客官，没钱你就别装了。
1: 哎，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3: 怎么，没钱你还想听好听的？你没看到墙上写着几个大字啊？小本经营，恕不赊欠。客官，你们三位是不识字的，还是睁眼的瞎子啊？
1: 你这个人，我一定要教训你。
2: 哎，青儿，店家，你何必这样盛气凌人呢？出门在外一时疏忽也是难免的，此一时急难也非我所愿呢。
3: 哎，是啊，
2: 我这里有一块祖传的玉佩，可不可以暂时抵押一下，明天早上我叫家丁送钱来取回。
3: 这玉佩色子好。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
1: 谁说可以的？才不过一两三钱，用得着拿这个玉佩来做抵押吗？
3: 你
1: 姐姐你快收起来。
2: 哦，
1: 我去去就回来。
2: 哎，小青
1: 啊，
2: 你去干什么？
1: 我知道了。
0: 哎，青儿上哪儿去啊？
2: 啊，没什么，可能去找钱去了。
0: 哦，啊，难道他在这儿也有朋友啊？
2: 啊，嗯，
0: 哦，那他真是交友广阔。

0: 用找了。
1: 哎，谢谢姑娘，哎，谢谢大爷，哎，谢谢谢谢谢谢。
0: 我还没有把话讲完。
1: 哦啊，是。
0: 剩下来的给你府上的牲畜加点菜啊，叫他以后罩子放亮一点，不可以狗眼看人低。
1: 哎，你
0: 姐姐，我们走。
2: 小七。
0: 哎哎，等等我。
3: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4: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3: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4: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的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5: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 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4: 休闲一些、啊、
5: 防风对吧？
4: 对。
5: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呀、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4: 这太实用了。
5: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4: 啊。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这会更休闲一些。
5: 休闲一些，
4: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
3: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4: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

0: 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
1: 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
0: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运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

0: 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
0: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 格1280块钱。
1: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

0: 1280块钱。
1: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啊、下下棋呀、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5: 没错。
4: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5: 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
3: 这个阳

0: 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事了，吵吵闹闹的。
1: 我过去看看啊！
0: 哎，官人，你要过去，全场无情，小心点。嗯，好。
2: 看见阎王敢不敢？
0: 好了，
3: 别打了，
0: 别打了！哎哎，不要打！哎哎，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2: 没你的事，再回去。
0: 不动口不动手嘛！哎，不要打了！
4: 走走走呀！
5: 官人，哎，不要过去，现在讲道理，怎么听得进去？哎呀，看我的！哎，小心！
2: 哎呀！臭娘们，你想打架？
5: 你不是要钱吗？
2: 你
5: 不用说了，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都知道，只不过是几两银子罢了，何必伤了和气呢？这是十两银子，付那位公子的饭钱绰绰有余了。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握手言和。可以吗？
0: 好了好了，没事了，
2: 有钱就好说嘛啊！张公子啊，这钱还有多，
0: 人多
2: 还买吃点什么东西啊？
6: 吃你个头啊！
2: 好心没好报，我们走
4: 走。
0: 给他银子。好了好了，没事了，
5: 没事了。走，
6: 姑娘，姑娘，
0: 没事了没事了。
6: 敢问姑娘芳名？
5: 干什么？
6: 救命之恩，他日图报。
5: 公子言重了，小事一桩，不足挂怀。
6: 那至少让我把钱还给你啊！
5: 哎，不用了，我也只不过是物归原主。
6: 啊？什么物归原主啊？
5: 我的意思是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都是自己人嘛，公子不必挂怀。
6: 想不到你一个姑娘家有这等气魄，在下张玉堂。今日结识姑娘，实是三生有幸。
5: 公子，我有事，我先走了，有缘再见。
6: 哎，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呢？我到哪里去找你啊？
7: 小青啊，我看刚才那位张公子好像对你有意思。
5: 哎呀，姐姐，你怎么取笑人家嘛？要不是我欠他一份人情，我才不会跟他说话呢。
7: 哦。真是这样吗？
5: 当然是真的了。笑什么？
0: 哎，到了，就在前面，就是我姐姐家了。
5: 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傻小子。
0: 哎，就是这里，我姐姐家就在这儿了。
8: 谁呀？
0: 姐姐，汉文回来了，快开门呐！快啊，姐姐！
8: 汉文，是汉文，是汉文回来了！
0: 姐姐，姐姐！
8: 汉文，
0: 姐姐！
8: 哎呀，果真是你呀！我不会在做梦吧？
0: 怎么会是做梦呢？你瞧，这不是我是谁？
8: 姐姐早也盼，晚也盼，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谢谢老天，谢谢老天！别再在这说话，来，进来，进来说话。

0: 来说，有话尽来说。姐姐，你瞧我多糊涂，净顾着说话，忘记替你介绍你的弟妹了。
1: 弟妹？
0: 是啊，姐姐，你忘了我成过亲了吗？娘子，
1: 官人，
0: 这就是我那温厚善良、娴熟体贴的姐姐。
1: 素贞拜见大姑。
2: 果然是个温柔娴熟、貌美如花的好姑娘。难怪汉文要为你神魂颠倒呢。
1: 姐姐你太夸奖了，素贞真是愧不敢当。
2: 这位姑娘是？
3: 她是我们家小姐，我是她的丫鬟，我叫小青，拜见夫人。哎呀，
2: 好好好，都是一家人，不要多礼了，来来，坐坐坐，大家坐下来说嘛。
3: 来，娘子。
4: 站！
5: 赶快躲起来，
4: 快快快，
5: 不能偷看哦！我在这里，快来抓我！
4: 我在这里。

0: 弟妹啊，今天晚上就委屈你一宿了。这儿简陋的很，你是官家小姐，怕你住的不习惯，改明儿个我得找人来整理整理，让你住的舒服点。
1: 姐姐快别这么讲了，什么官家小姐的，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啊，我看这里挺好的，该有的都有了，就不用费事了。只是我们突然打搅，累您张罗。
0: 倒叫我心里面忐忑难安，过意不去呢。啊，
2: 果真是知书达理的好姑娘，汉文没看走眼呢。啊，
3: 什么没看走眼呐？
2: 哦，我是说你娶了位知书达理的好姑娘，没看走眼。
0: 当然啦，官人。
2: 哎，本来嘛，姐姐夸奖你，我干嘛要谦虚啊？
0: 娘子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呢，快别说了，本来就害羞啊！哦，时候不早了，你们就早点安歇吧啊！哎，姐夫今儿个不回来了，
2: 哎呀，这就难说了，他在衙门里当差呀，时间又说不准，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听说又什么无头公案。
0: 哎呀，挺棘手的呀。哦，什么无头公案呢？我也搞不清楚。哎呀，就是那些，反正就是像一些没来由的事儿，发生了却又查不出原因，大伙儿绘声绘影的，好不吓人呐！啊，
2: 姐姐，这件事什么事，弄得大家现在这样人心惶惶的？
0: 啊，说出来你会害怕的。
2: 还是别提了，哎呀，你们早点安歇吧啊！官人，这件事什么事情啊？哎呀，别想了，明天问问姐夫不就知道了吗？
0: 不过我姐夫这个人挺倒霉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2: 哎，娘子，旅途劳顿，早点安歇吧。我替你解一下。哎呀，
0: 官人，我自己解好了。
4: 气死我了！都是一群废物。是，
5: 是什么？是废物。哎呀，都是一群只会说是的废物。
4: 是，
5: 下去，下去。
4: 是。
5: 哎，李头，你留下。
6: 是。哎，
5: 李头，依你看，那个专害童女来无影去无踪的，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6: 依属下所见，他不是个人。
5: 他不是个人，但他是个鬼啊！
6: 依属下所见，他也不是个鬼。
5: 他不是人又不是鬼，那他是个神仙呐？
6: 启禀大人，依属下所见，他更不是个神仙。
5: 哎呀！

0: 我说了，李桃啊，本官为这件案子已经是寝食难安了，你还有心跟我说笑啊？属下绝对不敢说笑，属下只是依常理判断，请大人息怒。啊，这常理判断？你说说看。根据目击的孩童所言呢，此物面目狰狞，忽然忽瘦，可在草间游窜。 又根据我以生还的林小妹身上的伤痕来看，她的伤处不但深而且密，所以依属下所见，她是，哎，
1: 是一个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哦，哈哈哈哈哈！好个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啊！哼，李头。 你可别在这儿危言耸听、造谣生事才好啊！
2: 属下不敢呢。
1: 哼，不敢，就怕你嘴里这么说，心里不这么想。甭说县太爷和我，就是你也在钱塘县落几好几代了吧？你可曾听说过什么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吗？
2: 啊，这，
1: 哼，怎么想不出来？这没有的事，当然想不出来喽。 自己办事不力，就捏造个什么怪兽啊、鬼妖的来唬人呢、啊？哼，这话在咱们县衙里说说还可以，要是传了出去啊，弄得人心惶惶的，每个人为求自保，个个都跑到县衙来闹。那咱们县太爷头上这顶乌纱帽，到底还要不要戴呀？啊？
3: 三姨太太高见，佩服佩服。<笑>啊，李头啊，钱塘县根本没有什么怪兽啊。嗯，现在我命你三日之内将凶手缉拿到案，否则以失职论处，要是妖言惑众，罪加一等。
2: 啊，
3: 下去吧。
2: 哦，是。
3: <笑>我的三姨太。 真是我的贤内助啊！
4: 文曲星，白素贞，文曲星今天正在护着你，老衲暂时放你一马，等文曲星投胎之后，老衲再来收服你。

0: 娘子，你怎么了？啊，
1: 没什么，只是打碎了一个杯子。
0: 啊，杯子打碎就打碎了，只不过是杯子，为什么那么伤心呢？

0: 娘子，娘子，哎，一个杯子不打紧的，你为什么哭啊？
1: 啊，不是杯子，不是杯子，
0: 不是杯子，那是什么？
1: 官人，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我怕我们相处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0: 哎，傻话，娘子你多虑了。从此以后，我是对你情比时间，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分开我们。我们要生生世世做夫妻。
1: 生生世世做夫妻，
0: 当然了，难道你不想吗？
1: 可是官人，我有一件事必须要给你讲明。
0: 娘子请说。
1: 那法海所言句句属实，我本来只是山野里面的一条小白蛇，有一天在修炼的时候不幸被一个捕蛇老人所捕获，差一点丧命，幸亏被一位小牧童所救活，才能继续在山里面修炼。山中岁月容易过，世上繁华一千年，我经过1700年的修炼，终于可以褪尽蛇身，化为人形。本来我是一心一意要到瑶池那边继续修炼，但经观音大士指点，方一起世间还有一段恩情未报，
0: 就是那个救你的小牧童。
1: 但是沧海桑田，悠悠岁月，当年的小牧童已经不是牧童了。我经观音大师的指点，在西湖的断桥上面找到了他。这时候他也已经转过20世了。
2: 我就是那个小牧童。娘子，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1: 我怕官人你会害怕。
2: 害怕？我怎么会害怕呢？

0: 回来啦。
1: 多此一问。
0: 吃过早点了没有？
1: 哎呀，吃不下，吃不下。
0: 为什么吃不下？
1: 砍头前的最后一餐牢饭，我问你，要是你，你吃得下吗？
0: 砍头前最后一顿牢饭？哎，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要被砍头了。
0: 为什么？好端端的为什么砍你的头？谁要杀你的头啊？
1: 县太爷啊。
0: 县太爷他为什么要杀你的头？
1: 哎，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说。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左一个为什么，右一个为什么，好不好？反正我是要死了，要死就让我死得清静一点，好不好？
0: 你说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让大家想想办法嘛。
1: 没有用

0: 这回我是死定了！哎，姐姐，怎么了？你姐夫，你姐夫他，姐夫怎么样？快说，快说！你姐夫他快活不成了！
1: 像这种怪事，我如何去查呀？就算被我查出来了，我哪有本事去缉捕那个怪兽归案呢？哎呦，不能说怪兽，县太爷说了，造谣生事，罪加一等啊。
0: 那这个害人的东西，既然不是怪兽，那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1: 哎呦，我看呐，我是非死不可了，我恐怕是劫数难逃。
2: 不过总算还有机会看到汉文最后一眼。
3: 哎呀，呸呸呸呸呸呸呸！你怎么净说丧气话呀？
4: 怎么着？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想到救我的办法了？
3: 这，我想到了啊！娘子，你想到什么？快说出来听听。嗯，咱们先别朝那个怪兽的瘦子去想。如果只是想到多手多脚，又在草里面游窜的东西。
4: 会是什么呢？
1: 什么？
3: 原来啊，蜈蚣，对，
4: 蜈蚣
3: 就是蜈蚣。
1: 哎呀，不可能，不可能，那可是个庞然大物啊！哎呀，
3: 是啊，蜈蚣哪能偷走小孩呢？姐夫，你想想，最近掉的小孩之中，是不是只掉了女孩，没有掉男孩？
1: 是啊，
3: 那就对了，这可并不是寻常的蜈蚣。
4: 这是专门吸取女孩阴血，用来练就邪术的蜈蚣精。
3: 啊，蜈蚣精！哎呀，
4: 那怎么办？怎么办呢？
3: 哎呀，
1: 这么一来，我不更是死定了吗？都已经变成精了，我怎么斗得过他嘛？真是。
3: 姐夫，你可千万别丧气，这个妖术啊，道行还浅，何以见得？如果道行深的话，早已退去妖身，化成人形了，又怎么会多手多脚呢？
4: 说的有理。哎呀，不管怎么说，
3: 他总是个妖嘛。管他道行是深还是浅呢，咱们总是个普通人，怎么斗得过他嘛？哎，姐夫，你可别妄自菲薄了。常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4: 对，妖外也有妖。
3: 哎，
4: 小青，娘子，言下之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一定有法子可以治这妖孽的。
3: 怎么治啊？难不成？
4: 请个道士来收妖吗？区区茅山道士又怎么有这能耐呢？
1: 那你的意思是，
3: 以妖克妖，以妖克妖。
4: 可是咱们总是普通人呢，怎么跟鬼神打交道啊？
3: 哎，姐夫别急，娘子有办法。
1: 哎呀，她只是个弱女子，她会有什么办法呢？
3: 姐夫，我家有一把祖传的星月剑。
4: 专门用来伏魔降妖的，可以借姐夫一试啊！
1: 哎呀，什么祖传的，什么伏魔降妖的，万一不管用，到时候我这么一试，还不等于一死啊？
3: 可不是吗？哎，不会不管用的。
1: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啊？
4: 我家官人他也见识过这把星月剑的威力，
1: 是吗？
4: 官人，
3: 是啊，是，好厉害的。 好，那我到时候试试。哎，我这把蒲风刀啊，也是正邪的，到时候我一块儿带去。嗯。哎，
4: 姐姐，我们哪里有什么星月剑呢？我真不明白你刚才为什么要这么说。
3: 哎呀，我这样讲，只不过是为了安姐夫的心。
4: 你没瞧见刚才他已经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了吗？
3: 岂止是孤老爷他心慌意乱、六神无主，就是我啊，我听见是一条蜈蚣精，我也都全身发寒呢。哎，
4: 姐姐，蜈蚣是我们的天敌，我看这个忙我们是帮不上的。
3: 帮不上也要帮。若不是现在我有孕在身，阴阳已乱，没办法算出这孽畜的行踪。哎，三天，只有三天的时间。 这该怎么办呢？哎呀，我有办法了
4: 啊！

0: 你想想办法。城南昭元外府中，不是有一把唐朝贞观年间铸造的追星剑吗？嗯，听说这把剑可以驱鬼降魔，是把锋利无比的剑。小青，你趁夜去把它倒过来，我在剑上施点法术，保管那孽畜无所遁形，乖乖的束手就缚。
1: 姐姐，可是那妖怪很多手脚哎，就算它很乖乖的。 我们这一服也要费好大的气力呢，
0: 小青不要贫嘴了，快去啊！
1: 好，我现在就去。嗯。

0: 你们过来，你们听清楚了没？这房子里面好大，宝剑放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你们进去以后分头去找，谁要是找到了就吆喝一声，其余的就跟着撤，千万不要惊到府里面的人，听到了没？
1: 听到了。
0: 你们要记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差事，你们只准盗剑不准吓人呢，免得节外生枝。
2: 那万一他吓到咱们，咱们也不能吓他。
1: 是啊，这样不公平，不公平啊。
0: 住口，谁会吓得着你们？快去分头办事。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进来，你们赶快进去。你们两个到那边，
2: 好，
0: 你们到那边去。
2: 走走走。
4: 奇怪了，都六月天了，怎么还这么冷啊？哎呦！
5: 姑娘，别走啊！
0: 是他，
5: 姑娘，
0: 怎么会是他呢？
5: 姑娘，别走啊！我要把钱还给你啊！你是哪家的姑娘？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你啊？
0: 傻小子，还是挺有心的。

0: 是这把吗？
1: 我想应该是这把，不然怎么会藏在那么隐秘的地方呢？
0: 让我看看。
1: 不行不行，是我找到的。
0: 哎呀，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吧，拿来。
1: 等等等，
0: 很普通嘛，没什么样嘛。
1: 你懂屁呀！如果是普通的剑，邢姑娘为什么会大费周章叫我们去找呢？
0: 对呀。
1: 依我看，这剑必有玄机。
2: 谁？是谁在外头？

0: 原来是招偷儿，还好我来得快，否则这传家之宝要是丢了，爹爹铁定会大发雷霆。
1: 怎么回事啊？
2: 好像受火星一样的难受哦。哎，
0: 不能再搁在这儿，偷儿没偷着，一定不甘心。万一又掉头回来，岂不让他如探囊取物般的容易吗？差点就成了傻子了，还好这会儿想通了，改明儿个向爹邀功去。

0: 哎，你抢我的剑呢！姑娘，
1: 果然是一把好剑。姐姐，这样就行了吗？当然不成了。啊，若是寻常妖怪，此剑威力有余，就怕是这妖孽刁钻，不好收服。那怎么办呢？让我施点法术，那就万无一失了。
0: 好，姐姐，赶紧做法。
1: 一点星光夜穿天，日月无光驱魔邪，增威降无。

0: 爷，你这样左刀右剑的，样子好怪哦。
1: 小青，
0: 那是挺怪的嘛。你自个儿看，哪里会有人在腰间配两把刀剑的？
2: 是不怎么好看。哎，姐夫啊，你带着我娘子给你的新月剑就足够了，你那把扑风刀就不用带了。
3: 哎呀，我这是去办案，又不是去赴宴，管它好看不好看的。再说我这口普风刀有镇邪作用的，到时候说不定都可以派上用场啊。
4: 是啊，还是带着好，以防万一嘛。
3: 哎，弟妹啊，这把剑真的那么有效吗？
4: 姐夫尽管放心。
2: 姐夫，我娘子说有效便有效，你带着它就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怕了。哎，要是碰上了更好，二话不说往他身上一刺，保管瞬间呢化成一堆污血，消失得无影无踪。
3: 哦，这么厉害呀、啊？那我倒要仔细瞧瞧。
0: 哎，不要！
3: 怎么了，秦姑娘？你也怕这剑呐？
4: 哎呀，人家是个姑娘家嘛，当然怕刀光剑影的啦，哪像你，粗汉子一个。
3: 啊？
0: 不好意思。我胆子太小了，
5: 都是小青没有规矩，姐夫你不要怪。
3: 好说好说。
5: 其实刚刚官人所言虽然夸大，但也并非太过。这把新月剑的威力确实毋庸置疑。
3: 哦，
5: 我虽然不是舞刀弄剑的人，可是从小也读过兵书，两敌对阵，手中机智胆量，若先气馁，便已经输了一半了。
2: 对，娘子所言有理。姐夫，那你就快快安了心，可别让那妖怪先占了上风啊。
3: 有道理，我这就走了。
4: 啊，小心点啊。
3: 好了，知道了。
6: 哎，李头，您这左一把刀右一把剑的，哎，您是干什么？
7: 感情是被那怪兽给吓坏了。
6: 您多带两把剑啊，倒不如多带两个人来的管用呢。对对对，
3: 笑什么，一群不开眼的兔崽子。
6: 哎，李头，你怎么骂人呢？
3: 骂人又怎么样？
7: 哎呀，开个玩笑，何必当真嘛？
8: 对嘛，头儿，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嘛？
6: 是吧，是吧？
3: 没一点见识，这黑金呐、啊，也会给你们看成无碳的。
6: 黑金？哎，李头，你在说什么？咱们可是一点都听不懂啊！
3: 你们听不懂是不是？
6: 对啊，听不懂，听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啊？啊，既然听不懂，我再给你们解释清楚。这。哎呀，这一句话我也没法跟你们说清楚，干脆呀，我让你们开个眼界，见识一下。你们瞧，这一把宝剑呢，可不是普通的剑哦。
7: 不是普通的剑，那什么剑啊？
6: 对啊，头儿，这是什么剑啊？
3: 这是一把驱鬼降魔剑，
9: 神剑。
6: 神剑，
7: 神剑，
3: 叫什么？
6: 好一把驱鬼降魔的神剑。哎，李头，你是从哪得来的？
3: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7: 是不是学玄奘取经上西天求来的？
10: 不不不，我看是半夜起来自己打造的
6: 啊。一定是，一定是。
3: 还笑？
11: 吵死人了，你到别的地方扯练去吧。
3: 在搞什么？
6: 头儿，怎么
3: 搞
6: 的？怎么回事
3: 啊？搞什么玩意
10: 儿？哎，好臭，
7: 好臭，
3: 好臭啊！
6: 头儿，好像是洗脚水啊！
10: 啊，对，洗脚水啊！
2: 娘子，

0: 娘子，你怎么了？没什么。还说没什么？你看看，一眼角还挂着泪呢。啊，官人，可能我只是不舒服，你不要多心啊。娘子玉体为何？来，我给你瞧瞧。哎呀，不必了。哎呀，怎么说不用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你看都病哭了，一定很严重。我给你把把脉。 官人，我真的没事。娘子，你是不是有心事？到底是什么事？说出来让我听听啊。官人，自从水漫金山以后，我心里面一直日夜难安，唯恐罪孽难逃，天谴将至。哎，娘子多心了。
1: 金山寺斗法全因法海之故，与娘子无关。如果天要降罪，也应该降给那法海才对呀。话虽然是这样说，可是祸事还是由我而起。怪只怪思虑不周，鲁莽行事，水发长江，累及无辜，苍生可怜呐。
0: 娘子无心之过，上天一定会知道的，不会有事。快别想那么多了啊！
1: 官人，你有所不知，我虽为异类，但是在山中潜修千年，都没有伤害过生灵。我是一心向道，不恋红尘，没想到功亏一篑。
0: 报恩，却误遭恶业，向来怎么令人唏嘘？弟妹是什么异类？娘子，这一切都因我而起。你越伤心，我就越自责。从今以后，我愿和娘子一起礼佛，早晚三炷香，望菩萨垂怜。 这样还不行，我就常年如素，多做功德，指望莫断我们夫妻姻缘。你说，这样好不好？
1: 好，
0: 好就笑一个嘛。笑了。

0: 弟妹她究竟是什么样的异类？显然汉文她是知道的，那她为什么不害怕呢？难道她被迷惑住了吗？身陷其中而不自觉？啊，对，一定是这样。哎呀，那该怎么办呢？难怪她说要。 以妖克妖，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说不定他跟他蜈蚣精是一道的。啊！关老爷，求求您要保佑汉文，保佑汉文！糟了，那把新月剑会不会有问题啊？
1: 嫂子，嫂子，通报一声好不好？啊，
2: 头儿，李头儿，嫂子来看你了。哦哦，
3: 嫂子来了。
4: 哎呀，你来干什么啊？这衙门不是你来的地方啊！哎，
2: 头儿，嫂子想您嘛。
4: 这个衙门想什么？
2: 啊，走走走走走走，你们出去出去。
4: 哎呀，你个妇道人家，你跑到衙门里来干什么？
2: 我有事找你啊！
4: 什么天大的事情，不能够等我回去再告诉我呀？
2: 当然是天大的事儿，我跟你说，那把新月剑你可别用啊！
4: 为什么啊？
2: 因为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我还是别乱说的好，以免横生事端。
4: 哎，到底为什么啊？
2: 我
4: 什么我啊？不说算了。

0: 呀，就是喜欢婆婆妈妈。
1: 哎，总而言之啊，那把新月剑就是不能用它。
0: 这到底为什么嘛？
1: 那把剑有妖气。
0: 嘘，你小声一点嘛。你忘记了，弟妹曾经说过，她就是要以妖克妖啊。那把剑是人家的传家之宝，要不是跟咱们有亲戚关系，她才不会借给我呢。你不要疑神疑鬼的。
1: 你要我？
2: 老二，不好了，不好了！
0: 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2: 大人召集我们，又有一名女童失踪了。啊！
3: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5: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4: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7: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4: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

0: 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淘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淘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

经济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

0: 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 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

0: 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抠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3: 没错。
2: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3: 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只要是弟弟知道的，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怎么会隐瞒姐姐呢？
1: 那就好。今儿个中午，我经过课堂的时候，我听到了你跟弟妹的说话。
2: 啊，
1: 虽然只有一段距离，可是我还是听得很清楚的。弟妹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异类？是花妖、木怪，还是天仙地鬼？啊，你说，你说呀，
2: 姐姐，
1: 你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吗？显然你是知道的，你为什么吞吞吐吐的呢？
2: 我
1: 想必这是另有隐情，一定是那妖怪胁迫你不让你说，是不是？哎，
2: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1: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莫非他就是那害童女的蜈蚣精？哎，
2: 姐姐你别乱猜，你会害死我娘子的。
1: 那你就跟我说清楚嘛。哎呀，小青啊，刚刚在庙里头你许了什么愿呢？哪有啊，真的没有。这一两天呢，我见你神思懒倦，而且魂不守舍，我肯定你有事。刚刚在庙里头又见你手持香虔诚许愿，我就更加的确定了。
3: 确定什么？
1: 你说呢？
3: 姐姐你别拿我来开玩笑好不好？你笑什么嘛？
1: 小青啊，是不是遇到意中人了？
3: 没有啦，姐姐你千万不要乱猜。
1: 算了，不说就算了。不过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让姐姐知道哦。
3: 嗯，那是当然的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怎么不早些跟我说啊？
0: 弟弟并非有意隐瞒，只是怕你跟姐夫听见了不解内情，心生恐惧。
1: 凡是一知半解的才叫人更害怕。
0: 姐姐现在明白了，我就安心多了。
1: 这是男的弟妹，他有这片真心，即使是人也不见得有他这片真情。
0: 可不是吗？娘子她待我恩重如山，而我

0: 却让他受尽委屈。哎呀，我真是不应该。
1: 好了好了，过去的事别再提了。你不是常说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吗？重要的是往后啊。嗯，
0: 姐姐说的是，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的善待娘子，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她。嗯，
1: 哦，这件事暂时别让你姐夫知道。
0: 为什么？
1: 你姐夫他性子急，脾气又躁，脑袋又少根筋，他如果能接受这件事那还好，万一他要想不通，那不是个麻烦吗？啊，
0: 对对对，那这件事可千万别让姐夫知道，免得横生枝节。
1: 对。
2: 烟烟雾灶，小心火烛。
3: 头儿，嗯，你不是说神仙托梦告诉你说妖怪是条蜈蚣吗？那咱们干脆把全钱塘县的蜈蚣都抓来不就得了吗？哎，
4: 你
3: 不然咱们这样巡逻下去的话，不把人累死才怪呢。
4: 好了，你少啰嗦了，你要有胆呐，去到县太爷面前发牢骚去。有状况，快走。

除掉你这恶贯满盈的妖怪。

0: 姐姐，姐姐，什么事情这么急啊？我做了个噩梦，梦到倪姐夫，他全身血淋淋的，不是黄爷，他会不出事了，会不出事了。
1: 官人，我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了，我一个人够了。哎，我要跟你去。 娘子，娘子，我跟你去啊！哎呀，小青，小青，娘子去找蜈蚣去了，她去找蜈蚣精了。
0: 姐姐是真蜈蚣精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不要管了啦，我们救也救不下来了，还是跑不上去，快逃啊！哎哎，等等我，哎，你们等等我呀！
1: 我没事。

0: 娘子，你终于醒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小青啊，
0: 他还在睡，
1: 他怎么了？
0: 情况很好，你放心。
1: 姐夫呢？
0: 也很好，姐姐在照顾他呢。

0: 大大，救救我！大大，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大大！
1: 可怜的蜈蚣，幸亏你是遇上我，要不然啊，你这条小命就玩完了。走吧。
2: 不可能没有用的。
3: 就是嘛，本来那把星月剑就是一把驱鬼剑，而且我们家小姐她已经
4: 怎么样？
2: 没有，我又试过几次，它还是有效的。为什么现在会平白无故的没有效用呢？
5: 会不会是到了姐夫的手上，法力就没有了？
4: 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嘛？
2: 的确是不太可能的。
3: 依我看，这把剑会不会是让人给调包了？
6: 这也没有可能，许官人他已经把剑捡回来了，还是原来那把剑，没错啊。
2: 这真是太奇怪了，姐夫啊，你先把拿了宝剑之后的行踪再想清楚，看看有没有去过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有没有去过特别的地方。
4: 哎呦，我还不就是衙门家里头两头跑嘛，要不呢就是去巡街，从前也是这个样子的嘛。
2: 那有没有发生过特别的事情呢？
4: 特别的事情没有啊。哎，有啊。
6: 什么事情？
4: 被一桶不知什么玩意儿泼下来，好臭啊，有人说是洗脚水啊。
2: 问题就在这里，
5: 洗脚水有什么问题？
2: 官人你有所不知，大凡是法术神功皆具污秽，这把星月剑被污秽了，当然就失去效用了啊。
5: 洗脚水这么厉害？
2: 可是更厉害的东西还有呢。
5: 娘子，快说出来听听，让咱们见识见识。
2: 其实这个最厉害的东西，家家户户都会有。
5: 家家户户都会有？哎，那是什么？
6: 是马桶啊。
4: 啊？
5: 马桶？
2: 马桶当初叫做混元金斗，任何妖法作乱、撒豆成兵、指人指马的，只要往上一倒，污水一冲，立刻就会破了法术的。
5: 哎呀，想不到

0: 原来越脏越臭的东西，对付妖怪就越有效。嗯，
1: 哎，弟妹啊，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啊？啊，
2: 哎呀，你看你，豆腐渣脑袋，他们是读书人呢，或许他们是从什么书上看到的吗？
0: 哎哎，是啊是啊，我也看过很多类似的书籍，好像《书异记》啊，《幽冥录》啊，还有《红脉杂录》，神仙鬼怪而成书的《夷坚志》，还有，
1: 哎，好了好了，别还有了，你瞧瞧你，一开口就没完没了的，我听你说下去，我一个脑袋变成两个大。好嘛，我是一个粗人，你们是读书人嘛，我赶不上你们嘛。你先别得意，净读这些怪力乱神的书有什么用啊？成天躲在书房里磨磨蹭蹭的，我还真以为你是在读医书呢，原来你学的都是这些邪门歪道的玩意儿啊。
0: 才不是呢。
1: 才不是，那你刚才说的什么幽冥录啊，什么夷志坚呢，那是什么？
3: 顾老爷，不是夷志坚，是夷坚志。
2: 小青，
3: 本来嘛，常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顾老爷，你自己不读书，又不许旁人读书，哪有这种道理啊？
1: 你留之辈啊，针线女工最为重要了，读那么些书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凡事不求甚解，拿着鸡毛当令箭呐。
2: 姐夫说的对，小青。还不赶紧去跟郭老爷赔个不是，
3: 不去。
2: 哎呀，啊，好好好，算了算了，小事已装嘛。哎，你今天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记书记的脉，忘事倒是忘得挺快的啊。
1: 我又怎么了嘛？
2: 哎，话头是你起的，问话是你问的，人家只不过是顺着你的话题来答话，你怎么反倒过来数落人家呢？我
3: 就是嘛。
1: 哎，他你。哎呀，你这个婆娘，你怎么老是护着外人嘛？
2: 哎，这窝子里面哪有外人呢？
1: 他
2: 全，哎呀，凡事全凭个理字嘛。
1: 可是我
2: 姐姐姐夫，不要再吵了，都是我不好。
3: 哎呀，夫妻相嘛，不要劝，越骂越亲嘛。
4: 对呀对呀，就像我姐姐，她跟许官人，他们都是床头吵，床尾和，越骂越亲哦。
2: 哎，小青，不许闭嘴！
0: 哎，你到底去不去啊？
2: 你们继续吵，继续吵，
4: 别停啊！
2: 不对嘛！
1: 哎呀，好了啦！
5: 你看看，真是有意思。
2: 姐姐，
6: 哎，弟妹啊，你怎么没出去啊？你不是说要到绣坊去的吗？
2: 我差青儿去了。
6: 啊，
2: 姐姐在忙些什么？
6: 哎呀，这是巷口的王老三呐，送了一大堆南货来，一时吃不完呢，我就把它包起来。啊，
2: 我来帮你。
6: 哎呀，别，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别弄脏了你一双手啊。
2: 没关系。那这王老三为什么要送这么多南货来啊？
6: 还不是年前，有几个登徒子到王家去抢亲嘛。
2: 抢亲？
6: 是啊，王老三呐，他有个妹妹，长得挺标致的，被城里的一个大户孙时迁看上了，想收她做小妾。
2: 嗯，
6: 这王小妹啊，人小可挺有志气的，她宁愿做穷人家的正室，也不愿当富人家的小妾
2: 啊。
6: 这孙时迁呐，提亲不成，就大不咧咧的去抢了。
2: 啊，这未免太没有王法了。
6: 可不是嘛，幸好被你姐夫撞见了，几下子就把他们打跑了。这王老三呐，为了感恩，就不时的送这些南货过来。哎，我跟他说别那么多礼，他说他店铺里面就这些南货啊，他每次来都是硬塞，哎，叫人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2: 这王老三也挺懂得报恩的。
6: 是啊。
2: 姐姐，
6: 有事吗？
2: 我
6: 有事直说无妨啊。
2: 我想我应该向姐姐道个谢。
6: 谢什么？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弟妹啊，你我同是女人，将心比心，容易了解。这恩求人，情磨人，姐姐还懂得这一点，真是难为你了。
4: 姐姐
3: 啊，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个明白。
4: 姐姐请讲。
3: 你姐夫这个人呢，就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平时说话就是口没遮拦的。现在还好，如果以后他知道真相，我怕他会说出一些重话，说出一些你不爱听的话，到那时候你要多包涵，你别怪他呀。
4: 姐姐你怎么这么说呢？姐夫怎么对我说，我怎么敢不高兴呢？
3: 哎，你能这样想那就太好了。其实你也不用怕他，他这个人呢，面恶心善。以前呢，咱们附近的小孩一个个都怕他，可是现在呢，他们一个人都骑到他头上来了。
4: 真的？
3: 是啊，是这样的，他这个人呐，脾气就这么躁，我啊可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呀，你啊对他要多忍耐呀，我呢，哎呀，甭说了甭说了。

0: 玉堂，玉堂，嗯，
1: 姑娘，哦，爹，
0: 你要睡就回房里睡。
1: 哦，我在读书呢。
0: 你在读书？读什么书啊？
1: 楚辞。
0: 哦，你读楚辞？
1: 嗯，
0: 好，那你就背一段给我听听。
1: 啊，我
0: 好，那你就背这篇《九歌少司命》这一段。
1: 我，
0: 你不是在读楚辞吗？那你就背呀。啊，
1: 入不言兮，出不死。晨回风兮，载云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何以何以兮会待？恕乎恕乎！
0: 算了算了，
1: 爹。
0: 哎，咱们张家就你这个独生子，书不好好读，成天就跟些个猪朋狗友混在一起，满脑子尽是一些风花雪月之事。哎，
1: 爹，
0: 你不是说你那个朋友借剑三天吗？怎么到现在都半个多月了还不还？
1: 是，我再催催他，就这两天还，一定的。
0: 传家之宝你也借给别人，你呀，早晚有一天你会毁在这些人的手里。哼。

0: 下去吧。
1: 是。
0: 老爷，这桂圆煎茶是我特地吩咐下人们做的，你尝尝看吧。
2: 哦。
0: 怎么了？味道不对呀？
2: 啊，不是，我想到玉堂这孩子，我就寝不安席，食不知味。
0: 玉堂又怎么了？
2: 昨个夜里，我经过书房的时候，你猜他喊我什么？
0: 什么？
2: 姑娘。
0: 姑娘，真有这回事儿？
2: 我还骗你不成？真把我气死了！不知道这孩子脑袋瓜里究竟想些什么。
0: 想些什么您都不明白，我看哪您是老糊涂，他八成是有了意中人了。
2: 有意中人了？你怎么知道？
0: 哎，他精神恍惚想姑娘，才会喊你姑娘，这你都不明白，肯定是有意中人了。
2: 这有意中人为什么不告诉咱们？
0: 你成天不是骂他就是教训他，他怎么敢告诉你呢？
2: 哎，这娶媳妇儿也不是坏事，我怎么会骂他？再说娶房媳妇儿回来管管他，也免得我再替他烦心。
0: 就是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
2: 哪家的姑娘也由不得他选，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说嫁到咱们张家做媳妇儿的话，也得门当户对才行。
0: 我们还得先问问玉堂，也许他看中的姑娘就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咱们别自作主张啊。
2: 哎，玉堂都是你给他宠坏了，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他才行。
0: 这不是很好吗？他喜欢你满意啊？
2: 那你就去问问看，只要是个好人家的姑娘，咱们就选黄道吉日去提亲。
3: 啊，好啊，结亲家，好极了。
4: 可是，本来就已经是亲家了，还结什么亲啊？
3: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姑表虽亲，做夫妻更亲。哎，做夫妻好，做夫妻好，胜过做表兄妹。哎，我喜欢，我喜欢。
5: 汉文呐，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肚子里怀的一定是一个男的，一个是女的呢？
3: 啊，这个我倒没有想到。要是两个男娃娃，或者是两个女娃娃。

0: 成夫妻了。
1: 结不成夫妻，当兄弟姐妹也一样啊。
0: 哎呀，话虽如此，不过终究可惜嘛。
2: 官人，你不用懊恼，这个夫妻是铁定做得成的
0: 啊。
3: 我姐姐说做得成就一定做得成。
4: 哎，弟妹，你怎么那么确定呢？
2: 啊，
1: 哎呀，你瞧瞧，把弟妹都磨得不好意思了。这种事夫人家当然明白嘛，自然是有迹可循呢、啊、
4: 有迹可循。
1: 嗯，
4: 如何的寻法啊？
1: 哎，说你是个粗人，一点都没有冤枉你，哪有一个大男人盯着人家肚子瞧的呢？
4: 哎呀，富人家总是要生孩子的嘛，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3: 顾老爷、许官人他就是个大夫，你要想知道详细点的，你过去问他。
4: 对呀、
0: 问我啊？
3: 对呀、你不是个大夫吗？
0: 哎，小青，这个说来话长了。
4: 哎呀，好了，既然话长啊，那你就别说了，我也懒得听。说来说去啊，你又搬出一大堆书来扰乱我。
0: 哎，是啊，这我都是从书上面看到的，我哪有经验嘛？
1: 胡言乱语，你要是有经验的话，那不成了妖精了吗？
3: 许官人他是急糊涂了，好好玩啊！你们看，
0: 小青。
1: 我说弟妹呀、刚才我的提议您意下如何？
2: 既然姐姐你见爱，哪有不遵从之理呢？欣然从命，一言为定了。
1: 啊，好好好，那我们今日就指腹为婚，亲上加亲。以后这两个小家伙就跟我们一样，同甘共苦。
2: 就凭您这句话，姐姐，我这根头簪请您收下，全充信物。
1: 这，
0: 哎，姐姐，规矩是这样的，你就收下吧。
1: 弟妹那么爽快，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如果姐姐生一个女儿，娘子生两个儿子，那又怎么办呢？
1: 哦，这倒难了。哎，这样好了，我就再过继一个女儿，配成两对夫妻，那不就成了吗？
0: 好，这个主意好极了。
4: 说来说去，就你们仨人老把我搁在一边儿。
0: 姐夫啊，亲家公，对不起，对不起。

0: 姑娘，姑娘，刚刚姑娘遵信方米，
1: 干什么？啊，就命之恩，他日不报。哎，公子言重了，小事一桩，不必挂怀。
0: 在下张玉堂，今日结识姑娘，实是三生有幸。啊，哎，
1: 公子，我有事，我先走了，有缘再见。
0: 哎，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呢？姑娘。 姑娘，别走，我要把钱还给你啊！哎，别抢我的剑呢！啊，姑娘，
1: 借剑三天，如期奉还。
0: 哎，姑娘。

0: 怎么会在这里？刚刚明明不在的。哦，姑娘，姑娘，不可能啊！剑是刚刚才回来的，怎么一晃眼，人就不见了？肯定他尚未走远。姑娘，姑娘，即使有心来还剑。 为何来去匆匆，不肯露面？难道你是讨厌我？你可知近半月来，我是多么朝思暮想，殷殷期盼方宗的到来。我茶不思，饭不想，夜不眠，心难安。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再见你一面呢。你来了，我走了。
1: 竟然跟我照个面都懒，你肯定是讨厌我的，非常非常讨厌我。
2: 公子，啊，
1: 姑娘，
2: 姑娘，
1: 我就知道你一定尚未走远，也一定不是个无情的人。
2: 就算我真的要走。
1: 我还得回来向你道谢一声呢。哦，那这个谢字千万别出口。
2: 为什么？
1: 这样你就永远走不了了。啊，姑娘，你是个仙子啊，不然你怎么生得这么美呢？

0: 娘子，你又害喜了。你歇着别动，我去给你倒杯水来。
1: 官人，早晨风凉，你加件衣服再去吧。
0: 不用了，我壮得很呢。

0: 青儿，你是刚回来还是要出去啊？
1: 我是
0: 刚回来就嫌太晚了，要出去又嫌太早，现在你应该在睡觉啊。
1: 啊，我是。你为什么要管我？哼，
0: 怎么回事啊？不管就不管嘛。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

0: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

0: 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

0: 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

0: 我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 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

0: 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2: 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3: 没错。
2: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3: 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4: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5: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的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10月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690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6698万元，与2025年同期同口径相比，分别增长4.04%、0.33%。5A级旅游景区。

0: 接待游客74.05万人次，门票收入3212万元。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214万人次。各地为了拉动人气安排了丰富的活动，比如德阳在庞统祠绵竹年画村上线三国巡游和年画首座研学课，攀枝花开放三线建设文物寻访线和凡泰科技馆夜场研学，成都推出多部重磅精品剧目与戏剧盛会，带动跨城观演。南充则推出嘉陵江之夜电音节，自贡举办南湖彩灯夜游和夜游抚西曲艺专场。你在哪里？怎么玩？也欢迎进入四川观察，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再来看当然看电影也是假期不错的选择。从暑期档一路走到国庆档，八仙迎来新的票房里程碑。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昨天票房已突破20亿元。银幕上八个凡人结伴闯关，银幕外这场始于盛夏的冒险在金秋收获了又一份来自观众的认可。那这也是四川动画继哪吒系列之后交出的一份亮眼答卷。值得骄傲的是至此国产动画影史票房榜前三席位全部被四川造包揽，前两名分别是哪吒之魔童闹海和哪吒之魔童降世。这份市场成绩彰显了四川本土动画产业生态厚积薄发，持续产出精品的强劲动能。那昨晚一批重约340千克的泰国蛇鳗搭乘 CA414航班飞抵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经海关监管验望后顺利通关。这是四川首票进口泰国蛇鳗。蛇鳗体型细长，肉质紧实，适宜红烧、煲汤、干煎等多种中式烹饪，为川内消费者提供了新的水产选择。这批蛇鳗顺利进境的背后，是成都航空口岸不断完善的生鲜进口保障能力。今年8月，海关总署发布公告，明确符合相关要求的泰国食用水生动物可进口，为泰国特色水产进入中国市场拓宽了渠道。此次泰国蛇鳗首次进境，不仅丰富了四川进口水生动物品种，也为市民国庆餐桌增添了更多消费选择。你有没有想象过房子里面长出了一棵大树是什么样子？在达州市渠县定远镇老街，一栋川东老屋藏着一处自然奇观，两棵黄葛树的根部就生长在房间的地面，树干向上生长，穿透屋顶向外伸展。当年这个树种随飞鸟落到屋内泥土中生根发芽，屋主舍不得砍伐，修缮房屋时特意避让树干，老屋和两棵大树就这样相伴多年，形成屋中有树、树伴老屋的奇妙景象。房屋主人文俊和这两棵大树相伴已有50多年，说起老树满是温情。
1: 那房子修起都有50多年了，我们也陪伴那树50多年了，我们对树都互相有感情了，那树现在都有1亿多大了。
0: 黄葛树是川东乡土树种，生命力顽强，一屋双树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馈赠，更是荡渠大地群众敬畏自然、善待草木的生动缩影。房不伐树，树不毁屋，人与自然温柔相融，这份跨越时光的和谐景致也成为定远街头一道独有的人文风景线。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随着国庆假期开启，成都再度成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眼下游客们正在各处游览打卡，饱览这座魅力之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百余年来，这座城市的规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记者前往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地理时空大数据中心，从跨越百年的地图中带大家领略成都的百年变迁。眼前的这两幅地图分别绘制于1913年和1935年。100年前，成都的城市布局清晰可见，手绘的线条勾勒出了成都当时的主要街道和标志性建筑。
2: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1935年的成都还很小，整个城市被城墙包裹，面积不到30平方公里。当时的四川大学位于现在的科技馆附近，城内主体建筑以四川大学为中心，将内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呈非对称的结构，整体向东南至西北倾斜。
0: 随着新中国的

0: 成立，城市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从一张张老地图上，我们观察到成都市中心的布局在不断发生变化。
1: 天府广场一带在以前被叫做老皇城坝，长久以来都是成都很热闹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新建了观礼台，形成人民南路中心广场。六七十年代修建了毛主席雕像，城市中轴线也逐渐成型。随着成都市2000年城市总体规划获国务院批准，2004年启动了天府广场修建，2007年天府广场正式建成，这里成为了成都市中轴核心地标。
0: 岁月流转，城市也在不断发展变迁，而罗马市、春熙路、长顺街等一大批活跃在旧地图上的地名却沿用了下来。这些老地名带着城市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焕发出时代的魅力。
2: 比如说长顺街寓意长顺久安，从地图上我们就可以得知这个名字已经沿用了100年。这些区域以前主要用作居住，但随着时代的前行，现在在这些区域已经集合了商业、旅游等功能，成为了来往游客重要的打卡地。在它旁边就有我们成都现在非常出名的宽窄巷子。
0: 老地图记录着城市的变迁，技术的发展则将用新的方式保留城市发展印记。四川省地理时空大数据中心涵盖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测绘等多渠道采集而来的全域地理信息资源，打造出成果档案库、生产资料库、应用服务库三大核心数据体系，为空域监管、低空应急、城市治理、产业赋能等领域提供支撑。
3: 传统的方式，我们看到的变化呢，主要都是平面的、静态的，再结合实景三维技术、云计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城市的变迁带来全新的展示方式，为我们带来更加直观、立体、精细的展示城市的变化，为我们下一步的城市精细治理和智能化管理提供了全新的数字底座。
0: 国庆假期，在我省部分重点项目的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把假期变成项目建设攻坚周，全力推进目标任务。
4: 这里是彭州市白鹭湖水库工程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布料机正在进行自密实堆石混凝土浇筑，现场的其余舱面清理作业也正在有序进行当中。
5: 白鹭湖水库总库容354.97万立方米，作为省重点城镇基础设施项目，成都彭州农村供水 PPP 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者们节日坚守岗位，全力以赴推动这一民生工程早日投用。
6: 目前大坝建设进展已达到80%，近段时间每天100余名施工人员、30余台机械24小时轮班作业，抢抓水利施工黄金期，预计明年3月完成大坝主体建设，在汛期完成大坝蓄水。
5: 过去，彭州农村山区供水主要依靠小水厂，存在抗冲击能力差、运营成本高、群众用水水量小、水压小等问题。项目工程建设中，创新运用数字化技术赋能施工，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提升工程品质。
6: 建设过程中，我们采用自密实堆石混凝土，通过闭幕全流程可视化技术指导现场施工，多种型号混凝土同步浇筑一次成型。相比传统混凝土施工效率更高，可有效控制裂缝产生，大坝的抗渗性、抗冻性、耐久性更强。
5: 瞄准山区农村饮水短板，构建起水库、水厂、管网一体化供水体系。彭州市农村供水 PPP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保障山区14.3万群众用水，同时承担彭州城区应急备用水源任务。
7: 建成后将打通城乡供水壁垒，实现农村供水与城区供水同网、同质、同服务。届时，项目供水范围将覆盖彭州市13个镇街，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提升至95%以上。
0: 国庆假期，达州市公安局在火车站投放智能巡逻机器人上岗执勤，以技防提效、人防兜底的双重防控模式，全力守护旅客假期平安顺畅出行。
8: 严禁在达州火车站区域及周边从事喊客、拉客。 非法揽客。
9: 在达州市火车站，一台浑身雪白、形似扫地机的智能安保机器人正穿梭在广场、进出站口等重点区域，成为守护旅客出行安全的智能哨兵。这款智能机器人具备自主巡航、智能喊话、隐患巡查、秩序引导、实时监测等多项功能，可24小时不间断值守。
10: 机器人负责常态化全域巡逻，实时监测客流秩序，循环播报安全出行提示。我们警务人员聚焦重点区域，突发情况处置，旅客求助帮扶，机房人防互补联动，既提升了巡查效率，又压实了安全管控责任，能够更高效地防范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车站治安平稳，持续进展。
9: 智能机器人呆萌的外形、贴心的服务、高效的巡查，也收获了过往旅客的一致好评。
11: 有科技设备帮忙维护秩序，整个车站都井然有序，出行也更放心、更便捷了。
9: 假期期间，达州将持续优化智能机器人巡逻路线，覆盖火车站站前广场、进站通道、出站口等全部重点区域，同时结合无人机等设备，进一步加强加密人工值守、巡逻疏导、便民服务，全力保障假期铁路运输安全有序畅通。
12: 以智能化手段筑牢安全屏障，以精细化服务温暖旅客出行，全力守护广大市民及过往旅客假期平安旅途。
0: 国庆大假，花香与艺术相逢。眼下花的姿态，维也纳美景宫百年花卉名作展正在成都市美术馆 A 区展出。作为2026年中澳建交55周年重点文化交流项目，展览汇集维也纳美景宫博物馆珍藏的大师真迹，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浪漫艺术体验。
13: 展览现场展厅光影雅致，跨越百余年时光的花卉艺术作品次第陈列，繁花异象静静绽放。本次展览甄选35位奥地利艺术大师的60件精品画作与雕塑作品，艺术脉络横跨18至20世纪初，涵盖浪漫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等诸多流派，完整梳理奥地利近代花卉艺术的演变历程，也是克里姆特、席勒等知名大师原作首次登陆成都展出。
14: 克里姆特的原作是一幅叫《雨后》的作品。说到克里姆特，大家比较熟悉的会是他的金色时期的人物画的作品。这次展出了他非常特别的一幅风景画作品，这在他的这个艺术历程里面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这样的一个原作能够有机会展示在我们成都的观众面前，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13: 不同于普通花卉主题展，展览跳出单纯景物描摹，以花为媒，将花草生机、艺术家人文哲思与时代审美相融。观众可在画作之间读懂欧洲百年艺术流派的更迭，感受东西方审美之中共通的自然浪漫。
15: 维也纳和成都既是友谊友好城市，而且有非常相似的特质，两个城市对花都有着独特的感情。以花为主题的展览更是一个以美为主题的展览，让大家感受到美的感受，感受到艺术的熏陶，同时也对我们的整个的优秀的世界经典艺术能够有吸取到一些知识性的了解。
13: 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2月21号，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购票前往观赏。
0: 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16: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55开局之年，中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
17: 连日来，受天气及主要河流入湖流量减少等多重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鄱阳湖湖区通江水体面积为676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小1600平方公里。近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施工人员完成了桥托钟楼86米高的脚手架搭建，即将启动为期5年的钟楼修复工程，预计将耗资超700万欧元。 这也是桥托钟楼自建成以来首次开展内外全方位整体修缮。桥托钟楼是一座哥特式建筑，紧邻圣母百花大教堂，由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巨匠桥托设计，并因此得名。约旦

0: 著名旅游胜地瓦迪拉姆，又被称为月亮谷，以其红色沙漠地貌闻名世界。当地时间2号，一场特别的空中活动在瓦迪拉姆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跳伞运动员从热气球上跃下，在这片壮美的红色沙漠上空完成跳伞和翼装飞行。这也是约旦举办的首届国际热气球跳伞活动。主办方表示，希望借助这类国际性活动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当地时间2号，一头雄性象海豹出现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圣康拉多海滩，在岸边活动并不时打哈欠，引来游客关注。据当地媒体报道，这种象海豹主要生活在亚南极地区。这头象海豹很可能是在追逐鱼群时，随一股来自南方的冷洋流一路北上，最终抵达里约热内卢的海滩，属于较为罕见的情况。
1: 国庆假期去哪儿也一把。昨晚，眉山洪雅县玉屏山景区给出了新答案。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紧扣年轻群体潮流松弛自由的游玩偏好，把自然山水与潮流文艺结合在一起，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山野音乐盛宴——森林音乐节。
2: DJ 的动感节拍一响，寂静的林海瞬间被点燃。以山野为舞台，林海为幕布，玉屏山创新打造森林 Live House 沉浸式场景，说唱、流行、摇滚轮番登场，激荡的旋律在松涛间回旋，潮流音浪与山风绿意撞了个满怀。这份野趣，城市室内演出可给不了。
3: 感觉和以前去的都特别不一样，因为在山里，然后空气也特别好，然后氛围也特别棒，大家都特别放松，感觉特别惬意，就是如果下次有机会还会来。
2: 青山叠翠，风清气爽，这个国庆不少游客特意远离城市喧嚣，结伴扎进玉屏山的怀抱，徐徐山风当伴奏，满目绿意当作背景，音乐一响，压力清零，山水康养与潮流文艺来了一场双向奔赴，治愈感直接拉满。
4: 我是第一次来玉屏山，平时工作也挺忙的，然后就趁着假期到山里来，一边吹着山间的凉风，一边听音乐节，把自然风光和音乐结合在一起，这种体验很难得，感觉特别的舒服。
2: 台下的热情也点燃了台上，一场不期而至的小雨非但没有浇灭兴致，反而给这场山林演出添了几分浪漫滤镜。穿上雨衣继续开唱，乐手们在雨丝与音浪的交织中收获了一段难忘的圆梦时刻。
5: 一直以来都想在森林里面去做这种音乐会的演出，所以说今天刚好就圆梦了。台下的观众也特别的热情，把我们的歌曲融入到了现实的环境里面。
2: 作为玉屏山景区重点打造的特色文旅 IP 活动，精准贴合年轻消费群体文旅需求，打破传统景区游玩模式，将潮流音乐、生态康养、休闲亲子体验有机结合，培育文旅新场景，持续擦亮洪雅文旅特色品牌。
6: 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打造差异化户外文旅产品，活动期间带动门票、食宿等各类收入提升5倍以上。接下来我们将以消费新场景为载体，放大品牌效应，丰富四季业态，让更多游客走进玉屏山，感受洪雅康养山水的魅力。
1: 这个国庆，邓小平故里旅游区不靠传统方式迎客，研学型主题展、思政课轮番上新，让游客从到此一游变成走心之旅。经典红色景区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
7: 带了身份证就直接刷身份证进去，如果没有带身份证的话，就扫一下这个码登记一下信息哈。
8: 即使像我特别糊涂忘带身份证，只需要扫码，非常丝滑就能入园。
9: 走进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国旗下春风里思政课的分享现场，一面面小国旗汇成红色的海洋。这堂思政课最特别的教具就是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宣讲员分享完小平同志一切为了人民的故事之后，把话筒直接递给了游客，大家讲感悟送祝福，在这座国家一级博物馆里上了一堂特别的国庆课。
7: 如今来的话，很感谢有工作人员给大家传承这种革命先烈的精神，让我们更直观的、生动的把这个奋斗历程给学习到。
8: 这里是小平同志曾经启蒙的翰林院子，春风里研学行，在这里满是国风。你看，孩子们寻迹翰林，诵读经典，传承家风，传统礼仪遇上红色故事，就这样走进了孩子们的假期。
10: 非议不娶的故事让我感觉到最深刻，这样才能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品格，让家风更加的优良。
11: 在外面就是这跑跑，然后那看看，参加这种研学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让孩子有这种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这种情怀。
9: 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同步开展。获评2025年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的小平你好展，吸引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珍贵的瞬间。
12: 把那些东西拍了之后传授到下一代，甚至那些
8: 一堂思政课一场研学行，让这个国庆假期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游客朋友们也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经典景区也能够常游常新。
1: 乐山市犍为县罗城古镇以最朴素的烟火气迎接八方来客，罗城有戏民俗非遗演出在古戏楼每天上午的10点半准时开演。再来点当地美食，400年船行老街罗城古镇欢迎大家光临。
13: 上午10点半，古戏楼前围满了人，川剧变脸，长拳棍术，刀术轮番亮相，腾挪翻转，刚劲有力，台下掌声喝彩声不断。这座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的船行街，全长209米，凉亭如伞，青瓦连廊，形似一艘搁置在山顶的大船，被誉为中国的诺亚方舟。古戏楼是船舱，每逢节假日，麒麟灯、武术等非遗展演都会在这里准时开演。
14: 大家可以看到身旁两侧的茶铺已经是坐满了人，而在这一侧也是站满了观众。
15: 我们就住在这边，
14: 就经常到这边来看表演。
15: 对，
14: 是每天都这么热闹吗？
15: 对，这过节就这么热了，还有礼拜天、礼拜六都这么热了。
16: 因为知道我们罗城古镇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小时候是我爷爷带我来看，现在我带着我的女儿来看。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的繁荣昌盛，我们的罗城古镇呢走向更好的一个明天。
13: 台上的精彩离不开台下的苦功，在后台一群小学员正在候场，他们大多从4、5岁就开始习武，有的已经练了5、6年。
14: 好厉害，小朋友，你学这个学多久了呀？
17: 5年。
14: 今天表演的是什么呀？
17: 散打。以前我是学第一个的，可是呢我觉得那里不适合我，我就来这里学这个了。
14: 听说你是冠军哈，你是多少岁了？学武术多久了？
18: 我10岁，学武术6年了。
14: 为什么会学武术啊？
18: 因为它有趣。
14: 你觉得学武术累不累呀？梦想是什么？
18: 世界冠军。
14: 加油加油加油。好嘞，
19: 今年是12岁了，然后念这个武术已经念了9年了。以前小时候就是感觉电视里面的那种武尼很厉害，然后很帅，然后后面就让爸爸妈妈带我来这个武校练。我的梦想就是以后拿世界冠军。
13: 孩子们在台上的一招一式也牵动着台下家长的目光，不少家长专程赶来看着自家孩子在古戏楼前亮相。
20: 假期来到这里，感觉这里的氛围挺好的，小孩在这里表演嘛，感觉也挺高兴的。祝福祖国越来越强大，
21: 强身健体嘛，希望他把身体锻炼好。
22: 精彩的节目看了，茶也喝了，怎么少得了美食呢？那在这个犍为啊，有非常多特色的小吃，就我们熟知的咖饼、咖咖豆腐脑，然后以及我所在的这个罗城古镇哈，罗城羊肉也是非常出名。那我也是刚刚买到了这么一个咖饼，它里面是夹的是牛肉，可以看到我们的馅料非常丰富。
23: 这是朋友。它牛肉非常大块，特别的香，我们的外皮很软糯，然后牛肉是非常的扎实有嚼劲。
0: 您有时间的话，不妨来到我们的前威，来到罗城古镇，来这里看戏、看表演、喝茶，品尝当地特色的美食。
13: 据了解，罗城有戏国庆文艺演出将持续至10月7日。前威县还推出宠游客十条，全县 A 级景区免门票开放，约2500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
1: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

0: 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健背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2626。
8: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3: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起步奋进十五五，您将如何实现千吨级船舶常年通航？梁山新建的高速如何实现世界之最？四川正全力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
1: 马上入川，畅游巴蜀，迎来分县新风尚。游客们在宝藏县城寻去乡别古街，解锁假日新体验。
0: 成都不断推出新场景，让不想远行的人们也有微度假

0: 新体验。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农历8月2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持续推进综合交通网建设，不断拓展多项联通战略通道，优化区域互联互通网络，奋力建设交通强省，全力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集。
2: 冲刺明年船闸通航重要目标，国庆假期期间，位于乐山的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火力全开，近千人坚守一线，进行船闸机电安装调试、右岸发电厂房上部结构混凝土浇筑等主体施工。该项目是岷江乐山至宜宾段高等级航道建设开发的首个梯级枢纽，将助力四川畅通一条江航运振兴发展。
3: 项目建成后，将渠化27.6公里航道，实现1000吨级船舶常年通航，丰水期3000吨级船舶通航目标。该项目的落地投用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水运网络，补齐成都平原经济区水运发展短板，为四川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提供重要的水运支撑和基础设施保障。
2: 水运通道补齐内河航运短板的同时，一批高铁项目正持续完善我省铁路网结构。近日，成渝中线高铁迎来新进展，简州站 GTC 项目钢网架结构完成首次同步提升作业，标志着项目迈入屋面结构施工新阶段。
4: 简州站是成渝中线高铁和成都铁路枢纽的重要站点，集高铁、城市轨道交通、公交、出租车、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我们正尾部推进后续网架施工任务，计划下个月提升完成。项目建成投用后，将与天府国际机场形成空铁联动双枢纽。
2: 目前，成渝中线高铁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工程已基本完成，站房及四电工程正按节点有序推进。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
5: 紧急目标攻坚克难，全力推进项目剩余工程施工。成渝中线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完善西部高速铁路网，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有力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带动沿线产业协同发展，为川渝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交通支撑。
2: 除了成渝中线高铁，多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建设都在稳步推进。成达万高铁启动铺轨施工，西渝高铁多座车站施工建设提速，出川通道加快构建的同时，区域互联互通网络也在不断完善。近日，在凉山州，西昌至宁南高速公路大京隧道双洞开挖掘进正式突破9000米大关。
6: 控制性工程大京隧道为世界在江高速公路单体进出口高差之最，项目施工质量、高地震烈度、高地引力、高水压等极端挑战，西宁高速建设条件极为特殊，是全国唯一一条全乡位于8度以上地震烈度的横跨多条活动断裂带，按照九级抗震设防的在江高速公路。
2: 西宁高速预计明年建成通车，将结束普格县不通高速的历史。项目还将与宜攀、西乡、西昭等多条高速公路互通，进一步完善攀西地区高速路网格局。公路、铁路、水路的建设将持续织密四川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为建设交通强省、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集注入强劲动力。
1: 国庆长假第三天，马上入川畅游巴蜀，迎来奔现新风尚。今天我们的主题词是寻趣，告别大城市的人潮拥挤，游客们又在古镇老街、乡野田园、江畔小城里解锁了哪些假日新体验？一起去看看。
7: 国庆假期的你现在在哪里呢？我现在在富顺县的赵化古镇，在古建筑保存最完整的新华街上，传统民俗活动仙人爸爸宴再次热闹开启啦！
2: 赵化古镇上特色上菜巡游、百姓快闪舞、千人大合唱轮番亮相，故土乡愁与家国情怀融入市井烟火。国庆前两日，古镇共接待游客超2.6万人次，收入近350万元。
8: 巴蜀人传递的是一种情，我们不在乎吃什么，我们在乎家乡的这个情。
2: 巴蜀大地上，不少古镇跳出静态观览的模式，让封存

0: 纯砖瓦间的历史鲜活起来，在绵阳三台铜川古城，游客在欣赏硬核机甲表演的同时，还能亲手制作中药香囊和手串，在一针一线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南充蓬安周子古镇，民俗表演纳入群众互动，摇麻花、和书豆腐等特色美食飘香街巷，
1: 保留了很原始的这种古建筑在的，很有味道。我也是第一次这么零距离的接触这种表演，希望这种节目啊能够发扬下去。
0: 游客愿意驻足停留，看重的正是县域里这份原汁原味的朴实质感。古街之外，广袤乡野的别样农趣同样受到青睐。在广元青川剑锋镇，旅客们下田割稻打谷，亲身体验农事劳作，过后来一碗土豆焖饭搭配地道腊肉，幸福感满满，
2: 特别快乐，特别兴奋。走进了金黄稻田，就感觉到了农民伯伯的喜悦。
0: 在资阳雁江马蹄湾丰收节上，百张圆桌沿着稻田铺开，游客赏田园风光，品丰收家宴，提升民宿入住率。在攀枝花沿边，亲子家庭参加稻田飞鸭、田间捉鸡、趣味钓虾等农事项目，欢声笑语一片。田间地头里，乡土本色正转化为发展流量，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
3: 近几年的农文旅的发展，让我们的土地嘛，然后经济价值进行了翻倍，吸引了很多游客，村民也开启了农家乐，大家的增收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
0: 这个长假，全省县域文旅供给持续丰富，松弛感十足的郊外微度假正在风靡。在成都新津，南河两岸铺开市集，集结了来自重庆等地的150多家农产品、手工文创特色商户，引来客流不断。在遂宁射洪，玉湖洲花海焕新启幕，当地打造江畔露营、乐队驻唱等新业态，汇聚大量人气。相较长途奔波，不少游客更看重就近可得、舒服自在的度假感受。
4: 在外面去，还不如到我们双江村山脉水脉地方来走一下，露营啊，有音乐厅，还有唱吧，待上一天没问题。
0: 夜幕降临，流光灯火为奔县游打开新空间，夜间文旅拉长消费链条。在达州达川，川剧变脸、国风舞蹈等30多个文艺节目在三里古镇上演，并搭配超60个特色摊位，激活文旅消费。在广安临水，国风山野游园会开场，篝火燃起，电音派对启幕，引来年轻游客追捧。在雅安雨城，八一路特色街区推出老照片展览、川剧折子戏等活动，引导游客从过路打卡转向深度游。
5: 我觉得大城市的景区人挤人没有小城市的体验好，我觉得这边特别有那个烟火气息。
0: 国庆假期间，游客既是风景的观赏者，也是烟火生活的体验者。文旅赋能县域，流量转为增收，古镇焕新，乡野兴旺，巴蜀大地上一幅景美民富、城乡同乐的时代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6: 中秋国庆双节，有人选择外出旅游，也有人选择宅在家里，游在周边，吃在当地。从商圈 IP 首展，到古镇三国火锅宴，再到百年公馆里的 AI 机器人，成都不断推出新场景，打造假日微度假新体验。
7: 城市微度假第一站，搭乘地铁即可直达。成都市武侯区这家商场在这个国庆长假为大家一次性引入7大 IP 的首展快闪，涵盖动漫、综艺、潮流文化等多种类型，各式文创周边卖到断货。
8: 就是那个鼠标垫，然后就已经卖完了，然后那个一口杯也很喜欢，也没有了。看到一楼也有一些其他动漫周边的那种快闪，觉得这边就是比较集中，你可以实体购物的、吃的什么各种都可以在这儿一站式享受齐全。
7: 而首展首秀带来的稀缺体验，也实实在在把观展者转化为商场客流与消费增量。中秋国庆期间，全场客流同比增长35%以上，
9: 不光是带来了新顾客哈，也带来我们老顾客的复购。那活动期间比平时至少提升50%以上的一个客流，带动了门店的销售业绩和快速增长。
7: 微度假第二站，开车1小时直达。2026青白江首届毛肚火锅季活动热辣开启。
10: 国庆大假怎么能少了麻辣鲜香的火锅呢？在我的身后，一场500人参与的三国主题火锅爸爸宴是正式开涮了。在这里，新鲜毛肚涮出来的

0: 是节日的烟火香气，热辣火锅吃出来的是大家的消费活力。
1: 品火锅、逛集市、玩游戏、赏电影、手撕毛肚，一条巷子承包美食品鉴与文化体验。
2: 正值国庆嘛，所以大家心情也很好，就气氛也很嗨啊！就这边集市还挺大的，从卖水果的到水产的，到各种小吃店的啊，我们还参加了活动，就是抓娃娃的活动啊。
3: 青白江其实本身其实是有这个非遗手撕毛肚火锅的这个品牌的，借这个三国文化的这个特色风情街，然后来打造的一个非遗的火锅节，带动了周边的一些商户，同步我们也发放了餐饮消费券，然后文旅消费券，预计的话整个的带动规模应该是5000万以上。
1: 第三站我们来到大邑县安仁古镇景区，上演机器总动员，百年公馆与数字科技碰撞出新的消费场景，非遗体验与 AI 交互叠加出新的假日体验。
4: 我也是第一次来安仁古镇，机器人在公馆里面也挺新颖的，让我挺意外挺惊喜的。
1: 到了晚上，这里还有民谣歌舞旗袍秀等各式表演，打造全天候假日文旅新空间。从商圈利用 IP 引流，到美食文化造节，再到古建场景换新，三种路径指向同一个逻辑，微度假消费场景的创新供给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有力引擎。这个金秋消费季，不出远门同样能玩出新意，玩出消费活力。
5: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全省文旅消费热潮涌动。资阳以场景营造为基底，以文化赋能为内核，以活动上心为牵引，把假日人气聚起来，让城乡消费旺起来。
6: 双节期间，环湖健康跑、游园会、山水实景演绎在资阳雁南湖公园接连启幕。依湖造景，借景入境，当地把一座城市湖滨公园打造成了沉浸式国风文旅新场景。
7: 我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非遗体验，还有汉服打卡之类的，我觉得特别适合带家人和小朋友来体验。
6: 夜间消费场景同样丰富，文艺演出、传统服饰巡游等轮番上演，绚烂烟花秀与巨幅水幕交相辉映，将节日氛围推向顶点。
8: 身临其境，这个氛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现在感觉我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也是越来越丰富，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
6: 假期的热不止热在景区，更热在街区。资阳九区会特色街区长虹画壁双馆在双节期间开业迎客，多元业态扎堆集聚，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消费的新地标。
9: 现在呢，我们资阳的活动也非常的多，而且这个九曲会的位置呢是临江而建，我们觉得位置非常的好，特别适合于我们面包、奶咖这种轻休闲的产品。
10: 在双节期间呢，我们策划了机器人表演秀等科技体验活动，吸引我们的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消费。
6: 新业态添了新滋味，老味道也走出了新路子。假日消费的赛道上，资阳非遗美食同样表现亮眼。依托各类文旅活动展销，资阳味道正从一方餐桌走向全国视野。
11: 经过的这个销量，较去年还是有明显的增长。接下午在我们这儿刚好也收到我们东北的一个 offer， 订了10只哦，就在黄龙店，所以说我们的订单也会越来越多。
6: 活动聚人气，场景流消费，眼下资阳商文旅体融合的消费链条正加速成型。
12: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活动引流，推动商文旅体活动频次、品类双提升。中秋节雁南湖单日活动就吸引了10.4万人次参与，带动中心城区消费3800余万元。同时，我们在中秋国庆期间投放了上百万的消费券，预计直接撬动消费超1000万元。
6: 接下来，资阳将围绕银河左岸音乐节、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等50余项活动，配套推出一揽子促消费举措，确保月月有亮点，周周有活动，持续打响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
13: 国庆假期亲子旅游，除了游山玩水、逛博物馆，还有哪些新选择？巴中恩阳的国防教育沉浸式体验吸引了不少国防爱好者前来打卡。想知道国防教育到底能多潮吗？走，让我们的记者带你去现场感受一下。
14: 国防大世界的占地面积 呢，总共是有810亩。像这样的真实退役装备啊，在整个园区内是多达50件，包括测高雷。

0: 雷达、加农炮、高射炮、歼七教练机、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等等。不同于仿真模型，游客们呢是可以走到这些退役装备跟前的，近距离的来观察结构和细节，并且呢还可以亲手触摸这些保家卫国的老兵。
1: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
2: 这些武器保护了我们可以幸福的生活。
3: 长大以后我也要开战斗机耶、
0: 当然潮玩饭的国防教育基地让大家上手体验肯定是少不了的。那么第一站我们就去模拟训练中心。模拟训练中心呢分上下两层楼，总共有几十种军事体验设备，不仅有各类枪械可以体验实感射击，还有数字 VR 技术，身临其境感受激烈战场。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沉浸式互动战争体验系统，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有五场我们国家的关键战役体验场景可以选择。那今天呢我想选择体验一下长津湖这个战场。
4: 好。
0: 给我打得出了一身的汗，那个枪是真的很重，而且我看到敌人越来越近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着急，就是战争的那种体验感很真实。对着电子屏幕射击啊，总感觉还是缺点什么，所以说我又来到了这里，真实来体验一下打靶。现在展示我实力的时候到了，我要开始了，看看我实枪能中几发。还不错吧，我十发是中了有七发。走，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5: 很好玩，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玩枪。
6: 在这个里面有小孩子很多好玩的，比书本里面的知识还要多，可以自己亲手操作的，让孩子们见识很多。
0: 从近距离观摩大国装备的视觉震撼，到室内科技项目的实操体验，再到户外拓展的模拟实训，层层递进的沉浸式内容让严肃的国防教育变得生动有趣接地气，也让每一位走进这里的游客能在游玩中增长见识，在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
7: 国庆假期，群众出行大型活动集中，我省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做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守护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8: 成都市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曝光、大整治为抓手，坚持民生入耳、治理入心，切实做好节日安全防范各项工作。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年接待观众超过1500万人次。节日期间，成都应急管理部门指导景区增派安保力量，重点布防出入口和易拥堵区域，增设扩音设备、安全警示指示牌等，联动交警部门做好交通疏导和停车场管控，安防、消防、维保人员专人值守，各责任片区每日巡检不少于2次，全方位筑牢假期安全防线。
9: 节日期间，我们将紧盯大客流安全风险，严格执行入园安检和活动管控，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努力让广大朋友游得安心，玩得放心。
8: 国庆期间，大型商超、酒店、商业综合体人员流量激增，达州消防统筹部署，坚持监督检查与消防宣传同步推进，扎实开展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守护行动。在人员密集场所，执法人员重点对火灾报警系统、消防栓等消防设施开展查验、核查设施设备、值班巡查制度，同时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开展逐项排查。
10: 还没穿完，有些地方你如果不好穿，用那种软管、防拉管，把穿重新把穿规规范。
8: 对于排查发现的隐患，消防部门现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整改的，明确整改实现，落实闭环管理。
11: 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坚持即查即改、立行立改，并约谈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人员，重申节假日消防安全管控重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筑牢节假日消防安全防线，确保辖区群众平安过节。
8: 在绵阳、泸州，当地应急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走进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精准排查整治隐患。在企业生产车间内，执法人员联合安全专家边走边查，逐项核验，针对车间有机溶剂存放不规范、作业岗位

0: 未张贴安全警示标志等问题，现场向企业讲解隐患风险成因、安全规范标准，指导企业厘清整改重点。
1: 我们坚持执法与帮助相结合，组织专家随同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在排查隐患的同时做好企业安全培训，提升企业风险防控水平。
2: 省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厅将会同各地

0: 入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 近日，国内纬度最高、高寒周期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营口 LNG 接收站建成。项目达产后，年供应天然气能力达87亿立方米。该项目是四川省港投集团在省外打造物流供应链的标杆工程，将推动港航、物流、能源产业深度融合。
2: 但是今天我们要
1: 四川卫视融媒体文旅节目《锦绣天府》第三期《天地之间大美不言》已于今天12点上线四川观察，今晚9点10分在四川卫视频道播出。本期节目将跟随回广汉守护鹭鸟的廖凡，扎根青城山将兴趣变为事业的赵丽，看四川人如何在归来与出发之间找到自洽。
3: 国庆长假，巴蜀金秋，风光正好，各地文旅好戏连台，不仅引得游客慕名而来，更用心留住烟火人气，夜游焕发别样新意。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漫步夜色，共赏璀璨盛景。

0: 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没错。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1: 欢迎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已经进入到中段，预计未来三天冷空气将会继续东移南下，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南方的降雨逐步减少减弱。从卫星云图上来看，今天我们省上空的云层还是比较密实，降雨主要是出现在南部地区。不过未来几天低空整体逐渐转为干燥的偏北风主导，降雨会自东北向西南进一步减弱。假期的后半段雨水会终于要放假了，会迎来一段降水稀少、晴天为主的好天气。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分地方有3到5级的偏北风，中部、南部和西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个别地方有暴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川西高原的东部、南部以及攀西地区的大部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高海拔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雪，需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对我们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成都阴18到25摄氏度，自贡小雨19到24度，攀枝花大雨19到29度，泸州中雨转大雨19到21度，德阳阴17到27度，绵阳阴17到26度，广元阴14到26度。 遂宁小雨18到24度，内江小雨19到23度，乐山小雨19到25度。

0: 南充小雨17到24度，宜宾中雨19到22度，广安小雨17到23度，达州阴16到26度，巴中阴14到26度，雅安中雨转阴17到22度，眉山小雨转阴18到24度，资阳小雨转阴18到24度，巴尔康小雨8到17度，康定小雨转中雨7到10度，西昌中雨转小雨15到19度，成都未来48小时小雨16到22摄氏度。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0: 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

0: 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

0: 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

0: 场的新增量。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3: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1: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

0: 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3: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4: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

0: 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

0: 娱乐、走路、开车都能带，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的时候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8: 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9: 没错。
8: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9: 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的时候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刑官怎么样了？
1: 刑凡我已经带他去诊所处理过了，没问题。大江，这怎么样了？
0: 你没想到高明远会这么对待你吧？
1: 其实我早该想到了，从满帅死在看守所里的时候，我就该想到了。
0: 我就想知道14年前你帮他埋了尸体之后，他都帮你做些什么？
1: 我后来能做的，全是靠他给我做的。

0: 级别声音，包括我说过西安民报也是靠他，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方明远能有今天，那走的都是上层路线啊。他有一个地儿是专门用来腐蚀那些领导们，才让那些领导随便赌随便赢，那输了那就送筹码，而且还有一些漂亮姑娘，明面上就是陪领导们，其实就是陪他们睡觉。
1: 你去过那儿吗？
0: 就那一次，就是高明远过50岁生日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去了，然后才把我叫起来，就那一回。
2: 高明远什么时候会在？
3: 据我所知，他每周四都会在，陪重要的客人。明天，他应该就在。

0: 喂，林浩，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带我去徐英子的墓地探望一下？我现在很茫然，很无助，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能帮你什么？
0: 你能不能告诉我，难以割舍的亲情，维护正义的良知，如果一定让你选，你会选哪边？
1: 这样说吧，曾经我也茫然过，但后来我想明白了，只是勇敢地做好自己就好。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先选择良知，维护正义，因为一旦失去了正义和良知，再好的亲情也早晚会随之而去。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陆司长，他们现在安全了吗？
1: 放心，他们现在很安全，已经被解救出来了，现在处于24小时保护当中。

董事长，我今天还带来一段录音，你可以听你的妻子孩子说几句话。

他们现在很安全，你可以放心。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我知道的。

0: 我全都交代。昌东资本的高明远，你认识吧？
1: 认识。是他让你来自首的。是。他为什么让你到纪检部门来自首？为什么不是公安机关？要知道，你现在不仅涉嫌职务犯罪，还涉嫌刑事犯罪。
2: 我刑事犯罪的事儿被扯出来，我去纪检监察部门，按照职务犯罪处理，就算移交司法，最多7-8年就能出来。
1: 接着说，
0: 他这么做是因为我杀人跟他有关，
1: 是他指使的，是。
2: 那你为什么上次跟纪检部门的同志说，没有任何人指使你，你是一时冲动杀的人？因为在我自首的前夜，高明远威胁我。其实我是蓄意杀人。我之所以说我是一时冲动杀的人，就是想把所有的事我都揽过来，保家人的平安。
3: 高总，我一时糊涂，我真的是被李成阳逼着走投无路，我才跑了。
4: 事实证明你跑不了。今天要不是老宁过去，你现在已经在李成阳手上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会让你一走了之啊？啊？
3: 你不跟我商量，急什么？高总，我是想给您打电话来，可我就是怕给您添麻烦。如果我留在绿藤，李成阳揪着我不放，这是没完没了，一定会影响到您的。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太悲观了。就凭你的魅力和我的能力，会有麻烦。咱们是集体。 不能让你一个人跟眉头苍蝇似的瞎装。你要相信团队的力量。<笑>我相信你，可我就是因为考虑到你，我才选择一走了之。我想把所有事我自己扛下来。
4: 你的事儿他们都是推测，可你一走，那所有这些都坐实了。督导组那么盯上你啊，你能跑哪儿去？
3: 就凭李成阳那么个主啊，他能找不到你？那您说我该怎么办？去自首。
4: 自首？我不是自投罗网。哎呀，不是因为麦子立的事情去自首。
3: 去纪检，承认你贪污腐败，哎，就你黑的那点钱，能怎么着？有我在外边安排，2-3年就让你出来。关键，你进去了之后，要把李成阳要进去。没有了李成阳，麦子立的事情谁知道啊？这事儿必须要从根上解决问题。
2: 具体该怎么说？台词儿都给你写好了。可是啊，你必须照着这上，一个字儿也不要错，就像上学的时候背课文。郭总。
3: 这事跟我老婆还都没关系啊！不，他们一点都不知情。你儿子真是好孩子，刚才我看了，又给你考了一满分，虎父无犬子啊！
4: 不是，高总，我求求你，真的，别动我老婆孩子，多了，想多了。你儿子、老婆没走成，那在我这儿，我确保他们安全。

0: 何警官，
1: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没关系，来日方长。变天了，来烤烤火。
1: 你还是到我那儿先喝杯热茶吧。

0: 是大哥，您那个房子。
1: 程阳，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大江在保护陈建波的时候遇到杀手老宁，不幸。
2: 你劝我呢，你哥们是不是？

0: 胡小伟，在我印象里，个人赞同中就立过三次，对吧？
1: 你说这个是为了羞辱我？是好奇，一个曾经的优秀的干警，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哼，腐蚀一个干部不是一天可以做到。

0: 为了帮一个老太太追回被骗的30多万，带队在境外蹲了1个多月，回来之后就被查出了慢性肺炎，一直到现在。
1: 说这些，我自己都没法面对，我都不敢回头。这事不是一个人干的，我这辈子啊。
0: 就会在人情上了。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人情客套和面子。到今天，你还以为你只是基层干部不作为，只是因为人情关系多，帮黑恶势力开开绿灯这么简单吗？你告诉我，老百姓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什么？是良心，是正义。 共产党不信天，但是信良心，信正义。你以为你每天装装样子，帮老太太找个猫，给留守儿童送口饭吃，就是问心无愧的好官了？
1: 我是违法违纪了，可我心里真的不……我不会害老百姓，
0: 是吗？那你告诉我，徐英子姐弟俩是怎么死的？ 一个跳楼，一个自杀。如果不是你帮着孙兴犯罪，他们姐弟俩能死吗？胡教委，你给我听着，派出所长这个职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公安系统中最重要的岗位，因为他直接面对的就是老百姓。全国有几万个像你这样的派出所长，如果都像你一样，你让老百姓去相信谁？
1: 何队，我没想这样，我真的没想这样，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只是想让这件事快点结束。我不想跟那个王八蛋孙兴勾结在一起。 真的，他每次来找我，我都烦死了。我不敢得罪他，我也没有办法得罪他。真的，何队，我从心里我只想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好派出所所长，跟吸毒一样，就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2: 拿了别人的钱。 每次我都跟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我告诉我自己，只要我想收拾，我随时都可以回到一个好的，管干净的样子上。可是回头看，路越来越远。
0: 我相信你当初是干净的。到了基层，当了派出所长之后，本应该尽职尽责，守护一方。可是慢慢的，你变了，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直到走上这条不归路。
1: 我错了，何队，我错了。如果有一天法庭需要你出庭指证孙兴，你会配合吧？一定会。从我第一次收人家黑钱，到我自首。
3: 这几天在这儿，我反而踏实了。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我除了参与赌博，还有一些经济上跟生活作风上的问题。
3: 你觉得现在还有谁会来捞你？你心里想的那些人跟你一样正在隔壁受审呢。你不知道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吗？不要负隅顽抗。
4: 曹邦，被我们查抄的赌场是怎么回事啊？你和高明远到底有没有关系？
3: 老实交代，争取宽大，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2: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勾结高明远，通过多年贿选，侵蚀基层政权，在一个村只手遮天。

0: 看了简历，这个武副市长是这个绿藤土生土长的干部。是是，
1: 骆组长，我大学毕业后就在中江省工作，8年前从市发改委副主任的岗位调到市政府主管城建农业的副市长，一直到现在。8年的时间啊，也不短了。
0: 听说原来你在这个发改委的时候，批过一些项目，对绿藤市日后的发展和建设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你也知道，绿藤这个地方啊，依山傍水，自然条件很好。嗯。但是以前经济实体在全国处于相对落后，近十几年来，我们主要就是发展实体经济。
1: 扩大各类招商引资，
0: 房地产业不是发展的很好吗？对对对，有个长藤资本，不知道武副市长熟悉不熟悉？不算熟。长藤资本是中江本省一家很大的投资公司，他们投资的企业比较多，门类盘杂，什么信息技术？
1: 可是听武副市长这么一说。 我其实有点犯迷糊。据说前几天你刚刚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牵头召开过一个颐和新村的项目的洽谈会。这次会上，这个长藤资本的老总高明远和新帅集团的李成阳都到了，并且是你把高明远引荐给李成阳的，对吗？武副市长。
0: 权力大得很呐，这么大的事情，不经过市委市政府的办公会统一研究决定，就擅自把会开了，把事情给定了。
1: 以党性向你保证，我跟这些企业家绝对没有任何超越工作外的交道。
0: 党性应该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信仰，这不能随便挂在嘴上乱说。 对吗，
1: 陆指导？我真的是想。
0: 行了，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左东，你把记录给武副市长确认一下。
2: 好。

0: 据说在你们市政府对面有一个几年都没有完工的八通大厦，也是当年你在发改委的时候批的项目。这个项目跟长腾资本也有关系，是吗？
1: 这个
0: 吴副市长，怎么一谈到长腾资本，你总是一副

0: 你看你现在这副水墨如深的样子，我想知道，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是高明远的白手套、保护伞呢？
1: 高明远，我们是九幺五专案组的办案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当实事求是的回答问题，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可以拒绝回答，不要讲假话作伪证。你有权利核对询问笔录，对笔录记载有误或者遗漏之处，可以提出更正或者补充意见，听明白了吗？
0: 可以。
1: 这是你的权利义务告知书。 请你仔细阅读。董耀，你认识吗？认识。陈建波呢？认识。你是否认识一个人叫麦自立？不认识。那马帅，你认识吗？当然。
0: 认识。你是否认识一个叫林汉的刑警？这我不认识。
2: 马帅与林汉的关系，你知道吗？我说了不认识吗？你是否认识一个叫吴天德的法官？嗯，
0: 几面之缘吧。在我们的
2: 办案过程中，根据吴天德的交代。
0: 2004年，他利用职务之便对在押犯人高贺违规操作这件事儿，你是否知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根据吴天德的交代，是你向他行贿，让他这么做的。胡说八道！14年前咱们弄的那些事情，禁得住查。老婆，你说。
3: 那事儿禁得住查，那就得看怎么查了。哎呀，这年头，谁敢保证之前办过的事情都经得起调查？尤其是十几年前，当年我们干的事儿，都经不起调查。高总，高贺的事儿。
0: 程序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按照当年的条文办的。要是督导组没来，我肯定帮您应付过去。没来，没来，我用找你。堂堂的市法院吴大院长，当时啊，一切都是按照你出的主意办的。那么现在，我请你。 再给我出个主意，你告诉我，如果督导组他要查，该怎么办？你告诉我。这督导组要是铁了心要查，那谁也扛不住啊！哎呀，当年高贺放出来这信儿，要是全被翻出来，不光是我。 法院、监狱局的我的那帮兄弟，他一个个都得完蛋，
3: 一个完蛋的就是你。哎呀，高总，说到底，这事儿就看上面有没有人撑着我们了。我知道您的能量大，上面有人。
0: 说真的，您要是真不想出事儿，您得找上面的人啊，想办法让督导组别再碰这件事儿。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很棘手。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贸然把你请过来，恐怕得另做打算了。 如果中央督导组要是盯上我，恐怕到时候会把你也牵连进去。

0: 这事儿我去办，你去办你该办的事，把心放回肚子里。嗯，放心吧，这件事情不会太久。
1: 在我们办案过程中，董耀向纪委举报李成阳行贿犯罪，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你利用其家人的生命安全作为威胁逼迫他这么干的，这个事情是否属实？
2: 你们还是找我的律师谈吧，我无可奉告。
3: 高明远的嚣张狡猾在督导组的预料之中，面对这个零口供的硬骨头，此刻大批办案人员正在不眠不休地调查取证，分析梳理，高明远的犯罪地图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和高明远走得很近的孙兴也是重点调查对象，经过不懈的蹲守和排查，孙兴的跑车终于再次出现在公安视野中。
4: 喂，何队，我到了。开车的人不是孙兴，我现在就跟着他。
5: 一会儿到了，把地址发你。
6: 注意安全。
4: 好。
7: 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4: 没错。
7: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4: 人要是真没死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0: 他出差啊，进来吧。吃饭了没有啊？啊，那吃一口吧。啊，
1: 小姨，你自首吧！你自首吧！小姨，从我懂事起，你就是我最亲的人。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的亲妈还亲。我喜欢你，我崇拜你，你就是我的灯塔，指引着我。
2: 必须付出代价，这才是最大的公平和正义。

0: 在这儿呢。
1: 都不长记性是吗？忘了林警官多能打了吗？还想挨揍啊？
0: 不懂事。哎，你跟我走一趟。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向路。汪汪！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的事。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咽清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妈，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7: 带你去自首，妈跟你一起自首。
8: 嫌犯车辆上了启蒙路，前排车拦截。
7: 现在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
3: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家，
5: 这是这十几年来通过我的运作从地下钱庄汇到你开曼和维京账户所有汇款的汇款记录。
9: 我知道了。
5: 这些资料呢，我已经上传到云端了，还设置了自动发送模式，每天必须按时输入密码才能取消，所以哪怕你是动我一根手指头，第二天督导组和纪委的邮箱都会收到这个邮件。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咽清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咽清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

0: 我是应该向你分心的，还是应该叫你高贺？你都知道了，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你逃不掉的。你知道吗？其实咱们俩不用弄成现在这样。
1: 是，
2: 你早就知道我该被毙了。
1: 对呀，我已经被枪毙过一次了。
0: 这个人渣！
3: 你特想知道那天徐英子在我叶总会发生了什么吧？我给你看看，
0: 滚！
3: 你把他滚了！
0: 怎么了？我觉得你同学演的情绪很饱满呀！啊！你个王八蛋！啊！
2: 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但是我还是要出于自己，我会去自首的。

就是这样。

0: 上车。
1: 人呢？
2: 哎，我说你不能等我们来了之后再行动啊！啊？
1: 我怕他们人跑了吗？
2: 要紧吗？
1: 没事。
2: 人呢？
3: 让他给跑了。
4: 我们周围都布控了，人跑不了啊。
1: 何队，咱们今天顺行几台车啊？
4: 就两四辆，都在这儿了。
3: 上车，追他。
4: 好。

0: 你去哪儿了？
1: 带你去自首，妈跟你一起自首。
0: 前排车辆上了启蒙路，前排车拦截。

0: 现在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0: 你真的要接受惩罚了？你必须要面对。
1: 面对？难道你真的相信只要我自首就有活路了吗？

1: 孙静，把枪放下，冷静一点。有什么要求可以提。
2: 孙静，把枪放下。都认识你们的局长吧？别逼我，后退。
1: 都冷静一点。
2: 和队伍去吧。
1: 不行，太危险了。
2: 现在只有我能跟他聊聊。
3: 你小心一点，我去跟他周旋，尽找机会。
4: 孙兴，我来当你的人质，你把贺秀放了。

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特别好，过来，过来啊！

0: 我死在你面前你会恼怒，还是他死在你面前你会更痛苦？
1: 狗和你干什么？
0: 狗和不是已经死了吗？啊，
1: 去自首吧，孙兴。

0: 这是我的忏悔书，14年了，每天都会写，请你们替我交上去吧。
1: 不过

0: 你是麦芒吗？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找你，但是没有找到。我想知道，之前在龙尾山发现血梅遗体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来？
1: 杀死我爸妈的凶手，现在找到了吗？
0: 这个人你见过吗？
1: 我见过。
0: 在什么地方？
1: 在我男朋友的会所里。
0: 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1: 高明远。

0: 死了，跟他们有关系吗？
1: 孩子，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好好谈谈。可惜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以这种形式见面。
0: 我知道我逃不掉的。
1: 先说说高明远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30多年前，我认识高明远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我很信任他，经常跟他出去吃饭。所谓的见见世面，直到那一天，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喝了太多的酒，那是一个噩梦。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他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叫地狱。这个孩子在我身体里的时候，我没有一天不恨他，直到他被生出来。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理解我的人。我们都来自恨，但是我们的区别是，

0: 我从来没有尽过做母亲的义务，因为身体原因，医生跟我说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做掉。要是高明远跟我说他会安排好我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孩子，
1: 这个孩子就是高贺，也就是后来的孙兴。当年他因为一起奸杀少女案被判处了死刑，对吗？
0: 一审的时候判了死刑，

0: 我们找了高法的吴天德，请他帮我们运作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运作的？
2: 我收了他们200万，然后通过我介绍，他们又向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立案厅的厅长陈波行贿了150万。我和陈波在高贺
3: 二审审理中，这审理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使得高贺在二审审理中被改判为死缓。
0: 死刑之后，我们争取到死缓，最后又想办法变成了有期徒刑20年。
2: 高明远又通过我向
3: 中江省
2: 高院副院长郑树尧行贿，送给了他一幅市值600万左右的名画。郑树尧随后在他主持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上违规提议，让高贺的刑罚从死缓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审委会通过了他的提议，
1: 即便有经过再审改判20年，他现在也应该在监狱服刑啊。
0: 后来又通过减刑、保外就医，用这样的方法让他离开了监狱，把他送到了高明远身边。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在监狱的记录里面，高贺还在服刑。
8: 可据我们调查，高贺最终在监狱里也不过是待了10几年。
2: 那是因为高明远和贺云在监狱方面的各种运作，他们买下了科技发明的专利，并以高贺的名义上报，还有一些虚假的立功表现和违规减刑。
0: 这10几年高贺就出狱了。
1: 何云，我能理解你为你儿子所做的一切，但是你忘了，母亲这个身份应该是你所有身份里最靠后的一个。首先你是个共产党员，其次你是老百姓的公安局长，如果不是你包庇孙兴，他后来不可能做了那么多恶事，害了那么多的人。你说你是母亲，你想过徐英子的母亲吗？他们的孩子本应该被你保护着，可现在呢？
0: 我认罪，我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信和组织对我的培养。
1: 你清楚那身警服的分量吗？3级警戒，一座城市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全市有几百万老百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到你的手上。

0: 多大的信任和寄托？可是你呢？为了包庇自己的儿子，置多少无辜家庭的孩子于不顾？何云，像孙兴这样的人多活一天，都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危害。而这十几年，高贺也不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2004年初，高贺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出了监狱，但是根本没有去医院，他是直接进了高明院的家里。你身为中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 还曾被媒体誉为最有勇气的法官，你有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么一天会坐在这里接受审讯，交代你的罪行？我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特别是利用担任中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的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造成了严重后果，何虑影响？
1: 赵书记，吴天泽当年帮助高贺免除死刑，以及后面帮助高贺的纸面、附近相关材料，我们已经整理出来了，请您过目。

0: 这个时候见面，知道风险有多大吗？
1: 可你还是来了。
0: 说吧，什么事儿？
1: 高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
0: 他的事情你应该去问督导组、检察院和法院。
1: 我再提醒你，就是这十几年来，通过我的运作，从地下钱庄汇到你开曼和维京账户所有汇款的汇款记录。
0: 知道了。
1: 多说一句，这些资料呢，我已经上传到云端了，还设置了自动发送模式，每天必须按时输入密码才能取消。所以，哪怕你是动我一根手指头，第二天，督导组和纪委的邮箱都会收到这个邮件。

0: 关于林汉的事，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14年前，林汉告诉我，他的同学麦斯利在大街上看到了高贺。他查到高贺的死刑没有核准，是保外就医的状态。他又去医院查，说医院没有这个人。更关键的是，他说麦子里看到高贺上了一辆车，这辆车是高明远的。
2: 老林啊，你觉得麦子里的话可信吗？
3: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被高贺害死的那个女孩跟麦子里有亲近关系，算是他的一个表妹，所以

他们全家对高贺是恨之入骨。他看见高贺上了那辆黑色的奔驰，记下了车号。我查了，这辆车在高明远的名下。高贺。

0: 高贺这样的人弄出监狱，绝不是简简单单几个狱警就能搞定的事。
1: 你说的对，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很敏感，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不要往外伸张的好。你查你的，我想办法配合你。
0: 好。
2: 林汉告诉你这些，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1: 我当时跟他说，死刑没有核准是司法程序，医院查不到人是可能临时换了医院，监狱有监狱的制度。至于麦子立，他看错人了。
2: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高明远。高明远找到马帅，把林汉约出来了。
2: 林汉被杀的经过你知道吧？
1: 高明远拿出了30万给林汉，希望他能够息事宁人，林汉不肯，高明远就把30万放在后备箱，连人带车推下了江里，然后买通法医，造成了酒醉坠江的假象。

0: 法医，就是你的同学宋涛。
1: 是的，高明也给了我20万，让我把钱放在李晨阳的储物柜里面。这20万和林涵的30万是连了号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于林涵的死，李晨阳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存在是一个危险，
0: 所以李成阳就脱掉了警服。
1: 是的，然后我们让高贺整了容，从此高贺成了孙兴。
0: 他为什么支持你杀麦子立？
2: 15年前，我在雨化区的土地局工作，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复科好几年，一直没有转正。一次酒局，我认识了高明远，我知道他，他在绿藤很有名啊，很有钱，人脉也很广。当时我们谈的还挺投机啊，就聊到我的工作的事儿，他说他可以想办法帮我的忙。后来不到半年，他就把我从土地局调到了建委，直接升任了这个项目计划科的科长，负责项目开发。我很感激的，我说要好好感谢他，但是不用那么客气，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后来高明远帮他的小弟马帅拿下了当时很火的一个匆匆通改造工程，这个工程就是我负责，马帅呢承包了所有的基建。高美和马帅呢就单独请我吃饭，那提出来想通过降低工程质量，压缩成本，来赚取国家的财政专款。我也是想赚点钱啊，让老婆孩子能过点好日子，我就答应。后来工程就出现了质量问题，麦子

0: 丽呢，是当时我科里的一个质检员，就负责这个村村的工程的安全监理。这个人很正，也很轴，他当时就揪着这个事不放，几次向上级反映这工程有质量问题，就搞得这个工程后来就被迫停工。然后呢？
1: 然后高明远和马帅就来找我商量对策，说这个麦子利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得让他彻底闭嘴。
0: 你当时怎么理解“彻底闭嘴”这句话的？
1: 我觉得高明远就想除掉他，也就是杀了麦子利。你当时怎么想的？
0: 当然很害怕，杀人的事我哪敢干？但是高明远不断对我施压，说麦子利知道我和他之间的利益勾结，如果他把这事说出去，我至少再判5-6年，前途也全毁了。可杀人是死罪啊，判5-6年重，还是杀人死刑重呢？你没有想过吗？
1: 我当然想过，但是高明远呢？ 跟我保证说没事儿，他会铲平这之后的一切事情。高明远在绿藤确实神通广大，而且这人呢言而有信，我也确实是走投无路了，我权衡再三，我就答应了。我计划着开始动手，但是我想再拉一个人进来。
2: 我就让马帅去约麦子利。马帅知道你和高明远要杀麦子利吗？
1: 不知道。他这个人吧，别看平时咋咋呼呼的，但没那么狠。他是带着手下堵过几次麦子利，也动过手，拿着油漆泼过麦子利的家门，但是。 他不知道我和高明远要杀了麦子。后来他顺手就喝下了我提前准备的下了迷药的饮料，被迷晕了。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他醒过来我也没有好下场，我就拿了把锤子砸他的后脑勺。
0: 什么锤子？
1: 我怕铁锤溅了导致失血，就用一把橡皮头的锤子。这过程当中，马帅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他吓坏了。他不知道我会那么做。
0: 事后呢？你们怎么处理的？
1: 还过了几分钟，我确定麦子利已经断气了。 我当时也很害怕，我就给高明远打电话，高明远告诉我别慌，让我们用麻袋把尸体装进去，然后运到当时我们那个施工的一个路段，那儿有辆白色的面包车放进后备箱，我们就别管了，就装的什么事没有回家睡觉，后面的事他来处理。什么牌子的汽车？当时天很黑。 车里没人，我也很害怕，我真的没注意那是个什么牌子的车。
0: 车牌号有印象吗？
1: 没有车牌号。

0: 这就是董耀交代的全部内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疑点，董耀说他实在想不起来当时把迷药放在什么饮料里了，就差这一点，证据链无法闭合。
1: 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那这个证据链就永远闭合不了啊，那不就成了功亏一篑了。
2: 老师，我有个想法。据董耀交代啊，他用的那个迷药本身是绿色的，而且这种绿色很难融到其他颜色的饮料当中，不被人起疑心的。所以我判断，那个饮料本身它就是绿色的。
1: 我明白，你是想把当年市面上所有的绿色饮料都聚齐，让他自己辨认。
2: 让他自己想起来，自己主动地说出来。
3: 可以。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的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高明远这个人太狡猾了，做事情滴水不漏。他让手下人去杀人犯罪的时候，从来不直接下命令，而是让手下人揣摩他的意思。他也从来不向手下人暴露他真实的作案动机，所以目前单凭董耀、陈建波还有曹鹏的口供，很难给他定罪。
9: 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拿到第一手的证据。那从什么地方开始突破呢？
0: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你想，自从麦自立之案之后，高明远犯罪的所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隐藏和保护高贺。
10: 老师，现在无论是我们内部还是老百姓都在传高明远被捕的事情，但是大家的心态都很犹疑，很多人不相信这次真的能办得了高明远，这对取证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11: 那就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决心和中央的决心。
12: 你的公司和高明远的长腾资本有没有业务上的往来？高明远有没有通过你和他人进行过金钱上的往来？ 平时你在高明远的私人会所，
3: 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0: 确实有你不知道的，郑一红，我们把你带走了之后，在你开的那辆车底下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你可以想想，谁让你开的这辆车？

他为什么要让你开这辆车？我就是想通过实现理想，让质疑我的人相信，在这里。

0: 王正同志，
1: 我们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
0: 请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
2: 我想见见我母亲，见不到。她在复兴，她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你想听吗？她说她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你的纵容。她不恨你，是她害了你，但她无法原谅你。你给很多无辜的人带去了永远无法原谅的伤害。假如他有来世，他愿意当牛做马，替你把债还了。苏星，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习惯于高明远替你能摆平一切，一次一次地掩盖你的罪恶。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这么多年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
3: 我带贼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4: 签不了。
5: 我劝你再看看，这上面其实写的有几条啊，他这个不是。哎，干什么呀？
6: 陈建波，你敢绑架我？你不想活了吧你？
5: 我怎么绑架你了？这连一条绳子都没有。
6: 你就是绑架我。
7: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8: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7: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8: 你是什么意思？
7: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9: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0: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2: 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2: 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这里是锦绣天府，我是于丹。说起九零后，我们都觉得这是出发的年龄，似乎只有七零后甚至六零后是归来的年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九零后女孩，大学毕业以后当北漂，在北京干着好好的，后来她回来了，选择了一条回家的路。她的家呢就在四川广汉。回来之后，她守着一片住了一万多只鹭鸟的林子，一守就守了八年。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姑娘，了解他们家的故事。

0: 坐拥20000平的庄园，10000只鹭鸟为伴，我觉得我太富有了。我叫廖凡，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当摄影师，8年前回到鹭鸟庄园。有人问我是不是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其实不是，就像鹭鸟选择栖息在这片林子里，是因为它知道哪里更适合筑巢。
1: 我爸说鹭鸟比人聪明，他们一生只选一个地方筑巢，他们选择了这里，一待就是20多年。
0: 你看我们家鸟巢离我们多近，它们都不太怕人，真正搭的巢伸手就能摸得到。
2: 光是有林子还不够，鹭鸟还要在旁边的水域觅食，所以我爸爸还要经常清理河道。爸爸不是有钱人，他做过货车司机，饭店采购。林子本来是要卖钱的，但鹭鸟来了他就舍不得卖了，最后挣的钱反而填进了这片林子。他不是环保专家，但他10000只鸟建了一个不会被赶走的家。他也不是建筑师，但他搭起了一座没有图纸的老宅。归宿不是靠钱堆出来的，是靠心一点点磨出来的。这些雕花木窗来自清代的老宅，可能是某个已经消失的院落最后的痕迹。谁家拆了老房子了，爸爸就去捡别人不要的青砖、旧木头、老瓦片，一块块搬回来，也没有图纸，都装在他脑子里。鹭鸟每天清晨出去觅食，黄昏时都会准时回来，就像人一样，自己清楚什么时候该出去，什么时候该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洽。爸爸亲手种下一草一木，搭好一砖一瓦，我也想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好它。

在刚才的片子里，你看廖凡，他站在林子里边看着鸟，鸟巢就在他伸手能够得着的地方。中国人跟鸟之间的关系可不一样了。杜甫高兴的时候会说：“一虫一眼五肺腑，山鸟山花无有余。”那山鸟或山花都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伤心时候会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鸟跟他是共情的。你看常见写禅诗说：“山光悦鸟性，潭影通人心。”既然鸟都在山色里边高兴了，那人心也变得清亮起来。你看陶渊明回家会说：“众鸟心有托，无意爱吾庐。”鸟都在树枝上筑巢了，那我当然也就回家了。所谓云无心已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人对于自己心灵是不是累，要不要回家，这个指示是从鸟来的。所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鸟的自在永远能够触摸人心里很柔软的角落。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是公元674年杜甫来成都草堂时写的句子，但是这也就是廖凡回来时候他们家的情景。你看人的自由与远方，固然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可是万里千秋总归还是要回来呀。有着一行白鹭上青天，就是眼前的烟火气。廖凡在片子里说了一句话，他说：“归来也是一种出发。”其实这句话他用8年验证了。我们想一想，人都是在年轻时候向前去闯一片迷茫，哪怕归来有笃定有温暖，但是有几个人愿意真的像廖凡这样去尝试呢？

0: 回锅肉是四川人饭桌上最常见的菜，但在广汉它有了另一个名字，叫连山回锅肉。
1: 哦，老妈，这个肉好大呀，比我的脸都还大。
2: 不大咋个是连山回锅肉？
0: 肉要选二刀肉，肥四瘦六，煮到七分熟，晾凉之后让肉醒过来，切的时候不散，炒的时候不碎，高温之下油脂被逼出来，

0: 折耳根，四川人叫它猪鼻拱，它不挑地方，田埂边、林子里，春天一到就自己冒出来了。
1: 这个你看，
2: 就这种小的呗。哎，哇，这个好鲜啊，这个味儿好浓啊，这个野生的味道特别香。
0: 园子里长什么就栽什么，菜地里什么熟了就吃什么，这就是安逸。折耳根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洗干净拿石油蜡纸拌一拌，凉拌折耳根可以去火也可以解腻。它的味道很特别，有人喜欢也有人讨厌，但四川人大多属于前者。

0: 老板，你今天累不累？
1: 不累不累，累了多吃几片肉啊。
2: 四川人的安逸不是躺平，是无论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回家吃到那道熟悉的菜，整个人就活过来了。渡鸟知道天黑之前要回巢，人知道累了该回家吃饭。这片土地上的人对生活的敬意从未改变。
3: 大家应该从小学就都念过陆游的《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学时候标准答案呢，说这叫绝处逢生。但是放到生活里头，你会发现人生的兜兜转转，重重叠叠，总有那个疑无路，好像没有路了，但其实还有路啊。你只要还肯往前去找，又一村它不是突然出现的，是它一直在等着你去遇见，等着你去。你看廖凡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外面要是质疑他，说哎呀回来多丢人呢，是不是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可是四川人的生命里面有一种和解，就是走出去是条出路，倒回头是条退路，退路未必不是一种出路。所以看过了廖凡呢，我们再看一个蹲在溪水边看水底浮游的人。如果说廖凡看的是天空有翅膀划过的痕迹，那么水里未尝生命不留痕。
4: 只要我不动，天敌就看不见。看，这就是竹节虫，自然界的伪装大师。我从6岁就开始玩虫子，有人说我玩了一辈子虫子，其实我是在拜访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看，这就是我玩出的名堂。华西昆虫博物馆是亚洲最大的昆虫博物馆，馆藏100多万号昆虫标本，其中蝴蝶种类占全国已知的95%以上。我6岁的时候做了第一个蝴蝶标本，就是用大头针把它钉在纸盒里。很多家长说虫子脏，叫小孩不要碰，我的父母呢却没有这样阻止我。父亲说你喜欢蝴蝶就去玩吧，这一玩就玩了几十年。为了寻找蝴蝶，我跑遍了中国和几乎亚洲所有的国家，行程超过30多万公里。现在积累了20多万张照片，你看这是金斑喙凤蝶，我在海南岛尖峰林顶上拍到的。当时为了拍摄这种蝴蝶，我在山顶上搭帐篷等了7天，终于等到一个晴天，当它翅膀展开的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了。这种蝴蝶是我们中国的2000多种蝴蝶中唯一的一种被列为一级保护动物的蝴蝶，非常的稀有。这个是2025年我在云南哀牢山考察时拍到的会走路的树叶叶修，看它躲在叶子里，很难看出来。这是它的正面了，就能够看出它是一只虫子了。这也是马来西亚的国蝶翠燕咬翅凤蝶。当时为了拍这种蝴蝶，还发生了一件惊险的事。当时我的车翻下了悬崖，所幸被下面的树冠截住了，没有出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大自然在保护我。这个巨型的昆虫叫中国巨竹节虫，它是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最长的昆虫。这是我发现的一个新物种，它有64厘米长，下面还有它获得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这是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旁边还有另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月中巨齿鲟在青城山渭江里发现的世界最大的水生昆虫，它也是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儿有号称世界上最美丽的蝴蝶的光明女神闪蝶，看在这个盒子里，蓝色的底色上有白云飘动，它也是秘鲁的国蝶，非常的漂亮。有人问我兴趣是怎么变成事业的，我觉得关键是别去坚持，去浸泡，浸泡的够久，你就自然会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昆虫在这个星球上已经生活了4亿年，而我们人类只有200万年， 在和昆虫打交道这40多年里，我们都彼此懂得对方的法则。昆虫教会了我，真正的力量不是身体的大小，而是应对变化的能力。
3: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0: 门一试，要做点大事儿，哪能这一辈子就玩虫子呢？可赵丽在片子里说了句话，她说自己是在拜访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居民。你看她用的是拜访这两个字，多诚恳。庄子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因为真正的大美用不着人类去注解它，甚至不用我们惊呼，你默默地致敬去了解就够了。其实我们一说蜀道难的时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地这个地方跟虫子真的是有关的。蜀这个字在甲骨文里就是一只大眼睛的虫子，你看蜀上面是不是横着的眼睛啊？然后蚕是什么？古蜀国第一位王就叫蚕丛，就是教大家养蚕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四川人跟虫子共生共长，还获益，已经快4000年了。所以蚕丛养蚕是为了衣披天下，让我们能够穿得锦绣烂漫。而赵丽她收藏这些个蝴蝶是为了让孩子们看得见天地大美。谁说它只是虫子呀？我们看一看三星堆现在出土的这些文物，青铜纵目面具，突出的大眼睛，想要看多远，这跟蚕丛目纵的传说是有关联的。古人的眼睛见天地见神明，当然它也可以见到天地之间最微小的，比如说虫子，比如说蝴蝶。如果你肯静下来安顿自己的心，道法自然，这种滋养至今犹在。
1: 在青城山徒步的一天，你会做什么？我选择蹲下来，因为那里有被忽略的宇宙。
2: 每块石头下面都有小生命，
3: 看，这就是蜉蝣。
2: 它们实际上在水底会蛰伏一年，在水底慢慢的生长，但是飞出水面以后就只有一两天的寿命了。这种向死而舞的生命，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质感的。就像《淮南子》里边说的一样，蜉蝣朝生而暮死，而尽其乐。确实，它为了生命中短暂的快乐，它不在乎尽头的死亡。
1: 2000多年前，李冰父子在都江堰凿山引水，深陶滩，低作堰，水来了，田活了，人和动物都留下了。很多人只知道青城山是道教名山，但他们不知道这里也是一座立体的昆虫乐园。
3: 这里的昆虫物种非常的丰富，生活着川西60%的蝴蝶种类。这个路上有一只毛毛虫，头上还有两个小辫子，它正好在路中间，不要踩到它了，我把它挑到路边去吧，我把它放在旁边的它要吃的植物上。每次进山我都不知道自己会遇见什么，这就是野外考察最迷人的地方，就像在开盲盒。这有一只小螳螂，它正在这里捕食呢。上我的手来，他现在很警觉地在观察我，他的视角是360度无死角的，在哪儿他都能看见，因为他的脑袋非常的灵活，一对大眼睛可以眼观六路。嘿，快看，这一只天牛，哈哈，吱吱吱地在叫，这是天牛威胁人的典型的姿态。在青城山里，一年四季都有昆虫在活动。春天看凤蝶在溪边洗水，夏天看翘甲在青冈树上比武，秋天去寻找枯叶蝶，它落下来就是一片真实的落叶。冬天比较安静，但是在溪流里翻开石块，就会看见蜉蝣的幼虫躲在下面。人往高处走，虫往暗处藏。青城山的夜晚是非常热闹的，各种昆虫都在出来活动。你看这只巨凹眼蝇，它就是现在世界上已经被发现过的最大的发光昆虫，这就是在青城山。

0: 在公路边上距离路灯十几米远的地方见到的。它呢身上有30多个发光点，整整三列，完全是在舞火龙。不管是水底等一年的浮游，还是黑暗里闪烁的萤火虫，昆虫用最微小的身体演绎着最宏大的生存逻辑。
1: 我们大家都熟悉苏轼在《赤壁赋》里说：“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两句话历来都被理解成哀叹生命短暂呢、无奈呀、不甘呢。但是到了赵立这里，他用自己的观察重新诠释了苏东坡。这不仅仅是一种感慨生命短暂，它还是一种瞬间的礼赞。也就是说，浮游他用那么长时间换来水面上面的一两片翩飞，这就是生命全部的意义。杜甫在写《丈人山》的时候说：“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地。”当年的杜甫走在青城山的路上，当然怕踩着虫子，也不忍心啐一口吐沫。你看赵立做的些事儿，他是用树枝轻轻地把毛毛虫从路的中间给挑回草丛，让人别踩着它。所以呢，不踩虫子，不拓泥土，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一种静与味，柔软与活色生香。今天我们认识了两个人，从北京归来的廖凡姑娘看见了天空上的飞鸟天黑的时候准时归巢，而蹲在溪水边的赵立观察那个生命短暂的浮游在水底等待和他亮相的时分，一个守候归巢，一个凝视向死而已。天地之间大美未言，总有一些生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自己的逻辑，也总有一些人看见他们的逻辑，把他们当作生命去观察并且去传播。也许这就是四川这片土地上的魅力，有万古相伴，有春秋往来，这种状态不好吗？你看，无论是归来的廖凡还是守望的赵立，他们都找到了自洽的生活方式。那你自己最自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看见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分享一下你的故事，你的看见，你的故事也许会让更多人也看见。
2: In the e-village, young people from China and the US come together to discover the unique charm of traditional ethnic music.
3: Hong Kong Fashion Fest lights up the city, putting Chinese design in a global spotlight.
2: UFC returns to Shanghai for a thrilling top tire showdown inside the octagon.
3: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2: On October the 4th at 9:10 p.m.
3: We'll be waiting for you.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们从头到尾我只用了一支笔，我没有要你脸，拼到最后来比把字言，人往高处走，自然点就像是我脖子上的圆，翻过经典，别过欧美，最不

求是没得人，有该能和你抱永恒，你是曾人一过都没得成，就让发呆碌碌无畏，面临常理智慧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走。

着飞来的碎，悲切凝重，我来也视情如烟，潇洒的骑着马背，只有人有怨。你们守在。

0: 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起步奋进十五五，您将如何实现千吨级船舶常年通航？梁山新建的高速如何实现世界之最？四川正全力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
1: 马上入川，畅游巴蜀，迎来奔县新风尚。游客们在宝藏县城寻去乡别古街，解锁假日新体验。
0: 成都不断推出新场景，让不想远行的人们也有微度假新体验。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农历8月2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持续推进综合交通网建设，不断拓展多项联通战略通道，优化区域互联互通网络，奋力建设交通强省，全力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
2: 冲刺明年船闸通航重要目标，国庆假期期间，位于乐山的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火力全开，近千人坚守一线，进行船闸机电安装调试、右岸发电厂房上部结构混凝土浇筑等主体施工。该项目是岷江乐山至宜宾段高等级航道建设开发的首个梯级枢纽，将助力四川畅通一条江航运振兴发展。
3: 项目建成后，将渠化27.6公里航道，实现1000吨级船舶常年通航，丰水期3000吨级船舶通航目标。该项目的落地投用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水运网络，补齐成都平原经济区水运发展短板，为四川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提供重要的水运支撑和基础设施保障。
2: 水运通道补齐内河航运短板的同时，一批高铁项目正持续完善我省铁路网结构。近日，成渝中线高铁迎来新进展，简州站 GTC 项目钢网架结构完成首次同步提升作业，标志着项目迈入屋面结构施工新阶段。
4: 简州站是成渝中线高铁和成都铁路枢纽的重要站点，集高铁、城市轨道交通、公交、出租车、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我们正尾部推进后续网架施工任务，计划下个月提升完成。项目建成投用后，将与天府国际机场形成空铁联动双枢纽。
2: 目前，成渝中线高铁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工程已基本完成，站

0: 房及四电工程正按节点有序推进，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
1: 紧急目标攻坚克难，全力推进项目剩余工程施工。成渝中线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完善西部高速铁路网，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有力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带动沿线产业协同发展，为川渝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交通支撑。
0: 除了成渝中线高铁，多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建设都在稳步推进。成达万高铁启动铺轨施工，西渝高铁多座车站施工建设提速，出川通道加快构建的同时，区域互联互通网络也在不断完善。近日，在凉山州，西昌至宁南高速公路大京隧道双洞开挖掘进正式突破9000米大关。
2: 控制性工程大京隧道为世界在建高速公路单体进出口高差之最，项目施工直面高地震烈度、高地引力、高水压等极端挑战。西宁高速建设条件极为特殊，是全国唯一一条全线位于8度以上地震烈度的横跨多条活动断裂带，按照九级抗震设防的在建高速公路。
0: 西宁高速预计明年建成通车，将结束普格线不通高速的历史。项目还将与宜攀、西乡、西昭等多条高速公路互通，进一步完善攀西地区高速路网格局。公路、铁路、水路的建设将持续织密四川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为建设交通强省、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注入强劲动力。
3: 国庆长假第三天，马上入川畅游巴蜀，迎来奔现新风尚。今天我们的主题词是寻趣，告别大城市的人潮拥挤，游客们又在古镇老街、乡野田园、江畔小城里解锁了哪些假日新体验？一起去看看。
4: 国庆假期的你现在在哪里呢？我现在在富顺县的赵化古镇，在古建筑保存最完整的新华街上，传统民俗活动仙人爸爸宴再次热闹开启啦！
0: 赵化古镇上特色上菜巡游、百姓快闪舞、千人大合唱轮番亮相，故土乡愁与家国情怀融入市井烟火。国庆前两日，古镇共接待游客超2.6万人次，收入近350万元。
5: 巴蜀人传递的是一种情，我们不在乎吃什么，我们在乎家乡的这个情。
0: 巴蜀大地上，不少古镇跳出静态观览的模式，让封存砖瓦间的历史鲜活起来。在绵阳三台铜川古城，游客在欣赏硬核机甲表演的同时，还能亲手制作中药香囊和手串，在一针一线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南充蓬安周子古镇，民俗表演纳入群众互动，摇麻花、和书豆腐等特色美食飘香街巷，
6: 保留了很原始的这种古建筑在的，很有味道。我也是第一次这么零距离的接触这种表演，希望这种节目啊能够发扬下去。
0: 游客愿意驻足停留，看重的正是县域里这份原汁原味的朴实质感。古街之外，广袤乡野的别样农趣同样受到青睐。在广元青川建丰镇，旅客们下田割稻打谷，亲身体验农事劳作，过后来一碗土豆焖饭搭配地道腊肉，幸福感满满，
7: 特别快乐，特别兴奋，走进了金黄稻田就感觉到了农民伯伯的喜悦。
0: 在资阳雁江马蹄湾丰收节上，百张圆桌沿着稻田铺开，游客赏田园风光，品丰收家宴，提升民宿入住率。在攀枝花沿边，亲子家庭参加稻田飞鸭、田间捉鸡、趣味钓虾等农事项目，欢声笑语一片。田间地头里，乡土本色正转化为发展流量，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
8: 近几年的农文旅的发展，让我们的土地嘛，然后经济价值进行了翻倍，吸引了很多游客，村民也开启了农家乐，大家的增收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
0: 这个长假，全省县域文旅供给持续丰富，松弛感十足的郊外微度假正在风靡。在成都新津，南河两岸铺开市集，集结了来自重庆等地的150多家农产品、手工文创特色商户，引来客流不断。在遂宁射洪，玉湖洲花海焕新启幕，当地打造江畔露营、乐队驻唱等新业态，汇聚大量人气。相较长途奔波，不少游客更 近可得、舒服自在的度假感受。
9: 在外面去还不如到我们双江村山脉水。

0: 那地方来走一下，录音啊，有音乐厅，还有唱吧，待上一天没问题。
1: 夜幕降临，流光灯火为奔现游打开新空间，夜间文旅拉长消费链条。在达州达川，川剧变脸、国风舞蹈等30多个文艺节目在三里古镇上演，并搭配超60个特色摊位，激活文旅消费。在广安临水，国风山野游园会开场，篝火燃起，电音派对启幕，引来年轻游客追捧。在雅安雨城，八一路特色街区推出老照片展览、川剧折子戏等活动，引导游客从过路打卡转向深度游。
2: 我觉得大城市的景区人挤人没有小城市的体验好，我觉得这边特别有那个烟火气息。
1: 国庆假期间，游客既是风景的观赏者，也是烟火生活的体验者。文旅赋能县域，流量转为增收，古镇焕新，乡野兴旺，巴蜀大地上一幅景美民富、城乡同乐的时代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3: 中秋国庆双节，有人选择外出旅游，也有人选择宅在家里，游在周边，吃在当地。从商圈 IP 首展，到古镇三国火锅宴，再到百年公馆里的 AI 机器人，成都不断推出新场景，打造假日微度假新体验。
4: 城市微度假第一站，搭乘地铁即可直达。成都市武侯区这家商场在这个国庆长假为大家一次性引入7大 IP 的首展快闪，涵盖动漫、综艺、潮流文化等多种类型，各式文创周边卖到断货。
5: 就是那个鼠标垫，然后就已经卖完了，然后那个一口杯也很喜欢，也没有了。看到一楼也有一些其他动漫周边的那种快闪，觉得这边就是比较集中，你可以实体购物的、吃的什么各种都可以在这儿一站式享受齐全。
4: 而首展首秀带来的稀缺体验，也实实在在把观展者转化为商场客流与消费增量。中秋国庆期间，全场客流同比增长35%以上。
6: 不光是带来了新顾客哈，也带来了我们老顾客的复购。那活动期间比平时至少提升50%以上的一个客流，带动了门店的销售业绩和快速增长。
4: 微度假第二站，开车1小时直达。2026青白江首届毛肚火锅季活动热辣开启。
7: 国庆大假怎么能少了麻辣鲜香的火锅呢？在我的身后，一场500人参与的三国主题火锅爸爸宴是正式开涮了。在这里，新鲜毛肚涮出来的是节日的烟火香气，热辣火锅吃出来的是大假的消费活力。
4: 品火锅、逛集市、玩游戏、赏电影、手撕毛肚，一条巷子承包美食品鉴与文化体验。
8: 正值国庆嘛，所以大家心情也很好，就气氛也很嗨啊！我觉得这边集市还挺大的，从卖水果的到水产的，到各种小吃店的啊，我们还参加了活动，就是抓娃娃的活动啊。
9: 青白江其实本身其实是有这个非遗手撕毛肚火锅的这个品牌的，借这个三国文化的这个特色风情街，然后来打造的一个非遗的火锅节，带动了周边的一些商户，同步我们也发放了餐饮消费券，然后文旅消费券，预计的话整个的带动规模应该是5000万以上。
4: 第三站，我们来到大邑县，安仁古镇景区上演机器总动员，百年公馆与数字科技碰撞出新的消费场景，非遗体验与 AI 交互叠加出新的假日体验。
10: 我也是第一次来安仁古镇，机器人在公馆里面也挺新颖的，让我挺意外挺惊喜的。
4: 到了晚上，这里还有民谣歌舞、旗袍秀等各式表演，打造全天候假日文旅新空间。从商圈利用 IP 引流，到美食文化造节，再到古建场景焕新，三种路径指向同一个逻辑，微度假消费场景的创新供给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有力引擎。这个金秋消费季，不出远门同样能玩出新意，玩出消费活力。
1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全省文旅消费热潮涌动。资阳以场景营造为基底，以文化赋能为内核，以活动上新为牵引，把假日人气聚起来，让城乡消费旺起来。
1: 双节期间，环湖健康跑、游园会、山水实景演绎在资阳雁南湖公园接连启幕，依湖造景、借景入境，当地把一座城市湖滨公园打造成了沉浸式国风文旅新场景。
12: 我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非遗体验，还有汉服打卡之类的，我觉得特别适合带家人。

0: 夜间消费场景同样丰富，文艺演出、传统服饰巡游等轮番上演，绚烂烟花秀与巨幅水幕交相辉映，将节日氛围推向顶点。
1: 身临其境，这个氛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现在感觉我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也是越来越丰富，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
0: 假期的热不止热在景区，更热在街区。资阳九区会特色街区长虹画壁双馆在双节期间开业迎客，多元业态扎堆集聚，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消费的新地标。
2: 现在呢，我们资阳的活动也非常的多，而且这个九曲会的位置呢是临江而建，我们觉得位置非常的好，特别适合于我们面包奶咖这种轻休闲的产品。
3: 在双节期间呢，我们策划了机器人表演秀等科技体验活动，吸引我们的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消费。
0: 新业态添了新滋味，老味道也走出了新路子。假日消费的赛道上，资阳非遗美食同样表现亮眼。依托各类文旅活动展销，资阳味道正从一方餐桌走向全国视野。
4: 经过的这个销量，较去年还是有明显的增长。今天下午在我们这儿，刚好也收到我们东北的一个 offer， 订了10桌，就在黄龙店，所以说我们的订单也会越来越多。
0: 活动聚人气，场景流消费，眼下资阳商文旅体融合的消费链条正加速成型。
5: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活动引流，推动商文旅体活动频次品类双提升。中秋节雁南湖单日活动就吸引了10.4万人次参与，带动中心城区消费3800余万元。同时，我们在中秋国庆期间投放了上百万的消费券，预计直接撬动消费超1000万元。
0: 接下来，资阳将围绕银河左岸音乐节、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等50余项活动，配套推出一揽子促消费举措，确保月月有亮点，周周有活动，持续打响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
6: 国庆假期亲子旅游，除了游山玩水、逛博物馆，还有哪些新选择？巴中恩阳的国防教育沉浸式体验吸引了不少国防爱好者前来打卡。想知道国防教育到底能多潮吗？走，让我们的记者带你去现场感受一下。
1: 占地面积呢，总共是有810亩。像这样的真实退役装备啊，在整个园区内是多达50件，包括测高雷达、加农炮、高射炮、歼七教练机、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等等。不同于仿真模型，游客们呢是可以走到这些退役装备跟前的，近距离的来观察结构和细节，并且呢还可以亲手触摸这些保家卫国的老兵。
7: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
8: 这些武器保护了我们可以幸福的生活。
9: 长大以后我也要开战斗机耶！
1: 当然，潮玩范的国防教育基地让大家上手体验肯定是少不了的。那么第一站我们就去模拟训练中心。模拟训练中心呢分上下2层楼，总共有几10种军事体验设备，不仅有各类枪械可以体验实弹射击，还有数字 VR 技术，身临其境感受激烈战场。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沉浸式互动战争体验系统，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有5场我们国家的关键战役体验场景可以选择。那今天呢，我想选择体验一下长津湖这个战场。
10: 好。
1: 打得出了一身的汗，那个枪是真的很重，而且我看到敌人越来越近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着急，就是战争的那种体验感很真实。对着电子屏幕射击啊，总感觉还是缺点什么，所以说我又来到了这里，真实来体验一下打靶。现在展示我实力的时候到了，我要开始了，看看我10枪能中几发。10发是中了有7发，走，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11: 很好玩，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玩枪。
12: 在这个里面，有小孩子很多好玩的，比书本里面的知识还要多，可以自己亲手操作的，让孩子们见识很多。
1: 从近距离观摩大国装备的视觉震撼，到室内科技项目的实操体验，再到户外拓展的模拟实训，层层递进的沉浸式内容让严肃的国防教育变得生动有趣、接地气。

0: 气，也让每一位走进这里的游客能在游玩中增长见识，在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
1: 国庆假期，群众出行、大型活动集中，我省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届时做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守护人民群众安过节。
2: 成都市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曝光、大整治为抓手，坚持民生入耳、治理入心，届时做好节日安全防范各项工作。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年接待观众超过1500万人次。节日期间，成都应急管理部门指导景区增派安保力量，重点布防出入口和易拥堵区域，增设扩音设备、安全警示指示牌等，联动交警部门做好交通疏导和停车场管控，安防、消防、维保人员专人值守，各责任片区每日巡检不少于2次，全方位筑牢假期安全防线。
3: 节日期间，我们将紧盯大客流安全风险，严格执行入园安检和活动管控，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努力让广大朋友游得安心，玩得放心。
2: 国庆期间，大型商超、酒店、商业综合体人员流量激增，达州消防统筹部署，坚持监督检查与消防宣传同步推进，扎实开展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守护行动。在人员密集场所，执法人员重点对火灾报警系统、消防栓等消防设施开展查验、核查设施设备、值班巡查制度，同时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开展逐项排查。
4: 哦，没穿完，有些地方，你如果不好穿，用那种软管、防拉管，把穿重新把穿规范。
2: 对于排查发现的隐患，消防部门现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整改的，明确整改实现，落实闭环管理。
5: 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坚持即查即改，厉行厉改，并约谈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人员，重申节假日消防安全管控重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筑牢节假日消防安全防线，确保辖区群众平安过节。
2: 在绵阳、泸州，当地应急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走进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精准排查整治隐患。在企业生产车间内，执法人员联合安全专家边走边查，逐项核验，针对车间有机溶剂存放不规范、作业岗位未张贴安全警示标志等问题，现场向企业讲解隐患风险成因、安全规范标准，指导企业厘清整改重点。
6: 我们坚持执法与帮助相结合，组织专家随同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在排查隐患的同时，做好企业安全培训，提升企业风险防控水平。
7: 省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厅将会同各地各部门共同做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近日，国内纬度最高、高寒周期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营口 LNG 接收站建成。项目达产后，年供应天然气能力达87亿立方米。该项目是四川省港投集团在省外打造物流供应链的标杆工程，将推动港航、物流、能源产业深度融合。
9: 但是今天我们要
8: 四川卫视融媒体文旅节目《锦绣天府》第三期《天地之间大美不言》已于今天12点上线四川观察，今晚9点10分在四川卫视频道播出。本期节目将跟随回广汉守护鹭鸟的廖凡，扎根青城山将兴趣变为事业的赵丽，看四川人如何在归来与出发之间找到自洽。
10: 国庆长假，巴蜀金秋，风光正好，各地文旅好戏连台，不仅引得游客慕名而来，更用心留住烟火人气，夜游焕发别样新意。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漫步夜色，共赏璀璨盛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2: 共赴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川台造，出品精品。
4: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5: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6: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7: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同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说说吧，怎么突然想起来请我吃饭啊？峰哥，我觉得老板不太信任我，所以想向峰哥请教，如何能让老板对我放心，不然我在这里干的也没意思。你呀，别胡思乱想的，老板对你很器重的。不一定吧。
1: 现在公司面临歹问和齐天的危险，应该有许多举措应对才对。最近啊，你每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肯定是忙着事儿呢。而我却在家待着，这叫信任啊。老板有老板的考虑，我知道你事业心很强，但千万不要太过急躁。我跟你说，干咱们这一行，越急越容易出事儿。
2: 对不起，
3: 怎么回事？
2: 对不起，
3: 笨手笨脚，
2: 不是故意的啊！对不起，
3: 峰哥，没事吧？
0: 没事，我不陪你了。
3: 哎。

0: 喂，老板，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哎呀，没问题，我一会儿晚上呢再去看一眼，确保万无一失。
1: 那好，明天早上9点来接我。
0: 是。
2: 哎，凤哥，
0: 打牌呢？谁赢了？
2: 打什么牌？非常时期不是打。
3: 对不起，凤哥，兄弟们就消遣一下。
0: 行了，货呢？
3: 都装好了，箱子里面装着呢。
0: 我跟你们说啊，明天我要带一个贵宾来参观，收拾利索点，不能出任何岔子，知道吗？
3: 哎，你放心，绝对不会有问题。
0: 给我少玩会儿，规矩点。

0: 怎么了？这么晚叫我出来？难道是窃听器被发现了？啊！你说话呀！
1: 我们要赢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们马上要赢了，马上就可以抓住林佳玉了。
0: 是有什么线索吗？
1: 李峰今天晚上去了个毒品仓库，而且林佳玉让李峰明天早上去接他，他会扮成客户去参观。
0: 可他去自己的地方，为什么要扮成客户啊？
1: 因为他不想让其他人认识他。兰娘，这是一个机会，只要在仓库抓到林佳玉，就人赃并获了。
0: 这消息确定吗？
1: 你给他窃听器能骗人吗？
0: 太好了，经历这么多，我们终于要胜利了。那到时候你会在现场吗？
1: 我不会去，你放手去干。
0: 好，我立刻向邝总汇报。
1: 哎，小心点。

0: 军队马上要展开一次行动，你们都是靖都战线的精英。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从行动开始，到行动结束，所有人把通讯工具交上来，不得与外界联系。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怎么样？品质不错。嗯。什么？有警察？
1: 什么？怎么办？
0: 把他烧了！
1: 知道。
0: 你们拿汽油，快！汽油啊！傻愣着干什么呀？拿汽油去！

0: 你看左边，那是毒品仓库的方向。都做好了。
1: 好。
0: 喂。喂，邝总，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毒贩全跑了，仓库也被烧了。
1: 收对吧？是。为什么警察会找到仓库？你给我个解释！
2: 老板，我肯定没有出卖您，我对您是一片忠心啊！我真的没有出卖您。
1: 真的？可是我要到仓库的事情，除了我之外，只有你知道。那些警察为什么会过来？
2: 不，老板，您听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哎，是不是仓库的守卫出了问题？
1: 真的吗？
2: 哦，不是啊。

0: 吴俊，吴俊，吴俊，昨天晚上他请我喝酒，然后呢？然后一个服务员摔倒了，把酒泼在我身上。哦，我去了趟洗手间，打火机落在那儿了。
1: 火机呢？我拿来点火，扔在仓库了。你给我的线索就只有一个打火机，那根本说明不了什么。你昨晚跟他吃饭的时候，说了我们的行动没有？
0: 我没说。
1: 那吴俊为什么请你吃饭呢？
0: 他说，他怀疑您还没有彻底的相信他。况且。
2: 咱们现在面临齐天，戴温他们的压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觉得他无事可做。这么蹊跷还无事可做？好，那我就让他做点事情。
3: 三支队那边再次侦查到，这次行动的时候有神秘的信号发往目标区域，
4: 肯定又是黑警的线索。
2: 上次去骊山的时候，咱们的队员表现得怎么样？有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3: 没有，他们都表现得很正常。
2: 看来这个黑警和林佳玉之间一定有什么特殊的通讯工具，可以悄无声息地发送信息。
4: 邝总，黑警一次次破坏我们的行动，我害怕他迟早会查出吴俊的真实身份。
2: 所以，安宁，我们的行事要更加小心。
5: 我们今后要用更复杂的计划来掩盖我们真实的目的。既然找不到黑警，就使用更多的障眼法，尽量保护吴俊。
3: 我明白。您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够隐蔽吧？还可以，
5: 就是远了一点。不过为了安全，也值得。
3: 我为了找这个地方，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呢。
5: 辛苦了。
3: 走进去看看。

0: 是这边，看看吧。
1: 还不错，至少从外表上看都是一样的。就
0: 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一样的效果。我也不知道，试试吧。不过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帮我找俩专业的助手。没问题。
2: 我们捣毁了仓库，缴获了总警部病毒，是林佳玉和李峰都跑了，这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来这么一招。哦，对了，根据我们调查，他们当时好像是收到一封短信之后才马上逃跑的。
1: 短信？
2: 嗯。
1: 看来我们里面的人又行动了。
2: 但是邝总已经让大家把手机都交上去了呀，他是怎么通知林佳玉的呢？
1: 他应该不止一部电话。 可能有一部专门跟林佳玉单独联系的秘密电话。至于通知时间，应该是你们宣布行动的最后一刻，他才能确定我们的目标，或者那个时候他才有机会。对，你好好回想一下，行动的时候有没有人中途离开？
2: 只有检查装备的时候，大家分散过。
0: 哦，对了，那一带手机信号特别差。
3: 也有可能出现了短信延迟。可惜啊，只差一步就抓到他。你别急，只要你是安全的，我们迟早有机会。我跟邝总商量过了，为了掩护你，我们会对外宣称在老狼手下有线人。喂，你在哪儿？
1: 我在外面，
3: 你准备一下。
2: 博士明天带你去工厂，怎么这么突然？警察把咱们的
1: 仓库给端了，损失惨重。咱们只有加紧生产，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博士不得不派你去监督工厂。好。怎么了？李峰的电话。
2: 他说明天林佳玉会带着我去制毒工厂当监工。林佳玉刚吃了一个大亏，他没有理由这么快就冒头，这可能是个陷阱。
1: 也许吧。但林佳玉的思维跟常人不一样，而且他最近做事比以前激进了，想要加快扩张。哎，总之这是个好机会，如果我能抓到林佳玉的贩毒现行，岂不省事了很多？
4: 你回去赶快通知一下邝总，准备配合我的行动，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小心的，啊！我先走了。
0: 我们还要防备，这有可能是林佳玉对吴惧的试探呢。毕竟他是只狡猾的老狐狸。我建议我们可以开展一次集中禁毒行动。
5: 这样可以麻痹对手，也便于我们做出临时性的改变。另外，我们可以不宣布任何细节和目标地点，直接冲向工厂展开行动，不给任何人通风报信的机会。
6: 好，为了以防万一，我会安排情报处全程监控所有行动人员，包括行动区域内所有人的通讯工具。一旦发现露出马脚，马上记录。嗯，
4: 明白。
6: 小安。 冰蓝行动已经接近尾声了，是要见收获的时候了。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掉以轻心。
4: 明白。
0: 是。

0: 暖，这次又有什么任务啊？
1: 你如果不想把保密条例抄100遍的话，就给我闭嘴。
2: 闭嘴吧你！

0: 这里就是我们工厂的制毒车间，你觉得怎么样？
1: 牛。
0: 我带你去看一个更牛的地方。

0: 喂，
1: 安宁，吴局的信号显示他已经在南部山区停下来了。我刚刚查了，那里之前有一个废弃的矿场，林佳宇的制毒工厂多半就在那里。
0: 好，我知道了。所有人注意，所有人注意，前面掉头，跟上我的车。
2: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0: 你很快就知道了。

0: 我们来这儿干嘛？看风景啊！
1: 别动，把手机拿出来。

0: 老板，你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问你，李峰今天打电话说去新仓库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偷听？你是不是通知了警察？你是不是卧底？
1: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哎，我为你出生入死，你居然怀疑我！
1: 李峰在打电话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人影在门口穿过。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别墅，如果不是你，还有谁？
0: 他说什么你就信呢？啊？有证据吗？鬼知道他是不是眼花了。 哎，他说我是警察，我看李峰他还是警察的。
1: 李峰对我的忠心你不用怀疑。
0: 那看仓库那些人呢？你能保住那些人也没问题吗？
1: 你不用解释，真相很快就知道了。

0: 如果警察来了，你就要死；如果他们没来，就是我冤枉你了。我会给你个交代。
1: ，说得好听啊！几次了，你们怀疑过我几次了？疑神疑鬼有意思吗？啊！
0: 警察出动了，你最好自求多福。希望他们不是往这里来。

0: 走，你们快走，快走，别拦着，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别拦着，快点，小跟上。
1: 安队，可惜了，这次我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就抓到几个小虾米。
2: 赵队，你是老警察了，你应该明白，只要是任务就不可以掉以轻心，有备无患嘛。嗯，
1: 谁老了？你说谁老呢？
2: 好，还不让说。

0: 警察不来了，把枪放下，吴惧不是卧底。
1: 干什么？
2: 从第一次出任务开始，大大小小在自己人手上吃的亏都可以绕地球一圈了，每次都有你。
0: 吴惧，你应该知道我们干的全都是杀头的买卖，不经过几次的考验根本就不会重用。李峰也是一样，他走到今天也是经过了几次生死的考验。
2: 我不管你们以前的规矩是什么样的，我是因为齐天才加入你们的。哎，我的底细你们都查清楚了吧？开始我根本就不想走这条路，你们不相信我是吧？好啊，齐天反正现在跟你们分道扬镳了，老子也不干了，你以为你走得了吗？有种你现在就打死我，要不你就看看我走的哪里是走不了。
1: 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0: 李峰，把枪放下。吴惧，玉不琢不成器，你的付出跟能力我看在眼里。
2: 你就这么回报我的啊？
0: 我给你的回报让你想象不到。
2: 每次都说的这么好听。
0: 我决定把雅文嫁给你。
2: 不，老板，我要跟你澄清一件事。

我对雅文从来没有男女之情，她配不上你吗？她是我的女儿，你当了我的女婿就可以继承我的财产。不，可是没有可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从来就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抵挡金钱的诱惑。况且现在雅文已经知道你跟我都是毒贩。 你觉得他还能嫁给一个普通的男人吗？既然他认定你了，你就要娶她。你要照顾她的下半生。如果你不照顾的话，我会把你杀死。放心，我不是勉强你现在娶她。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想好以后。 慢慢培养感情。我干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有点厌倦了。这行传子不传女，你们结婚那天，我就正式的交办给你。

0: 还是差太远。我看看。
1: 成色好很多了，已经只比博士的货了。那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完美的冰兰，真正的冰兰，以其为我独尊。
0: 那会不会是设备的问题？很有可能。虽然冰毒制作起来很容易，号称是在厨房里就能制作出的毒品，但是设备越高级，提炼的纯度也就越高。
1: 这些仿制的设备根本就达不到要求。那怎么办？他那些设备确实很独特，说不定是他自己发明的，也就是我们谁都不能仿制啊。
0: 看来我们只能想办法搞到他的设备了。可是戴温那边还一直逼我们交出配方呢。想要我的配方，除非我死。
1: 我们继续吧，虽然制造不出真正的冰蓝，但是能学习到技术，那就好。嗯。

0: 这是一个飞溪的矿坑，也是咱们的工厂，来带您去见识见识。
1: 同学们，甲基苯丙胺盐酸盐的制作比较简单，但其在制作过程中会产生废水废气，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基本上可以让周围寸草不生。

0: 亮文，搬家了，你还能找到这儿？那当然，你好歹得让我爸知道你在哪儿吧？他知道我就知道。你
1: 这是干什么？从今天起，我就要住在这儿啊！
0: 不，等等等等等等，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住在这儿？我爸和我说你答应和我在一起了。
1: 不，不是我。
0: 难道你是在骗他？
1: 我当然也不是骗他，我哎呀，好了，吴惧，现在你是毒贩，我是你老大的女儿，咱们俩在一起那可是绝配。你要是不和我在一起，难道还能找到比我更好的？莫非你还喜欢安宁？可他是警察，你们怎么可能在一起？除非你也是警察。
0: 以前听过一句话，世界上最长的路不是套路，是女人的脑回路。当初不信，现在算是信了。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还喜欢他？当然没有啊。那你到底喜欢谁啊？我谁也不喜欢，我每天一睁眼压力那么大，我哪有时间去谈情说爱啊？而且亚文，每个人的生存环境都不一样，没几个人能像你这么闲的。那你就试着喜欢我呗。
1: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嘛，我就不信你永远都对我动不了心。哼，我去看看，我住哪一间？
2: 哎，你，老板。

0: 怎么了？
1: 又他妈失败了！老板，以现在的设备，确实无法制造出真正的病来。
0: 没错，不过您不用气馁，至少您制毒的技术大有进步，已经不用我们再教了。只要您反复实验，就能达到我们的水平。您确实是有进步的，在这方面的确天赋过人。您是我见过学得最快的人了。
2: 真的，姐，你听见了吗？他们说我可以出师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但是可惜了，你们知道的有点太多了。

0: 无趣。
1: 我困了，我还先睡了。那个天太冷了，别着凉啊。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质，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我要先睡了。那个，天太冷了，别着凉啊。

0: 哟，这么疼。亚文，亚文，你发烧了，我要送你去医院，走。
1: 我不去。
0: 不去一点去，快点起来。

0: 老板，先回去吧，明天还有工作，别杵在这里。别装了，起来喝粥。
1: 吴趣呢？
0: 我呢，叫他去做其他的工作了。
1: 不吃。
0: 你这是怪我喽？
1: 你明知道我想见人家，还故意把人家支走。
0: 胡闹！都怪我以前把你给宠坏了。
1: 你可以说我不懂事，但至少我没贩毒啊。
0: 自从 S 哥回来以后，我就知道我这个父亲在女儿面前就已经没有威信了。我可以告诉你，别胡闹，你再捣乱，我就像之前一样找几个人看着你。

0: 没想到林佳玉竟然会用假工厂来试探你，幸亏你机敏，不然就暴露了。
1: 看来毒品工厂被端的事他还是怀疑我了，幸好成功过关了。哎，你那边有没有什么破绽？
0: 没有，那天接到你短信之后。好，我知道了。所有人注意，所有人注意，前面掉头，跟着我的车。
2: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0: 你很快就知道了。
2: 接了这次，我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就抓到几个小虾米。
0: 赵队，你是老警察了，你应该明白，只要是任务，就不应该掉以轻心，有备无患嘛。嗯。
2: 哎，谁老了？你说谁老呢？
0: 岁数大还不让人说了。我们当时有别的吸毒窝点作为备用方案，就顺势把他铲除了。
1: 还有，林佳玉那边有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他逼着我要娶林亚文，否则就杀了我。我没想到他态度变化这么大，之前还一直反对我跟林亚文交往呢。
0: 至少说明他现在开始信任你了吧？
1: 也许吧。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1: 还没想好，不过通过这么久我对林亚文的了解，她虽然是博士的女儿，任性，有点大小姐脾气，但是她单纯，不是坏人。我只是担心最后她真的被牵扯进来，那她真的太无辜了。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最近风声紧，先撤吧，啊，走了。

0: 老板，齐天好像食言了。
1: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不打不成器，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去哪里啊？爸，我朋友新店开张，我去捧个场。是吗？哪个朋友啊？我看你是去找吴惧吧。不是他。
1: 行了，你这点小心思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已经跟他说了，他还没有答应呢，你就急哄哄的送上门，这就好像一个货送到人家家里一样。嘿。
0: 你是女孩子，你是我的女儿，你要自重，你明白吗？你的女儿，毒贩的女儿啊？这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呀？哎呀，你放心，我今天一定回来。好吧，注意安全。哎，爸。
1: 对不起嘛。

0: 点表文。
1: 邻家外卖，你要的早餐你准点送达。
0: 我没让你送早餐啊。
1: 你是没有让，不过我可以主动送啊。这家店可是我专门去打包回来的，光排队就排了半个多小时呢。哦对了，这个特别好吃，等会儿赶紧尝尝。
0: 行，我待会儿吃，你先回去吧。
1: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有主动赶客人走的，再说为了给你买这些我还没吃饭呢。
0: 行，那你吃完了你就回去吧。
1: 吃完了我也不回去，我就不信你还敢把我扔出去啊。
0: 随你便吧。哎。

0: 拜拜。
1: 谁啊？
0: 你爸。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有事儿。
1: 这好端端的打什么电话嘛？故意的呀。

0: 真是有事情。今晚十二点，你到长江公园，把这个包放在那个观众席右手边的垃圾桶，然后一直走，就没你的事了。
1: 好，我知道。
0: 你不看一下？
1: 你亲自送来的东西肯定很重要，你要想说自然就说了，你不说我不问，顺利完成任务就行呗。
0: 我就喜欢你这个自觉，没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事情一向都是李峰来负责的，他忽然住院了，所以由你来帮我送一次。
1: 没问题。

0: 你还没回去啊？这家里没个女人还真不行。你看这地上脏的，你都多久没擦了？哦，还有那个沙发的垫子，都得拆下来洗洗了。不需要啊。怎么不需要啊？这么脏，住着不舒服，对身体也不好。
1: 你好，哎，刚好，把电视给我抬过去啊。
2: 哎，好。
1: 慢点啊，慢点啊，洗衣机放阳台。
2: 行。不，
1: 瑶瑶这是要干嘛呀你？
0: 注意脚下啊。
1: 啊，
0: 哎，
1: 你那些家电啊，早该淘汰了，所以我给你买了点新的。
2: 慢点。
1: 本来我是想劝你搬家的，这个房子一点都不符合你的身份，但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所以就先将就了。
2: 林小姐，这是我的家。
1: 你有没有尊重一下房主的心情？再说这房子是租的，这么浪费干嘛？我很尊重你了呀，我都愿意将就了，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升级嘛。你要是真喜欢这儿，咱就给它买下来，那样就不浪费了。
2: 有钱了不起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我在这里忙里忙外，收拾跟个保姆似的，你还不领情？
2: 我跟你说啊。
1: 我有事要出去，一会儿你收拾完赶紧走。哎，吴俊，吴俊，你不许走！吴俊，
2: 哎，小姐，那还需要安装吗？那个空调？
1: 不要了，全搬走。
2: 搬走？你确定要搬走？
1: 确定，不要了。
3: 什么事儿这么急？
2: 看看这个。
3: 这么多钱，该不会是林雅文的嫁妆吧？你有病吧？嘿，你这是林佳玉安排我送给别人的。送给谁？现在还不知道，但你想想，她现在最需要送给谁？
2: 难道是？很有可能。
3: 太好了，今晚我配合你，一起把她揪出来。地点在哪？今晚12点。
2: 长江公园足球场观众席当中的垃圾桶，我把钱放到里面就要马上走人。至于谁来，我不知道。

0: 不是还有我吗？放心吧，只要他敢来，绝对逃不掉。
1: 但你不能现场抓人，来的不一定是黑警，而且我也怀疑这次会不会还是林佳玉的一个圈套。
0: 他没有必要这样反复试探你吧，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1: 他心思太深了，不得不防。他说这事儿平时都是李峰做的，李峰生病才让我做，所以你要帮我查一查，李峰是否真的生病住院了。
0: 有没有说是哪个医院啊？
1: 其他医院不用去，李峰如果真的住院，肯定是林佳玉的私人医院，那个医院里面都是他自己人，你要小心点。
0: 放心，我知道。李峰的事查好之后给你短信。
1: 好，等你消息，走吧。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一定要见面聊。坐吧。
1: 我们好歹算是朋友，怎么，连面都不想见了？不是，只是你和我爸闹成那样，我不敢来见你的。但是你还是来了，
0: 因为我还把你当成朋友，我相信你不会害我。
1: 姚文，我要是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你信吗？
0: 我信不信不重要，关键是我不爱你啊。看来，你还是选择了无惧。你错了，我是一开始就选择了无惧。我早就和你说过了，你和我永远都只能是朋友。我爱的人只有无惧，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不爱你，我一点都不爱你。可是我爱你。
1: 你难道看不出来，谁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吗？
0: 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爱的人是无惧，我要嫁人也只会嫁给无惧，而不是你齐天，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
0: 既然明白了，你就别再纠缠不清了。
1: 纠缠不清，我这么爱你，居然被你说成纠缠不清。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算我说错话了，但我们是朋友，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也只能是朋友。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咱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朋友。
1: 这个世界上有我这样的朋友吗？有我这样三更半夜不睡觉、花光所有的钱，就为了给你捧场去看你演出？有朋友甚至像我这样，可以为了你去死吗？你还是不肯给我机会。岁月肮脏了记忆的。
0: 我爱的人永远都是无惧。

0: 您需要什么？
1: 两杯香槟。
0: 好的。
2: 我不喝酒。
1: 最后一次吧，就当是祝福你和五句。
0: 两位请慢用。
1: 五句，他接受你了吗？啊，你别误会，我就是纯粹的关心。
2: 现在还没有，不过快了。
1: 你们要结婚了？
2: 对。
1: 来，我敬你一杯，祝你们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邀请我，当不成你的新郎，当伴郎也好。
2: 你别这么说。
1: 你难道不欢迎我吗？我知道我跟你爸之间有点误会，但是我相信很快就能化解的。
2: 你是我朋友，

0: 吴局的情报非常重要，李峰确定是生病了吗？确定。我看吊瓶上的数据是急性重感冒的用药，我已经告诉吴局了。
1: 那今天晚上的行动要不要我配合你？
0: 邝总，今晚我想单独行动，到时候再看需不需要申请警力支援。毕竟我们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黑警，我怕人多了会打草惊蛇。 如果配合我的人就是黑警，或者和黑警有关系，那就麻烦了。
1: 可是，
0: 请您相信我。
1: 好，我相信你，但是不要勉强，注意安全。
0: 您放心吧。
1: 嗯。

0: 喂，邝总，
1: 车牌查到了，是套牌，现在只有复原他的行车路线，看他最后去了哪里。
0: 好，我等您消息。

0: 方很警惕，我跟丢了，车牌是套牌，邝总正在查他的行程轨迹。
1: 好，我知道了。怎么，不认识我了？
2: 没有，只是觉得我都搬家了，你还能找到这儿来？
1: 只要有心，哪怕天涯海角也能找到。要是没有心，就算是面对面也是陌生人。你说对不对？
2: 这么晚来找我，是想让我收留你吗，齐天？不对，现在应该叫你齐总、齐老板、齐老大吧。
1: 哥，你别这么说，不管我是什么身份，我们都是兄弟。今天来找你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喝一杯，不知道你肯不肯赏这个脸。
2: 太晚了，算了吧。
1: 你是觉得太晚了，还是怕林佳玉看见会怀疑你？
2: 你想多了。既然你这么想喝，我陪你。
1: 这才是我认识的吴惧，干脆痛快。走吧，不醉不归。把你们这儿最好的酒都拿上来。
3: 好，
2: 不用了，来一瓶国窖1573，你的最爱吗？
1: 对，国窖1573。
3: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有白酒。
1: 去买。
3: 您稍等，我马上就给你买。
1: 看吧，这就是金钱的魅力。只要他们看到我们是有钱人，这里上到老板，下到小弟，就会争着抢着把最好的东西都拿上来。
2: 可钱不是万能的。
1: 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以前我们的日子，连续几天吃泡面，看见外面好吃的好喝的，我连问都不敢问。那日子简直是猪狗不如。
2: 可那些日子我觉得很快乐。
1: 我也觉得很快乐呀，甚至很怀念。但是快乐能当饭吃吗？不能。为了活得更好，我们都只能一点一点地去改变。
3: 先生，您的酒，请慢用。
1: 来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一杯。哥，你是我最信任的朋友，没有你，我根本没有办法活到今天。当初万延斌处处为难我，是你，是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你兄弟我。没有你，我可能根本就活不到今天。来，我们的兄弟友谊，我再敬你一杯。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在我困难的时候你愿意跟着我，现在我今非昔比了，你却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你告诉我我哪儿做的不好，我可以改。要是你还在因为王月和配方的事生气，我可以让你出气，任你打是你骂，只要你愿意原谅我。
2: 你没有对不起我，只是你心里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我。 不管是你跟王月的事情，还是配方的事情，我跟你之间永远都隔着一面墙。
1: 哥，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就有自己的秘密和隐私，我就只是隐瞒了自己的一点小秘密而已，你为什么要揪着不放呢？
2: 对，你有你的秘密，我有我的选择。
1: 哥，只要你愿意过来帮我，万盛集团我可以分你一半。
2: 林雅文呢？你也愿意分我一半吗？
1: 你总是喜欢这么一针见血。我承认，我嫉妒过你，我嫉妒的恨不得从来没有遇见过你。如果没有遇见你，没有拉着你去看雅文的比赛，你们就永远都不可能认识。
2: 可你不知道，我在认识你之前，我跟他已经认识了。
1: 从小到大，除了我妈，我没有爱上过任何一个女人，就这一个，就这一个。可是她喜欢谁不好，偏偏要爱上你，爱到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跟你比起来，我什么都不是，能力不如你，胆识不如你，长相更是比不上你。跟你在一起，我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有时候我甚至恨你，恨你比我优秀，恨我自己不如你。但是他并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不是吗？你根本就不喜欢他，又怎么会让我分你一半呢？我知道你只是在试探我，但是没这个必要。我对你是真心的，日月可见。来帮我好吗？
2: 对不起，我做不到。
1: 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我们之间的情谊还比不上林佳玉给你的空头支票吗？
2: 有些事我不可说，你不会懂。
1: 你是还在觉得我对你是虚情假意啊？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2: 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人生没有办法重来，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七天儿。

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你也不是曾经的你。曾经的我们是兄弟，曾经的我想尽人事，但是结果仍然只能听天命。

Oh, God, 只要你想通了，就过来找我。我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0: 谈的怎么样？他同意加入我们了吗？
1: 他拒绝了我。
0: 浩丹，你们曾经也是兄弟，他也有点太不识抬举了。
1: 吴惧就是这样的人，他认定的事儿是永远都不会改的。以前他认定了我是他的兄弟，所以就算被万银斌打得半死，他也不会背叛我。现在他认为我是虚情假意，所以我就算磨破嘴皮子，他也不会过来帮我的。
0: 真是可惜。
1: 对呀、啊。

如果没有他，我是不是就活不到今天了？比如说，刘涛仓库那一次。

0: 所以他就是虚情假意，我也不可能当他什么兄弟。我只是看中了他的本领，想让他帮我们对付林家玉而已。
1: 你是现在才这么想，还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
0: 以前我是信任他的，但是他没有经受住考验。
1: 考验？
0: 对呀。

0: 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1: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2: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1: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3: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1: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4: 你是那个警察，
5: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1: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6: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4: 我还没有弄到他的工程，
1: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7: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8: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3: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他猜对了，现在我对他就是虚情假意，我也不可能当他什么兄弟。我只是看中了他的本领，想让他帮我们对付林佳玉而已。你是现在才这么想，还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以前我是信任他的。 但是他没有经受住考验。考验？对呀，我故意告诉他老屋的消息，想引诱他去老屋查查冰兰的线索。果不其然，他真的去了。那里是空的。
1: 我装了个摄像头，所以他一开始接近我就是有目的的。既然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你的意思是你刚才跟他说的话，全都是假的？
0: 现在我只相信我自己。齐天，你现在让我感觉很可怕。我就当你这句话是在夸我了。
1: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0: 无惧是一个狠角色，既然他不能为我所用，嘿嘿，那就去死吧。
1: 那林雅文呢？你对他也是假的吗？

0: 不，我对他是真的，但是他不喜欢我，他只喜欢无惧，所以这已经成为了我的心结。如果不把他解决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安宁的。
1: 你想怎么办？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怎么办？
0: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0: 你怎么才回来啊？我跟保安要了你家的钥匙，给你屋子都收拾了一遍，怎么样？谢谢啊。哎呀，你喝多了？没有喝多，没什么事儿，你就回去吧。
1: 我不回去。
0: 姚文，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爸爸被抓了，你会怎么办？
1: 我爸被抓，不可能被抓，他也不会被抓的。你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儿。
2: 那你出国吧，离开这儿，换一个新的环境，也许能开展一下新的生活，这样不好吗？我为什么要出国呀？有你在这儿，我哪儿都不去。林雅文，你是不是犯贱啊？你喜欢我，我不喜欢你，你缠着我干嘛？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犯贱。
1: 你就这么喜欢送我上门吗？
2: 我不喜欢你，而且永远不喜欢你。喜欢一个人，想要帮他，想要时时刻刻见到他，想要放下所有的尊严、委曲求全，
1: 在你心里，追求爱情就是贱吗？
2: 喜欢是两情相悦，我对你没兴趣，你拽着我不放，这叫自作多情，这就叫犯贱，你给我滚！
1: 吴军，你太过分了。

0: 师傅，师傅，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高个女孩？啊，
1: 刚跑过去。
0: 谢谢。
2: 不能再喝了，
3: 喝了喂。走走走，走走走，哎，
4: 美女，哎，
3: 去哪儿啊，小妹妹？
4: 你谁啊？
3: 你放开我！哎，你今天怎么回事啊？遇见你这么个小美人，
4: 放开我！
2: 怎么长得这么好看？
3: 我爸是林佳玉，可以给你们钱。
2: 林佳玉，你爸是比尔盖茨都没用。
3: 放开我！放开我！
2: 老实点。

亚文，亚文，亚文，亚文，李亚文，亚文。

0: 我以前被别人逼债，差点从这里跳下去。想不到，现在整栋大厦都被我给买下来了。这得多谢你，多谢你当时救下了我。如果我当时被人逼着跳下去的话，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
1: 我今晚约你，不是来叙旧的。对啊，这么晚约我来是有什么事吗？今天晚上钱谁送的？
2: 怎么了？
1: 肯定不是李峰。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刚一到那儿，感觉后面总有人在跟踪我。
0: 到底是谁送的钱？是不是吴惧？是吴惧，是我叫他送的。我叫他放到指定的地点，就让他马上离开。他肯定有同伴。我猜他多半是个警察。你说有人跟踪你，是你觉得，还是你确定？我知道你喜欢安宁。
3: 我也听说以前吴惧和安宁之间有些不清不楚，赵队，你该不会是因为嫉妒吴惧，所以你故意这么说吧？
4: 我疯了！我会拿这种事情乱开玩笑吗？
0: 现在是非常时期，他是我的王牌。我已经考验了他好几次，他都顺利的过关了。我现在不可能因为你捕风捉影的感觉，我就怀疑吴惧自废武功。
4: 你知不知道？ 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
0: 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冷静。

0: 既然如此，那不如我们收手吧。你说什么？你要收手？不是说收手，
1: 我们一起收手啊！我们都别拼命，别干了，钱都挣这么多了，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了。你完全可以带女儿去美国，我呢，回警局继续做一个好警察，大家舒舒服服、平平安安的过完下半辈子，不好吗？
2: 你看，这夜景多美！你看这边的景色，再看看这边，还有这边的景色，多美、多繁华、多漂亮。但是这世间繁华、金碧辉煌，都只属于有钱人的。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这美好世界的一点点。你现在说要收手，你甘心吗？
1: 我甘心。你也说了，咱们挣的钱足够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了，为什么还要干下去呢？你难道非得进了刑场你才会后悔吗？
3: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现在说要收手，齐天会收手吗？戴文会收手吗？还有，你不要忘记，齐天的老爸可是你害死的。
1: 我不想贩毒，我打从一开始就是被逼的。
3: 被逼的？当初齐太拿枪指着你，让你收黑钱了？还是你自己经不住诱惑吗？
4: 哦，你是个穷光蛋，你就敢拼，一有钱了你就要收手。我告诉你，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如果你觉得你是情有可原，你就去自首啊。你看看你的梦中情人安宁，他会不会原谅你？如果他会的话，我无所谓啊。难道你以为现在收手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可以光明正大的和他在一起？我告诉你，现在两江的禁毒警察都知道自己内部有叛徒，如果知道那个邹飞宇是被你这个叛徒害死的，他们一定会把你揪出来绳之以法的，你知道吗？
1: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要放手啊。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接二连三的给你传递情报已经快要把我暴露了啊！再接着这么下去，马上就要查到我身上。我不想坐牢，我更不想就这样死。
4: 如果要收手，你可以自己收手啊。在干掉齐天和那个歹文之前，我是不会收手的。
1: 你真是疯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你根本就没法保证你自己的安全。你不安全，我也没法安全。
4: 你怕？可是我不怕。
1: 你是要逼死我？
4: 我逼你？当初你和齐太在这逼我，逼得我差点从这跳下去。你们搞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现在你说不玩就不玩了？
1: 当时是齐太逼你上这天台的，我是奉命行事啊。
4: 齐太死了，你自己做的事你推得一干二净。不过不要紧，我们要向前看，过去的事也无法回去了。我只不过想和你一起发财，以前我们合作我没有亏待你。那我们现在就要成为两江的毒王，我们要什么有什么，你现在要退缩，其他人会放过你吗？嘿，我只想让你冷静想想。 我杀了齐天和戴文之后，随便找个替死鬼，然后把这个叛徒的事情糊弄过去啊。吴惧我会留意的，你也顺便查一查，看有没有线索。嗯。

0: 齐老板，我等你很久了。
1: 阿莎，我还以为你已经跑了呢，没想到你还在两家。好歹色，
0: 我们替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还没有兑现你的承诺，我怎么舍得走啊？你们想要配方，不好意思，我是不会给你。
1: 那我就只能干掉你，然后再去找林佳玉合作。反正没了你，山寨版的冰兰也能讲究。你太着急了，我话都还没说完呢。我不是抠门，而是给了你们也没有用。
0: 你什么意思？
1: 我的配方还要搭配最高级的设备才行。前段时间我跟林佳玉因为制毒工。

0: 工厂的事儿大干了一场，你应该已经听说了吧？回来之后，我照着他的设备仿制了一批，结果和我配方生产出来的冰蓝完全不达标，所以我才会说给了你们也没有用。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没有必要骗你们。跟你说实话吧，最近我正在打算谋划把林佳玉的工厂搞到手。哦。
1: 你该不会是想说，之后你会把配方和工厂一起双手奉上吧？当然不可能。那我就只能干掉你。
0: 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冰冷，中国市场的利润我也可以给你们三成，怎么样？听起来很有诱惑力吧？免费的冰冷。 想要配方，你们不就是想要自己生产吗？不要成本吗？我免费提供给你们，不是更好？
1: 这个事我说了不算。
0: 那现在，我可以给吴大文打个电话了吧？

0: 我很好奇，
1: 你是用什么条件说服了阿莎，
0: 让她同意你给我打了这个电话？
2: 我的条件可是很有说服力的，我慢慢给你讲。
3: 什么？亚文不见了？
4: 昨晚上我俩吵了架，然后他……
3: 哎，快去找啊！
4: 好。

0: 你想干什么？啊！哼！既然他无惧不肯要你，为什么要作践自己，去苦缠着他呢？
1: 你放开我！要不然我……
0: 要不然你就叫你爸把我这踏平了，是不是？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和我在一起，才是你最好的归宿。 至于你爸，他不来找我，我自然也会去找他的。你什么意思啊？当年我爸的死，你爸也有一份。他和万延斌一起害死我爸，我肯定叫他血债血偿。不过你放心。 这和你没有关系，我会好好对你的。齐天，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爸的死和我爸有什么关系啊？
1: 当年你爸是我爸的手下，整个集团都是我爸旗台坐镇，是你爸野心勃勃，联合万延斌那条狗把我爸给杀害了。如果没有他们俩，
0: 我爸到现在还活着，我也不会浪迹街头、人见人欺，像一条狗一样活了这么久。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2: 不可能，这不可能。
0: 这不是可能，是千真万确，是万银斌那条狗临死之前也自己预告诉我的。他们杀了我爸。 我妈有份而死，难道我不应该报复吗？

0: 你胡说，犯人病态胡说！丫鬟，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愿意像海无惧那样的爱我，我就愿意放你爸一条生路。只要我把我的东西给夺回来，其他的我都可以为了你去学习放下。我不信，你骗我！
1: 我不爱你，永远都不会。你真的决定了吗？不用再考虑一下吗？
0: 让我爱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1: 这么说，你是要不顾一切和无惧在一起了？
0: 可惜，你这辈子都成不了他的女人。
2: 你混蛋！
0: 你给我记住了，你这辈子都只能是我这个混蛋的女人。拿来！

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厂，这个东西的准度还有缺陷，但是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病毒了。

0: 喂，说。行，知道。
1: 怎么样？
0: 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衙门能去哪里呢？
1: 你先别急啊，或许李峰那边会有好消息。
0: 衙门不会被什么人绑架了吧？
1: 现在还不能确定。
0: 我看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绑架我林佳玉的女儿？
1: 等一下我问问李峰，看看他那边有什么情况。
2: 你他妈找死啊你！说，有没有见过林亚文？
3: 大哥，我真没见过林亚文啊。
4: 就是啊，平时我们就是跟林亚文开开玩笑，绑票这么大的事我们真的不敢做呀。
3: 就是把我们杀了我们也交不出来林亚文啊。

0: 喂，这俩货就在我面前呢，看样子不是他们干的。好，我知道了。
1: 起来，都好了。
0: 我跟你们俩说，从现在起，去召集你们所有的狐朋狗友，立马去找李亚文。找到了，你们俩就没事儿；找不着，
2: 我弄死你们俩！听见没有？
3: 知道了，大哥。
4: 听到了，大哥。
3: 就算你不说，我们也得找。
4: 李亚文可是我们同学啊！
2: 滚！
5: 我在想，这件事情不是齐天干的吧？
6: 如果真的是齐天，那亚文应该没什么危险吧？
2: 你知道什么？如果真的是齐天，那就麻烦了。
6: 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齐天？
5: 我林佳玉的女儿，你都敢绑架，你说我会怎么对付她呢？
6: 现在的齐天，可不是以前的齐天了。
5: 他怎么样也是齐天，我倒想看看他能变成什么样的齐天。亚文，你在哪儿？
7: 我离开两江了，我想出来散散心。
5: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电话也不开，你离开两江究竟去了哪里呀？
7: 对不起爸，我和吴局吵架了，他不要我了。我就是想一个人出来静一静。
5: 你别说了，吴局的事情我会帮你搞定，他就在我旁边。那你先收拾一下，赶紧回来。你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的，知道吗？
7: 你放心吧，我没事。
2: 喂，
6: 他现在在哪儿？
5: 亚文说跟你吵架了，他要离开两江去散散心。你们俩吵得很严重吗？
6: 但其实我不是存心跟他吵架的，我。
5: 你们的事情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要对亚文好一点。

0: 林先生，对不起。以前亚文跟我吃过不少的苦。那时候我做生意失败，债台高筑，每天围着我门口过来跟我讨债的债主最起码有十几个人。我就带着亚文东躲西藏。有一次，我差点带着他从高楼上掉下来。
1: 然后他就回家病了十几天。当时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全天下最失职的爸爸。我好像听他说过。后来我就翻身了，我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创办了佳玉集团。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给亚文。
0: 我要他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宝贝女儿，可是我又错了。他在没有发现你是博士之前，确实过得很幸福。如果他没有碰到你，他会知道我是博士吗？既然你让他不幸福。 我就要你好好的补偿他。我希望亚文在你这儿能得到长久的幸福。
1: 可是
0: 没有可是，你是担心做不来还是做不好啊？我林佳玉的人，没有做不到三个字。

这报平安电话也已经打了，手机对你来说应该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把它交给我吧，我替你保管着。

0: 你把手机给我，给我！你这个畜生！你是我的人，我是畜生，你就是畜生的女人。
1: 把衣服给我，我要回家。
0: 回家？回什么家？这儿才是你的家。 你就在这儿给我安心的住下，你就是这儿的女主人。混蛋！混蛋！我不会放过你的。不想放过我的人太多了，可又能怎么样呢？今天，我就算是把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儿都干了。现在。 就算是死，都值了。<笑><笑>

0: 你回来了，
1: 姐。
0: 李亚文既然已经在我们手上，为什么不乘胜追击？我还不打算向林佳玉摊牌。
1: 为什么？难不成你还真想娶她啊？
0: 不行吗？行，就是人家不一定愿意吧。我不管，她现在是我的人。 将来也是，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能是我的人。如果现在他还能让你快乐一点，算你骗吧。帮我向米其林订餐，给亚文，最贵的。
1: 好。
0: 在他的饮料里加一点冰蓝。他现在已经离不开这种东西了。
1: 你真行。

0: 在心口难开，但娃的喜悦我最懂。
1: 你看她比较白嘛，然后她就是爱干净的一个妈妈，然后她也特别漂亮，然后特别文静，她会问文。

0: 点。
1: Victory in battle doesn't win Ren Ren Wan any favor with Ren Ren, a fastidious mother who doesn't like dirty furry balls. He even lost a chance to be close to her.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only the help of human friends would do.
0: 没办法，我也很烦恼的，就是经常都别人都说，你看这猫好脏，你都不给它洗澡吗？其实我也很无奈。他们会自己给自己清洁，就是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他们会跑到那个水池里面去泡澡，然后往自己身上浇水。人给他洗澡的话，其实对大熊猫来说不是很好，就是你人掌控不了那个度，可能就会破坏它的一些免疫那些，然后会引起一些感冒啊这些。
1: Fluffy giant pandas are actually very particular about their hygiene.Captive pandas use the poos in their enclosures to clean themselves. Wild pandas bathe in clear streams. In summer, they gently splash water with their paws, enjoying the coolness and comfort. In winter, when streams freeze, giant pandas roll in the snow, using the snow melt to keep themselves clean. Clearly, the 1.5-year-old cubsAren't old enough to clean themselves yet. To help Ran Ran accept her cubs again, the keepers do their best to wipe them down.
0: 天，你看你好脏啊！你看你跑哪儿去耍去了的？哎呀，看你的屎！你看门门都要背一些，你看你，是不是啊？要爱干净一点嘛。对不对？是不是你要背进去？是不是擦一下哈，擦干净哈。哪天哥哥跟你一样这么爱干净就好了，都不用那么黑个。你吃了要听话哈，要向妹妹学习，不要打不要不，你不要打他，他就更爱你，才跟你一起玩耍哈。要不然他就每天上树，你就只有在下面跟妈妈一起耍。好，
1: The gentle cleaning by human friends is effective for the cubs. Ran Ran has accepted her little ones once more.
0: 这不是总是有人说吗？养基地的大熊猫，然后太脏了。这表现出大熊猫其实它是很健康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它有足够的活力，然后经常玩耍。这边的话，我们还原了那种野生环境下的一个圈舍，给他们的院子都比较大，也有树。大熊猫的话就比较喜欢这种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天天在那个院子里面玩耍啊，然后这些爬树啊这些，所以就会把自己弄得脏脏的。我也觉得也很无奈，我也想他们很干干净净的白白的但是他那是表现出他们很健康的一种状态，我也很开心。

0: 略红着略红着那边，就是那个吧，就是那个。
1: 还有几只呢？
2: 来，快！我天哪，太漂亮了，长得太好看了。
1: 小林，教的就是他，教的就是。

0: 果有太阳打在他身上，非常漂亮，
1: 很漂亮。
0: 如果他在一块儿，就像彩虹一样。
1: 哇，所以叫虹痣。
0: 对，你要是等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就马上躲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猛禽开始出来了，他就容易看到他，他就来躲起来。
1: 现在就是其实有云雾给他打一个掩护。
0: 这个是雄性才会这样漂亮啊。
1: 那个颜色没有那么艳丽的就是雌性，然后雄性就是羽毛要鲜亮一点的。
2: 我觉得他在交朋友。刚才那只公的，他是在用自己的叫声去吸引那些他的小伙伴们。他朝着他自己叫的方向往下再慢慢的走，他去找那些雌性了，他们都是好朋友。
3: 他现在是个求偶的行为，你们看一下，他们现在是个求偶的行为，他那个尾巴会往后扇。
1: 啊，是不是像那个绿孔雀开屏一样那种？
3: 对对对对。
0: 他要选择那个就是长得最漂亮的，羽毛最美的，这样的他的基因就会好的基因才会传递的更多。
3: 就咱们这个环境下，为什么会这么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因为这儿看似很干枯。而且天很冷，海拔又这么高。
0: 它吃的食物，比如说植物的根茎，在这里是有分布的。比如说一些贝母这种中草药，名贵的中草药，这里都是有分布的。这个海拔很高，这个人为的痕迹比较少，所以它保留了它的一个生态环境，
4: 非常难得。
5: 它这个在地上走的时候像鸡一样，但是飞起来就有点像老鹰。
0: 对对对，它还有外号叫做鹰鸡。
5: 哦，
0: 为什么？因为它个头啊，它走路的样子像一只老鹰，而且它的嘴巴像老鹰一样有弯钩。
1: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体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腹部还是挺圆润的，那这样不影响它的飞行吗？
0: 它飞行它会发现像老鹰一样。
6: The Chinese mono pheasant belongs to the Galliformes Phasianidae. They are great runners, and the winds in the mountain valley give them a lift, allowing them to soar from low to high altitudes.They are a rare type of flying chicken.
1: 我看到它飞了。
2: 哇，好漂亮！头顶上。
0: 看没有，像老鹰一样滑翔，是吧？
3: 刚才距离咱们最近，从头顶划过也就3米的距离啊，头顶上唰就过去了。

0: 感觉到他们好像也并不是那么怕我们。
1: 证明至少这儿的人没有伤害过他们，
0: 就是比较有信任感，彼此的这种安全感。
2: 它属于这个大熊猫的伴生动物吗？
3: 对对对，伴生动物
2: 就是相当于是大熊猫的好朋友。
4: 它生活的地区和海拔会有和大熊猫同框的这个机会的，对吧？
5: 同框，但是它比大熊猫更高，大熊猫是1000多以上，它是在3000以上。
0: 今天我们能够拍到这么稀有的野生动物，真的我们也很幸运了。
6: After we encounter the Chinese Moto pheasants, evening arrives, and the wilderness is about to fall into darkness. In the deep night, humans lose their sight. But this.We will use technology to explore the animal world in a new way. In the dark forest, what surprises will the species in the panda's ecosystem present us?

0: 外面还下着雨呢，把车灯关掉，别噪声啊！欢迎大家来到夜晚的野生动物乐园。
1: 野生动物为什么会喜欢夜间出行呢？
2: 为了躲避天敌嘛，
3: 安全一些，它
2: 安全
3: 一些，
2: 取食嘛。
0: 所以我们大家动静小一点，别惊吵它们。

0: 咱们在这儿看见过大熊猫吗？嗯，在上半部有啊，就在上半部的冷间处，里边就配件高。哎，
1: 那周老师，焦晚上也上大熊猫，他会出来吗？嗯，
0: 会的。他晚上有时还需要进食，还是要吃的竹子的。但是今天在这个点儿，估计够呛。
1: 为啥？
0: 这里在下雨，所以我们上高个子的。
1: 高科技啊。

0: 这个无人机的声音不会影响到野生动物，
1: 它飞的高度比较高，所以我们都不能听见动物。
2: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3: 看起来全部都是黑白的哈。
2: 对，它是甚至热感的，
0: 就是我们看见白点就有可能有生命在。
2: 对对对对对，
4: 这几个白的点就是我们。
1: 我们在发热嘛，还会显示。
2: 现在我们复一下这附近，看看有什么。
0: 这个是吗？
2: 那个不是。因为这里已经发现一个白点。
3: 哦，看到了。
2: 它已经发热的热感。
3: 你这个白点挺大呀，看着。
2: 是的。现在飞行高度173米，离我们这里的距离是103米。
0: 那这个白点这个距离会是大熊猫吗？
2: 你说不清楚啊，现在我们飞下去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3: 好。

0: 还有别的吗？
1: 那这里就是别的。
2: 这是啥？
1: 飞进看一下吧。
2: 好。
1: 这个应该是一只毛冠鹿吧？
2: 毛冠鹿。
1: 对。
0: 哇，这太清楚了，这个毛发都拍得出来。
2: 哇，它还在看你呢。
1: 看见没有？这么白点。
2: 哇，这么多小白点。真的这样远处看像星空一样。
1: 对对对。
3: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呀？
1: 飞进看一下，应该是猴子吧？都在树上。
2: 猴群是吗？
4: 猴群，
1: 对
4: 对对。
2: 还跑得跳呢。
1: 对。
0: 哇，这太欢了，他们。这个状态。
2: 真的没想到夜里这些野生动物这么活跃哈。
1: 对，
2: 这个机器真的还是很神奇，如果不是这个机器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夜里野生动物是这样的状态。
4: 夜间的动物还很欢乐啊。
5: 那郑老师，咱们有用这个机器拍到过野生大熊猫吗？
6: 拍到过，在去年3-4月份这个在那边熄火发现个熊猫发情的画面，
4: 母猫在树上，下面有两只公猫 PK。
0: 这个场面很壮观。
2: 对，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个求偶的场面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最开始人走路然后用手持的拍摄和这个机子的拍摄，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
4: 效率主要提高了很多。比如说这批山我设计了两条阳线，那肯定要4-5个人，需要1天或者2天的时间。这个东西一普及了以后，我现在最主要是
2: 节约了人力，然后提高了效率，
4: 效率
2: 对吧？准确率更高。
4: 大熊猫，比如说有些监测啊，这些都可以。
7: 也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其实伴随着大熊猫的成长，伴随着大熊猫的朋友们的成长，那我们在观测它的视野也在成长，不断的放大，不断的变快，不断的提高效率。所以我们能够在不打扰它的情况下，能够监测到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少的野生动物，有多少是大熊猫。
3: 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保护和研究带来的新的变化。
8: For the first time, we've captured the diverse ecosystem from a unique high-altitude infrared perspective. In this ecological haven, known as a gene bank for animals and plants, over 3,800 species thrive and flourish here. This is the vouching base of a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where legendary stories of life.Are recorded and preserved. We will set off again, heading 400 kilometers to another magical plac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anda's ecological circle. 唐家河 Giant Panda Nature Reserve.Is one of the main habitats for wild giant pandas. Here, the forest coverage reaches an amazing 96%. In this green sea, over 3,700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rive. It's a miraculous place with highest chances to spot forest magic.

0: 的天哪，真的太难走了，感觉路越来越难走了。
1: 这片林子里面是我们保护区里头熊猫遇见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了。
2: An infrared camera in the Tangjahe Forest captured a magical sight. This place is known as the Panda Hotel in the animal world. We'll follow Xiaomei up the hill, camera in hand, to explore this stunning remote spot for the first time.
1: 这是我们平时巡护监测都是走的这样的路，这个是兽径，
3: 兽径
1: 动物走的。
3: 我们现在走的道是熊猫走的道，
0: 所以熊猫还是挺灵敏的，这么难走的路它平时都可以自由的出入。上面老师，我看走这个路还是轻车熟路的。
1: 对，平时巡护就是监测都是这样的路了。我们喘一下。

0: 坡这么难，大熊猫它们怎么，它不会滑吗？
1: 熊猫它不会，它常年都在这个环境，四肢灵活得很。
2: 这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在这种野林子里面，一点优势都没有。
3: 这儿有蚂蟥。
1: 有蚂蟥呀？
0: 没见过蚂蟥。
4: 我们很可能路上会遇到它。
1: 对，待会儿就随时要注意脚下。
5: 哎，陆毅老师，这个蚂蟥给吸上了，这怎么办呀？快怎么办？
4: 花露水，花露水，
2: 有，我这儿有，
4: 拿花露水。所以一般来说啊，是用盐或是用酒精水喷它一下，它自己就会脱水，就会出来。千万不要硬拽，因为蚂蟥它是通过吸盘钻进你的皮肤里面，如果硬拽的话，它的头就会留在你的皮肤里面，很危险。
1: 出来了。
2: 这没留吸盘吧？
1: 没留。
2: 啊，这还是有用的。
4: 这个蚂蟥它咬你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它咬你之后它分泌两种东西，一种是麻醉剂，让你感受不到疼痛；再一个是防止你的血液凝结的一种化学物质，就是你的血会一直流，一直要等到它吸饱了。它才会自己脱落。
2: 兔腿一定要扎紧啊，因为它会顺着你的兔腿往你的身体上钻，
1: 找个缝就钻进去
4: 了。对，一定要扎紧。
1: 我们要开始钻竹林了。
4: 这个能过去吗？
1: 能过，冒着点身体啊，就是像熊猫那样子趴一点过。
2: 这个是什么？这个？这是熊猫粪便啊？
1: 是的。这个应该的颜色可能也是有两三个月了吧。
6: 所以我们现在是到了熊猫酒店附近了吗？
1: 不远了。
3: 平时熊猫也是走的这种路径了。
1: 像这种稀稀拉拉的竹林，熊猫就是比较喜欢的这些地方。
3: 哎，有发现了，来，大家都看一下，来，
2: 这是什么？这是吗？
1: 是的。
6: 这儿就是传说中的熊猫酒店。
3: 我们巡护队员应该在这儿已经放红外相机了吧？
1: 这儿呢，安在这儿的呢。
4: 这就是红外相机。
1: 是，这个角度拍到过熊猫在这儿过了个夜的。相机是拍到了它在那儿睡，睡醒了之后在这儿吃。
4: 我觉得它是不是自己做的这个巢？你看它这个特别的松软。
1: 这个不是做的，仔细看一下，是粪便。这些细碎的都是竹叶子，时间久了以后，动物来的多了，就把这粪便都踩碎了。野猪拱一拱，小几踢一踢，最后呢就变成了感觉是个很暖和的一个巢的一样。
2: 这有点像熊猫酒店，大家在这儿共用一个家，彼此不打架。
7: This sheltered rock face provides a perfect living paradise for wildlife. Here.We see different species sharing this space in harmony, each in their own way. In the animal world of Tangjiahe Reserve, there are many popular spots, like the Panda Hotel. The infrared camera recorded scenes of animals leisurely wandering around, making this place a celebrity street for wildlife.
8: 熊吧，
1: 黑熊。
4: 这小姐，
1: 小姐。
8: 啊，好可爱。
4: 这是黄喉貂，
3: 这是
1: 四川羚牛嘛？
4: 斑羚，
1: 中华斑羚。熊猫。
9: 我们唐家河有多少个红外相机呢？
1: 我们现在是4万平方公里，就是60万亩。
9: 那相当于咱们唐家河是有6万个足球场那么大。
1: 是，今年是安了430台。
3: 之前参与过这个熊猫调查红外相机的安放，就是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啊，基本上是最高水平。
1: 对，因为唐家河我们是中国第一批使用红外相机用野生动物监测的保护区之一嘛，然后我们起步是比较早的，从2002年就开始第一次尝试做红外相机，以前的一些功能它就可能不太完善，一个个慢慢的发展过来，就现在的那个红外相机已经是完全的彩色的。粪便率也变高了，中国在野生动物监测这方面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

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进步，然后有更多的新技术用在保护栖息地、保护大熊猫和其他的动物上面。技术越来越好，动物们也越来越好，这是一件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

0: 晚上那个野生动物还是挺多的，我们走夜路不安全。
1: 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方向，听见
2: 了？嗯，我听见了，听见了，声音越来越大。
3: 好近啊！
4: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在夜里这个时间小雨的路上爬野山。
1: 看不见呢，这怎么不见了呢？这雨太大了，要不咱回去吧，有人在找呢。
5: 好呀好呀，走。

0: 我们先跟着声音去找吧。
1: 那是什么声音啊？
0: 这可能是我想的那个动物，如果是的话，那可能就是给大家很大的惊喜了。
1: 那
0: 对，就感觉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听着这声音越来越近了。
2: In the distance, Animus calls, attracting those who are eager to explore nature. The calls guide us, and following their echo, we chase from dusk until dawn. After scaling several peaks, we finally encounter the spirits of the mountains. The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We had an incredible close encounter with a group of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 This marks the first time these monkeys have been documented by the media in such a way.
1: 小的领着小的呢，领着小的呢。
3: 对。
1: 我这辈子第一次见金丝猴。
0: 你看，这到处都是，看看看看，看上面上面，
1: 啊！窜的好快，窜的好快啊！他手上抱着小猴啊，他毛茸茸的，
0: 好可爱，好可爱，啊！看看，
3: 哎，我来唐家河那么多次，第一次遇见金丝猴，一次就遇到那么多。
4: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群体的金丝猴。
0: 他的脸真的蓝的，发情的时候颜色更蓝。
4: 你再看他的鼻子，很特别。他的鼻子是往上翘，他没有鼻梁骨。
0: 就是咱们说的朝天鼻。
4: 为什么是这样的鼻子？因为是在高海拔地区，这样的鼻子更有利于他呼吸，接受氧气。它属于仰鼻猴属。
0: 哎，他的肚子为什么圆圆的、大大的呢？
4: 它的胃部比我们人类的胃部要大，因为它吃的这些低能量的食物，所以它每次吃很多。
1: 它看咱们呢，它看咱们呢。
0: 我觉得我们几个在这里面跟他们相处特别和谐。
5: 人和自然，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这种感觉特别好。

0: 天快黑了。
1: 我走。
0: 这挺开阔的，也挺平坦。避开了那个兽带和水源，要么我们在这儿搭个帐篷，明天早上天亮了再走。
2: 行行行，
3: 我们迅速的把帐篷搭起来吧。我看着有点像想下小雨，咱们抓紧时间啊。
4: 你看啥？有信号吗？
0: 没有啊，这没信号的。
4: 没有信号，那你看啥呢？
0: 我在看家里小孩的照片和视频。
4: 小孩子啦？小孩多大了？
0: 七岁了。
4: 七岁啦？
0: 啊、嗯。
4: 因为你的这个工作，你平时陪他的机会应该很少吧？
0: 对，就是还是挺少的。不是现在有很多说的女人在事业和家庭怎么平衡，其实就是双方的一个牺牲，孩子牺牲，然后自己牺牲。就像我们这种保护区的，多数都是不可能每天跟孩子或者是家人待在一起的。
4: 嗯，
0: 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大家得长期做这种野外工作，然后得在这种与世隔绝，跟外面的基本是就是断了这个联系的那种环境工作，所以我们是对家庭是照顾得很少。
4: 这两天走这些路，我真的是能够感觉到，真的很不容易，很辛苦。
0: 跑野外其实对女同志来说真的是考验。
4: 保护站现在有多少女生？
0: 保护站上现在就是长期驻站的就只有一两个，因为更多呢还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所以呢就更多的女同志是安排到做泪液分析的。因为我们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在同一条道上都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危险，不同的难度。像春天冰雪没化的时候就得去找熊猫，夏天就可能会遇上山洪，秋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但冬天就很难了。因为首先温度很低，然后又是下雪，会一早天还麻麻亮的时候就带上干粮出去了，中午就啃个面包啃个馒头啥的，然后晚上要天黑的时候才回来。还有一些很长的路线就是会持续一个星期都在野外没有信号。如果说我出去没有保护上那些男同志跟我一起的话，我是找不到这种安全感的。
4: 嗯，
0: 还是有难的时候。等一下吧。哎呀，为什么
4: 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来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你基本上星期五就迫不及待的往家开。我问你，我说好远啊，开几个小时。我说你累吗？你说习惯了，十年了。
1: 我说确实是习惯了，但是还是有些时候会疲惫的。其实往返的那个3-4个小时的路上，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时间。
0: 你自己时间开车会干嘛？
1: 听歌，听着歌的。就是只有那个时间是我自己的时间。
0: 你看我才来了几天的时间，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我想你十年的时间，然后十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我觉得我想象不到，真的。
1: 你入这一行就感觉有点回不去，
0: 只能往前不能再往后了。
1: 慢慢的对这个环境，就是对，就是我们做科研，就是看到不同的动物，然后做一些研究，其实是会上瘾的。嗯，就是被这种你的动物也好，大熊猫也好，就所有的这种我们做的一些更细的东西就感染了。其实我还是有很多想法，在整个保护区的研究成果的这些基础上做更多的科普，是希望唐家河在大熊猫保护的这种成果上能够持续前面多年的这种保护理念，让大家知道唐家河，然后希望唐家河能够越来越好。
2: including 唐家河，China has 67 panda nature reserves, covering a total area of 3.36 million hectares. Thanks to our collective efforts, China's panda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have caught the world's attention. The wild panda population has grown to about 1,900. The idea of protecting pandas has taken root in the hearts of every Chinese.Through various solutions and generations of hard work, we've seen remarkable growth in species populations.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giant panda, over 10,000 species of wildlife sharing the same habitat are well protected. Because of the pandas and their animal friends, this land is filled with endless vitality and life.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3: 我怀疑这个冷风根本就不会打仗。
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5: 伟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读书的时候，包括在园区玩耍的很多镜头，那天我拍的就很满意的。
1: In Zhou Mengzhi's eyes, pandas are like humans, with their own inner worlds and emotions. He uses personification in his filming to showcase the pandas' diverse expressions, reflecting the warmest light of life.
2: 中国大熊猫哈，不仅是咱们的国宝，也是全人类珍视的这个自然遗产宝贝。
3: 嗯，
2: 我也想通过那个镜头吧，把咱们熊猫千姿百态动作拍下来，让世界更多人看到它，通过熊猫也了解中国，让世界爱上大熊猫，爱上中国。

0: 周老师，今天为什么喊您来呢？因为这个山上我野生大熊猫，
1: 真的，
0: 所以找你，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他说周路已经在等我们了，
0: 走吧，周老师。
3: 周老师，哎，我们找着熊猫了。
1: 是的，
0: 熊猫在哪儿呢？
3: 熊猫在这儿呢。这儿还有惊喜呢，
2: 周老师，你看两边都有熊猫。
3: 我们设计的是所有的大熊猫围绕着您。哇，
1: 搞得太好了！
3: 您再退后几步，就在这儿看它的全景。哇，怎么样这个感觉？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0: 你看一车都是熊猫。
1: 谢谢。
3: 我们把您的作品都放到上面了，我们不知道摆的好不好看，可能这个展看的正是，但是我们充满了深情。
0: 从您的这个拍摄的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大熊猫足够的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周老师的这一张母子情的照片，因为我也是个妈妈嘛，所以我从您的这个照片当中能够感受到那种母爱。
1: 我当初拍这种照片让我最震撼的就是这个熊猫妈妈的眼睛
2: 眼神，
1: 你看母亲妈妈就是谁也不想把孩子抢走的感觉，作为母亲保护幼崽的一个本能一下出来了。
2: 作为动物摄影师啊，我想说一句话，我觉得周老师肯定感同身受，就是在咱们按动快门的每一个瞬间，如果你心里没有爱，你是拍不到一幅好作品的。
4: 这张也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1: 这张有个什么特点呢？实际上我和熊猫之间是一个互动，它离我有3米远的时候，我要陪到它，我就往前倾。这个熊猫看见我往前倾了，它要在树上撑起来往前倾，四目相对的时候，一下我把它抓下来了。
0: 这张照片就是双向奔赴，而且你看它的那个瞳孔里有你的这个影子，对吧？然后你又记录下了它的这个样貌，所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对。
0: 周老师的展览办了很多，但是这个移动的展是第一次吧？
1: 第一次，一下让我想起一个联想啊，就是我们在2015年时候，我们走了13个国家去传播熊猫文化，但是那个时候是大的展板啊。如果是下次咱们再到国际的传播哈，就是通过开着咱们自己的车，熊猫全部铺在上面，我觉得更能和粉丝啊、游客啊更亲密接触。我觉得这个形式特别棒。
5: For over 30 years, Zhao Mengqi has been filming giant panda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at China launched its giant panda conservation effort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He hasn't counted how many times he's pressed the shutter for pandas over these years. But he has always used a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images, to tell the world the story of giant pandas. This time,He would travel to France with Light and Shadow, bringing the dynamic moments of pandas to life on a foreign canvas. Continu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nd promoting harmony with nature.

0: 看画画，体力、耐力都得有。
1: 跑过的路，走过的路，每一条路都算数，这叫做一路生花。然后我们到了目的地，然后你看到了花花，叫做花开富贵。
0: 我们是第一批是吧？
2: 不是，
0: 不死了，
2: 还有几个啊？
0: 我们这是第几位了？第几名了？
3: 第十七位。
0: 第十七位。顺着我的镜头，往我的后方看，大家已经排成整整齐齐的一条队伍，我们也到了，这就是

我来。

0: Wawa loves to interact with visitors. When we softly call her,
1: Wawa,
0: she even responds.
1: 他看我了，看我了，他看了。Wawa, Wawa.
0: Every interaction with Wawa acts like a shot of adrenaline, bringing people a moment of peace and joy amidst their business and fatigue.Some have summarized Wawa's philosophy of life being optimistic, carefree, striving to grow, and never giving up.
2: 来，好了，各位游客，他们时间结束了，来跟上往前走。
3: 就刚几分钟的时间就到时间了。
4: 三分钟。
3: 这三分钟这么快吗？
2: 来跟上往前走。
5: 要不能再拍一次？再拍一次。
6: 其实这里面的真的粉很多的，有什么从广东飞过来的就过来看几天花花又回去，然后有时间的请个假又飞过来的，每天早上过来，在早上跑一轮，然后看了花花之后再上班的。不过他今天是休息，所以没穿西装
7: 了是吧？
8: 工作日就上班之前来看花花。
7: 你们上班几点钟？
8: 上班的话9点左右。
7: 9点就要上班，然后你几点过来排队？
8: 7点左右。
7: 你上班地方离这近吗？
8: 大概10公里的样子。
7: 10公里是吗？
8: 10公里。
7: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的来排？
8: 喜欢花花吗？
7: 喜欢花。
8: 对对，热爱嘛。看到花就很开心。
9: 花花给你带来了什么？
6: 带来了快乐呀，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10: 下班后很累，所以我就喜欢看到充一下电
11: 啊，充一下电。对
10: 对，
12: 你喜欢花花吗？
13: 肯定喜欢了，国宝我们都喜欢。
0: Pandas are China's national treasure. The black and white color of their fur symbolizes balance, the harmony in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rast of black and white not only showcases the beauty of nature, but also convey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This elegant, yet simple black and white beauty magnetically attracts every soul.
14: 为什么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都那么喜欢大熊吗？
11: 其实我们人类对于大熊的喜爱啊，它是由基因决定的，由进化来决定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叫做康拉德·劳伦兹，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婴儿图式理论 Baby Schema， 就是所有长得可爱的动物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人类的婴儿特别像。人类的婴儿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眼睛很大。
14: 对，
11: 有没有大熊猫它虽然眼睛很小，但是呢它有个黑眼圈把它的眼睛放大了10倍，所以它看起来眼睛很大。第二个是脸很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的鼻子哦，它的鼻子是比较短的。大熊猫和别的熊做比较，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吻的长度是相对于它的头骨来说是最短的。你看婴儿的鼻子是不是它也是，它没有发育起来的时候是很短。
14: 对
11: 对，所以大熊猫是完全符合了这个所谓婴儿图式的这个理论，它显得更加的可爱。这样的长相的话会让我们人会有一种想去保护它的欲望啊，它是一种本能，
14: 它就是怜悯之心人皆有之。
11: 对，它会觉得这样的形状的动物它会更加可爱，我们要去保护它，而且我们会把它带入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会觉得有治愈的感觉。
14: 就是我们老说这个心生怜爱，心生怜爱其实就是看到熊猫那么可爱就像看到人类的幼崽一样。
11: 是的是的，
14: 你就觉得它那个样子它就是需要关怀，需要呵护。
11: 是的是的是的。
0: Many people love Wawa, seeing her as an animal companion because her charming traits reflect the most sincere emotions deep within the human heart. Thanks to lovable pandas like Wawa, this rare species has captivated even more attention. In this cultural wave, there is another popular panda. Who's not only Wawa's half-sibling, but also shares the same birthday. That's Meng Lan.

0: 然后现在我们主治大夫在这个给他触诊，现在摸摸他的这个腹部，看他的这个腹部的状况。现在是做智能听诊。他的心跳有力，非常规律。
1: 听一下腹部。
0: 胃肠的蠕动音也是比较正常。接下来是要给熊猫做这个 B 超检查。现在在给熊猫涂那耦合剂。咱们做 B 超的时候都用这么一个试剂。

0: Our hearts filled with excitement at welcoming back these two returning pandas. Meanwhile, the staff at Guolong Shengshu Pingbei's are working hard, preparing a new home for them. This new home is not just a shelter from the wind and rain, but a warm haven full of love and care. Our wildlife photographer Hui Ying will enter the airport's secure area to exclusively document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pandas returning to China.
1: 经过重重的审批啊、审核呀、啊，我是可以从这个小口去到停机坪，然后在那里以一个更近的视角去观察和拍摄。
2: 我们提前准备好了防护服，所有的设备都由我们这边的安全管理老师进行检测。
1: 正式进入我们停机坪的范围了。
3: 现在我们看的这两辆车呢，就是我们的运送车。
0: The China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Giant Panda had sent experienced keeper Mu Changyu and veterinary He Ming to take care of the pandas during their post-return quarantine period.
4: 我也准备了很多的从陈树平带来的一些新鲜的食物。
5: 这是胡萝卜竹笋，这是窝头。
3: 像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晕机啊、晕车啊，不知道大熊猫会不会？
4: 熊猫也会有的，
3: 会有，所以要观察它的一个状态、精神状态。
4: 像我们兽医出来每次也会带一些药品，
6: 有消毒的，
3: 还有生理盐水、棉球、外伤的一些。
1: 然后根据我们刚才工作人员的介绍，为了让我们这个归国熊猫顺利平安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机场派出了最优秀的工作人员，然后来确保我们两只熊猫的顺利归国。

0: 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大飞机呢，就是从奥地利归国的大熊猫，乘坐的一个航班。检疫人员已经登上了飞机，我已经看见熊猫了，我看见熊猫了。
1: 圆圆洋洋回家喽，我们都想你们了。

0: 我非常的激动啊，我们成功的在机场第一眼见证了我们奥地利归国大熊猫圆圆和洋洋的顺利平安的落地。我觉得他们会很快适应回到我们这个故乡四川的这个生活。
1: 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2: 那现在出来的这只呢，就是我们的圆圆了。
3: 圆圆他在箱子里面东张西望，他在试图熟悉外面的环境，整体表现精神头挺不错的。
2: 洋洋你好，
1: 他状态挺好的吧？
4: 可以，精神
1: 就很精神是吧？
4: 他很放松的啊，
2: 就是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录
5: 的呗，
2: 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要小心翼翼的去保障他不受到任何的惊吓。
6: 最细节的就是工作人员往这个笼子里面铺满了竹子，让他们坐上去也会觉得坐着一个软软的垫子，而且闻着竹香一路回来都会有这个竹子的味道。
4: 洋洋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有母爱的大熊猫。洋洋自然受孕产下的双胞胎呢，他自己坚持要自己来带，宝玉要带他还不让，自己要自己喂奶，而且两只都带得非常的好。
3: 洋洋在生下双胞胎之后7天内寸步不离，不分昼夜的照顾两个崽，这个叫全球首例非人工干预的熊猫带娃，大熊猫洋洋成功养大双胞胎，就是这个是史无前例的。
1: 这是行李，这是他们的日用品啊。有胡萝卜，我看见了，上面白色的应该是竹子吧，奥地利带回来的竹子。
7: Yuan Yuan and Yang Yang set off on their journey back, carrying their personal belongings.
3: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跟随着护送圆圆和洋洋的车一起回到熊猫中心神树坪基地，真正做到把他们护送回家，

0: environment in the healthiest way possible.
1: Yeah. Yeah.
2: 过来，我这边，圆圆，乖乖，
1: 圆圆适应的是比较快的，一切都是比较正常。圆圆的性格就是比较成熟稳重一点，比较连饲养员，就比如我去的时候，圆圆都会比较，亲近饲养员一点。喂，乖，哼，来，哎呀，试试，来，圆圆，不说。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草皮其实是我们每3到4个月左右会更新一批新的，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化验，达到里面的成分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才是能用在我们动物的运动场里面的。我们观察过它在西川的一些活动，我们想给到一个树洞给它，它也可以选择在里面睡觉休息，有一个它隐私的地方。我们这个灯是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调的，毕竟香港跟四川的日照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想贴近它原生的地方，就是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什么时候太阳下山。我们这个空调的温度，我们冬天的时候调低一点，夏天的时候调高一点，尽量去做到这个温度的变化。
1: Kirka prefers to savor her food slowly. The tree stump-shaped seat is Kirka's favorite. Whenever she is in good mood, she gracefully takes her seat, becoming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for visitors.
2: 是来看熊猫的，这个好像是最近新开的吧，然后就特意跑过来看这个熊，就觉得它们吃东西的时候很可爱，很解压，然后那个脸鼓鼓的，对。
3: 我喜欢看熊猫。
4: 今天是我的生日，进来看看熊猫，很可爱。
1: For the newly arrived An An and Ke Ke, adapting to life in Hong Kong.It's no easy task.
0: 基本上广州的竹子都是比较叶子比较大比较宽，但是西川的竹子都比较细比较长。另外的就是广州的竹子基本上就没有这个竹竿，我们也会把这个竹竿带到来香港，一步一步慢慢的添加一些广州的竹子在他们的饮食当中，然后看一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再调整一下。我们自己广州的竹子一个星期会有两次运竹子来香港，西川的竹子也是按照我们的需求，现在大概也是一个星期有两次左右。
1: The keepers prepare 5 to 6 chosen bamboo treats daily for An An and Kirka to enjoy. To help them adjust to their new home. Their diet has been thoughtfully adjusted,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Sichuan-flavored bamboo to Guangdong bamboo, allowing their taste buds to smoothly migrate and help them enjoy authentic Guangdong flavors.

0: 正路，你知不知道在都江堰有一个顺口溜特别流行？
1: 你说哪一段？
0: 70岁不算老，80岁满街跑，90岁随便整，100岁老人精神的不得了。
1: 这个顺口溜的意思就是说，都江堰这块地方，山好水好，气候好。适宜人养老居住，而且这儿的老人都能活过100岁。
0: 说对了，那你知道咱们大熊猫在哪里养老吗？
1: 不会也是都江堰吧？
0: 对呀、在我们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呢，有一个老年大熊猫的康养中心。那儿的食物啊、环境啊，都特别适合老年大熊猫它们生活。而且我听说呢，那儿的护理团队也是国际顶尖的。
1: 那意思就是说，都江堰这块地方不光养人，还养猫。那就是迫不及待想看看他们的老年生活。
0: 好，
1: 咱出发吧。
0: 出发。
2: We are here in the wellness area at the Dujiangyan base of CCR CGP.The only nursing home for aged pandas in the world. And a warm and tranquil sanctuary specifically for elderly pandas.

0: The crew is fully focused, constantly monitoring his vital signs.
1: 今天现在好多吧？
2: 146-111-112。
3: 爷爷。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他本来就是，他确实这个还是不是那么好看。他们上次说是怀疑是腱子瘤，是不是？从目前的这个羚羊这个胃肠镜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良性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其实他今年的话，感觉比去年还是要好一些的。
0: After the veterinarians performed

0: 这几天跟着你们一起工作，就看到你们每一天工作的一些日常。你们的工作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
1: 其实这份工作，很多人会羡慕你们啊，也会有很多的辛劳。
2: 人和动物相处，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纯粹、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1: 因为咱们这儿特别特殊嘛，都是一群百岁的老猫。
2: 他们确实和成年的熊猫是比不了的，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就是要额外付出一些照顾他们的那种精神。
0: 照顾老年大熊猫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爱心，责任感很重。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好。这个是
2: 翘眼吧，
3: 这是高高，这个是西蒙，
0: 就你们一看就知道谁是谁，对不对？
2: 这个是音频，
3: 音频，
2: 羚羊，孩子，
3: 孩子，
2: 这都是我们这边的猫吗？迪迪龙是你们在哪里翻到的？
3: 以前的照片，确实带的也是以前的照片。
2: 你们怎么把他们都弄过来？
3: 是我不想看了。
2: 下一个纸巾我都知道，我看一下纸巾吧。
3: 不想看了。

0: 突然给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一看到，我突然，哎呀，我就心情一下就想到他。陪伴他的时光，叫他的时候的那种，突然想到，所以心情一下就说不出来。
1: 每天喂他们就像喂孩子一样嘛，对吧？
2: 我更想在后面贴新生的毛，快乐地迎接他们新的生命。
3: 不管是上面是贴已经离开过我们的猫，还是说即将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去照顾的猫，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永远都要有一个词，就是盼望，对未来的盼望。

0: 从七月盛夏到腊月隆冬，我们的足迹跨越了四季的更迭，也穿越了中国的辽阔大地。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生命与探索的非凡之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那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熊猫基地启程，深入贵州腹地，探访神秘莫测的双河洞，从北京动物园到香港海洋公园，这一路我们跋山涉水，穿梭密林，攀越高峰，一路行进1.6万多公里，历时180多天，在风雨兼程中，以无数个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为这次奇遇旅程刻下永恒的地标。在贵州双河洞的时光长廊里，
1: 来来，快快快！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发掘第47具大熊猫化石的全过程。在神树坪基地孕育新生命的摇篮里，
2: 出来了，
3: 出来了，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新手大熊猫妈妈灿灿诞下龙凤胎的全过程。

0: 从洋溢着母爱的育幼室出发，我们第一次全面记录了大熊猫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全过程。在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未开放的区域里，第一次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细节。我们在神秘莫测的卧龙腹地第一次拍摄了野生大熊猫曾生活过的树洞。我们在风光旖旎的宝兴山区第一次报道了野生大熊猫妈妈待宰的珍贵画面。
1: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打滚呢。
0: 我们在幽静高远的天台山第一次记录了正在野培的大熊猫贤贤和贤贤大仔的最新野培成果。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唐家河次展现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因保护大熊猫所激发的散户效应。
2: 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
0: 从诞生到成长，从野化到栖居，从茁壮到养老，我们一路陪伴并见证着国宝绚烂多姿的一生。恍然间，《熊猫奇遇记》已至尾声，岁月翻新篇，迈入2025年，我们的主人公们如今都生活得怎么样？
3: 现在这个是老大，我们他刚出生，很小小一只，就100多克。
4: 出来了，
3: 出来两颗人。
4: 我们可以出箱了，我们脱离这个育婴箱了，我们长大了。
3: 现在它长到已经10斤了。这朋友多提关心哦，哎，再成大朋友了哈。

0: 你是哥哥哟，自己要照顾你妹妹哟。
1: 熊猫灿灿以优雅转身，成为资深带娃，日常温馨又奇妙。
0: 还是很不错了，她是新手妈妈嘛，她母性还是很好的。

0: 神树坪繁育园是见证千分之一生命诞生的奇迹之地。在这里，我们记录了2024年首对诞生的双胞胎幼崽盼青崽姐妹花。自诞生之日起，盼青崽便万众瞩目，尤其是盼青大崽以独特浓密胡须成为基地最亮的崽。六个多月的成长，雄样渐显。
1: 最大的变化是变好看了。最开始他们两个嘴唇都是黑的，就已经没那么黑嘴巴了。那他们的体型也活力啊，也比其他的幼崽要大一点，活跃一点。
0: 2025年的第一天，盼青崽品尝到了雄生的第一口竹笋味道。命运的轮盘在这一刻悄然转动，两只幼崽将紧随妈妈的步伐，感受世界的万千奇妙。

0: 新的一年，做好自己，向阳生长。陈树平基地的小品之家，才艺不断，萌趣横生。奶妈李荣依旧会像陪伴自己亲孩子一样，看着熊生的成长。
1: 姐姐跑快点啊！仔仔，快来，跑起跑起，开饭喽！哎呀，天天饭量越来越大了。女孩子新年好，嘎，好好的吃饭，好好长大，嘎。哎呀，我们弟弟最乖了，嘎。
0: 两个月不见，七岁的辣妈蕊蕊依然在跑上跑下撒欢，还尤其喜欢和孩子们打闹。一岁最多的亲闺女蕊蕊仔依然喜欢吃饱后爬上高枝，安静眺望远方风景。一岁多的干儿子贤贤仔依然喜欢缠着蕊蕊干妈，在摔跤里学习战斗技能。属于他们一家的2025年依然是欢欢笑笑，热热闹闹，有奶妈和粉丝们陪伴的美满小生活。

成长是贯穿雄生的主题词，也是我们探索未知的行动线。越过沟坎，翻过山峦，无惧一路挑战，来到神圣的天台山野培基地。在这里，野培成绩优异的咸线仔从一个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小家伙，成长为可以在野外独立生存的六边形战士。

晨晨，慢慢吃啊，你的油在我。

0: 也令人动容。
1: 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崽崽。
2: 贤贤母子今年要在我们的野花培训圈过春节，到时候我们会给贤贤准备一个小零食，秘制的冰糖葫芦。这一年贤贤辛苦你了啊！
1: 我和贤贤向全国人民拜早年了。
0: 探索大熊猫成长和环境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足迹又来到了雅安基地。
3: 这个是给冉冉一家准备的小玩具，新年嘛，他们收到玩具肯定会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是给小鲁、小将他们准备的，他看见的话也会去玩，因为是新的事物嘛，他会去探索啊，会去玩这些。
0: 新的一年，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小鲁、小将、冉冉一家的圈舍中，悄然增添了几份新年礼物。奶妈马青松的爱，依然在她平淡的唠叨里。
3: 家长不要一天到晚打姐姐、欺负姐姐哈。小将还是喜欢玩土，还是喜欢去烦姐姐。起床了，啦啦！冉阿姨就在树上，冉英还是那么黏妈妈，还是不太喜欢上树。他们还是很开心，每天都很快乐。
0: 新的玩具，新的一年。小鲁、小将向着更聪慧、更强壮、更健康的方向继续放肆生长，成为熠熠生辉的新星。冉冉一、冉冉二兄妹之间也将更加和睦。或许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依然期盼他们新一年的成长。环境不断优化，族群不断扩大，清晨第一花的挑战赛里全力奔跑，热情投入。揭秘老年大熊猫在都江堰康养区的安逸晚年。过去美好，未来可期。
3: 新的一年，让你们感受一下鞭炮声。
4: 哎，灿灿，今天过年喽，是二零二五年了。灿灿，新年快乐！
5: 这马上新年了，给盼星洗点煮水。小新，来，
4: 乖乖，
5: 给你的新年的掌声。
6: 大哥，二零二五年了，
7: 今年春节我陪你们继续过大年。新的一年，祝福这些老宝贝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8: 新一年，愿崽崽势如破竹，雄声开挂。祝你们新年快乐哈！
9: 新年快乐！
3: 今年到了嘛，有一幅熊猫的画送给熊猫孩子。2025年，新年快乐！
1: 花花，
10: 过来。
11: 萌人，
1: 不办哦。

0: 次当妈妈，恭喜灿灿啊！
1: 恭喜恭喜灿灿，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我们
2: 的梦想是让说话的，这个宝宝长得好别致啊，嘴黑的好别致，就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3: 灿灿，哇，我感觉在学习这边你更强。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0: 当时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阳系中的一部分宇宙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再次聚集，一颗新顶地球诞生了。那时的地表还是一片熔岩海洋，改变突如其来。随着月球潮汐力的影响，地球自转轴与太阳形成了一定角，四季变化，地表岩浆逐渐冷却，大气温度也随之下降，水分与降水形成了最初的海洋。从此，宇宙多了一第一个生命，来得悄无声息，万物的伏笔就此写下。在以一年为单位的时间里，光合作用使空气中含氧量逐渐上升，全地质运动适宜的气候和温度为生命的缤纷创造了条件。大约2.3亿年前，恐龙挺过了全球大寒潮，开启长达1.3亿万年的称霸之旅。但灾难再次来临，恐龙时代雪崩结束。80%的生物在撞击带来的风暴、海啸与火雨中灭绝，但生命的进程并未中断。终于，有一天，在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旅程中，长达约3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99%以上的时间。找到远古人类留下的痕迹，也许就能解开人类生存演化的密码。这里是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带，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他所属的青藏高原是过去全

0: 全球旧石器考古研究版图中的空白区域，但越来越成为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的关键节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支考古队来到此地，想在这片原野上看见人类藏于历史深处的来路。
1: 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稻城县旁边半河的山谷，
2: 现在好多的波石区啊，因为我们重点就跑这个波石区的边缘，可能有很多的泡面这个地方，说不定有很好的发现。
3: 其实古今一体嘛，从一般规律上讲的话，人就生活在水边，水源坑过未片，我们看哪个地方有河，河谷上面有没有一些平台平坝子，如果这些坝子比较宽广比较平，然后又有一梯一梯梯比较高的，那就觉得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有古代人生活的遗址。
1: 通过卫星地图，我们就能够确定哪个地方的河流接地发育比较好，哪个地方可能有潜在的遗址。通过地形地貌经验性的一个判断，到了那个地方过后呢，一般是我们考古队员进行一个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3: 不管是通过卫片还是通过我们实地踏查，我们除了洞穴之外啊，一般就找的河流接地。河流接地就是河流这个演化过程中，它在河谷里面摆动，它也不是就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整个过程中也会在这个河谷里面做一个我们可以说是蛇形的摆动吧。在动的过程中，它既有左右的动，所以往低水流这个下切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只要河流不停，这个下切不止，所以它在这个切的过程中，切到一定的阶段，在伴随着地质运动，慢慢的旁边的河岸就会和河流形成一个高差，这个高差形成到一定程度，一般的洪水到不了这个面上之后，它就形成了一起，我们叫一级，然后一级、二级、三级，一般越高的这种阶梯阶地就越老啊。像皮沟遗址就是在我们叫半河的三级阶地上。
0: 这并不是考古队员们第一次来到川西高原，这里三面环水、一面背山的独特地形地貌，让他们深信此地发现文化遗存的可能性非常高。初期的调查和勘探结果并不乐观，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
1: 调查的过程呢，一般是观察剖面，因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呢，一般埋藏比较深，很多河流接地啊，它有一个剖面，就是被冲沟啊，或者说自然断裂啊，通过这个剖面包含物，我们才看有没有可能有遗物的出现。
4: 整体来说，这个剖面还是比较干净的。
0: 考古队员们苦苦寻找的是人类在漫长发展史中最早制造的工具——石器。在普通人眼中，它们只是不起眼的石头，而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珍宝。
5: 石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它肯定与自然的石头是有所区别的，体现出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技术。
6: A worked stone has on its surface certain scars from prior removals, and it has also certain scars from the hammer stone that has been applied on it, so that it's removed from the original.
5: 它的材料、形态、痕迹出现的部位、重量啊、大小啊，是否适合手握，是否能被人类用在特定的功能，都是我们判断石器与非石器的一些区别的特征。
0: 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明显的建筑，没有清晰可辨的遗物遗迹，大多数旧石器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进行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缘分的因素，谁也说不清惊喜是不是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的。
1: 要采集，
7: 哇，好好一件石片啊！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1: 因为我们之前调查了那么多点，就很多点呢，遗物是比较零星的，就是一个点可能采个几件，而皮洛遗址不一样，有很多的波石区。

0: 导致了他的遗物全部都爆出来了。按照调查的一个基本流程开始慢慢的看，你就发现记了，发现一件两件，然后越来越多。
1: 嗯，
0: 到了我们走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有首斧。
2: 韩老师，你看这个是首斧吗？
3: 啊，
2: 这里好像发现了一件首斧。
1: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0: 当时立即就跟所长连线视频去看了一下这个东西，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首斧无疑。
4: 简单识干识辨，就是说历史时期从其他人角度来看的话，就看到这不就是一个烂石头，但首斧不一样。首斧它是比较很对称的，对称就是一种审美嘛，它是有特定形状，你一看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东西。所以首斧的话是
0: 到了我们遗址的核心区就发现了越多的石器，就到了后面差不多是遍地都是的。因为我们考古查就是每个人都是带一点标本袋，然后采集部分石器，到后面已经标本袋都装不下了这个程度了。首斧最多的地方，我们发现那个首斧隔几步又捡到一件，隔几步又捡到一件。当时我们就捡的比较幸运，当时我们就预想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肯定已经不言而喻了。
4: 第一，判断这个石器是远古人类打的，不是现在随机碰的。第二个，这个接地的位置也很好，就没有经过搬运，不是从其他地方冲过来的，所以就定了这个点儿。这个点儿也刚好叫皮沃嘛，藏语里面就叫做河谷处比较开阔的平地。
5: 这次发现被学界称为石破天惊。首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标志性器物，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标志着打制石器技术进入了更复杂的阶段。
6: The Aeschylean is a term that was coined when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was developing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And it got its name from Saint-Achel, France, where this symmetric leaf shape, almond shape, stone tools that are like our sort of hand, where both faces on both sides were discovered.
7: Aeschylean 的这个技术特征最突出的呢，它是这个两面加工的技术。两面加工技术在磨坯的两侧呢加工出来两个切割的刃缘，这个刃缘呢它汇聚起来形成一个尖部，跟这个尖部相对的另一端呢叫底部，或者说是手握的部分。所以两面加工是阿舍利技术的最基本的技术特点。
8: 同期的跟这个首斧相而生的还会有薄刃斧，因为它的刃部薄而锋，主要是用来砍伐和肢解。同时呢还有相伴而生的我们叫做首镐，它就是用大的石片或者大的砾石来加工一个很尖的一个尖部，然后一个很圆钝的根部用于手握。所以这是三者的一个组合体，就是首斧、薄刃斧和首镐的组合。
7: 它是多功能的，相当于叫它那个史前的那个瑞士军刀也好啊，旧石器领域里还有一个通俗的称，它是万能工具，它可以砍，可以砸，可以切割，还可以挖掘，它甚至还可以做。
8: 这种技术啊，应该说是人类诞生开始制作和使用工具以来一个重大的突破。它的创新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人类开始有对称、工整、标准化这个概念，把这个石器不单加工成具有简单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这表明人类在不断的追求技术的进步，不断的在精益求精，也开始出现审美、

0: 藏高原东部，遗址平均海拔超过3750米。经多学科综合研判，这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意义。按照考古学以小地名命名的方式，这处遗址被正式命名为皮洛遗址，而它的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00万平方米。
1: 皮洛遗址1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都发现有就是第四纪这个特定的地质阶段遗留下的堆积，同时都捡到有石器，各种各样石器。通过这两个判断依据嘛，确定了整个皮洛遗址大坝子以前都有人类活动，都是遗址的范围。但是这个遗址范围太大了，从山延伸下来也有若干条村沟，就是说作为几个区的分隔的边界，分了5个区 A B C D E。
0: 挖开的探方中，不同颜色的泥土分层排列，这是人类活动或大自然留下的痕迹。谭培阳和周天禄更关注的，则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作用后形成的文化层。
2: 文化层指的就是当时有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一些遗迹或者是遗物，有这样一些遗存在这个地层里边，这个地层就可以叫做文化层了，它是有人类活动产生的一些迹象。所谓考古一定是研究人的，跟人相关的才叫考古，能透物见人，研究恐龙挖恐龙的那叫古生物啊。
3: 人类活动对土壤有一个很强的改造，它的每一层里面呢就会有它活动留下来的包含物、遗物以及遗迹，然后当它活动结束过后，另一批人来又在上面活动，就会叠压在它这个之前活动这个上面，它就是像树叶一样一层一层这样叠压上去，会形成一个早晚的关系，越在下面的呢它就会越早，然后越到上面的呢它就会越晚，这就是一个地层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0: 皮洛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每一位专家都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实践中非常少见。
4: We have two type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One is caves and rock shelters. This closed environment. So it's the environment that can protect sediments. It is really common to have many layers preserved in superposition.But open air site is not characteristic. It's a site on a plain, let's say. So in open air sites, it's rather unusual to have several cultural layers.
5: 高原呢，它主要是波石地貌，因为它海拔很高。这个地方呢，受地质引力的波石作用，它很难沉积下来比较细的沉积物。是前时代，特别是旧石器时代的这个遗物，它都是分布在地表的，是找不到地层的。
6: 皮洛遗址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就是因为在皮洛这个区域，这个山坡谷地，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遗物和遗迹被埋藏起来，而且层层叠叠的不同的时期的文化遗存遗物都被地层给封盖起来。
0: 随着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的年代问题愈发令人关注。
2: 并不是说堆土的这个厚度那么厚，它的年代一定就越久。比如说新石器及以后，人类活动强度很大，它会整体改造这个地层。比如说当时有建筑啊，或者是砌墙，底下会打地基，会铺一层面，它可能就把之前的一些地层或者是遗迹都破坏掉了。
3: 黄土高原它的堆积，它可能几千年它能堆好几十米，你比如说我们南方这个土壤，它可能几万年才堆一两米，通过这个水平深度去判断它的年代，这个是完全是不符合现实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更多的科技手段去测年。
7: 旧石器考古遗址常用测年方法，目前为止用的最多的就是光是光测年法，还有一个碳十四测年法。
0: 所谓的碳十四，是地球大气中的氮气在宇宙是作用下发生反应而形成的一种不

0: 定的碳原子。碳十四在空气中形成二氧化碳，通过动植物的吸收，最终遍及自然界里所有的碳基生物。
1: 碳十四它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时候它就会衰变，而衰变的过程跟时间有关系的，就是每5730年会衰减到一半。一旦它衰减到非常非常微小的含量的时候，我们再也测不到了，那个就是极限了。
2: 碳十四测年的物质的话，主要是有机质。测年一般测了50000年，基本就是到顶了。光测年呢，可以测到几十年，有的地方甚至可以测到上100万年。
0: 张家富教授正在对皮洛遗址的各个地层从水平方向进行取样。
2: 你说碳十四，它没有有机质，没有骨头，没有碳屑。如果用游戏的话，它没有方解石，古地磁的它有顾不上。皮洛遗址呢，因为它在高原，而且是在相对南方，只能是用光是光测年方法可以测。
0: 来自皮洛遗址的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测量他们最后一次被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皮洛遗址的年代之谜逐渐揭晓。
2: 皮洛遗址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测定结果最老快到22万年，那么到最上面的话是4万年，也就是说这个皮洛遗址就是人类上去的时候，从22万年到4万年之间都有人类的活动。目前我们的测定结果呢，支持这个观点。
0: 远古人类在皮洛生活的年代可以上溯至22万年前，这为认识人类在高海拔地区活动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3: 20万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年代数据，我们的教科书到现在还写着高纬度，尤其是高海拔，这个是我们现代人才具备的能力。但是皮洛的发现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里人群已经有了这个能力。皮洛遗址发现的另一层意义，就是比阿舍利更早的、很清楚的是来自东亚的这个简单石刻石片技术的人群，他们在20多万年前先于阿舍利人群也到了皮洛遗址。
4: Who they were? Was it a group of people that suddenly decided that we will climb up a Tibetan plateau? And we will try to live there. Or maybe they were people who were already adapted to high altitudes, maybe not as high, but you know, step by step, 1,000 meters above this level, 2,000 meters, 3,000 meters, and they slowly and slowly expanded into higher and higher elevation.
5: 那就给我们一个提示，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早已开启了对高原这种极端环境的征服和开发适应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就是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去探索尝试，最后终于征服了高原的恶劣的环境，终于能够发展出后来的这种定居的有农业有畜牧业加持的现代的高原人群。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皮洛遗址呢就给我们书写了这样一段历史，应该说是在20多万年前，甚至可能在3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部生存演化的凯歌。
0: 在皮洛连续的文化层中，这枚阿舍利首府只凝聚了历史的一个瞬间，却犹如一枚远古芯片，携带着数十万年前的故事，出现在今天的人类面前。这处目前发现的世界最高阿舍利遗存，代表着人类征服极端环境的历程。而在此之前，来自

东亚华南地区的简单食和食片人群已经来到这里，成为从20多万年前到几万年前之间生活在皮洛的主体。他们为何选择皮洛？如何在这里生存？20多万年前的青藏高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中央纵队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欢迎回家。五粮液通行宇宙。
1: 老板，来张宇宙通行证。

果你问我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不晓得，但我晓得的是，不认命就是你们的命。

就养生，目中确实没得人，有该能和你保永恒，你是曾人一国都没得成，就让发呆碌碌无畏命令，常理智慧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砸

被囚禁中，我来也视情如燕，潇洒的骑着马，废寝有人有怨。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

0: 最好吃，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
0: 没事啊，走。哎，
2: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1: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
2: 没事，继续。
0: 好嘞，
2: 走。
0: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0: 我才不愿意呢。
3: 走吧，
0: 走。
4: 休息去啊。
5: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6: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7: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5: 开始6分钟，
8: 请听我讲解。
9: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0: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3: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10: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
3: 走吧，
1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3: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5: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6: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17: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8: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峡。

0: 张副大长，您出去。
1: 啊，带他们俩出去吃点饭，给你们带点。
2: 不用，我们不饿。
1: 没事，我掏钱。把门给我看好了。
2: 是。

0: 怎么了，孟姐姐？于之心，他死了。什么？这怎么可能啊？
1: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定是舅舅，一定是舅舅杀了他。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2: 坂田、よくやってくれた。上に報告し褒美を取る。天皇閣下の忠義のために。しかし、おごってはいけない。負けてしまう。北側のようにはなってほしくない。
3: はい。
2: 明野さんの教えを守ります。
3: この件は本当に夢のようだ。ショウチャンドゥイには何度も煮え湯を飲ませられたからな。
2: 秋野さん、自分を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ショウチャンドゥイは本当に狡猾です。もし今ジャンハイアンのうろたえる顔を見れるなら笑いが止まらないでしょう。想像に容易いことだな。しかしまだ確定はできない。我らは
4: 于日新，你懊恼的绝对叫他待命，神秘的莫那克列瓦，琉球七星的哈子，于日新，我今回神的了，这事，我相信，秋叶恐怕还不知道，他们杀死的，这是我打晕的一个日本特务。这招，瞒天过海，恐怕这个秋叶现在自己正偷着乐呢啊！
5: 都是处长栽培。
4: 像你这么好的人才，可惜是手枪队的。处长，这话就不对了。我虽然是手枪队的人，但同样也是巡捕房的人。但凡处长有吩咐，海洋不得不从。有你这句话，也不枉费我对你的一片苦心。
6: 顾先生，帝国已经答应资助您一笔资金，投入到您经营的运藻帮码头上。帝国入股，共同发财。当然了，仍旧由您掌管。
7: 感谢大日本帝国，我顾城县是大日本帝国永远的朋友。
6: 好事还不止这一件，您损失的人马，我会让护卫队补充过去。
7: 增强您的实力，您不是要消灭那个于先生吗？这正是您的机会。
6: 秋野先生，不愧是我顾某人的再造恩人啊！我们是朋友，您不要这么客气。
7: 那有什么事情，你吩咐。只要是我顾某人能做到的，绝不推迟。
6: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们 囤积了一批物资，才藏回来。等时机到了，还想麻烦顾先生帮我们运到码头，再转运到满洲国。这件事情，我们日本商行不方便出面，所以还想请顾先生多多帮忙。
8: 秋叶先生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爱。
6: 那就太感谢你了。
7: 顾先生，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5: 吴处长，
9: 他的情况怎么样？
5: 他的情况现在该咋？

0: 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应该能够恢复。
1: 什么时候能行？
0: 这个不好说。
2: 处长，别担心了，于探长可以醒过来的。

0: 金宝，
1: 嗯，
0: 你不觉得这样挺委屈自己？
1: 委屈什么呀？这是妇道。
0: 哼，你懂什么叫妇道？
1: 妇道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0: 那明知道是火坑，也往里跳啊？
1: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火坑，我自己认定的就不后悔。

0: 谢谢啊。
1: 谢什么呀？说什么傻话呢？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我这辈子认定的男人。

0: 大哥，哎呀，你俩这大白天也不关个门儿，你。那个，你们聊，我去弄饭了。
1: 嫂子，你下回记着关门儿。
2: 你来干嘛？
1: 大哥，你还真行啊。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于志新死了？啊？哎，二哥正好来了。于志新怎么死了？
2: 于志新没死。
3: 没死？
2: 对，我跟吴总到给日本人下了个套，日本人信了。但是于志新现在在床上躺着呢，还没醒。
3: 哦，那就好。
2: 对了，大哥。
4: 银行的事怎么样了？地点我已经考察差不多了，但现在有个问题，志远远在南京，我又是日本人的眼中钉，我觉得咱们得找个人打理一下银行。
2: 这点咱俩想一块了，你现在的身份确实已经不适合出面了。这样吧，我还是去找一下龙先生。
5: 看看他那儿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好，我倒有一个合适人选。听说万墨林，他不是帮会的人吗？
6: 没错，海洋，帮会就像一口大缸，不停在吸纳各种人。虽然说名声不太好，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不乏能人。啊，像万墨林，他以前就是。
5: 经商世家出身，更难得的是，他有一份爱国心和责任感。那您看他本人会同意吗？这需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我认为应该不难。银行对于手枪队来说是一笔大买卖，可是对帮会就牛一毛而已。
2: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就有劳您了。
4: 哎，海洋啊，最近秋野还派人盯着你吗？
2: 自打吴宗道放风出去说我去南京办事之后。

0: 三哥，三哥，还还还给我！先看了300多遍了，还看？我乐意我，你快还给我你！
1: 哪那么容易还给你啊？说句话听着，
0: 三哥，求求你还给我，求求你！
1: 这还差不多。来，嘿，给吧。啊，我说你小子要想见萧红，就赶紧去呀，一天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似的。
0: 我不好意思啊。
1: 我告诉你，李峰，你听三哥一句话。
0: 你要想见萧红啊，就赶紧去见，别跟三哥似的。想见啊，都见不着了。
1: 三哥，你是不是想夏萍嫂子了呀？能不想吗？哎，你说我张大气怎么也多愁善感的？
0: 行了行了，不说这不开心的事儿，说点开心的事儿。
1: 对对对，说点开心的。
0: 云峰哥，咱走吧，该进城了。
2: 好，
0: 哎，别，你们俩干嘛去啊？
1: 进城啊，这不是有一阵儿没进城了吗？咱这一大帮人吃喝拉撒用的都快用没了，走。
0: 别别，我也跟你们一块去吧。
1: 那我和我哥说一下。
0: 你小子，你跟他说，他还能让我去吗？
3: 走，走。乔燕，
4: 雷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万墨林先生，这位是江海洋。
3: 万先生，幸会。
4: 江副探长，果然是英雄豪杰啊！
3: 坐下说，坐下说。
5: 怎么，乔燕啊，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莫林啊，是海洋找你，让他跟你说吧。是这样的，万先生，最近日本人颇耗严重，守枪队经费缺乏，所以我们打算做点生意。但是你知道守枪队身份敏感，不易露面，又听龙先生说您出身于经商世家，所以我们想请您出面帮忙。
4: 打点生意。哦，那你们准备开做什么生意呢？
5: 银行。我个人呢，是没什么问题的。守枪队也是为了抗战嘛，而且我本身对守枪队也十分的敬佩，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推脱。但是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啊身处帮会，也是身不由己。这件事儿，恐怕。
4: 我还得回去跟于先生请示一下。不过呢，于先生也是深明之人，况且以海牙老弟对他也是有过救命之恩，我相信这件事情他应该会答应的。
3: 那就感谢万先生了。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万先生始终是守枪队的朋友。哈哈，江副探长，客气了。哎。
6: 来，坐下说，坐下说啊。莫林，这件事情还需要你大力帮助才是啊。
7: 乔爷，好说啊。好茶，好茶。包总，来一点，您来吧，包总。我看看这个。
6: 哎，先生您看看。对对对。
7: 手镯。
6: 哎，老板，这不错啊！
7: 上好的玛瑙，嗯，
6: 哎，老板，哎，这多少钱？2块钱。啊，客官啊，谢谢啊。慢走，慢走啊！再来，再来，再来。哎，三哥啊，能者多劳，今天采购的事儿就你俩去忙去了，我有点事，我先走啊。
7: 你不，你干啥去啊？
6: 我给小红送去。
7: 不是，人家肖红。 家里是富豪，有的是钱，人能在乎你这2块钱的破镯子吗？
6: 你懂啥？这叫礼轻情意重。嘿，你这个俗人，我不跟你聊了，我先走了。嗯，这跑得真快啊，这。
7: 哎，对。

0: 地址你知道吗？
1: 信上写着呢。
0: 今儿都累你了，走吧。
2: 舒爷，这件事儿，您的意思是？
3: 我觉得可以帮他们，毕竟对咱们来讲，只是举手之劳。
2: 好，那我明白了。这件事儿啊，我会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处理的。舒爷尽管放心，
3: 去做吧。
2: 好。
4: 哎，这位同学，你好，给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肖红老师在哪儿吗？
5: 你找肖红老师？
4: 我是他的朋友，他给了我这儿地址，说他在这儿教书，我想找到他。
5: 肖红老师刚顺着这条路走的，应该还没走远。
4: 哦，好，谢谢你啊。
6: 哥，你怎么来了？
7: 我来看看你。
6: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7: 你上次不是给我写了封信吗？信上有地址，我就去你学校去找你，你不在，我就问了问你的学生，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我就找来了。哦，对了，我这次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
6: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呢？
7: 不贵重，不贵重，那个就两块大洋买的，那个再贵的话我也就买不起了。
6: 杜大哥，你可真是个老实人。
7: 你上次不是送我一个项链吗？我这次送你一个手镯，咱俩就算是礼尚往来了。
6: 那可不一样，上次是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才送你礼物的。
7: 那个，你看，我都已经买了，你就收下吧。我要是再退回去，人家老板他就不干了。收下吧。
6: 那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7: 好。
6: 杜大哥，那我们走走吧。
7: 好，走走走走好。行。
6: 杜大哥，还是你先说吧。
7: 好好好，我先说。这不，今天我正好来找你呢，也有些事儿我想问问你。那个，你是共产党吗？
6: 你怎么会这么问啊？
7: 直觉啊，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出了那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6: 我不是，但是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我的资格还不够。共产党一心为了国家，纪律严明，信仰坚定，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在他们身上。
7: 那个龙先生啊，我也打过几次交道，在他们的身上我并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所宣传的那样，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赤匪什么的。
6: 杜大哥，你可以给我讲一讲你在十九路军时候的故事吗？
7: 好呀，走，一边走一边说。那个，我参加十九路军的时候，当时我年纪很小，是我哥啊硬拖我去。行，当时那个
0: 五个萝卜啊。
8: 三哥，咱们东西都买齐了，要不找个地儿歇歇，等林峰哥。
0: 等他干啥？
8: 真不等他了？
0: 不等了，走走走，给你二哥买点点去。哎，啊。这个，把这两盒都装上。
9: 好。
0: 啊。就十块。
9: 没事。
10: 那是秋野吧？你看，

0: 我们还在墙上，
1: 会不会是你们守枪队呀？
0: 不知道，待我三哥在市场那边。
1: 那你去看看吧，一定要小心啊！
0: 好，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家，注意安全。嗯，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小心点儿。
2: 好，我知道。

0: 三哥，三哥呢？
1: 刚才我们碰到秋野的车了，三哥非要杀秋野，我拦也没拦住，然后突然出现十几个特务，我
0: 傻逼，说，赶紧救三哥，快走！

0: 老子一枪没打死你，算你命大！子雷，这个，嗨，行，行，哎，放到四个时候。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这样，回去先跟大哥二哥他们商量一下，想一想下一步的营救方案。
1: 银行的事，万先生和于先生商议过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希望他们不要拒绝我们。
0: 哥，不好了，三哥被日本人抓去了。
2: 怎么回事？
0: 今天我们在路上看见秋野了，三哥非要刺杀秋野，结果没有成功，反被日本人给抓了。
2: 这个孟正飞，
0: 怎么办？你俩快想想办法呀！
2: 大哥，我们现在需要更多更准确的情报，才能把老三救出来。

0: 张副营长，看来你的射击水平需要大大的提高。这么近的距离，你都没有打中在下，你射击的技术比杜营长差远了。
1: 去你奶奶的！要不是你前座的人老子早一枪打死你呀！
0: 张副营长见笑了，
1: 少他娘废话，老子骨头硬着呢。 要杀要剐，赶紧的！
0: 我怎么舍得张副营长这么简单的死呢？仅仅因为你们。

没错。来。

看看今天的报纸。海洋，你倒是想个办法呀！

0: 好啊，借刀杀人。
1: 借刀杀人。
2: 林船王，
3: 快过来坐。今天的这个报纸你看了没有？
4: 啊，看了。
0: 有什么想法？
4: 我知道这不是您的本意。
0: 还是你了解我。你说这小日本可不可恶啊？
1: 他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的关系吗？
4: 处长，您对手枪队的恩情我们一直惦记着，您放心。
0: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助张大奇？
4: 办法我们也正在想，但是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我这次来呢，也是想向您寻求一些帮助。
0: 海洋，你也知道我这巡捕房的位子不好坐呀。啊，这上面有各种在压着，这下面呢各个帮派又不给面子，难呐。啊，我这么说不是我不帮你，只是现在这个现状你也看到，上面下了命令，毕竟我吴宗道是吃洋人饭的，还是得听洋人的指派。当然我这么说可不是认洋人为主子啊。现在啊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暗中给你们一些指引，其他的我暂时无能为力啊。
4: 处长能有帮我们的心思我们就很满足了。
0: 你能理解我就好，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情报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
4: 好，
2: 朱爷。
5: 啊，穆林，
6: 最近我得到消息，古城县正在帮日本人押送一批军用物资，准备转运到伪满洲国。同时他在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资助，势力扩充得很大呀。
5: 看来这个顾城县是真打算给日本人卖命了。
6: 是啊，就怕他在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后仍不甘心，会对我们产生威胁。
5: 这个你不用担心，他顾城县还没做到这个实力。啊，不过你说的也对，我们不能坐视顾城县就这么做大。
6: 那您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5: 不，咱们不能出面，还没到彻底跟日本人撕破脸皮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0: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生又会再见多会。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
6: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

0: 我们不能坐视顾城县就这么做大。
1: 那您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0: 不，咱们不能出面，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1: 但是张大器的事儿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担心他们没这个心思。
0: 你太小看手枪队了，他们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是啊，我也得到了秋野要转运这批军资的情报，关键是时间太紧迫了，转运的时间又和枪毙张大器的时间撞在了一起，秋野真是一个老狐狸啊。
3: 那乔一兄，你的意思是这一次手枪队不能破坏护城线的行动？
2: 我也不敢肯定啊，但是难度非常大，我会和杜营长和江海洋他们商量一下。
3: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于先生已经答应了让我帮手枪队打理银行的事儿。
4: 啊，
2: 这算是一大堆坏消息当中唯一的好消息了。
3: 是啊，乔一兄，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0: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的。
1: 但愿吧。海洋，秋野明显要制造陷阱给你们上钩，而且还委派顾城建押运战略物资到伪满洲国，这和张大器的枪毙事件又赶在一起。

0: 如果你们贸然拒绝张大姐，不仅会落入秋野的圈套，而且还会给守将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你想过没有？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没有时间。守将队提着脑袋来上海滩，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为了抗战。可现在我的兄弟被日本人抓了，我得先救他。我先走了。

0: 老三眼看就要被押赴刑场了，但是脑子却一团乱麻，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龙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自己救人心切，难道真的乱了方寸？冷静，必须冷静。秋野布下了天罗地网，虽然不算高明，但他却抓住了手枪队一定会去救人这个弱点。要挫败秋野的阴谋，必须改变思路。
1: 处长，我已经想出了救张大奇的办法，不过现在需要请你帮个忙。
2: 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要是太难的话，恐怕我也无能为力。
1: 我知道您的难处，但是这回您放心，这个忙你一定帮得上，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嗯，那就好。你说说看，要我怎么帮你？
3: 林先生，不好意思，那天是我心太急了。
4: 可以理解啊，毕竟是自己结拜兄弟和战友，这份情感难能可贵啊。
3: 是啊，自己过命的兄弟，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吧。现在有办法了，既能救老三，又能把秋野的五子结了。
4: 坐，说说看。
3: 计划就是这样，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于先生那边真的愿意合作吗？万一走漏了风声，我们可就全完了。
3: 我认为于先生那的人还是可以信的，毕竟他帮过咱们那么多次，另外这次牵扯的构成线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坐视不管的。
5: 那就好，那咱们就放开胆子的干。
3: 对，这次救老三情况复杂，比较危险，不能有一点闪失。我现在就去找于先生，把计划说一下。

0: 顾先生，坐吧。文轩啊，有什么事吗？
1: 我给您推荐两个人才。
0: 两个人才？
1: 这两个人以前一直在侦缉队工作，后来由于贪污渎职被开除了。但是这两个人可是跟踪盯人的一把好手啊。
0: 嗯，太好了。我这正好有个差事需要人，就把他们叫来。
1: 那我去把他们叫来。

0: 他们来了。
1: 见过顾先生。
2: 见过顾先生。
3: 刚才文轩向我推荐了你们两个，放心吧，我这儿绝对不会埋没人才的。你们有多大本事就能赚多少钱，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我的希望。
1: 多谢顾先生，我们二位一定为顾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好，难得你们有这个想法，我这正好有个差事要派给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呐。
2: 请顾先生吩咐。
3: 给我查两个人，一个叫江海洋，一个叫柳梦琪，盯住他们的行踪，有了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1: 请顾先生放心，这事儿我们兄弟俩拿手。
3: 文轩呐，给他们去支带活动经费，每个人赏10块大洋。
1: 多谢顾先生，
2: 谢谢顾先生，
1: 多谢多谢。
4: 请吧。

0: 张副营长，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服手枪队归顺我们，为我们日本人做事，我现在就可以放了。否则，明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留给你们天皇老子说去吧，想让我们投降，没门儿。
2: 死到临头的还嘴硬。
3: 連れてけ。
4: はい。
3: 連れてけ。

胡处长，犯人就交给巡捕房了。转告大竹先生，请他放心。 这是什么意思？人不是已经交给我了吗？请吴处长见谅，张大器是杀害我们日本侨民的重要罪犯，大竹先生吩咐，要全天候守护，不能有半点闪失。

当个董事了不起啊！他拿我们巡捕房当什么了？他这就是在打我的脸。

0: 你息怒，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哦，对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啊，
1: 差不多了，先让日本人高兴一天，到时候会让他们好看。
0: 好，必须要让小日本他们好看。
1: 会的。
0: 得了，于探长醒了。啊，那可太好了。

0: 你醒了，于太太，吴处长看你来了。
1: 老于，躺着不动，躺着不动啊！这怎么回事啊？他高兴，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老于。
2: 什么事儿都别想，啊！先好好休息。不管什么事儿，等伤养好了以后，咱们再说。
3: 看好了。
4: 哎呀，那个，擦干净点，上次擦的不干净。
3: 是是是，这一次一定擦干净啊！

0: 小姐，小姐，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还没有，怎么了？我看啊，江先生又有麻烦了。手枪对张大器，明日被枪决。您是说，这个张大器啊，和江先生是结拜兄弟，凭江先生。
1: 我想啊，他肯定会冒险去救他。常叔，我想跟江大哥谈一谈，你帮我约他出来。哎，
2: 好嘞，这就去。行。怎么了？
1: 您一点都不担心吗？
2: 担心什么？
1: 张大器要被处决了，我不会让他死的，我会去救他。你能不去吗？那是我兄弟。可是会很危险。我担心你。你放心。
2: 日本人不滚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轻易收我的。

0: 也对，从我遇见你那天起，你就经常受伤，可没有一次你要了你的命。
1: 所以啊，你是我的福星。
0: 我可以去帮你吗？
1: 不可以。
0: 你刚才都说了我是你的福星，
1: 等我消息。

0: 这事儿你知道
1: 啊，
0: 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是有合作的，所以
1: 处长想搭救张大奇，对吧？
0: 聪明啊。不过这一次呢，不用我们出手，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帮个小忙。我知道你小子机灵，所以到时候我把你安排到刑场，你只需要拖会儿时间，等到江海洋过去，这事儿就算完了，怎么样？
1: 处长，不是我阿威吹牛啊，这事儿简单，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嗯，
3: 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检查枪支弹药，随时准备出发。
4: 好，
3: 行动计划暂时保密，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详细通报行动计划。这件事儿由你。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4: 放心，哥哥，那我走了。
3: 去吧，
4: 二哥，我去了，去吧。
3: 海洋，
4: 我不放心的，来看看。
3: 事关重大，我知道你的心情。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一切就绪，随时准备出发。
4: 好，一定可以救出老三，
3: 一定。
5: 郭先生。江海洋这两天没有任何的反常行动，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可疑的人。要我说，他要不就是很正常，要不就是隐藏得太深。
6: 江海洋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你千万不能受他的迷惑。我敢肯定地告诉你，他有问题，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盯住他，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5: 是，我知道了。
6: 老四，你那情况怎么样了？
7: 刘梦琪很少出来行动，我基本观察不到他的状况。
6: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查出刘梦琪的情报。
7: 是。
8: 顾先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可以运输物资了。
6: 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再有什么差错。
8: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手枪队忙着营救张大器，哪有时间管我们呢？更何况有日本人帮着押运，我们不用担心。
6: 但愿如此吧。

0: 谢谢长生。放心吧，小姐，江先生一定能成功的。我知道江大哥他一定能成功，只是这枪法无眼，而且现在日本人那么多，我怕江先生不是一般人。
1: 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以身涉险的。好了，你看你，都快成了委屈的小媳妇了。
0: 常叔，您说什么呢？
1: 小姐，你和江先生啊，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看得出你心里啊有他。 我给你们牵牵红线，
0: 常叔，
1: 你看你，还不好意思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

0: 这是老爷在家，早就给你张罗了。
1: 常叔，您怎么又提他了？哎，
0: 小姐啊，我知道，你心里啊想念老爷，只是一直打不开这么多年的心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血浓于水，这是亲呀，隔不断。更何况你们是亲生父女啊。 小姐啊，我跟你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多少年活头了。

0: 你去。
1: 坂田先生，
2: 吴处长，您这是？
1: 我们巡捕房这儿有个规矩，犯人受刑前要喝一杯断头酒。
2: 我看就不必了吧。
1: 怎么？我吴宗道连这点权利都没有？
2: 既然吴处长邀请。

毕竟我们也算相识一场，今日受难，兄弟我特意为你备了一杯薄酒。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前面有路障，どけるんだ。はい。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

0: 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

0: 圆，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

0: 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让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 就是让您

0: 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10月4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国庆假期畅游巴蜀，迎来奔现新风尚，游客们在宝藏县城寻去乡野古街，解锁假日新体验。农家散养土鸡配上老坛泡菜，大火爆炒，鸡肉酸辣鲜香，紧实弹牙，一口酸辣鸡唤醒川东地道美味。甘孜新龙错卡湖绝美秋景上线，树林晕染出斑斓秋色，澄澈湖水将彩林山峰白云尽数倒映，绘就川西独有秋日画卷。
0: 国庆假期畅游巴蜀，迎来奔现新风尚。那今天我们的主题词是寻趣，告别大城市的人潮拥挤，游客们又在古镇老街、乡野田园、江畔小城里解锁了哪些假日新体验呢？
2: 国庆假期的你现在在哪里呢？我现在在富顺县的赵化古镇，在古建筑保存最完整的新华街上，传统民俗活动仙人爸爸宴再次热闹开启啦！
3: 赵化古镇上特色上菜巡游，百姓快闪舞，千人大合唱轮番亮相，故土乡愁与家国情怀融入市井烟火。国庆前两日，古镇共接待游客超2.6万人次，收入近350万元。
4: 八辈儿也传递的是一种情，我们不在乎吃什么，我们在乎家乡的这个情。
3: 巴蜀大地上不少古镇跳出静态观览的模式，让封存砖瓦间的历史鲜活起来。在绵阳三台铜川古城，游客在欣赏运河机甲表演的同时，还能亲手制作中药香囊和手串，在一针一线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南充蓬安周子古镇，民俗表演纳入群众互动，摇麻花、和书豆腐等特色美食飘香街巷，
5: 保留了很原始的这种古建筑在的，很有味道。我也是第一次这么零距离的接触这种表演，希望这种节目啊能够发扬下去。
3: 游客愿意驻足停留，看重的正是县域里这份原汁原味的朴实质感。古街之外，广袤乡野的别样农趣同样受到青睐。

0: 在广元青川剑峰镇，旅客们下田割稻打谷，亲身体验农事劳作，过后来一碗土豆焖饭搭配地道腊肉，幸福感满满，
1: 特别快乐，特别兴奋，走进了金黄稻田就感觉到了农民伯伯的喜悦。
0: 在资阳雁江马蹄湾丰收节上，百张圆桌沿着稻田铺开，游客赏田园风光，品丰收家宴，提升民宿入住率。在攀枝花沿边，亲子家庭参加稻田飞鸭、田间捉鸡、趣味钓虾等农事项目，欢声笑语一片。田间地头里，乡土本色正转化为发展流量，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
2: 近几年的龙纹旅的发展，让我们的土地嘛，然后经济价值进行了翻倍，吸引了很多游客，村民也开启了农家乐，大家的增收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
0: 这个长假，全省县域文旅供给持续丰富，松弛感十足的郊外微度假正在风靡。在成都新津，南河两岸铺开市集，集结了来自重庆等地的150多家农产品、手工文创特色商户，引来客流不断。在遂宁射洪，玉湖洲花海焕新启幕，当地打造江畔露营、乐队驻唱等新业态，汇聚大量人气。相较长途奔波，不少游客更看重就近可得、舒服自在的度假感受。
3: 在外面去还不如到我们双江村山脉水脉地方来走一下，露营啊，有音乐厅，还有唱吧，待上一天没问题。
0: 夜幕降临，流光灯火为奔县游打开新空间，夜间文旅拉长消费链条。在达州达川，川剧变脸、国风舞蹈等30多个文艺节目在三里古镇上演，并搭配超60个特色摊位，激活文旅消费。在广安临水，国风山野游园会开场，篝火燃起，电音派对启幕，引来年轻游客追捧。在雅安雨城，八一路特色街区推出老照片展览、川剧折子戏等活动，引导游客从过路打卡转向深度游。
4: 我觉得大城市的景区人挤人没有小城市的体验好，我觉得这边特别有那个烟火气息。
0: 国庆假期间，游客既是风景的观赏者，也是烟火生活的体验者。文旅赋能县域，流量转为增收，古镇焕新，乡野兴旺，巴蜀大地上一幅景美民富、城乡同乐的时代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5: 假期想体验不一样的少数民族风情，绵阳北川值得您去看一看。今年的北川羌城旅游区玩法大升级，不少羌族非遗项目直接搬到街上，坐花轿、爬天杆、街头巡游，游客们能够亲身参与。
6: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北川羌城旅游区巴拉恰羌业街，国庆假期这里人流密集，氛围热烈。和往年单纯逛街区看表演不同的是，今年整个景区变成了开放式可互动的民俗体验大场景，非遗巡游边走边演，特色项目随到随玩，沉浸式的新玩法让游客的国庆旅途变得更有新意。
7: 热闹的锣鼓声、欢快的羌乡歌舞点亮了整个街区的国庆氛围。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北川羌城旅游区全新打造潮市集市，创新民俗展演形式，让羌族灯笼舞、抬杠出嫁、背新娘等非遗项目全部走出展厅，散落街巷，没有固定演出点位，也没有观演距离限制，游客逛街赏景的间隙就能偶遇原汁原味的羌乡风情。市井烟火搭配非遗体验，让传统民俗既接地气又具人气。
6: 今年呢，游客可以亲自来坐上花轿体验，来逛街区啊，沉浸式感受我们的传统婚俗。
7: 喜庆的唢呐声声入耳，传统花轿缓缓前行，独具特色的羌族婚嫁巡游成为街头一道亮眼风景。不少游客带着孩子排队体验，在互动游玩中了解羌乡文化，感受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
8: 第一次近距离体验羌族民俗，氛围特别热闹，所有非遗项目都可以参与，可以体验，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既能度假休闲，又能了解少数民族文化，
9: 体验感特别好，可以穿羌服打卡、坐花轿、看爬天杆绝活，表演都是在街上巡回演出，随时都能看，随时能互动。比起以前单纯逛景区，今年的玩法更多，体验更丰富，一家人玩得很开心。
6: 除了温和喜庆的民俗巡游，北川羌城旅游区今年还上线了硬核非遗绝活羌族爬杆，作为羌族传统的特色技艺，惊险精彩的表演也让不少游客驻足围观。4.5米的天杆也寓意着四季平安、五谷丰登。
10: 我感受到了

0: 川的民俗项目有很多，在国庆来呢，我也感受到了我们原汁原味的羌族风情，在大家的欢声笑语里，也感受到了、体会到了我们家国的美好，体验感真的特别棒。
1: 趁着国庆来到这里，曾经实地感受了我们独特的羌文化，烟火气息也特别十足，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山河多姿多彩。这次的游玩真的很有意思，推荐大家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游玩打卡。
2: 重点推动非遗场景创新，打破传统舞台的演出模式，把这个羌族的非遗民俗传统技艺融入市井，通过这个换装打卡、坐花轿啦、爬杆等互动项目，让静态的展示呢变为动态的体验。我们是要让非遗走出场馆，贴近这个群众，让游客从单纯的观光，转变为沉浸式的感受，近距离体验了。
3: 玩法升级的同时，惠民力度同步加码。国庆期间，北川羌城旅游区落实三免一检一送惠民举措，同步投放8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玩、特色餐饮、文创购物等多个领域，真金白银让利游客，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4: 除了北川羌城旅游区非遗巡游、婚俗体验、爬天杆、沙朗篝火狂欢活动等活动持续上演外，北川群农山的三嫂子抛绣球、九黄山的西羌传情实景演出、火狐表演、吉拉羌寨、石椅羌寨的精彩民俗活动持续上演，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北川畅玩打卡。特别提醒大家的是，11月9日，也就是农历的10月初一，是咱们羌族最隆重的羌年，我们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北川，一起过羌年，品羌味，赏羌韵。
5: 再去往自贡富顺来看一看，这里的恐龙大巡游来了，赛博霸王龙加上非遗杂技，这场巡游让沿途围观的游客大呼过瘾。
3: 10月2号上午10点，恐龙大巡游在千年古县富顺燃情上演。当史前奇遇邂逅古县风华，这场假日文旅盛宴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涌上街头，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狂欢，沉浸式感受富顺独有的文化韵味与节日烟火。
6: 9点钟来的，从乐山，特别棒，就非常的震撼啊，也就是很特别。喜欢这个小恐龙，也很可爱啊，很想能亲眼见到恐龙。我们昨天去看了自贡的灯会，就非常的震撼，然后感觉满分10分的话，我就打11分。
7: 等一下去吃富顺斗王，
8: 重庆来的，好看，震撼。大家都很热情，然后表演也很动感，然后模型也很逼真。一直想说周边嘛，没有时间逛逛，然后刚好放假了就到处逛逛。对，然后这边开车也比较方便。
9: 第一个是富顺豆花最出名的，然后文庙、西湖、石室古镇，然后还有赵化古镇，欢迎大家来富顺。
3: 霸气十足的赛博霸王龙、软萌可爱的气球龙轮番亮相，赛博盐都、朦胧出击等六大主题方阵，搭配4台特色主题花车，完成全长1.5公里巡游，400名 NPC、学生以及亲子家庭代表共同参与，沿途设置定点燃盐点位，与现场游客趣味互动。
10: 好厉害呀！
3: 为助力本次恐龙巡游，自贡市杂技团派出王牌演出阵容，这支队伍正是原创杂技儿童剧《恐龙馆奇妙夜》英文版原班主创团队。该剧曾斩获2022第7届西安国际儿童戏剧节优秀展演剧目奖，2023年还远赴巴西20余座城市巡回演出。
11: 我们是来自自贡市杂技团的演员们，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啊，就是以前我们打造的本土恐龙剧目《恐龙馆奇妙夜》剧目服装。今天我们的演员也是剧目的演员，就是杂技和技术技巧的一个展示。传统杂技的节目的水流星、顶弹、杂耍类的一些节目。
3: 活灵活现的史前恐龙 IP 遇上非遗杂技，厚重的文化底蕴在非遗方阵之中流淌升华。沿途围观的游客纷纷大呼过瘾。
10: 非常的精彩。
12: 那个顶缸那个很有特色，非常不错，这表演的非常好。

0: 现场看感觉视觉效果更好嘛，应该是很不错，
1: 很好看，很好看，很厉害，很厉害，非常的有传统文化意义吧，就是现代跟传统的一个结合，很有新意。
2: 记者了解到，这场充满赛博氛围感的恐龙大巡游，只是2026富顺县第二届西湖文化艺术季寻根文脉、品读风华的一大看点。假期里，富顺还有更多精彩主题活动等您来打卡。
3: 今年是富顺西湖文化旅游季第二届，国庆期间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活动，大家可以看到赛博博风恐龙主体巡游活动，近距离和恐龙互动，也可以到沱江上体验游艇、皮划艇等水上运动，还可以品尝承载盐运文化的长街千盐、千人八八宴，还有震撼的打贴花、热闹的非遗集市。富顺县有很多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欢迎大家来体验。
4: 金秋呢正是丰收的时候，在第九届西昌琼海开海节上可热闹了，现场呢有渔王拍卖，还有大家期待的千人滨湖渔宴，各地游客齐聚湖边赏美景、品湖鲜，感受丰收的喜悦。
5: 三个鱼，有南瓜鱼头，还有麻辣的，还有一个香酥的。这个它就是琼海的鱼头，然后加上南瓜，我们主要是喝汤。
6: 快看我身后，百舟相连，千人同席，湖海配鲜鱼，氛围感直接拉满。
7: 我第一次来西昌参加这个千人渔宴，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气氛非常的好，然后西昌的琼海鱼，然后还有琼海的小虾，我觉得非常的美味。今年和我的亲戚朋友些团聚在这里吃鱼，非常的开心，明年我们还要再来。
6: 大哥，你觉得今天的千人渔宴怎么样？
8: 哎，很热闹，很巴适，办得很好。
6: 那你觉得今天的菜品、今天的鱼好吃吗？
8: 哦，鲜得很。
6: 你觉得哪一道最好吃？
8: 这个嘛，这个下酒啊，巴适的。
2: 一桌湖鲜，一场盛会，年年开海，年年有鱼。这场千人鱼宴吃出了秋日鲜甜，也吃出了属于大凉山的丰收底气。
9: 农家散养土鸡，配上老坛泡菜，大火爆炒，鸡肉酸辣鲜香，紧实弹牙，一口酸辣鸡唤醒川东地道美味。甘孜新龙错卡湖绝美秋景上线，树林晕染出斑斓秋色，澄澈湖水将彩林山峰白云尽数倒映，绘就川西独有秋日画卷。
2: 今天是10月4日，早安。海拔2500米的大凉山腹地，乌头县的云上天椒长势喜人，绿椒清脆欲滴，红椒色泽鲜亮，山峰盈满椒香。今日早安寄语：不必羡慕他人的花期，你有自己的海拔。
10: 纯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0: 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前三天，四川累计接待游客1994.48万人次。成都、大邑等地推出主题巡游、国风演绎、经典川剧、篝火晚会等多元体验项目，释放假日消费活力。广安市岩口古镇上演打铁花、火狐等非遗演艺展示，推动夜游经济出圈。攀枝花市西格达村举办国庆丰收狂欢季，设置特色市集，助力乡村富民增收。泸州市部分景区实行门票满减优惠，提供景区分时段免费讲解、异地车牌免费停、新能源免费充等服务，带动文旅体验升级。那今天的我省部分景区场馆门票、观光车票已经售罄，还没有预约的朋友请勿前往。九寨沟今天至六号门票已经售罄，峨眉山10月4号景区门票以及发往雷洞坪车站金顶的观光车票已经售罄。青城山景区、都江堰景区今天的门票量均已达到预警人数。稻城亚丁10月5号前各时段门票均已约满。四姑娘山双桥沟景区今明两天门票预约已满。三星堆今天至六号全天门票已经约满，成都博物馆今天门票已经约满。国庆品川味，我们去往达州达川明月江街道太平村，这里的酸辣鸡啊不仅深受当地居民喜爱，也是不少游客寻味乡村的首选。农家散养土鸡配上老坛泡菜，一口解锁川东地道美味。
2: 听朋友说，您这个做酸辣鸡已经做了20多年，说要是想吃到最地道的酸辣鸡，找您准没错。
3: 我们自家院子里养了很多土鸡，走，我们现在带你去抓那个鸡。
2: 好。手上的装备了吗？这就是李姐贴心为我准备的。我今天为了吃上这一道美味佳肴，我一定要豁出去，亲手抓住他们。走。
3: 你们坐下吧，应该是一脸新鲜。一看你这么一个抓到起了，你还是能干些。
2: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做这个酸辣鸡了吗？
3: 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关键的是还要去那个老坛那个泡菜。走，我们带你去看一下。
2: 好。这一排酸菜坛子一看就很有年头。李姐，你们这些坛子用了多久了呀？
3: 这个坛子用了30多年了。
2: 30多年是吧？
3: 啊，
2: 让我来掀开看一下。这里面有大概有什么菜呢？
3: 这里面有那个泡椒、生姜、大蒜、三胡椒这样的。就是这个坛水盐水是30多年然后养出来，这个很温和，泡出来就特别的香。
2: 现在材料已经全部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做美味的酸辣鸡。今天我一定要专门学一下这道菜，丰富一下我的厨艺。那咱们这个鸡肉等一下需要焯水吗？
3: 那个不需要，这个鸡本来就是土鸡，这个肉是很鲜的，很嫩的。
2: 李姐，这个酸辣鸡要炒多久啊？
3: 3个小时以上，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哎，可以可以。哇，这个酸辣鸡现在已经炒得红油发亮，这个香味也已经完全出来了，真的是非常的馋。
3: 现在可以盛了。
2: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不怕告诉大家，我刚刚在做的时候真的是香哭了。
3: 要不来一块试一下？
2: 好嘞。
3: 香不香？
2: 哇，这个味道是真的很不一样，鸡肉紧实弹牙，而且越嚼越香，入口之后呢有一股微微的回酸，它就是那种发酵的那种。

0: 酸香味，最后慢慢的一股辣味和山椒的味道涌入口中，真的非常好吃。
1: 现在咱们店里生意怎么样啊？
2: 挺好的，因为我们之前在外面开店，后头老年人没得法照顾，然后就回来照顾老人，一是照顾老人，二是我们这个乡村振兴和发展得挺不错，看到村里的变化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这道家乡味也越来越受欢迎。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道菜，也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底气。
3: 今天专门从城里面过来，在这里来吃那个酸辣鸡，口感还多不错的，那个鸡肉啊也比较新鲜，也是那种纯正的那种土鸡嘛，我觉得麻辣鲜哈，还是挺入味的。
4: 我们平常家里面来客呀，像过节过的呀，我们都是来到这个地方来吃那个酸辣鸡，那个酸辣鸡确实味道好。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声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想要去体验不一样的乡村游，就去遂宁海龙凯歌景区。这里啊，直接把稻田、草垛、马场全部给激活成了沉浸式游乐空间。游客们可以在稻浪当中去闯关野炊，尽情撒欢。
6: 人们常常因为追求高大上旅行，而放弃走进乡村。
7: 却忘记了在咱们村里玩有多开心。撒了泼的在稻田里面跑啊，太开心了。哇，这个扁担你别说，它还是有点重量的，有一种在田园里面参加 High Rocks 比赛的感觉。
8: 我觉得因为它这个玉米粒还比较干，所以说它这个掰起来的时候吧，还是有点费劲儿，尤其是用手去搓。还是有点痛哈，你们手痛不痛？两个小朋友虽然手很痛，但是却依然是手上速度不减。
9: 以前我们都没有玩过跳扁担、机动车啊这些，我。
8: 然后这次玩的时候感觉咋样？
9: 很开心。
10: 我们就是每次都是带起小朋友来感受一下田园农区啊，各种都是做农活啊之类的那些，还可以。小朋友体验也挺好的。
11: 带小朋友来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乐趣。体验了哈上骑马、烧烤，很好玩。
12: 今年国庆，海龙凯歌首日园区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接下来，海龙凯歌将持续的深耕乡村文旅赛道，打造更接地气、更有特色、更有温度的精品乡村文旅活动。
5: 好，我们继续来掌声观察。在国庆呢，不想长途奔波，又想玩出新的花样，内江塔山公园上新了登科闯关局国风主题活动，把传统的科举文化搬进了城市公园，一边运动闯关，一边沉浸式来感受古风韵味。
13: 国庆逛公园还能考科举，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内江塔山公园的北广场。到10月7号呢，这里将会举行这样的一场科举考试活动。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呢，你可以领取到这张红色的卡片进行打卡以及闯关互动，通关之后就可以获得相关的功名以及最后的活动奖励。
6: 第一关，铜壶夺魁，入门热身赛，难度2.0。县外5发1重营。第二关，稳赴科场，进阶考验赛，难度3.0，单脚力求10秒停。第三关，一杆极地，技巧冲关赛，难度2.5，推杆入洞一杆成。第四关，颠球相试，反应晋级赛，难度3.0，一分颠够30整。第五关，步跃龙门，电视终极赛，难度2.5，射门入网金榜名。
14: 我自己为第一个，刚刚他这样玩，
15: 突出我们内江人民的这个活跃度、灵活度。作为公益活动的话，整体还是挺不错的，小朋友啊都还是挺开心的。
13: 集齐5个集章之后，再次来到我们刚刚领取我们这个通关旗的地方去兑奖。问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兑奖有哪些奖品呢？具体？
16: 有那个茶具、抱枕和笔记本套装。
13: 这些呢都是我们当地的文创产品，都是精心设计的，每一处呢都可以见到这样的细节。那么这个国庆，如果说你不想出远门，那不妨来到我们内江的塔山公园来一次复考，领取专属于你的功名。
5: 好，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

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节目的最后，我们去往甘孜新隆错卡湖，那里绝美的秋景上线了，树林晕染出斑斓秋色，澄澈的湖水将彩林山峰白云尽数倒映，绘就川西独有的秋日画卷。

峨眉山市小雨转多云，18到24摄氏度。黄龙小雨0下1度到10度。青城山小雨14到23度。德昌中雨15到20度。庐山小雨16到22度。达州阴18到26度。蒲江小雨16到24度。岳池小雨19到22度。大邑小雨18到25度。延边中雨18到25度。岳西小雨13到16度。盈津小雨16到21度。德阁阴转小雨5到17度。小津小雨9到14摄氏度。

0: 呀，好极了。可是本来就已经是亲家了，还结什么亲啊？
1: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姑表虽亲，做夫妻更亲。哎，做夫妻好，做夫妻好胜过做表兄妹。哎，我喜欢，我喜欢。
2: 汉文呐，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肚子里怀的一定是一个男的一个是女的呢？
3: 啊，这个我倒没有想到，要是是两个男娃娃或者是两个女娃娃，那就做不成夫妻了。
4: 结不成夫妻当兄弟姐妹也一样啊。
3: 哎呀，话虽如此，不过终究可惜嘛。
5: 官人你不用懊恼，这个夫妻是铁定做得成的。
3: 啊、
0: 哦、哎，我姐姐说做得成就一定做得成。
2: 哎，弟妹你怎么那么确定呢？
5: 啊、
2: 哦、
4: 哎呀，你瞧瞧，把弟妹都磨得不好意思了。这种事夫人家当然明白嘛，自然是

0: 有迹可循呢、啊、
1: 有迹可循。
0: 嗯，
1: 如何的寻法
0: 啊？哎，说你是个粗人，一点都没有冤枉你，哪有一个大男人盯着人家肚子瞧的呢？
1: 哎呀，富人家总是要生孩子的嘛，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2: 顾老爷、啊、许官人他这是个大夫，你要想知道详细点的，你过去问他。
1: 对呀、啊、
3: 问我啊？
2: 对呀、啊、你不是个大夫吗？
3: 哎，小青，这个说来话长了。
1: 哎呀，好了，既然话长啊，那你就别说了，我也懒得听。说来说去啊，你又搬出一大堆书来扰乱我。
3: 哎，是啊，这我都是从书上面看到的，我哪有经验嘛？
0: 胡言乱语，你要是有经验的话，那不成了妖精了吗？
2: 许官人他是急糊涂了，好好玩，你们看他，你们看。
3: 小青，
0: 我说弟妹呀、啊，刚才我的提议，您意下如何？
4: 既然姐姐你见爱，哪有不遵从之理呢？欣然从命，一言为定了。
0: 啊，好好好，那我们今日就指腹为婚，亲上加亲。以后这两个小家伙就跟我们一样，同甘共苦。
4: 就凭您这句话，姐姐，我这根头簪，请您收下，全充信物。
3: 这，哎，姐姐，规矩是这样的，你就收下吧。
0: 弟妹那么爽快，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如果姐姐生一个女儿，娘子生两个儿子，那又怎么办呢？
0: 哦，这倒难了。哎，这样好了，我就再过继一个女儿，配成两对夫妻，那不就成了吗？
3: 好，这个主意好极了。
1: 嗯，说来说去，就你们仨人，老把我搁在一边儿。
3: 姐夫，啊，亲家公，对不起，对不起。
1: 嗯。

0: 姑娘，姑娘，刚刚姑娘遵信方米，干什么？救命之恩，他日不报。公子言重了，小事一桩，不必挂怀。
1: 在下张玉堂，今日结识姑娘，实是三生有幸。公子，
0: 我有事，我先走了，有缘再见。
1: 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呢？ 姑娘，别走了，我要把钱还给你啊！哎，碧城，我的剑呢？啊，姑娘，
0: 借剑三天，如期奉还。
1: 姑娘。

0: 剑怎么会在这里？刚刚明明不在的。哦，姑娘，姑娘，不可能啊！剑是刚刚才回来的，怎么一晃眼，人就不见了？肯定他尚未走远。姑娘，姑娘，即使有心来还剑。 为何来去匆匆，不肯露面？难道你是讨厌我？你可知近半月来，我是多么朝思暮想，殷殷期盼方风的到来？我茶不思，饭不想，夜不眠，心难安。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再见你一面呢。你来了，我走了。
1: 竟然跟我照个面都懒，你肯定是讨厌我的，非常非常讨厌我。
2: 公子，啊，
1: 姑娘，
2: 姑娘，
1: 我就知道你一定尚未走远，也一定不是个无情的人。
2: 就算我真的要走。
1: 我还得回来向你道谢一声呢。哦，那这个谢字千万别出口。
2: 为什么？
1: 这样你就永远走不了了。啊，姑娘，你是个仙子啊，不然你怎么生得这么美呢？

0: 娘子，你又害喜了。你歇着别动，我去给你倒杯水来。
1: 官人，早晨风凉，你加件衣服再去吧。
0: 不用了，我壮得很呢。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0: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要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师傅，
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3: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2斤。
3: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3: 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3: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3: 哎，那
2: 怎么样？
3: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3: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

0: 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让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在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让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就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